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京哈高速。因雾的影响啊，与秦滨高速互通在262公里处北京方向禁止车辆转行到秦滨高速，与秦滨高速互通在9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秦滨高速。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了方便老年人出行啊，重庆已经打造了33条敬老公交线路，配备了600余台低地板无障碍公交，重点覆盖医院、公园、商超等老年人高频的出行区域。轨道交通累计新增了22台无障碍直梯，完成了282台老旧电扶梯、45个轮椅升降平台的升级改造。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掰的
1: 一曲海鸥唱罢，又吸引了很多颜粉和声音粉。
0: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你知道当我第一个音弹出来发现弹次了以后，我就说这把娱乐局了，咱们就、啊、哎，不追求音乐性，咱们就是娱乐大众，让大家上班路上高高兴兴就得了。
1: 你知道就是大家我们也都是那种就是不是太专业的，
0: 对对对，
1: 听不太出来。
0: 大迪最后总结非常到位、
1: 嗯、
0: 先不说唱的和弹的，
1: 咱就说今天这衣服选的
0: 是不是够黑。
1: 哎
0: 哎，面料非常的舒适、
1: 嗯、
0: 看着不起球不粘毛、
1: 嗯、这是老前锋、
0: 啊、
1: 老前锋，
0: 对对对，很符合这话题嘛。
1: 哎，
0: 对，
1: 是啊，喵啊说了，王少有点像孔刘，哎，很帅，哎，是刘孔还是孔刘啊，一个人吧，是不是啊，
0: 刘孔
1: 六个孔。
0: 我确实眉毛下有俩孔，加鼻子这总共也七个孔算一块儿那个。
1: 豌豆公主说我爱颧骨 CP。哎，对，咱可以叫颧骨 CP。
0: 为什么叫颧骨？
1: 小泉老师和、
0: 哦哦、是是是
1: 对吧？和谷老师嘛。
0: 对对对，没用了一个咱俩正常的名都是啊。
1: 哎、啊，零点光也说了，说王上唱的比原唱好听，你看看，你看看，大家对你的爱。嗯、
0: 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无以为报啊，那明天再来带一天班吧，要不然
1: 哎
0: 啊，
1: 明天真的如果可以的话就再说
0: 啊，
1: 咱要不然再弹唱一
0: 下。哎，明天就算了，明天就算了。
1: 怕了
0: 怕了，
1: 每次啊我们来找带班的时候都是大家就会问说上哪天呢，不上周五。不上周五，
0: 大家默认的都要错开这一
1: 天。对对对，不上周五，不要唱每周一歌，怎么这个环节这多好的一个环节供大家展示啊。
0: 因为是什么呀，像我们这种平常不怎么在节目里唱歌的人
1: 啊，有点怵是吧。
0: 对，有点怵，就我自己平常私下练的时候吧，练挺好是吧，
1: 嗯，
0: 调也准，弹的也棒啊、
1: 嗯、
0: 中间还偶尔心血来潮即兴来加个小花的感觉。你刚才
1: 的潮汐在退去哦。
0: 那刚才那一弹那一摁，就你感觉手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明显不是自己的手的感觉。哎，出汗打滑。
1: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演出啊，就是很耗人的，而且这很，如果你真的说你是什么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嘛。
0: 所以就是你台下练的足够多的话，
1: 才行，
0: 你才行，
1: 对，
0: 你才能足够的应付所有的紧张和突发情况。
1: 对，
0: 嗯，
1: 比如说台下我就哎呀差不多，也不一定每次都行，那这个上台一定紧张，
0: 是的，
1: 一定是紧张的、啊。
0: 对，
1: 嗯，你看 Mikey 说了，说的就是那个韩国明星孔刘、嗯，孔刘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明星，哎。很帅
0: 啊！
1: 你见过？你知道孔刘是谁吗？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啊、嗯、啊、嗯嗯！你自己又觉得有点像吗？
0: 我自己没觉得。
1: 小男子不才。
0: 不是，我确实没觉得。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啊，在视频号里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看小泉老师啊。今天又收获了一波颜粉和一波这个声音粉。
0: 很奇怪、啊、真的，
1: 所以大家对你的爱呀是这样的。
0: 这我就确实我没想到、啊、
1: 嗯、
0: 啊、
1: 我们节目会有很多没想到的事情
0: 啊，真的是，
1: 所以多来上我们的节目啊
0: 啊
1: 会发掘不一样的自己。
0: 好嘞、
1: 嗯、
0: 啊
1: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嗯、
1: 从今天开始啊，连续五天到下周，我看到下周三吧，23号的时候，对，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要送给大家。
0: 哦、
1: 啊、对，这个板块很特别，反正是跟今天大明出差有关系啊。
0: 嗯，
1: 我们来听一下是什么板块。
2: 清晨在茶山环绕中醒来，咖啡的味道可以唤醒你一天的美好心情。
3: 在古城的围墙边，看着人来人往，阳光照射进窗台，捧着杯咖啡在窗边慢慢品尝，暖暖的好舒服。
2: 窗外有风景，杯中有温度，旅途可以匆忙，但咖啡绝不凑合。 今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将10月1日确立为国际咖啡日。值此之际，中国交通广播联合瑞幸咖啡发起咖啡假日漫游记，面向全国听友征集图文故事。无论是在露营地亲手冲煮一杯咖啡，还是在山顶海边路途中定格的咖啡瞬间，又或是和朋友一起旅行时关于咖啡的难忘经历，都欢迎你来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3: 每一杯咖啡的背后都值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1: 哎，这就是我们的新板块啊，这5天的时间要送给大家非常精美好礼的一个板块。因为马上就要到11黄金周了嘛，我们也是联合瑞幸咖啡啊发起了这个咖啡假日漫游记的特别策划。片花里边也听到了，就有关于这个家乡的一些地标啊，或者你旅途当中的遇到的一些这个人文趣事儿啊。
0: 这些都可以分享。
1: 对，都可以分享。然后呢，这5天的时间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听众，送上瑞幸的杯子1个。
0: 哎，我最爱集这个周边
1: 啊。对啊，而这杯子好像是不是售卖的那种杯子，
0: 还是非卖品？
1: 好像是不是非卖品，我没见过那个款式，我具体不太知道了。但是是每天要送2位幸运听众咖啡杯。
0: 每天2位。
1: 对，每天2位。
0: 那太好了。
1: 对，因为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嘛，中秋和国庆双节合并，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无论是在高铁站呐、飞机场上啊、这个古城街巷啊、景区啊，手捧一杯咖啡，你会整个觉得整个旅途都是那种香香的。
0: 提神，
1: 温暖，
0: 提神。
1: 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你们都知道，瑞幸现在开过全国各地了嘛？
0: 对
1: 啊，全世界各地了。可能走到哪儿你都可以买到一杯瑞幸咖啡。然后你捧着这杯咖啡，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喝拔凉的带冰的，很多朋友喜欢喝热咖啡。就是走在街巷上，无论您是遇到什么样的天气，你都可以通过咖啡来暖手啊，来让自己凉快凉快呀、啊。带着这杯咖啡，你就可以遇到很多人，会有很多故事发生。然后有一些旅途记忆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关键是这个分享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获得是这种非卖品，至少跟这个外边的那个不太一样的，
1: 好像是不太一样的。等我们明天拿到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可以可以。
1: 然后呢，这就是大明出差的原因。大明就是带着我们中江的广播嘛，就是走进了这个潮州啊、德宏啊、拉萨呀、去街巷去找那些特色的门店，然后采访当地的文旅推荐官、咖啡从业者，讲述一下黄金周路上的这个咖啡陪伴。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这波溯源溯的挺有意义的，而且这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小故事，可以等大明回来以后让他再来分享分享。
1: 我们就说，我说你这出差出的，这差也太舒服了呀，连吃带喝的，
0: 真是。
1: 高反算什么呀？高反你在西藏拿一杯瑞幸咖啡，哎呀。虽然咖啡不能解决高反的事儿了啊，
0: 我刚想说，我说可别误导啊，回头你说高反了来杯咖啡，
1: 咖啡就不能解决高反的事儿啊。
0: 但是它的那个醇香确实能让你觉得我乐意遭这罪。
1: 哎，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以咖啡就是每天没有咖啡真的就活不了了那种感觉，好像
0: 对，
1: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就身体上咱们不说，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会觉得我每天晨起一杯浓郁的咖啡会带来一天的精神状态面貌比较好。
0: 我就是这样。
1: 对，我真的身边有朋友是那种不喝咖啡他就说不了话了。你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舌头就是乱乱的，就伸不直了、真的，你今早喝咖啡了吗？咖啡的钱可是不能报哟。你今天早上喝的肯定不是瑞幸，要不然怎么反应还是那么慢。
0: 这个工作好呀、我就一直就可以了，
1: 是吧？捧哏的状态、
0: 真是、是，就其实我平常自己要点的话，我也挺，因为地铁站一出来，那不就有一个嘛？
1: 对，
0: 就之前咱们那地铁站，经常我会知道还有2站要出地铁的时候，我就提前手机点好单、早上喝的确实不是瑞幸啊。然后一出地铁呢，走2步到那儿，自提正好他也做好了，就非常快。
1: 就迅速的拿走，就接上了其他的工作了。
0: 哎，对，就很方便。
1: 对，所以跟大家先提一醒，明天开始我们会送奖品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跟咖啡的故事，在旅途当中啊，手捧咖啡遇到过什么事儿啊，或者家乡啊喝到了咖啡，其他的其实咖啡也可以，比如说家乡开了一个特色咖啡店，其实也行啊。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啊！明天我们会选取两位幸运听众，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哪些代价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这个00521的留言我很有感触，他说我为了投篮的姿势能变帅，把习惯了25年的难看的投篮姿势，生生花了2年多的时间给它改了过来
1: 啊，
0: 改成了更加标准的投篮姿势。
1: 哎呦，那行那行，它标准肯定是投篮的这个准确度也更高吧？
0: 不一定。他如果用那种比较
1: 习惯了的，
0: 虽然很难看，但是我跟你说，你在野球场上，你最怕碰见那种用奇怪姿势投篮的人。这种人要么就是特别准，要么确实是刚玩儿啊。但碰见特别准的概率很高，你都不知道他那球
1: 怎么来的，
0: 怎么就出去了，哪怎么出的手，
1: 然后你也防不了他。
0: 哎，但是你要是研究他一会儿呢。确实你就找着他的漏洞了，
1: 他就习惯那个姿势了。
0: 所有奇怪的姿势一定就是你能找到那个能好冒的好干扰的那个点，
1: 他就是一直是那个姿势是吧？因为习惯了。
0: 对奇怪，很习惯了。所以但是确实有点不那么的帅了，是吧？所以很多男士呢，他为了让自己也能够看着就是打球姿势更优雅。
1: 对
0: 呀，
1: 因为太多女生愿意看打篮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好多女生就坐在那个围栏边上就看着打篮球的
0: 啊。
1: 锁定一个帅气的男生，
0: 然后啊，
1: 对，就不管他认不认识自己，就喊，就看着帅。就其次就是他还是要动作要帅的，确实是。
0: 哎，你们是真的看姿势帅？
1: 当然，我们不看他投进投不进，
0: 还是看这个球员帅不帅啊？
1: 球员帅，你要以一个特别难看的姿势也不行，
0: 是吗？
1: 嗯。
0: 但是我见过的是那种人打球挺帅，就是兄弟建模稍微的差了点，
1: 那不行。
0: 然后女生为什么光你投啊，你给他呀。
1: 耍什么帅呀你啊。
0: 不是，我们考虑的是比分啊。然后这边
1: 我们不管，
0: 男生说这真是粗大腿，这是大腿，一定要有球先传给他，为了赢球。女生觉得
1: 粗的腿传给他干嘛呀？
0: 觉得你为什么你光投，你为什么不给他？
1: 女生不管你投不投篮，进不进的进。我们都是就是帅。首先人长得得帅，然后其次就是动作要帅，
0: 动作帅。
1: 对，我们之前就是迷一个，就是反正大家都迷，就觉得反正大家都去，也不是那种真的特别喜欢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爱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不是，就觉得他帅。然后你去，我也去，大家都去看，他一个球也投不进，
0: 也没关系，
1: 没关系，但他就运球特帅，过人特帅，然后每次投篮都投不进，
0: 是，这就是导致了很多男士啊，终结能力没有。啊！一通操作猛如虎，一看在那运球原地杵，哎呀，就是投不进啊，纯帅。
1: 对对对，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啊？等待各位的留言，继续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北京时间8:06:5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尚。
0: 哎呀，感谢王尚老师再次来代班啊！
1: 应该

0: 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放假。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说这中秋啊，连着后边的这个十一，如果您能请假三天，可以休一个十多天的长假。近日呢，北京一家公司因为带薪放假三天，凑出13天长假，引发网友的热议了。不少人看完直呼说：“哎，这公司还招人吗？”说起这个决定，老板也说了，说其实是女朋友提的建议啊。说据了解，这老板女朋友在别的公司上班，自己就很盼着能有一个长假，就建议给公司员工也放一长假。老板就说了，说他自己确实也想休息休息，觉得大家心情可能都一样吧，中间间隔3个工作日算了，那就干脆全员一起放吧。
1: 这种事儿啊，你公司内部偷着乐就行了，你发出来太拉仇恨了。
0: 然后那个女朋友的公司老板说，谁是那个女朋友？给我站出来。来，
1: 真是，你这是对面公司派过来的。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媒体行业，假期也得值班，包括很多其他的这行业都这样，对吧？
0: 是。
1: 不过抛开咱们这类特殊的岗位，还是建议啊，其他公司你也抄抄人这公司这作业，对不对？因为假期的意义不只是休息，更是让员工有时间去陪家人，去充充电。希望这家公司的13天长假不只是一个被围观的个案，而是能够给更多的企业提个醒，就是善待员工，
0: 真的
1: 从来不是成本，而是最有远见的投资。
0: 没错，你说那3天能干点啥呢？你假期跟假期中间，谁还有心情干活了？对吧？你刨去那3天，放一13天长假回来，大家精神面貌饱满的，
1: 而且特别认你，真的。
0: 哎，真的，这公司就真的啊。哎呀，想起我们十一还值班，哎。
1: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啊！那你替我值了吧？
1: 这样就挺不好的，挺不好的，很不好的。
0: 好，再来关注啊！目前的电商平台有上架公然销售交管12123模拟器，商家提供的这个录屏显示了其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高度相似。商家表示，电子驾驶证页面信息、准驾车型以及累计积分等信息、车辆所有人号码牌以及机动车检验有效期等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商家坦言，可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用于社交炫耀，还可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用于租车等场景。除了交管 APP 之外，银行 APP 也有仿冒的，可以编辑姓名卡号，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一个虚假转账过程。
1: 从法律上来看，这类行为涉嫌多项罪名。首先，制作销售高仿国家机关的这种APP， 它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再一个，如果利用这些证件你去租车，而且关键是假证啊，去租车去骗贷去诈骗，还可能构成诈骗罪。而电商平台如果明知商家在卖这类违法工具却不下架，也可能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0: 再来关注代办职称的事儿。现在很多城市啊，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说在深圳就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还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这些好政策了，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了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所以警方提醒大家，资质评审、政策政务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的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
1: 是，无论是凭职称还是这个落户申请，所有的流程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到，不存在什么内部通道。凡是说交钱就能办啊，100%成功的，那基本都是骗子。正规的评审和落户都要看您的学历啊、社保啊、工作年限，就这些硬性条件。这些信息凭空可变不出来。
0: 当然了，这是你想一个落户啊，多严格的事儿啊。
1: 对呀，
0: 不可能凭借你一个假的东西就给你落户了啊。
1: 交钱就能办啊。
0: 都是从网上能够正规查得到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再来说说德训鞋嘛，曾有一度，现在德训鞋好像没那么流行了。大概是前2-3年的时候，那时候德训鞋特流行。你知道什么叫德训鞋？
1: 我知道。
0: 前面就是小尖儿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薄底儿的，穿起来就特潮。但是呢，第一批穿德训鞋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杭州32岁的应女士，天生脚型比较宽大，脚背很高。那为了穿搭显脚小，她就买了一双德训鞋。尽管前脚掌被挤得非常难受啊，日常通勤逛街她依旧就长期穿着，时间一长，英女士的大脚趾的根部就出现了凸起，脚部疼痛感不断的加剧，已经影响到正常走路了。经检查，她被确诊为是拇指外翻，大拇脚趾向外倾斜，然后关节内侧因为反复摩擦就出现了红肿疼痛。
1: 德训鞋的那个鞋型确实比较秀气，但对于这个脚型偏大的朋友们来说就不太友好了。其实关于鞋的选择，有不少朋友在好看和舒服之间就选择好看。
0: 哎，对，
1: 但是脚啊跟其他部位还不太一样，你今天挤一挤，明天磨一磨，积累下来的就是关节变形、慢性疼痛。所以一双鞋它再好看，如果穿着不舒服，甚至走路的时候疼得您龇牙咧嘴，那它就不值得您为它买单。
0: 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嘛，为了美大家付出什么代价。很多女性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美她会选择穿那种特别尖的高跟鞋
1: 啊。是
0: 首先前脚掌她很难受不说，这跟高她也不舒服。
1: 恨天高啊，又高又尖。
0: 不得不说高跟鞋确实是能提升气质
1: 啊，
0: 因为我们在主持的时候，就像我这么高的个子，我也是要穿稍微带一点点跟儿的鞋，会显得
1: 挺
0: 拔。
1: 对，
0: 因为你要是平底鞋，它是就是往后折的那种感觉，
1: 我
0: 高跟鞋是你往前倾，然后你要挺着身子才能够站直的，所以它是很挺拔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就像我这个脚，其实不适合穿高跟鞋，对，所以看你是不是为了美会去承担这些啊，付出这些，好，今天我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哪些代价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螃蟹呀，八只爪说了，说半年减了40多斤，富贵包妈妈臀都没有了，完成了人生目标。
1: 这怎么减的？半年40多斤。
0: 我曾经啊也想着了，说我这个就是休产假的时候，我也就这精致锻炼，然后我这个回来之后让大家眼前一亮。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1: 你别说，你回来以后我感觉你也挺亮的
0: 啊，
1: 就是你整体的你的这个肤色又白了一点
0: 啊。真的吗？
1: 对，
0: 捂的在家你没穿完。
1: 真是啊，就是跟我一对比，我发现
0: 主要是跟你对比的，
1: 咱俩都不在一图层的东西。真是真的。而之前也有朋友说，说感觉你回来以后啊，这个肤质也好，是皮肤也细腻，也白了，精神状态也好。
0: 这个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个绝招就是不洗脸，真的，
1: 就是
0: 我这几个月呀，除了比如说实在是要出门了，我会洗个脸，然后涂一些那个乳液，正常是就是直接拿清水擦一下就结束了，就不抹东西。因为你再怎么天然的东西它也是有化学成分的。
1: 学会了。那这跟我差不多呀。
0: 你也不洗脸。那是脏的。呼脸上了。
1: 有的时候急眼了我也就清水扑了两下。这个杯水烟的鱼说，很奇怪，小乔听到螃蟹居然没有提阳澄湖蟹卡。
0: 没反应过来呢。
1: 不是没反应过来，我是觉得等到最后再提
0: 啊。
1: 对，你别拿人听我的名字开玩笑，多冒犯呢，是不是？确实没反应过来当时。现在的蟹卡依然还是3折预售阶段，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大闸蟹这三个字，能看到这个链接。
0: 大闸蟹啊会跳出链接，另外回复酒会跳出紫下醇的酒，
1: 是
0: 回复起泡酒会跳出起泡酒。今天又上新了这个复购的海参，大家可以回复海参，可以自行购买啊。
1: 是的
0: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厚米这半个月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啊，下半个月是送全屋的暖气，因为以前暖气是会需要另外加钱的，还送旧暖气拆装。也不收钱了啊，这是老房装修的专享后半个月的这个优惠，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会跳出二维码，您先进群就可以扫码领福利了啊。进去之后呢，我们主持人和后米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详情的信息您想问的问题直接在群里就发出来就可以了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6: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下，我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15号，四川会理至云南路券四川境高速公路全线最长隧道乌东德隧道实现了双幅贯通。惠路高速全线通车之后呢，惠东至昆明的车程将由原来的4.5小时缩短到约2.5小时，会理至昆明将由5小时缩短到3.5小时左右，加速攀西经济区与滇中城市群的互联互通。
1: 再来关注下一条。16号，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以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0: 提醒大家啊，目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了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了啊。北京市的这个60岁以上老人啊，已经免费接种已经开始了啊。自费的应该也是陆陆续续开始了。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今年国内不再供应4价流感疫苗了，而是上市流感疫苗为3价了啊。
1: 再来关注一下越来越近的中秋节啊，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各地的月饼礼盒也是越卖越好。买礼盒装的月饼送人是有面子，可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有一些喧宾夺主，人们也不想为了面子支付那个高额的溢价，所以今年的月饼礼盒它这个价格呢跨度很合理，主打简约包装，50元以内的月饼礼盒大受欢迎
0: 啊。50块我都觉得贵耶，我现在能接受的就是，因为月饼它是如果你自己吃的话需要买的话，我不会买那种大盒包装的，就是买几块儿，
1: 对，
0: 单独几块儿的那种，月饼可能就是吃一个新鲜劲儿，然后吃一个节令的时令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不会说我买一大盒留着吃，吃好长时间的那种，反正看你喜欢，有很多朋友会把月饼当甜品来吃，
1: 哎，喜欢
0: 吃就留着吃，那也行，
1: 那也行，
0: 当然就是。外表的这个，对，外表的这个什么礼盒价格呀，我们不要为这个来买单啊，
1: 丰俭由人吧。
0: 再来关注啊 AI 啊，很多朋友可能说，这我去问 AI 怎么老是胡说八道呢，那回答这个问题也不太准确啊。AI 幻觉是近年来的网络热议话题，最近有专家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啊，之所以出现这个 AI 幻觉，是因为文本大模型靠海量数据碎片化加深度神经网络学习输出了本身带这个概率性，因此呢同一个问题换模型换提示词答案可能就不相同了，而模型越大数据越专结果就越像样，但做不到100%准确。所以提醒用户啊，智能时代用 AI 关键事项要交叉核验，留人工把关， AI 的定义应该是参考而非是定论。
1: 是的，但凡是用过 AI 去问他一些问题让他帮你汇总东西的朋友应该都意识到这问题了。你像有的 AI 就不点名了啊，你只要一直在质疑他就一直在修改，你真的
0: 在换，
1: 对，你说的一定对吗？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0: 啊，好像不太对，
1: 对，
0: 不好意思，
1: 他就会说啊，很抱歉，我可能忽略了什么什么的，炸他一下，一炸一个准。
0: 之前还有人在 AI 上查呢，说大名大敌，然后说这俩人是夫妻的，
1: 哎呵，
0: 嗨，这哪来的信息呢？
1: 他可能就网上随便一说，他们
0: 别人有人说过，
1: 对，有 CP 感或者怎么着，他们组合，他就开始就胡说八道了。
0: 对，所以就是咱做参考可以，千万别用它定论啊。
1: 是的，最后来关注一下火车票情况。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的前一天9月30号那天的火车票昨天是开售了，那国庆假期首日就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可以购买。
0: 对，昨天我就晚了一步，我忘了是10点开售了，我10点10几分的时候进去吧，已经来不及了，肯定是十几分已经来不及，1分可能都来不及了，
1: 哎，
0: 我一看全部售罄了，回一趟家真的很难呢。
1: 今天的这个10点应该还能再抢一波，
0: 再抢一波吧，看看吧。
1: 好像抢票有8点的，有10点的，还有下午什么1点的、2点的，
0: 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好像车次不一样啊。看一下您要预定的那辆车大概是几点的？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了帅为了美，你曾经付出过哪些代价呢？
1: 对，
0: 蓝色心情说。大敌的疑味儿越来越重了，特别是在王上面前，敌疑。疑味儿是啥味儿啊？
1: 什么叫疑味儿呢？
0: 疑味儿就是那种过来人的意思啊。 就爹味儿不就是那种吗？就我要给你讲到讲到那种，哎，我也没给你讲啥呀。
1: 对呀，啊，这怎么叫姨味儿呢？
0: 擦擦汗来。啊，好多朋友说来晚了没有听到小乔老师的唱歌啊，说没事晚上可以再听啊，晚上5点到7点的下班快乐，王尚同学还是会重新带来这首海鸥。
1: 是，
0: 嗯
1: 啊，让海鸥
0: 吉他不能白来啊，
1: 海鸥飞一下吧，再，
0: 嗯嗯嗯，
1: 啊。薛定谔的鸥，它是薛定谔的海鸥。晚上可能比早高峰要好，也可能
0: 不
1: 如早高峰，
0: 哎，咱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盲盒开盲盒，啊，
1: 我自个儿也不知道。
0: 嗯叫我秀儿说，在我20多岁的时候，一直留的是圆寸，身体也胖啊，220斤。后来呢，我师父说你长得挺精神的，怎么不留个长头发呀？我就恍然大悟了，打算开始收拾自己。现在38岁，我觉得状态挺好的，身高185，1.85米，现在是182斤左右。平时注重穿搭，做做发型，心态不老，身体就永远年轻。
1: 可以，
0: 1.85米，180斤，嗯，不是很瘦，但是也不胖，
1: 对，
0: 不算胖。
1: 他这个是属于那种偏健壮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对，
0: 注重穿搭，做做发型，
1: 嗯，
0: 男士其实留不是那种，就是非得要特长齐肩那种。
1: 人家发了自拍过来，
0: 哦
1: 啊，这
0: 我看一下，这完全看不出来180斤的。
1: 对啊，因为您个儿高，1.85米。
0: 哦，这个发型很酷哎，
1: 是，
0: 嗯，很酷很酷，
1: 嗯，
0: 这太帅了，这型儿，啊，
1: 哎呀，你这，嗯，这小穿搭，手里拿的那是瑞幸吗？那个，这不是啊，下回换成瑞幸。
0: 男大呀，这是男大，
1: 真是，那谁能看出来您今年多大？38，你这还，哎呀，你也就是这个28都是往嗨了说了，
0: 有点过了，有点过了。丽丽说生完孩子脸上有妊娠斑，去除的时候那有那种疼啊，真的没法言语
1: 啊。
0: 我就是有妊娠纹，
1: 嗯，
0: 很多女性反正现在大部分好像都没有，因为我以前这个肚皮太紧了
1: 啊，
0: 就有妊娠纹，然后我看网上也说妊娠纹去除的时候也挺疼的，反正我就想了个别的招，先抹抹药吧，抹抹东西吧，
1: 嗯
0: 嗯，有很多朋友是去那种激光去去除的，哎呀想起来就疼，
1: 哎呀当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哎呀，
1: 嗯。
0: 好多朋友说你像明星是哪位？贺也嘿说了，小学老师像贾旭明。贾旭明，你别，还真有点像，真有点像。
1: 哎呀，我是融合款啊。
0: 嗯，不是说你像孔刘吗？还有你说啊，有朋友说打开视频失望了，说感觉听王尚的声音，以为像高海宝一样。
1: 那我应该戴上眼镜啊。
0: 那王胜老师不比高海宝帅吗？
1: 哎，别，可别，这个
0: 海宝老师也挺帅的。
1: 我是非常喜欢，
0: 是一种帅，
1: 很喜欢海宝老师。
0: 海宝老师，你俩不是一种帅
1: 啊？
0: 嗯，海宝老师是那种挺怎么说，就有点书生气的那种帅气，感觉像是。
1: 我觉得海宝老师有种破碎感，不知道为什么。
0: 海宝老师也太累了，每天感觉就精神不是太好。
1: 之前还有朋友说我像宋晓峰，就说我所有歌我
0: 像，你还是更像贾旭明。有人我给你匿名吧，他说我从大明移情别恋到上歌了，好害怕大明知道啊，能不能别告诉大明啊？我已经给你匿名了，需要把名字说出来吗？
1: 给他置顶，
0: 那置顶啊，让大明来了就能看见。
1: 这截图现在发大明，等不了他来了已经。紫云顶河啊，他说爱美不要刻意为之，
0: 嗯，
1: 哎，多锻炼，利用好通勤时间，我上下班往返12公里，自行车就这么骑，
0: 嗯，
1: 运动量足够，嗯，
0: 哦，可以12公里骑自行车啊，那足够了，运动量
1: 往返12公里
0: 那也行啊，
1: 单程6公里吧，
0: 嗯，也可以，
1: 很合理的距离，
0: 嗯，
1: 对吧，又达到了一定的运动量，
0: 又不是特别累，嗯
1: 啊，就是下雨下雪的时候稍微麻烦点，
0: 对，我真是觉得就是上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
1: 嗯，
0: 就可以锻炼着去上班，
1: 对，
0: 你比如说他骑自行车去，
1: 嗯，
0: 你到了单位唠唠哈之后打个卡，然后泡一杯咖啡特舒服，然后那个精神面貌就起来了。
1: 哦，是这样啊，嗯，哦，
0: 笑啥？
1: 我笑的是你这听着工作量不太饱和呀，
0: 不是，哎，什么骑自行车上班工作量就不太饱和呀，
1: 啊，就饱和、
0: 啊，
1: 就我说你来了单位以后
0: 啊泡咖啡呀，
1: 又是咖啡，
0: 泡咖啡你可以在你打卡之前的完成啊，你早点去呗，对吧，
1: 泡什么呀，你
0: 我原来有同事还磨咖啡呢，
1: 哎，
0: 手磨啊，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
1: 你就直接下单杯瑞幸就得了，
0: 哎呀，
1: 啊，咱们要现在逐渐的在转变这个思维啊。 明天开始你都送人杯子了。
0: 你就说你想要那杯子，你就直说，
1: 真是
0: 直说啊。巴拉巴拉说，大学坚持两个月半2公里晨跑，说控制饮食减了40斤，代价就是吃的很清淡，不过体测1000米第一。
1: 哦，
0: 两个半月减了40斤呢，
1: 这太有
0: 啊，那还真挺厉害的，
1: 有点快了
0: 哦，真挺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啊，就是减肥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捷径，除了你说你真的去打那种什么斯美格鲁肽这种东西啊，如果你想健康减肥的话，就是控制嘴，迈开腿，吃反正第一位的，您先得从吃上开始，
1: 得注意
0: 节俭下来。
1: 对，还有旭东说，一瘦遮百丑，坚持了1年跑步，适当节食，成功减重20斤，瘦下来全身都轻松了，贵在坚持，希望跑步健身能坚持下去。
0: 哎。摩吉不是托说，哎，我记得当年迪迪是不是也是共享单车通行啊，还跟刘昊然说拜拜来着。
1: 哦，有这故事，
0: 就是有一年共享单车是请了刘昊然代言吧。
1: 哦，我以为你路上骑自行车看见刘昊然了，他也蹬着
0: 那我能说拜拜
1: 啊？那你说什么？
0: 我这挂的身上，嗨啊，你好啊，还拜拜。
1: 你赶着上早班吗？就我得早点，我得赶紧走了。
0: 工作还是最重要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当年是请他，就是每次关那个车锁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个拜拜。
1: 哦，还面都没见着啊？
0: 当然没有。
1: 哎呀。
0: 对，那个时候还是骑共享单车的
1: 啊，
0: 现在骑的少了。
1: 嗯。
0: 哎，有人求匿名说，单位有很多健身器材，但是很少人用，为什么呢？因为同事和领导会说你不好好工作。这个就是一个悖论。
1: 好像是的。
0: 嗯，因为我们单位也有，我们单位也有一个小的健身房。但是大家就心照不宣的都知道，你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呢，你总不能说我一天什么空闲时间都没有吧。我总得有时间吃午饭，总得有时间稍微休息休息吧。我用那个时间去健身怎么的，怎么的，那还有人说你不好好工作啊。当然你不要在人家工作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哎呀，拿杯咖啡，然后说我在那儿走呢，健身呢，那这个可能要
1: 对，
0: 猫着点了。
1: 可能大家的心态还是觉得在单位这个环境里啊，还是干跟工作相关的事儿。你健身，总感觉好像有点儿。
0: 那种外企什么的，不是有咖啡角
1: 啊，
0: 对吧？这个什么洽谈室，然后什么零食角，然后也有那个什么按摩室呢，还有呢。
1: 那个是体现了你工作繁忙之后啊，
0: 啊
1: 你这个
0: 啊，这可以。
1: 你说你坐那，你在那开始健身呢，尤其还有什么打台球的那种活动室，
0: 那是有点
1: 啊，你这感觉总感觉，虽然也是一种锻炼，一种健身，甚至也是在交流工作，但是
0: 总感觉有点不太对，
1: 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啊，就能理解那种别扭的拧巴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没必要这么想，
0: 哎呀，格局大一点，
1: 对，坦然点，真没。
0: 作为领导，格局也大一点
1: 啊，
0: 没准哪天你锻炼，发现领导也你也来了啊，你也在，
1: 对，然后你就不去锻炼了。
0: Vicky 说，我学芭蕾1年了，每周4节课，体重没变，但是维度小了一圈。
1: 啊，
0: 对，像很多跳舞的朋友就知道，很多朋友看说，哎，跳舞好多人可能名师了或者跳得很好的，他并不瘦。跳舞包括什么普拉提呀，瑜伽呀，这些都不是让你瘦的，是让你变得紧致和体态变好的。
1: 哦，
0: 比如说可能你体重没变，但是你明显看起来会小一圈。
1: 哦，
0: 就是你的这个皮肤紧致了，或者是你的这个那个哪个臀线呢饱满啦，腿围变小啦，是这种，就是更紧实了一些。
1: 哦，这完全又是我盲区，我
0: 哎，反正就是锻炼肯定是没坏处了啊。
1: 还有丫丫说，为了美，今年4月去做了一个热玛吉。
0: 哎呦，听起来都疼哎！
1: 啊，说疼的我全程嗷嗷直叫。排在我后面两个姑娘在楼道里听到我的嚎叫，直接把项目取消了。
0: 哎，里边那人谁呀？嚎叫做啥呢？热玛吉？哎，我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热玛吉我听说过，特别疼
1: 啊。
0: 反正至今，反正我是没敢做过。
1: 这是，它是也是，
0: 它好像是通过那个就是热能提升，它是抗衰的一个项目
1: 啊，抗衰了。
0: 对，它是通过热能提升你的脸部，就做完之后确实好像脸要小一圈，但是特别疼，
1: 是让脸瘦脸的。
0: 它好像就是要烧你里边的那个哪个层的什么深层哪个地方的这个肌肤。
1: 哎呦，
0: 然后起到它里边收缩了，然后你的脸就提上去了。
1: 这要不说人们现在，
0: 你说女人呢，多不容易啊！
1: 对自己真狠呐，这个啊！
0: 我现在能够唯一接受的就是水光针， 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1: 我能接受的极限是洗面奶。
0: 摒弃掉肥皂挺不容易的
1: 啊，
0: 嗯，
1: 这玩意儿洗的是干净，发现了，
0: 还起沫呢，
1: 洗完还有香味呢，持久，你知道吗？那比肥皂感觉持久一点啊。
0: 哎 ，Me Cat 说，读书啊，一个暑假一直泡在图书馆里，几个月下来没变美，但是感觉自己升华了。你肯定美了，因为你泡在图书馆里不晒，你肯定白了。嗯，
1: 主要是咱们内心得到了一种丰盈的感觉。
0: 哎，对，
1: 你感觉你就更自信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1: 真是黄金屋，咱就取了二两黄金了，
0: 哎，
1: 感觉
0: 就出来之后，你整个气质嘚儿就提升了啊。
1: 嗯。还有魔说奔五的老汉了，为了帅，为了帅的更持久，从去年年初啊开始撸铁跑步了，代价呢就是血脂正常了，中度脂肪肝没了
0: 啊，
1: 但是代价是老惨了，
0: 那是累呀，
1: 啊，
0: 那肯定是累呀。
1: 我觉得这代价里边应该可能还包含着，是不是您也许什么膝盖受到一些磨损呐，啊，或者是
0: 头发有少吗？
1: 哎，头发呀。你这饮食一调整，猛的一说什么什么碳水戒碳什么，有的人他那个头发会掉发，
0: 嗯，
1: 或者是因为为了控制饮食推掉了很多聚会，推掉了很多局，导致这个社交发生圈子发生了变化之类的，
0: 嗯，
1: 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0: 你能想这么多呢？
1: 啊，
0: 有这么多变化，
1: 啊，又或者是报的特别贵的私教课，花了好多钱啊，嗯。
0: 当然了，代价完了之后结果是好的嘛，
1: 对
0: 吧？你看中度脂肪肝都没了，
1: 哎，
0: 血脂也正常了，
1: 多好啊，
0: 嗯，
1: 这个。
0: 工业制造说看到视频，大迪这肤色和王上这肤色，突然想起了王上直播带货化妆品，绝对不能跟大迪同品啊。但是呢，男士跟女士的这个肤色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化妆品它不是说让你的这个，假如说男士这个黑色的这个皮肤一下子刷抹了那个就变白了，那里边肯定含铅含汞。
1: 我们这个叫黑色嘛，就是
0: 啊，
1: 这不应该是什么古铜啊，小麦啊，这个
0: 你真的有点偏黑了。你怎么这么能这么深色呢？
1: 我发现我就早晨黑，可能就是褪黑素啊，还没褪下去
0: 啊。啊哦，
1: 嗯，
0: 哦，
1: 对，因为我像晚高峰的时候，我一般就是
0: 没这么黑了，
1: 没这么黑了。
0: 你知道什么？它不叫黑，叫暗沉
1: 哦，
0: 叫暗沉。因为早上起来可能真的就是，面部又很干，然后又没有清洗，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啊，
1: 我头都洗了，你们
0: 清洗了之后没有那么来得及恢复。
1: 你这个我想起来，之前和凡科去做这个美妆直播带货的时候，早晨那一场就现场就给我抹呀，抹完以后我确实感觉就白了一下，啊，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皮肤暗沉什么的。
0: 对，暗沉是可以调整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调暗沉的那个肤色，它是可以给你变得均匀的，均匀就看起来很白了啊，
1: 哦
0: 就很舒服了，它并不是说一下让你真的白几个度，它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花花说为了美，上大学的时候我扎过四个耳洞，后来因为太疼了啊，可能是没有扎好吧，三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就只剩两个了。
1: 扎了四个，哎呦，
0: 就合上了俩，现在就剩俩了。
1: 嗯，
0: 哎，你回想起来上大学的时候和你现在的这个审美眼光也不太一样了。
1: 是，你现在可能会认为扎两个就够了是吧，为什么要扎四个？
0: 四个肯定是他，比如说他是不是在耳垂，有的是在耳骨上扎的。
1: 对呀，耳骨上就觉得现在好像对于耳骨是不是就相对这个追求的那个点就淡了一些。
0: 哦，
1: 啊，
0: 年轻嘛，年轻那时候可能比较极致吧。
1: 嗯，
0: 辣椒说一年跑步减肥效果啊，每一天跑10公里，半年跑了一次42公里的马拉松，就减肥效果咋样没说呢啊？
1: 他发了图片了，你看他这，
0: 哎呦，
1: 对比图，
0: 哎呦
1: 啊！
0: 我怎么跟大家形容呢？以前的那个状态就是像怀孕大概7-8个月的时候
1: 啊，
0: 然后现在是真的非常薄了，
1: 嗯，不能叫薄了，应该都叫纤细了，
0: 哦，
1: 整个人的体态。
0: 然后明显肚子上是有肌肉的了，
1: 对，
0: 有肌肉线条的了，
1: 这一看就是有运动痕迹了，这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人，
0: 哎，这个，肤色也黑了，你发现了吗？
1: 人家是健康，
0: 对，
1: 是
0: 健康的健美的，
1: 对，
0: 应该是在户外跑步吧，每天10公里，
1: 是，
0: 嗯，
1: 但这个跑步确实得在一个专业的指导之下，因为很多人为了一说减肥就猛跑，把膝盖跑伤了，
0: 先如果是大体积的话，先不要猛跑步。
1: 嗯，
0: 就先循序渐进，先找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教一教再说啊。
1: 对，
0: 莫吉不是说没有为身材付出过什么，但是为了一道菜我能赶个几十公里去吃。那今天这个话题你参与不上。
1: 为了变美变帅付出过什么努力，你为了一道菜就付出的努力，你要是跑着去吃那也行，
0: 哎，那行
1: 啊，
0: 晚上再跑回来啊，
1: 几十公里跑回来又饿了，
0: 哎。但是我跟王上身材差不多，也一样黑，
1: 啊，
0: 男的操点正常，
1: 嗯
0: 啊，但是会每天健身半小时，
1: 哎，
0: 男的还是健身的，
1: 对，
0: 嗯，
1: 运动就是最好的医美，
0: 嗯，
1: 这话放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0: 对。
1: 还有李猛说，中年大叔不讲究帅，20天理一次发，干净利落就好，
0: 嗯，
1: 洗发水沐浴露都用媳妇儿的，
0: 嗯
1: 啊，洗脸自来水，健康快乐就自然美了。
0: 你媳妇儿能让你用？那洗发水沐浴露那媳妇儿用的肯定都是好的呀，
1: 可能大哥掌握着那个量啊，
0: 嗯，用完了看不出来。
1: 不是，你别每次的就要挤他好几泵的那种，
0: 啊，
1: 每次用一点儿，靠浴花啊什么给他多揉开。
0: 媳妇儿还想呢，哎，我老公怎么不用洗发水沐浴露呢？放哪儿了呢都？
1: 又或者大哥频次比较低，不是，不用每天都得那么用啊。
0: 石林说，现在就是流行黑皮体育生，他们不懂王上的美，对，黑皮男大嘛。
1: 哎
0: 啊，黑皮男大现在可流行了，就是很多女生就是专门会去那种体育学校去找那种黑色皮肤的男大学生，就帅嘛，又就是那种经济上行的健康的美。
1: 哎，那现在流行黑皮中灯这种吗？我觉得我跟那个男大是有点不太沾边了，已经。
0: 黑皮男大就怎么着他也得变成黑皮中灯吧，
1: 啊，是，我就说我现在不就到这阶段了，
0: 对，然后再黑皮老灯什么的。就
1: 是
0: 大明那种了。
1: 幸亏这个词儿啊现在语义发生了一些变化。要不然真是感觉骂的挺脏的真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呀是为了美为了帅你曾经付出过哪些啊，每个人为了自己觉得的美和帅肯定是付出了很多代价了，
1: 是，
0: 比如说像就是做医美啊，就男士去理个头发啦，或者健身呐，龇牙咧嘴的健身呐，都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个美和帅怎么说它也有一个度，
1: 对，
0: 不是大家觉得我们新闻当中说的就瘦成杆儿了，像亭儿似的那种就是美的啊。
1: 还有今天有一些朋友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2个月瘦了多少多少斤，
0: 嗯，
1: 大家一听，你看他能这么有效果，我要再努把力，是不是也能像他一样？
0: 嗯，
1: 但是
0: 人和人的体质和身材是不一样的，
1: 体质也不一样，
0: 嗯，
1: 或者人家可能没有补充完的信息是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制定了一个很严格的食谱，
0: 嗯，
1: 有专业健身教练带着，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身体素质单独制定的这么一套减肥计划，
0: 嗯，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效仿其他人的做法啊，
1: 是，
0: 先从自己的这个身材身体状况来，
1: 哎，
0: 出发，然后呢就像网上说的，就是有很多美其实是外在可以改变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提升气质，
1: 嗯，
0: 从走路的姿势开始，
1: 嗯，
0: 对吧，原来是这个含胸驼背的，
1: 嗯，
0: 现在你站直了走，
1: 挺胸抬头，
0: 啊，挺胸抬头，
1: 嗯，
0: 还有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女性就是其实练背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练背练后背会让你的后背看起来相对薄一些，练了背之后你的这个下颌线也会清晰一些，
1: 哦，男士也可以练，
0: 男士也可以，
1: 对
0: 对，练背也练胸，挺拔一些，整体的这个身体挺拔了，外在看上去气质好了，
1: 对，
0: 它就是美的了。
1: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男士啊，练的是背，不是练你那个三角肌的
0: 啊，哪儿三？你说这个地方是吧？
1: 就脖颈后边那个，
0: 啊啊啊啊啊，
1: 有的人练的，
0: 这叫什么来着？
1: 哎，我也忘了，反正
0: 就忽然蒙住了。
1: 可能他在锻炼过程里面姿势有一些问题啊，
0: 哎，他就代偿了，
1: 代偿了，
0: 对对对，就在这代偿了，
1: 啊，嗯，
0: 对，所以还是要找专业的教练啊，如果你健身的话啊，
1: 哎，
0: 祝大家都能美美帅帅的，
1: 哎，
0: 嗯，晚上可以期待着啊，下班快乐。王上老师再练一练
1: 啊，
0: 更优质版本的海鸥。
1: 我觉得就不练了，我今天白天我就一下不碰，咱就来一把薛定谔的海鸥
0: 啊，
1: 看这海鸥晚高峰到底是飞得高还是飞得低。
0: 可以可以，
1: 对，
0: 还是砸水里了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嗯，
1: 哎，是追求音乐性还是娱乐性两说。
0: 晚上大家见吧。明天早上还是王上老师带班啊，明天早上见。
1: 好，明天早上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奥迪日前在中国市场重新分配品牌资源的方案已基本敲定，未来上汽奥迪将只运营 AUDI 品牌，四环品牌将完整划归一汽奥迪。需要指出的是 ，AUDI 品牌。

0: 而四款品牌则涵盖奥迪全球统一的燃油及电动产品线。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九十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九十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

0: 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得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0: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装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了工被增项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0: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课堂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呢，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或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课堂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基础上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
0: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
0: 啊、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0: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块装。
0: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这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0: 六日
1: 啊，六日都可 以,、
0: 嗯、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0: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啊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0: 是的、
1: 嗯、
0: 同步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四八广场有两个王牌啊、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就是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广场，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广场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嗯，就是口碑嘛、
0: 啊、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广场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广场，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四八广场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四八广场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
1: 各种材料
0: 窗帘，
1: 对、
0: 哎、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
1: 嗯、
0: 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
1: 嗯、
0: 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
1: 哦、
0: 让你眼见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
1: 嗯、
0: 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
1: 嗯、
0: 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广场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广场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今天我们给7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广场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司马快庄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0: 嗯，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四八块装，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0: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0: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1: 嗯，
0: 但是四八快装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人家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开了工给你加钱，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0: 一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啊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 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1: 对，
0: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过程中我们做这个事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效，我们不行，我就是一价全报，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
0: 完工
1: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过程中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方首先我们定位不同，我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啊，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它经营方式理念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我看重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四八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3031388。博总在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力啊，48块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48块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48块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环，你找我48块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三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48块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48块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48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48块庄，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订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咱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0: 价值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996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身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

0: 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一二三四，注意力度，二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三二三四，嘿，四二三四，好，五二三四，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聊二手车哈，关注关注最近的整个二手车市场的行情，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如果说你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那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0: 哎，欢迎两位哈。这个到了金九银十，我看最近整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个流量，其实我觉得要比之前能上来一点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更，让大家想知道的是，流量虽然好了一点，但实际的这个量上没上去，成交量上没上去。
1: 比前几个月肯定强好多。
0: 嗯，成交量也是强很多。
1: 基本上每天都能有成交了，
0: 嗯，
1: 不至于天天在那待着，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0: 大眼瞪小眼。最近明显还是要流通量起来了，基本上集中在什么样的车型？比如说，是这种大车比较多，还是以经济型的、性价比高的这种走量小车为主？
1: 都有。现在就是好点的车也有。然后呢，就因为我们就是主营的是这个亲民小车嘛，所以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车基本上都是10万块钱以下的车。就10万块钱以上的车很少能到我们这儿啊，然后我们这儿最近进了几个车，好像 SUV 多一点哈，轿车少一点。
0: 因为新车板块其实也是尺寸比较大的这种大 SUV 卖的比较好，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在看的时候，除了会去看新车之外，也会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这些比如说比较准新的这些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因为毕竟这类的车型相对来说都还都是比较新的一个状态。
1: 现在也很便宜，
0: 嗯，
1: 就是
0: 举个例子有多便宜，
1: 就是今天早上看，有一哥们说收了一个问界 M9 32万多收的，现在15.8万卖不出去。
0: 问界 M9 呀，哪年的？第一批吧，得
1: 应该是第一批
0: 啊，
2: 可能有可能是那什么，也可能是搞笑段，但是确实现在 M9 也好，是这个就是这个 L9 也好，
0: 嗯，
2: 现在很多的这个客户都在问这个准新的，
0: 嗯，
2: 都说比如说、那个、
0: 性价比觉得更高，
2: 对，利维斯或者什么的，说能不能便宜点？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这种新能源市场啊，
0: 嗯。

0: 点趋于那个以前的那个汽油车的这个状态了。
1: 嗯，怎么说呢？
0: 就是准新车的话，基本上会比汽油车的这个高，就是保值率好一点。
1: 嗯，
0: 对，可能以前可能买个汽油车，买第一年，可能开个7000-8000，你估个价，
1: 嗯，
0: 就是会掉个购置税，加个3万块钱左右。
1: 嗯，
0: 这是基本行情。
1: 对，
0: 那然后现在呢是这个混动车是这个行情。
1: 嗯，尤其是这种大空间的，
0: 啊，
1: 然后包括配置给的多的，主要可能也是符合当下的一个。整个市场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吧，
0: 对对，
1: 啊，大家都想感受一下这种所谓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车型。
0: 对，
1: 嗯，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车上在收的时候，对于这种车感受吗？
0: 嗯，还好。
2: 对，只要就是就我们收也是收当时的行情，
1: 嗯，
2: 按当时的行情收，
1: 嗯，
2: 然后往可能往后预期一到就是基本上45到60天的这个销售周期，
1: 嗯，
2: 我们可能会预测60天以后大概这个车的。就是行情大概是什么，
1: 能预测出来吗？
2: 这个玩意儿
1: 看运气，
2: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玄学
1: 不好说，因为它确实它整个的那个变化也快，然后包括就是除了要看这台车之外，就是收的这台车本身之外，你还得看同级别的，
0: 对，
1: 同尺寸的，
0: 对，
1: 然后还不能是同级别，是不同级别的同尺寸的这些车型都在卖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会直接影响这台车的一个售价。
0: 对，
1: 嗯，
0: 昨天有一个特别逗的一车，
1: 嗯，
0: 那个预期 GT，
1: 嗯，
0: 这个前段时间还挺火，
1: 对
0: 对，
1: 刚上的时候，
0: 然后就我们分析说这个价格大概能到7000公里，嗯，大概感觉就是35-36的样，
1: 嗯，
0: 但是因为那个特斯拉 Model Y 也要上高性能版本，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就是大家都拿不准，
1: 嗯，
0: 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哎。要对比，
1: 嗯，
0: 然后要去看这个会不会有竞品，
1: 因为他们是有一点这个对标的这种感觉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像这种个性化的性能版的一些轿车，然后包括最早期的那个苏七的那个 Ultra， 我今天早上上班来的路上看到一辆 Ultra，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哎，我刚好今天上二手车节目，可以问问两位老师，现在 Ultra 是什么行情？
0: 嗯 ，Ultra 现在是不升不降反升了
1: 啊，不降还反升了哦。
0: 春节那段时间，就是今年春节那段时间，
1: 嗯，
0: 可能行情都来到了30以下，
1: 嗯，
0: 就可能有收购的可能了，
1: 嗯，
0: 但是都基本在30左右，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行情又回到35了，
1: 哦，
0: 对，35这块了，然后卖价基本现在的成交价都在35以上，36、38，
1: 也就是说这些偏性能的这种运动型的轿车，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受众的，而且它在自己的受众圈子当中流通的，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些。
0: 啊，对，
1: 嗯，
0: 是这样。
1: 嗯，那现在如果说是一辆最新一代的苏七，就二手市场啊，就最新一代的苏七和苏七 Ultra 的话，这个价格差的多吗？因为苏七 Ultra 毕竟是初代的那个车型。
0: 对，但是苏七 Ultra 早期是那个70嘛，大概70。
1: 嗯，
0: 其实这么来说的话，还是苏七比较保值一点。
1: 哦。
0: 对，
1: 还是以价格为主，
0: 对，
1: 嗯，
0: 因为二手箱 Ultra 是二手箱，
1: 嗯，
0: 对，
1: 嗯嗯，咱还说回刚才咱说的这种大六座大七座哈，就是新能源车就是领域当中，不管是混动啊还是增程啊，包括这个纯电啊，是这么一个行情。那么传统燃油车，就纯燃油车，像大众系的呀然后像丰田系的啊，这些大六座大七座二手车市场应该卖的也还不错吧，
2: 途锐，
1: 嗯，
2: 格尔维亚，
1: 嗯，
2: 然后都还行，
0: 途昂那些，
2: 对，途昂，
1: 嗯
2: 嗯，然后什么揽境，
1: 嗯，
0: 对，
1: 就还是以前的那些，这个，
2: 对，
1: 大家一朗朗上口的这些车型，现在应该是还在卖，但是当初的保值率和现在的这个保值程度肯定是不一样，
0: 嗯，
1: 就现在你能拿更少的钱买到当初咱们说的这些车型，
2: 还有X5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能卖，
1: 嗯，
2: 尤其收了一个，尤其收了一个09年的卖了，
1: 嗯，
2: 我收了个12年的卖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回来的X5基本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
1: 嗯，
2: 你想他收09年的4.8排量的，你说现在谁还买辆车，
1: 对，我那天还在跟嘉宾也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在二手车市场买车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看重油耗这个事情，
2: 会关注，但是他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就是喜欢这4.8的这个老款，就是经典款的那个X5 4.8排量那个车，
1: 我还得单独去找呢，
2: 对，
1: 嗯，
2: 你想他当年这个车都是百万级的车，
1: 嗯，
2: 他现在
0: 快200，
2: 对，快200万的车，
1: 嗯，
2: 你看现在他几万块钱他就能够开到了，
1: 嗯，
2: 那他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可能我开一段时间我感受完了以后我就把它
1: 再卖掉，那其实可能也赔不了太多，
2: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2: 多少钱，
1: 残值已经很低了，
2: 7万多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
0: 啊，七万多、啊
1: 哎、对，但这种车型的这个比如说整备的这个成本会不会相对高？那天有一个朋友的那个车当初五系宝马五系70多万，所有的加配啊什么配置这那的全下来一共70多万，然后现在一年的整备大概要5万多块钱，就是这个整备的这个费用保养维修的这个费用其实是不低的。
2: 他我估计他可能是去了四 S 店或者什么什么地儿，
1: 年头也太长了。
2: 你像我们要是整，你像我那个一二的那个，我那哥们儿去我那个我们的那个修车厂，去整就去修车厂去，我让他做了个全车整备，全车的那个水油水加电路，加上那个就是各种的那个胶套，全换一遍，他花了不到4万块钱。
1: 哦，那不是4万块钱也不便宜。
2: 但是你对于一个X5来说，你说你等于我把全车所有的这个易损件、老化件，对对，什么胶套啊，什么那个，
1: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都是一个长时间的。
2: 换完对，换完以后他可能还能再用个5年6年、
1: 啊、不是年年都需要的、
2: 啊、不用、
1: 嗯、
2: 所以你要平均下来的话一年也就几千块钱。
1: 嗯，但我觉得现在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当中还是会有很多这类的消费者的，比如说买一个当年非常喜欢的高排量的这种车型，先开着开个3-5年，甚至都开不到3-5年，
2: 一年
1: 也就这样，尝尝鲜，感受感受，圆了一个自己的梦，然后就再去换车了。然后再换车一般换个啥车，哎呦我不行，我还是得选一个新，换个电车，
2: 这谁受得了，一脚一起步一升油没了。
1: 但那三咱们不也说吗，这还是感受不一样。你这个电车，你这个电机虽然起步非常的快，你一脚踩下去和这个纯燃油车的那种发动机的那种感受还是差别比较大。
2: 对，我那个车不是 2.0T 的吗，虽然它有电机驱动，它是油电混合，它有电机介入去驱动，我感觉很爽。我那天开了个7系6缸3.0那个高功的排，那个740，然后我再开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驾驶体验完全不一样，就我说这俩都是宝马，为什么6缸的和4缸的完全不一样，6缸那个又平顺，提速又快，然后呢声音也好听，真是
1: 又是当年的6缸。就和现在很多你会发现同一款车型它经过了不同的迭代之后，它和最初代的或者比较早期的那个车型真的是感受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去二手车市场去挑一挑上了年头的一些车型啊，可能也是要找那种感觉。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离不开这个关于性价比的这一块，那抛开性价比这块，那找到的就是原来的那种爱车的感受。但这可能对于目前那些消费主力来讲，尤其是比如说大学刚毕业啊，20岁刚出头啊，对于这些消费者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又不太一样了。
2: 对，
0: 嗯，
2: 大学生现在人家就追求的是个性化，然后呢这个就是
1: 漂亮，
2: 就是以玩为主。
1: 对
2: 对，
1: 像咱们刚才聊的那些什么苏七什么 Ultra 啦，
0: 哎对
1: 啊，什么啊，刚才提到的就这类的车可能是他们更喜欢的。
2: 其实我看我们接触客户比较多啊，就大学生啊，我也接触了不少，他们有的没毕业，有上大一大二就过来我们这买车，他有一部分人呢其实他是真的喜欢车，就是喜欢就是这种机械的感觉。你像我认识那大一那小孩，他多大，19岁，
1: 刚18岁，满18岁考了驾照，
2: 考完驾照他就来我这儿买那个，我记得买我那个叫朱丽叶，就是那个
1: 我知道
2: 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然后呢他说我就喜欢这个车，他说我就喜欢这个发动机的车。
1: 不，你说这是不是从小就喜欢这车？
2: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现在你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2: 对，
1: 我小时候就喜欢。
2: 对，他说我就喜欢280高，就高功的那个车，我就喜欢打着火那一瞬间给油的那种感觉。他就还有一部分人他是真的是喜欢这种车，还有一就是喜欢就电车，我就喜欢就是这个玩儿，
1: 也得是偏运动的，
2: 哎、对
0: 对
2: 对，
1: 甚至偏性能的这类车型。
2: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学生们他们就还是比较有个性，有自己追求的东西。
1: 市面上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和喜好都有，然后包括也可以提供各类丰富的这种产品的矩阵、产品的这些内容，和10年前的那个汽车市场真的差别太大了。
0: 对，是
1: 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你想你不管啥样的预算你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那类的车型。
0: 对，
2: 对，所以你像我们经营的方向，有同行或者有朋友跟我说，哎，那你转转行，你看现在新能源多火，都卖新能源车。我说都卖新能源车，那不卖没有人卖油车了，但是喜欢油车那帮人怎么办
1: 啊？可是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啊，虽然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逐年提高，然后每个月份其实以 以这个半年为这个时间线来算的话，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你肯不得不说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就燃油车的保有量会更大，肯定是这样。
2: 对，那你毕竟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积累，就是在市面上，咱如果按汽车总量算的话，就现在汽车保有量总量算的话，那肯定还是汽油车的保有量要更大一些嘛，对吧？它可能再过个三年五年，那我们可能就是市面上的新能源车，因为燃油车逐渐的报废掉了，比如你看国三现在强制报废，
1: 对，
2: 马上国四要强制报废，对吧？等你报废到国五的时候，你就
1: 更新迭代的时候
2: 就没了，
0: 对，
2: 这市场上可能就没有燃油车了，
1: 嗯，
2: 对吧？它就只能剩你想国六是什么时候？2019年吧，
1: 嗯，差不多，
2: 对吧？2019年以后的车了嘛，对吧？
1: 嗯。现在也就是说想买个纯燃油的，或者说你还想找一找当年那种感受的朋友们，还得抓紧时间了呢。
2: 对，
1: 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这种车可能越来越少了。
2: 对，有时候我们也在聊，我说如果咱们再干十年的话，
1: 嗯，
2: 我跟你说咱还干油车，咱可能就干成那种现在那种干那个就是
0: 收藏车
2: 收藏
1: 车
2: 了。我说
1: 卖着我是车行车老爷车行了。
2: 对，我
1: 开个玩笑，
2: 我说就咱这车啊，比如说这台车现在就赔了，
1: 嗯，
2: 反正咱我们车也不贵嘛，就几万块钱，我就不卖了，我们就留十年以后再卖，
1: 嗯，
2: 没准还挣钱，
0: 有可能收藏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卖着成收藏车行了。反正大家如果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啊，这个包括这个假期期间有空的话，也都可以这个到咱们小喇叭的这个实体门店去看一看，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个金九银十这么一个旺季的阶段，店里面应该还是有不少的这种展车的，然后各种各类的，包括这个新能源的，咱们也有。虽然说这个比例不如这个燃油车那么高，但还是有很多的。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小车啊，就是这品类还是非常丰富。如果说大家在假期期间啊，有时间的话，有这个换车的需求的话，想去绕一绕的话，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导航地图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两位。然后目前咱们小喇叭在北京一共是有几家门店？
2: 这应该是有三家，但是现在我们合并了两家，
1: 啊，
2: 我换了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2: 就更大了，有我们新开了一个2000平米的展厅。
1: 哇，在哪儿啊？
2: 在亦庄。
1: 哦，在亦庄啊。
2: 对对，
1: 那边其实也是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2: 哦，对对对，
1: 然后空间也大，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管是看新车还是看二手车，想出去这个开一圈感受感受，那一片应该都非常的方便。
2: 对，非常方便。
1: 嗯，一个在亦庄，一个在东四环，另外一个还是就是现在就是亦庄。
2: 我们现在两个店都在亦庄了。
1: 哦，两个店。那个东四环的那个也搬去。
2: 对，我们刚搬完家，昨天。
1: 哦，刚整合完。
0: 对
1: 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好时机，万一能找到一个什么库存车呀，或者是想捡漏的车型，赶快，因为人家搬新家了嘛。其实这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好的节点。店里面目前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车型，给大家推荐推荐？就两位觉得性价比特别高的。
2: 有老板说过，
0: 有一个那个宽哥前说那 GTI， 我感觉性价比特别高，
2: 那个太棒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
1: 还得喜欢的人才能看这车。
0: 因为现在这性能车掉的太快了，然后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在找，包括身边的一些。这个年轻的也好，还是这个上点岁数的，都是
2: 19的
1: 哦，
2: 18款19年的 GTI，改了前段，改了避震，
0: 啊，
2: 刷了二阶。
1: 嗯，
2: 我刚拿那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脚油门下去以后，我就这样了。
1: 所以这肯定是得卖给喜欢车的人，
0: 对，
1: 爱玩的人，
0: 对，
1: 他才能够。你要对于一个。就想要一个代步的人来说，这车对他来说就是是减分的，但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这是加分项。
0: 对，是加分。
1: 卖多少钱啊？
2: 7万多块钱。
1: 哇，
0: 当年买
1: 真是不敢想，
0: 三十。
2: 对，当年买快三十啊，
1: 嗯，
2: 现在7万多块钱。
1: 嗯，这小车开起来可能
2: 老帅了。昨天优乐版收一个甲壳虫，
1: 嗯，
2: 我觉得也不错，也挺好的。
1: 嗯，甲壳虫和Mini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流通是谁更好的？应该还是
2: Mini
1: 更
0: 好。
1: 但是其实找甲壳虫的人也不少，
0: 对，因为量太少了。
1: 嗯，
2: 甲壳虫可玩性高。
1: 嗯，哪年的？
0: 17的，
1: 现在卖多少钱？
0: 卖6万多。
1: 哎呦。所以朋友们，就大家感受感受，就现在想买一台车型，想买一台车真的非常的容易，但是就是你需要给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就是我到底的需求是什么。你不能说我今天这车，比如刚才说那个 GTI 改装的各种各样好，它卖的确实比当年便宜很多，
0: 对，
1: 车况也很好，我买回去之后用不上，那这也不行。
2: 我们那车都便宜，现在 GLC 才几万块钱。
0: 对，
1: 哪年的 GLC？
2: 咱那个是
0: 一
2: 七的，
0: 一七的，
1: 嗯，
2: 就不到10万块钱。
1: 这当初这车主肯定得赔不少钱啊。像这类车的一般在咱们店里面的一个存放周期能有多久？
2: 我们一般就是45天左右，
1: 45天一个周期之内应该都能消化。要是消化不了的话，就说明这收车失败，然后再加后续会赔不少钱吧。
2: 嗯，对，是赔的太多的话，我们就留10年以后再卖，
1: 成为为自己的那个收藏店做点储备。对，大家这个有需要啊，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之的提问，了解一下最近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行情，也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这个残值情况。当然如果说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在这个节假日啊有空的话，也都可以去店里面去实际的看一看，聊一聊，转一转，直接在导航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目前是有2家门店，而且刚搬了2家门店的这个面积还是非常大，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转一转的。
2: 对，
1: 最近其实上新了很多的这个新车型，就两位老师觉得最近上市的这一系列的新车，就什么样品类都有嘛，有可能对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产生价格影响的有哪些？
2: 它基本是只要是上新了，其实
1: 就会有影响，
2: 就会对新能源的那个现有的那个就是存量的那些车会产生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毕竟是做燃油车的嘛，因为做燃油车做的多，对于我们来说呢，我的感受是，就是哎，它一上新，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就是卖车的人可能会多了，就是
0: 对，
2: 我们就能收着那些，能收着那些车了。
1: 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咱们都要两面性的去看。
2: 对，
1: 你上新的快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啊，那可能贬值速度也快。但实际上，从刚才宽哥说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有利有弊的事儿。
3: 对对对，
1: 对吧？就它能流通起来。
2: 对，它上新了会刺激消费嘛，对吧？然后老款降价，但是对于存量的客户可能是不是个太好的消息。
1: 对，咱就拿一个这个最近刚上的一款车型来举个例子吧，全新的理想 i9， 最近是上了之后呢，对，36万多好像是。那你说它对于现在同堂销售的这些 i8， 其实我觉得是有冲击，它反而对 i6 的这个冲击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有这个价格上的差别。但是对于 i8 和 i9 来说，我觉得 i9 的上市可能会冲击一波 i8 的这个行情。那么在二手车市场，因为现在 i6 i8 在二手车市场都是有这个车的嘛，有这个量的，会不会对 i8 的这个价格产生影响？
2: 一定会的。我感觉理想的销售策略就是它的产品策略就是这样。你看它 L 系列的 L6 L7 L8 L9 L6 那个 L7 L8 L9 出来了以后，出了 L7 L8 最后出的 L6 L6 一出来其实是把 L7 L8 淘汰了。因为 L6 和 L9 的销量肯定是最大的，要不我就买小的。
1: 所以他今年改变了产品定位，
2: 出
1: 大五座又这那个的，
0: 对，把7给删了。
2: 对，7、8肯定我就估计
0: 8就5座了，
2: 对，
0: 改成5座，
1: 大
0: 5座了。
1: 对大5座。
2: I 系列一样，你看 I6 出了 I8 然后出了 I9 可能 I8 就没了。
1: 也有可能。
2: 所以他一定会对 i8，但是现在呢，如果出了 i9 以后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俩车，你说它能差距能有多大呢？
0: 就是后排空间确实是大了一些，而且、就是、
1: 我看它这次是主打一个大空间，
0: 对，
1: 说是把城市大平层搬到车里，
0: 不是，最主要是这个价格定的是挺合理，
2: 关键是它空间再大，你不自个儿开吗？你不能横不能雇个司机，你从后面躺上去吧？
1: 对，问题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开，你也要看自己的用车场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满员出行的时候，你一个人开这么大车型，你停不好停，开不好开，然后你个人整个的那个操控的体验和感受，当然了，开这类车可能也没有什么操控和感受，
2: 对，他自个儿控制就行，停车自个儿停。
1: 那对啊，就可能这方面就要差很多。但现在可能大家买车的时候都想要一个更大空间的这个车，就觉得就是这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偶尔我是能用得上这么大空间的，然后我就愿意平时我就一直开这么大的一个车型。
2: 有这样，
1: 就有点就我同样我能花很少的钱，我干嘛不买个大尺寸呢？就像我占便宜，我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一个东西一样，就这种心态。
2: 对，有这样的客户，但是你要想从这个经济和这个实用上来考虑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 i9 出来了又主推，然后又便宜，那、
1: 嗯、
2: 相对应的 i8 肯定会降嘛，对吧、
1: 嗯、
2: 你现在要买一个 i8 你多合适啊，是不是？
1: 嗯，尤其是二手车市场看看
2: 你说你现在买一个 i8 多香、
1: 嗯、
2: 你别着急，你等等，你等 i9 卖卖 i、
1: 嗯、
2: 就市场上那个二手车存量的 i8、
1: 嗯、
2: 自个儿就降价
0: 了、
1: 嗯、对，需要时间，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包括像这个热度非常高的国产的 GLE 也是一样的，售价是59万多起售。其实这个价格并没有给很多朋友惊喜，但是我觉得也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意料范围之内，因为它毕竟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它不可能给自己自降身价，然后包括那么多同级别的很多的车型都虎视眈眈在旁边比着呢，在旁边看着呢，它这样一个定价，您觉得，二位觉得对于这个目前二手车市场存量的这些 GLE 的一些价格的冲击会很大吗？
2: 巨大
1: 巨大。
2: 对，因为 X5 国产那一年我记得特清楚，
1: 嗯，
2: 就是市面上的 X5 一下就降了好多，有的都降了三分之一，
1: 嗯，
2: 就二手车啊，
1: 嗯，
2: 都降了三分之一，
1: 嗯，
2: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买 GLE 的话，你就去买一个上一代的，就是国产前的那个 GLE、
1: 嗯、
2: 你等一等，它不刚上吗、
1: 嗯、
2: 你等一段时间，因为它刚上完宣布完了以后，它看看它的销量如何、
1: 嗯、
2: 然后呢紧接着奔驰就会出政策、
1: 嗯、
2: 然后就会优惠新车、
0: 嗯、
2: 然后二手车市场一下就给砸下来。
1: 嗯，就现在尤其是这种豪华品类的车型你必须等，尤其是像必备这些你必须等，你不给它时间的话，而且不像以前要等很久了，以前可能你要等很久、
0: 啊、
1: 现在就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很快它就
2: 行、
1: 啊、对，很快它就会，
0: 对，基本就会这个一个季度基本就知道这个销量怎么样了。
2: 如果听有听众想买 GLE 的话，我建议你就明年的那个就是过完年，嗯，过完年
1: 开春，
2: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补贴呀、
2: 啊，
1: 然后各种的优惠幅度啊，可能会大一点。
2: 因为好多店都搞开门红，
1: 嗯
2: 那个时候优惠力度最大。
1: 嗯，想换车的话，尤其是很多朋友想在这个 GLE 国产之后想换 GLE 的话，
2: 对，
1: 就相当于往上换嘛，就换到国产 GLE 的话，升级一个这个车型的话，都可以在明年的这个开春之后去看一看，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咱们今天是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持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那这小节我们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来详细了解一下。媛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分店东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天津方向 K49+500 至 K53占用第一车道，K64+400至K64+700占用应急车道，K86至K89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119至K111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K107至K106占用第二车道，K106至K100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比亚迪运动轿车方程 S 系列上市。日前，方程报旗下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方程 S 及 SGT 双车型于上海正式上市。方程 S 售价18.99万元起，方程 SGT 售价21.99万元起。两辆新车和用户保持审美同频、驾控同频、生活同频、安全同频四大同频，兼具原创设计美学与首搭多项黑科技，通过颜值改色、座舱生态、驾驶模式等各类选装和自定义玩法，真正玩转个性轿车新品类，将成为2026年度最火爆全能轿车之一。继续来关注理想 i9 上市。理想汽车日前正式发布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全新理想 i9， 新车仅提供 Home 版本，全国统一零售价36.98万元。新车基于原生纯电架构，以新形态重新组织整车空间与使用体验，带来一辆真正属于全家人的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作为第二代纯电平台的首发旗舰产品，全新理想 i9 凝聚理想汽车过去11年的产品思考与技术积累，实现电池、电机芯片和智能辅助驾驶模型等多项自研核心技术全面上车，为大空间、低能耗和智能化等体验奠定完整的技术基础。最后来关注领跑技术日，展示11年全域自研底气。以底气为主题的2026领跑技术日日前举行，发布会现场发布了一套 LEAP 5.0 全新整车架构，三大核心技术及多项技术储备，从整车架构到核心系统，从汽车技术到跨界机器人，体系化展示其创新成果。当行业讨论更多聚焦于屏幕、算力与配置的存量竞争时，领跑给出的判断是电动化替代燃油车的现状是电子对机械的替代，从底层架构到整车功能体验仍有大量创新空间。领跑创始人、董事长 CEO 朱江明表示，领跑不会为了炫技而创新，本次发布的每一项创新都会落地到下一代产品，让好技术人人可享。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咱们今天聊到的是二手车哈，那么在直播间当中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游戏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4: 大家好，我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5: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游戏。
1: 哎，两位老师，咱们继续来聊这个二手车哈。刚才后台有朋友在问，咱上半段不是说了一个那个 GTI 吗？你刚才说的那个这改装后的，这有一位朋友就在问，他说 GTI 如果这车我买了以后验车是不是有些麻烦？毕竟改装了，
4: 能验找我们就行了，
5: 还好。对，因为他那个其实没变什么别的东西。
4: 第一，我没变车身尺寸和轮毂尺寸，
1: 嗯，
4: 就没有问题啊。
1: 可以去线下逛一逛看一看，因为这类车型你得自己开一下感受感受，对吧？如果想去的话，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导航软件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直接去这个亦庄的那个新搬过去的很大的那个店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啊。然后后台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啊，刷新一下啊， DC 在问21年上牌的 Q3 啊，白色的，跑了5万公里。他说想换一辆同价位的二手新能源，有没有推荐？现在应该很多这类的车友朋友都想换一个同价位
4: 的
1: 新能源。
5: 现在行情也就过时也不好过，反正是看它是哪个配置。两驱四驱版，然后你要是两驱版的话，可能就是个。7-8万块钱，对，基本在这儿，
1: 七八万块钱不错了，
5: 对，已经可以了。对，
1: 同级别的话，换一个二手新能源，
5: 新能源
4: 同级别，
1: 七八万块钱换一个，
4: 换个比亚迪的，
5: 啊，对，比亚迪的都买了，
1: 汉啊这些都没问题，
5: 对，
4: 汉是
5: 唐应该也能够了，差不多，
1: 二手
4: 可以买唐，
5: 二手唐可以买着，
1: 唐 L 还是唐？
4: 唐，
1: 唐
5: L
4: 可能
1: 还贵点
5: ，L 还是够不着。
1: 还有啥别的吗？除了比亚迪之外？
5: 你像刚才说领跑的这些，他想买这个比如说 SUV 类似的
1: C 系列的
4: ID4 买不了，
5: ID4
4: 能
5: 买，他得补点，
4: 对， ID3 能买
1: 差不多，
5: 对，他因为他想要 Q3 同级别的，对，可能 ID4 大一点， ID3 小一点，对，
1: 他指的这个同级别是什么？是品牌类似同级别，还是说价格同级别？
5: 是尺寸吧，
4: 这是不是写同价位啊？能换什么样的车呀？
1: 同价位二手新能源，
4: 对，
1: 对
4: 吧？你7-8万块钱，那就 ID3，
5: 对，
4: 比亚迪唐，
5: 对，
4: 领跑，
5: 对，领跑这些，
1: 就是走性价比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看
5: 到比亚迪。小鹏 Mona 的这个系列
4: ，Mona 03
1: ，Mona M03，就是
5: 早期
1: 轿车的那个，
5: 轿车，对，
4: 都
5: 是早期的什么 G5G3，
4: 7万多块钱买
1: 那个太早了吧？
5: 那太早了，
1: 那感觉那车型太古早了，
5: 太古早了，
4: 7万多块钱买个。16年的 Model S，
5: 哎，对，也能买。
1: 那续航低了点，
5: 对，
4: 在室内开没问题，
1: 有个充电桩没问题。
4: 对，带超充啊，
5: 买个带超充的，
4: 免费充电啊。
1: 对，就看这玩意儿看你图啥。
4: 对
5: 啊，
4: 买 Model S 吧，真的那还是体验一下挺好。
1: 那是二手车市场，这车应该不少，
5: 不少。对，
4: 16、16、17的可能稍微贵一点啊，16的没问题。
1: 哎，那你说人家这21年买的一个纯燃油车，然后现在想换一个新能源，然后换成了一个比自己燃油车还老的新能源，这心里能得劲吗？
4: Model S 好开啊，
1: 但是也是豪车嘛，当年。
4: 对呀，也是豪车，
5: 当年也是这个50万往上的车。
4: 对呀，
1: 何止50万啊？
5: 对，50万往上嘛。
1: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不产了嘛，就之前就是在还在售的时候，那时候还得70多呢。
4: 对
5: 啊，对，
1: 那最早的话就得100多了。
4: 我中了个那个，我家里人中了个那个新能源标，我们店里那个原来的 Model S， 我说再卖不了的话，我就自个儿开了，
1: 自己上牌就开了。
4: 我刚就念叨完这个就给卖了。
1: 哎，像这车现在基本上能保持多少续航啊？
4: 我就那么跟你说吧，我们那 Model S 啊，我充满电显示300出点头，然后我开到天津了，就还剩下120，
1: 那还不错呀，
5: 还可以高速，因为你高速，
4: 对，然后我开了
1: 高速本来
4: 还剩120，我想120我可能开不回去，我在天津充了个电，反正也不要钱，我就再开回来，反正就这个水平。
1: 那我感觉这水平，即使是在北方的冬天开，日常通勤啊，哪怕短途的一个长途都没有什么问题。
4: 开个200公里，我觉得问题不大。
1: 7-8万块钱，
5: 还得看那个是最低是60嘛，到100嘛，是电池大小。
4: 对，我那是70，
5: 70，对，
1: 就
5: 是
1: 当年的那个标配的那个版本吧，70是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5: 70，
4: 对，最低是60，
5: 60最低。
1: 60最低，
5: 60可能就 是300吧，就是卡的300、
1: 嗯、
5: 对，
1: 看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用车需求吧。然后如果要是想选择一个当年的比较好的这个车型，现在想看一看的话，那就看一看1718的这种 S， 就第一批比较早期的这些 S。 对，如果想追求一个比如说更新一点的车型，或者说性价比更高一点的啊，这个我不需要它的原值很高，但是它必须要踏实可靠的这种，那就去看看咱们刚才推荐的这
5: 些
1: 小车。对
5: 对
1: 对对，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朋友这个叫藤原，他问的是，他说最近啊每天都在刷小米最新的这个鹏程 N 系列，看的是 N90， 他说他就想知道小米的保值率怎么样，他如果今年买了，大概开个3年左右想去卖，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哇，你这个问题问的超前，是让我们预判一下是吧？
5: 对，因为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我们
1: 这没有可参考性。
5: 对它三年的话咱们不好判断，原因在于哪、
1: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电车的发展现在太快了，
1: 对，
5: 咱们不知道三年以后的、这个、
1: 别说三年了，一年咱都不敢说。
5: 对，咱们不知道这个 N 系列第一代的产品能是在那时候是能打到什么时候。
1: 对，而且这现在妥妥新车，你市面上的车其实还没有那么多呢，它到底这个车本身怎么样，这个咱不敢不好说。
5: 但是呢能给你拿一个就是比如说它同产品的一些这个车型、
1: 嗯、
5: 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5: 咱就说那个速七也好，玉七也好、
1: 嗯、
5: 基本上刚才咱们那个节目前开始时候说了有一个那玉七 GT 嘛、
1: 嗯、
5: 当时我想这车可能就是30冒头，
1: 嗯，
5: 后来一问了这个就是一个俱乐部啊、
1: 嗯、
5: 就是专门玩电车俱乐部、
1: 嗯嗯、
5: 也问了这个就是相关的，因为很多人一问这个同行问啊、
1: 嗯、
5: 大概价格都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没说我，就跟你这个鹏程一样，就大家没说过、
1: 嗯、
5: 但是呢行情反而就是跟当年的油车一样的、
1: 嗯、
5: 对，基本上人说你就按正常价，
1: 但你看你说的 这个是有特殊属性，它 GT 然后本身它也是一种偏性能的这种车型，
5: 对
1: 吧？对，
5: 但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预期的时候、
1: 嗯、
5: 啊，在新速期的时候、
1: 嗯、
5: 也是这个行情、
1: 哦、
5: 对，因为也是偏赔30000块钱、
1: 嗯、
5: 当年车，
1: 嗯，
5: 对，
1: 嗯，
5: 然后但是你要说第二年第三年可能这两年会有这个
1: 下降，
5: 价格去下降，
1: 但所有车都会下降，它是一个比例和幅度的问题。
4: 对，
5: 对，
4: 因为现在电车的发展太快了，你就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就这种就是这种新车就是发布的这个、
1: 嗯、
4: 就是速度啊，
5: 对、
1: 嗯，
4: 3年以后我估计你那车可能也值不了什么钱了。
1: 嗯，现在是29万多、嗯，
5: 但是我感觉一半肯定是有。
1: 嗯，
5: 一半应该是，
1: 因为它毕竟也是小米的首款这种增程系列的这种家庭的这种 SUV 嘛，
5: 对对，
1: 所以咱也不好拿它的这个速七和预期去进行对比，这不一样的车型咱没法比，大众喜欢的这个东西和它这个定位的主要的这个受众人群也不一样。
5: 对、
1: 嗯，
5: 因为我们坐二手车时间长啊，就会发现这种功能性强的车，
1: 嗯，
5: 确实会比这个就是比如说。相对而言，别的比如说4座、5座的
1: 花架子，
5: 对
1: 对
5: 对，会保值率好一点。
1: 嗯、
5: 对，
1: 嗯，明白。这只能是给您一个参考，因为这三年之后咱谁都不好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确保你这车真能开三年，就三年，我就卡着三年，到三年我准时卖，
5: 就换，
1: 对吧？这也不太确定，所以还是眼下要看你的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使用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去决定。因为毕竟30万，其实现在在新车市场当中。也算是一个挺高的一个预算了，30万能买到的产品已经非常棒
5: 了，
1: 太
5: 多
1: 了，
5: 小
1: 鹏
5: 的、
1: 嗯、太多了，
5: 大六座，
1: 就你现在能数上的这些品牌，基本全都能够得上，
4: 都好
5: 车，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谨慎吧，这个谨慎购买，然后看认清自己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再说啊。三年之后的保值率，现在谁都不敢说。
5: 对，
1: 然后再继续来看，刚才有朋友在问啊，刘浩在问，21年的极光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运动科技版现在能卖多少钱？
5: 哇，10万公里大公里了，
4: 嗯，21年的，
1: 5年10万，1年2万公里
5: 啊，
4: 大公里，他这个跑的不少。
5: 对，极光你基本上现在你这10万我估计你卡不住，
1: 嗯，
5: 对，你肯定掉10万了、
1: 嗯、
5: 对，21年的，
1: 嗯，
5: 因为公里数，因为你这公里数，
1: 嗯，
5: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收的那几个19的20的都大概都在10万以里，
1: 嗯，
5: 对，还是小公里，
1: 嗯，
5: 对，
1: 明白。然后再继续来看哈，他说店里有没有揽巡，想买一个相对新一点的揽巡，但这车小毛病多不多，保值率怎么样？
5: 揽巡其实还好，它其实跟之前的那个途昂是一个平台下来的、
1: 嗯、
5: 对，基本就是因为
1: 嗯、
5: 这个品牌地域的问题，然后产这个有了揽巡这车、
1: 嗯、
5: 大概的使用还可以吧，跟揽境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
1: 嗯、
5: 啊，用起来，但是市面上少，比较少、
1: 嗯、
5: 因为当年揽巡出的时候正是这个新能源大七座都在这个 发力的时候，
1: 对，
5: 所以它的销量不是特别好的。
1: 对，而这个也要就是主要现在大众对于这种大六座的这种 SUV 它有了更多的选择，然后它的那个认知和概念也不一样了，所以再回归到原来的这种大六座的 SUV 它可能在选择上就不是自己的第一选择了。
5: 对，
4: 买大众的这个 SUV 就是提个建议啊，如果你真要买的话一定买530，别买380，
5: 2.5T 的那个。对
4: 对，别买380，这你一定买530，因为我开过380，那是真是给油就是不走啊，
5: 这大个是吧。
1: 可能很多的这个大众的车主就是习惯了，
5: 对，不太习惯那个。
1: 对，
5: 猛给油
1: 习惯了
5: 不猛给油。
1: 对，
5: 油耗在，
1: 就是你不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4: 对，我那天开380的那个途昂，不是，是途昂，
5: 途昂应该是途昂，
4: 对，我开的我都困了，给我。
1: 你觉得那可能还是就是
5: 调教问题，
1: 分人，很多人开380还觉得哎呦我这车真棒啊，就会有这种感受。
4: 太刺激了。
5: 对，
1: 这个大家的这个开车的感受不一样。
5: 对，感受是不一样。
1: 所以这车的保值率您觉得再过个一两年会怎么样？
4: 因为它保有量少，它保值率一定高不了。
1: 嗯，一年不如一年的
5: 状态，对，肯定会掉的，比途昂可能还会差一点。
1: 嗯，
4: 对，
1: 嗯，行。继续来看啊，他说开了5年的英朗，他说现在还能到10000块钱吗？
4: 5年的英朗，
1: 21款的英朗跑了5.5万公里
5: 啊，能到10000块钱没问题啊。这种小车还
1: 是，这
5: 是
1: 预期较低的朋友，
5: 啊，对，预期较低的朋友，没事，你来店里给你多加点。
1: 大概能值多少钱啊？
5: 大概在20000多块钱。
1: 嗯，
5: 对，20000多块钱。
1: 他说现在觉得卖了可惜，不卖吧又确实想换车了。
5: 卖
1: 了也不可惜。
4: 我记得上一次咱节目就上周的时候我就说过，就是你如果一旦有想换车的想法时，就赶紧把车卖了。
1: 嗯，别拖。
4: 那个，对，别拖，越拖越不值钱。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拖就是舍不得卖，
5: 对，
1: 但舍不得就是你早晚也会卖。
4: 对，
1: 嗯，你到晚卖就不如早卖，晚卖就要赔的更多。
5: 对，
4: 嗯，
5: 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是被种草了，估计没事闲的去试驾新能源了。
1: 嗯，有可能。其实像这种我觉得你在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就是也挺好的，就是追求极致性价比嘛，然后你完全能开上比较新一代的这个车型，然后但同时你又花了更少的价格，你就相当于我从一个传统的这种纯燃油车我就是先过渡到新一代的车型，然后比如说我这新一代车型我开得非常好，我感受非常好，体验非常好，那我以后我可能我再换我就可以去换一个纯新的，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挺好的。
4: 对，
1: 你毕竟你这种体验你损失的钱少啊。
5: 没错。
4: 对，
1: 行，再来看一位啊，2016年的普拉多2.7的啊，目前开了60000公里，他说当时办齐了是45，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5: 2.7，
1: 嗯，
5: 你这个公里数肯定能卖个高价，行情里边的高价，
1: 公里数小，
5: 对，但是基本上也在，可能给高了的，可能能给到你16的是吧？10年，给高给的也可能能给到你15这块，但是基本上行情可能在10到15之间。
1: 普拉多应该是从前2-3年左右开始，这个行情有一波下降，
5: 对，
1: 嗯，
5: 二三年，
1: 对 对，国产那一波。他说我这车呀，现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用的什么什么的机油保护，传动轴也一直在打黄油，原车脚垫踩都没踩过，座椅一直都是上边带套的。这么一晃已经挺过了10年。他说车保养的非常好，也非常的爱惜，只不过确实老了。
4: 不老，普拉多
1: 10年不
5: 算
1: 老，
4: 这种是不算老。
1: 十年，尤其他这是，尤其是他这个小公里数的。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嫌费油啊？
5: 2.7的还好，2.7还好。
1: 跑市区啊，或者跑环线啊，堵车呀，啊，啥的。
4: 你像我们那个车的那哪年的？
5: 08的吗？
4: 08的
5: 比大一倍没有？
4: 还也2.7的不？咱那是
5: 也2.7的。
4: 2.7我们30000块钱，还买了08的，比他这还早8年呢。
5: 早8年，对。到一倍，不到一倍吧。对，
1: 反正现在这车像他这种，应该就算他这款车的一个精品一点的车况
5: 了。
1: 毕竟这个， 公里数也小，然后它保养的也那么的仔细，开这车开的这么仔细，我都觉得哎，体验感肯定没有就是真正开起来那么过瘾，
4: 肯定没出去豁过车，
1: 嗯，肯舍不得，但肯定没有那么过瘾。但是你就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十年之后，在目前的这市场当中，它肯定要比它当年的这个同类同款车型要更保值。
5: 对，
1: 可
5: 能是十来万公里、二十万公里的，你肯定会比它保值点。
1: 嗯、
5: 对
4: 对，但是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两万、两三万的差距
5: 啊。对，
4: 也就是这意思。
1: 嗯、
4: 其实本质上它都是十多万的车。
1: 嗯。
5: 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做二手车的而言啊，对于这种精品车的话，其实是很心动的。
1: 收回来之后，整备的整体的成本也要
5: 低
1: 一点，
4: 也好卖，
1: 也好卖，
5: 也会就是。亮眼，
1: 我这车精品车非常好，开的公里数少，看看嘎嘎心，
5: 就
1: 这种话术，我猜的啊。哪天我上店里体验一波啊？
5: 可以。
1: 然后尾号719这位朋友，然后再问，他说我这个是上汽名爵 MG4， 他说开了两年，现在想换车，感觉这车尺寸确实有点太小了，当初是冲动消费，现在要换一个更大一点的车，如果卖的话，现在能卖多少钱？开了不到一万公里，两年开了不到一万公里。
5: 名爵 MG4 啊。哎呦，现在他那车也不贵，现在也就是往三万能卡一卡，能卡一卡，对，
1: 好难受。
5: 因为前两天我买了一个二三
1: 七万多，
5: 嗯，二三
1: 二三的啊，
5: 二三年的，然后是五万公里，
1: 嗯，
5: 那车多就是两万多一点，
1: 嗯，他这是两年不到一万公里
5: 啊，对。
1: 可能高点也有限，
5: 对，
1: 毕竟原车值也在这块，而包括在北方这车卖的肯定没有南方卖的好。
4: 这车新车好像才卖几万块钱，
1: 七八万块钱，
5: 七八万块
4: 钱
5: 吧。
1: 对，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半固态电池版能贵一点，好像是九万多、
5: 啊、
1: 但是大部分人买可能还是
5: 买
1: 那个
5: 买燃油的那个，
1: 对
5: 对
1: 对对，买七万多的那一版。而且在北京这车其实真的并不多，
5: 不多，对，
4: 不多，
1: 嗯，
4: 我们都几乎看不见。
5: 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才咱们净说这个。说这个小米那个掉个两三万、三四万一年车，那天我一个朋友说要买个 BBA， 我说你还是看看新能源吧，他要买新车，他说三十万预算买新车，他说你为什么让我看新能源？说好多人都让我看新能源，我说因为你这车买回来，那新能源买回来可能一年掉三五万，你这个一汽油车买回来一年可能五万就得加上去，掉五万加上去，对。
1: 就是现在的这个保值率跟前些年所谓的这个新能源车不保值啊，或者说这个掉价幅度非常快，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5: 对，
1: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选中车型，选什么样的车型，你选一个好点车型，就是即使是新能源车它保值率可能也会相对好一些，但你如果选择一个不好的车型，你即使选择了一个纯燃油的，它照样跌，而且跌的程度幅度都会很大。
5: 对，比如你选了威马，
1: 前两天不还有人问高和的吗？
4: 包括现在我们一看什么高和、威马呀、哪吒呀，
5: 对，
4: 什么是还有，
5: 其实挺慌的，
4: 就我们都头疼。
5: 对，其实挺慌的，
1: 收回来咋办啊？
4: 对，还有阿维塔，阿维塔虽然还在，我看这名字我就头疼。
1: 这都是像之前肯定是收过，然后踩过坑，发现尤其是在北方的这个二手车市场流通的并不好。
4: 对，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今天这怎么这么多开了两三年想换车的朋友呢？这位朋友也是在问，他说开了两年想换车，领跑410现在能卖多少钱？表显4.9万公里，纯电版。
5: 纯电版的续航是500多是吧？我记得 C10。
1: C10。
4: 哪年呢？
1: 开了两年呢，就是二几的？
4: 二
1: 四
4: 的，
1: 差不多。
4: 一年开25000。
1: 嗯。
5: 啊，差不多，
1: 差不多。
5: 因为新能源车主说省油啊，他就苦苦开他们。
1: 但我觉得他这应该不是跑网约车，网约车
5: 网约车
1: 这
5: 太少了，
1: 很少，对。
4: 啊，就上下班估计是。
5: 估计是，也没准跑跑高速，也有可能跑跑高速，
1: 嗯、
5: 因为他那续航大，500的嘛。对，很多跑跑高速、
1: 嗯，
5: 大概现在。
1: 前些年就领跑最早出的这种各类车型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推荐买他们的增程，就先不看纯电。但是实际上到了后期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纯电整体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它整个的这个三电啊等等，就是能力上来了，技术也上来了，所以这两年买纯电版的朋友们也开始多了。像它这二四年应该就是升级之后，
5: 升级后的、
1: 嗯、
5: 大概能到6折多点，应该是6折多一点，
1: 六折多一点，
5: 对，
1: 嗯。
5: 因为公里数太大，因为那个电车还是看公里数的。
1: 他说那如果我想换一个车的话有什么推荐吗？就是不加钱的情况下。
5: 不加钱呀、啊。
4: 多少钱他这车呢？
5: 不加钱他又往回买了、就是二四年以前的了得买、对。 二三以后
1: 怎么了？我觉得只要是在21年、22年左右的这个产品啊，即使是这个，你看它这个是24年的嘛，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5: 没什么大问题。
1: 但你再往回倒到17年、18年，那就有点古早了。
5: 对，
1: 太
5: 早了。
1: 但21、22年，我觉得产品已经很给力了。
5: 它是因为这个续航的问题想换呀，还是因为
1: 没说？
5: 还是想觉得是，
1: 我估计可能也是像你说的，看了新的了，心动了，
4: 开腻了，
1: 嗯，
5: 开腻了，看上新的心动。
1: 你看现在大家开新能源车，感觉就是开个两三年、一两年就会开腻，但以前燃油车时代没有这种，
5: 没有
1: 这种相对少一些啊。
4: 添点钱换个 GTI 吧。
5: 对，
1: 那不行，那从 C10 换到 GTI， 它的空间更小了嘛，相当于。
5: 对 ，C10 就啊、对，也算是
4: 差不多，
5: 紧凑型。也是小了点、
1: 嗯、
5: 对，但是你要换就不知道他要换什么车型了，比如说要电的还是油的、
1: 嗯、
5: 对，要比如说你像这个 C10 的话，你要换还真没什么想推荐的、
1: 嗯、
5: 因为你这个价位卡子太卡了。
1: 对，你去市场里面转一转吧，找一找灵感。
5: 对，
1: 然后后台其实还有好几位朋友的问题，有问 CC 的，然后有问海豚的，今天时间关系回答不了这么多问题了，咱们就这个下周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吧，再继续邀请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接着来聊，时间有限、
5: 嗯、
1: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二手车环节再见，感谢。也再次提示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的新车市场咱们来一起关注关注最近的新车圈有哪些变化，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三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纸袋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攻克65米巨大落差，通江达海向未来，这项世纪工程有哪些亮点？
3: 铁路首推票根加线上优惠，中秋国庆畅游海南享多重福利。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道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要解开了。16号，平陆运河终于迎来它的船队。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打卡平陆运河。
4: 这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意味着今后西南货物出海再也不用绕行珠三角了。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5: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
4: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0: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路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0: 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0: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路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始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路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路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路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路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平路运河的通航故事今天正式开始。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铁路即将迎来客流高峰，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运输安全平稳，以最佳设备状态迎接双节大考，银川电五段中卫南高铁信号车间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管内信号设备开展全覆盖平推检查与集中整治，守护万千旅客的双节平安出行路。
4: 9月15号0点30分，夜色沉沉笼罩中卫南战场，阵阵秋寒顺着钢轨扑面而来，对讲机里传来天窗命令下达的指令。中卫南高铁信号工区8名作业人员在现场防护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防护网，按照作业方案奔赴各自点位。紧张的夜间检修正式拉开帷幕， 车间主任王辉跪在坚硬冰冷的道闸上，俯身凑近道岔，头灯光束牢牢锁定滑床板，仔细查看滑床板磨耗油润情况，手指来回拨动轨距块，排查是否存在窜动松动现象。他手持塞尺，对顶铁间隙锁臂杆与锁臂框间隙逐项测量比对，当发现道岔顶铁间隙超标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公务负责人，开展联合检查整治。王辉蹲守在转折机旁，紧盯道岔间轨动作全过程，现场指导作业人员调整顶铁余量，每完成一次微调，便通知驻站联络员往返搬动实验道岔。经过多轮反复测试，确认顶铁间隙达标，设备作用良好，才开展后续复核确认工作。中渭南高铁信号车间主任王辉：
5: 道岔调整不能怕麻烦，反复测试实验就是要把道岔调整到最佳状态。
4: 另一边，作业人员俯身探查钢轨内侧，仔细核查间轨与基本轨密贴情况，对螺栓、扣件、连接杆件逐一紧固复合，重新涂抹润滑油脂，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异常。中渭南高铁信号车间主任王辉：
5: 间轨与基本轨间、杆件附近、轨底等部位比较隐蔽，我们要360度无死角检查，确保不留隐患。
4: 秋夜的露水打湿了大家的作业服，倒床石闸硌得膝盖阵阵发酸，但所有人依旧凝神专注，一丝不苟完成手上每一项操作。天窗作业临近尾声，王辉来回穿梭于各个作业点位开展回检复核，逐组与室内危机监测人员核对数据，直至所有设备技术参数全部达标。皓月高悬夜空，钢轨在清辉月色下泛出冷光。完成全站道岔连锁实验后，作业人员仔细清点工具材料，确认现场无工具遗留，全员有序撤出防护网。
6: 听出行。
7: 近日，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全面开工。作为进出江铁路北翼大通道，该线路对保障能源运输、畅通区域经济脉络、带动沿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工程建设后方，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汉轨段凭借一系列技术革新，持续为重点工程输送高品质长钢轨，以一线创新筑牢铁路建设硬件根基。
3: 作为内蒙古核心的长钢轨焊接生产基地，汉轨段先后承担过多条重点铁路的钢轨供应任务。针对生产流程中的堵点痛点，该段技术团队扎根现场攻关破局，通过固定式加可移动式导向机构打通滚道线路，不合格的返工钢轨无需来回倒运，直接沿新滚道返回重焊，单次返工时间缩短50%。自主研发的钢轨自动喷标装置实现一键启动自动作业，单根钢轨喷标仅需20秒即可完成，既解决了人工喷涂标识不均、号码易错的问题，也让一线职工彻底告别了漆雾侵扰的作业环境。焊缝打磨工序引入激光测量与智能打磨机器人，将过去依赖职工经验的手感活转化为精准数据控制，不同部位自动匹配打磨参数，单根焊缝打磨时间压缩40%，人工干预率大幅下降。
7: 该段将设备管理作为生产保障的关键，紧跟生产需求与技术发展趋势，把现场问题转化为创新课题，不断突破技术瓶颈，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立足生产一线，他们将持续围绕现场需求迭代升级生产工艺，以更稳定、更高效的钢轨生产能力，为铁路重点工程保驾护航，让一线创新成果真正服务于通道建设，惠及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
3: 为充分发挥铁路交通枢纽优势，助力海南文旅产业发展，持续释放自贸港旅游消费活力。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作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文旅消费券核心升级举措，打通铁路出行加文旅消费联动惠民新场景，让双节海南之旅更省钱、更省心。据铁路部门介绍，本次优惠活动规则简洁，福利普惠。活动期间， 旅客乘坐火车抵达海南，行程结束后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省外出发、省内到站的直达海南火车票电子客票，即可获取一次抽奖资格。活动车票有效时段为2026年8月27号至10月15号。活动周期间，每位用户仅可参与一次抽奖，抽奖资格当日有效，逾期自动失效。建议用户获得资格后及时参与抽奖。
7: 活动中奖率100%，核心奖品为联通通用红包，按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发放，单笔最高可领100元。未抽到现金红包的用户可获得酒店专属资格券、消费优惠券等权益，支持多重福利叠加使用。所有抽中的银联通用红包需在10月25号前（含10月25号）核销使用，逾期作废，不予补发。各类奖品的适用商户、有效期限及核销细则，以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官方展示为准。除火车票福利外，入琼港航、铁路轮渡优惠活动同步持续开展。游客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港航轮渡文旅消费券后，可通过轮渡管家、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琼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享受票价8折优惠，单笔订单最高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均可享受实惠。
3: 9月14号7时40分，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鸡西站内，一列满载5420吨煤炭的列车准点驶出，奔向八达沟、七台河等地。作为临密、城基、横山三条铁路线交汇枢纽，鸡西站是牡丹江以东最大编组站，承担区域煤炭、粮食、矿件等大宗物资集散重任。今年以来，已有约290万吨煤炭经此发往全国，有力支撑东北供暖储煤与工业用能需求。为打通煤炭外运快车道，铁路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建立日沟通、驻矿跟踪机制，逐户掌握产量、库存及流向动态，精准调整请车与取送计划，大幅压缩周转时间。
7: 同时，鸡西站发挥枢纽优势，推行大站带小站协同模式，开行固定编组运煤专列，统筹维修天窗共用，实现线路通过能力最优释放，产运销各环节咬合紧密。针对煤矿个性化需求，铁路量身定制短途公转铁方案，依托大运量、高可靠性与全天候适应性，以优质服务加运力兜底双轮驱动，实时反馈项目进度，确保运输平稳有序。
3: 9月12号7点30分，国铁太原局太原机务段太北检修车间工长申永增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绕着电力机车小辅修库巡查所有的停留机车，逐项核对防溜措施、检修项点，核查当日两台定修机车的隐患预报，确认每一处检修标记。申永增所在的太北一包修组承担着太原机务段110台配属电力机车的小辅修、临修和应急抢修重任，为太原局管内的太中营、北同蒲、韩园、石泰线等干线列车运行提供优质激励保障。
7: 8点整，申永增逐条分配2台韶山四型电力机车检修任务，随后率先登上机车，俯身蹲在狭小柜间，目光扫过每一组接线端子，统计需更换配件，安排领料补给，全程盯控工序，卡控作业安全。申永增有9年电力机车检修经验，他总结的望闻问切故障诊断法在段检修系统全面推广，28岁竞聘为班组长。为了适配老旧的韶山四型、和谐型系列电力机车车型差异，他梳理空转、逻辑控制数据分析流程，自主攻克10余项惯性故障难题，参与 LKG 改造等12项技改，极大地提升了修成机车检修质效。
3: 秋日的河套平原骄阳依旧似火，包兰县三圣宫黄河大桥旁， 无人机桨叶旋转的嗡鸣声划破午后的宁静。国铁呼和浩特局乌海公务段路桥科工程师朱斌紧盯着操控屏幕，指挥无人机沿着河道平稳巡航。短短20多分钟，大桥上下游5公里范围内的地形起伏、河道走向已全部录入系统。以前全靠两条腿跑。朱斌坦言，刚参加工作时，他和工友们背着工具包，沿着包兰线、西京线、海拉线徒步巡检，一趟下来就是10几公里。每逢汛期，大雨里踩着泥泞巡查线路更是家常便饭。
7: 乌海公务段管辖线路途经雨量充沛的河套平原与地形复杂的贺兰山脉，管内共计71处防洪重点点位。过去全员徒步巡查，人工实地摸排记录是唯一的巡检方式。2年前，乌海公务段防洪巡检工作迎来全方位升级，该段大力推进科技防洪，为每个检查工区配备无人机，全面推广3维建模影像采集和 VR 全景影像等智能化作业模式，在全线防洪重点处所安设监控设备。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大屏可实时查看各重点地段动态。该段依托无人机航拍数据，搭建线路沿线环境3维模型，构建空天地一体化防洪巡检分析体系。
3: 为更好满足川渝前3地通勤旅客便捷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积极优化票制产品，于9月16号起正式推出成铁优行川渝前通勤往返票、成铁优行川渝前月票2款新型通勤票，原有季次定期票同步下线。全新上线的成铁优行系列通勤票覆盖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票制产品包含2大类，通勤往返票设有5、10、15次30天以及10次90天多种档位，月票提供20至60次不等、30天有效期的灵活选择，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通勤频次按需选购。已购买且尚在有效期内的同区间季次定期票可继续正常使用。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6: 气象信息，
8: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今天呢，华西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持续，大到暴雨会继续的向东扩展到湖北的东部。这其中呢，今天夜间的时候，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可以有15到30毫米，局地会超过50毫米。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那对于华西这一带来说呢，未来10天降雨频繁，雨势总体是平缓的，但持续时间长，贵州、四川、重庆、湖北、陕西等地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9月16号，备受瞩目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骨干项目，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接西江水系，南连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总投资约727亿元，彻底终结了广西近海南达海西南内陆货物需绕行珠三角出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成本最低的出海通道，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桂、云、川、渝等西南腹地的大宗货物与外贸商品都将直接享受降本提效的红利。本期节目上半段，我们将聚焦四大核心方向，平陆运河通航为广西贸易结构产业格局带来的深层次重塑。除了物流成本下降，运河还给西南地区的全域开放带来哪些新机遇？江海连通的新通道将为西南旅游业创造怎样的增值空间？沿岸造船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西南制造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升级转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逐一解读。

0: 平陆运河通航给广西的贸易产业带来怎样的格局性改变？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的介绍。
1: 广西得到一片海，关键在于将这个区位优势转变成了功能枢纽。因为我们知道广西之前有三沿优势，也就是沿海、沿江、沿边，但是这三个优势没有在同一个低成本通道里进行协同。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将海、江、边的这个三重优势组织在了同一个运输体系里头，那么广西也从这个通道的末梢变成了通道的节点。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很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南宁与北部湾港的这个关系将会被重写，因为内河港和海港将不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同一货源组织的上下游关系。第二个呢，就是适合水运的，比如说大宗商品、机械设备、粮油加工等等，开始会向运河的两岸有条件的聚集。那么第三点，就是广西会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谈判地位得到大幅的提升，因为它既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也可以面向东盟市场直接组织生产活动。
0: 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给广西带来了一片可以通达的海，对西南地区来说，运河的通航除了省成本之外，还带来了哪些机遇呢？我们继续了解。
1: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组装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现在全国人民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也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0: 这条运河的开通对西南地区旅游业的增值会是什么？
1: 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因为这个西南的这个旅游业，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公路、铁路乘客来到达这些景色优美的地区。那么现在沿着平陆运河，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岭南风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应的新业态也会在这个旅游业的布局当中呢同步跟进。这对提升西南地区的这个数字化水平与世界联通的这样一种速度与世界同频振动的这样一种关系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平陆运河沿岸有很多船厂很红火，西南地区的制造业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1: 因为我们知道船舶业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因为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动其他非常多的这个其他行业的这样一些发展。那么船舶业作为一个大型的这个制造业的话，它的这个上下游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事实上，平陆运河对西南地区整个西南地区而言，它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地理结构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地理结构一旦改变之后呢，它的这个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就业、生活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对西南地区整个带来的是一种 我想可能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运距的这样一个缩短，它事实上是将西南腹地与这个向海市场、海洋市场，它缩短了这样一种时间的距离和制度的距离。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的开局之年。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加快落地实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也在运河通航次日与南宁开幕。多重区域合作机遇交汇之下，平陆运河的通航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补上了关键的水路短板。此前，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已搭建起中国东盟陆上硬联通的核心骨架，平陆运河则打通了中国西南腹地，直达东盟的水上经济大动脉，形成陆水联动、多式联运的互联互通网络，推动双边合作从商品贸易互通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升级。东盟的热带农产品、矿产、橡胶等产品可更低成本进入中国广阔西南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技术与资金也能更高效地辐射东盟各国。本期节目下半段将围绕三大议题展开：中国东盟硬联通网络补齐水陆通道后，双边经贸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增长新动能？平陆运河的开通是否会让双方的产供链连结更加紧密？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快速推进的当下，规则对接、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软联通应当如何同步提速，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联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这条通路给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增长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听周主任的分析。
1: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公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个高铁主要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0: 平陆运河的开通是否会让中国东盟之间的产供链关系更加紧密呢？
1: 我想可能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我们跟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陆运河这条通道呢，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0: 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是不是也要更快的推进？那么如何来同步提速呢？
1: 当然这个软性的联通必须要跟硬性的联通是相互协同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将开幕。我们经过这个20多

多年的这个持续的双边的努力，东博会已经成为双方进行一个信息沟通、意愿沟通、订单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性的平台。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呢，事实上是打通了这样一个印联通的通道。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印联通的这个通道和软联通的平台相互叠加，就会形成一个。运输成本下降和交易成本下降双降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软联通的这个协同，我们看到平陆运河上面所形成的这种供需关系，可以在软联通的平台上第一时间达成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合同订单。那么软联通的这个平台啊，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这个平台啊，在20多年里沉淀下来的这种信任关系啊、信息网络等等，都会通过平陆运河这个印联通的通道来得到一个扩大和扩散。那么软印联通的这个双降成本的这样一个效应进行一个协同之后呢，我们认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无论是贸易伙伴关系还是生产伙伴关系，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进。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2: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3: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2: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1: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2: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3: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2: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1: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2: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1: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2: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3: 啊，
2: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1: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3: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对涉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汽车功能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等作出了明确。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对相关虚假宣传进行规制，明确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分手那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自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

0: 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0: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3: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3: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3: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一说提到南疆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啊就是漫天金黄的绝美胡杨，还有地地道道的西域人文风情。当你真真正正走到南疆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在这片土地啊还藏着新疆最为辽阔和多元的自然风光。那可能很多朋友去过北疆啊，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要去一下南疆。那么因为南北疆大环线哈，如果说大家全部走完的话，怎么也得十来天的时间，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啊，就抓住全年的几个大假，比如说在十一假期刚好一天假都不浪费，七天六晚的时间，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啊，我们这回呢小雪带队出发的这个新疆团，而且是高端纯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啊，高端的，而且是入住五钻和四钻的酒店，给大家也有了全新的升级。全国各地朋友呢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不管您是苏州的也好，还有云南的朋友啊，上海的呀，北京的呀，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为什么呢？我们是落地在乌鲁木齐来集合的。哎，这样的话呢，就以往啊，如果说从北京来出发的朋友，有外地的说，哎，那我们怎么办呢？还得要先到北京吗？那这回的话，都是先到目的地乌鲁木齐来集合，也是比较方便的。说到了南疆，苍茫的大漠，千年的古城，圣洁的雪山，还有湖泊都在这儿，它的景观带是相当的丰富。这里啊，既有西北戈壁的那种豪迈和大气，还有高原秘境的温柔和治愈，另外还有古丝绸之路的人文风情。那其实南疆的话，确实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火了。那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条含金量比较高的七天六晚的纯玩精品线路，首先呢，它的行程张弛有度，不赶路，不匆忙，而且一次性带领大家走到南疆各大经典的地标啊，你比如说像喀什啊，还有阿克苏啊，啊库尔勒啊，哎，这些最主要的城市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咱们都带领大家去了。另外呢，我们也会一路向南，游览到罗布人村寨、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还有巴楚红海景区以及喀什古城，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大漠胡杨的唯美，还有红色峡谷的壮阔，一站式的解锁南疆非常经典的自然和人文风情。当然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帕米尔高原，这是南疆最为治愈的高原风光。这片目的地啊，被誉为世界屋脊的秘境，当然也藏着南疆最为干净和通透的山水景观了。

0: 其实每一次聊到南疆，好多朋友都说，哎，那儿真的很好看，而且人流量的话没有北疆人那么多。在十一假期，这里相比北疆的话，相信它会好走很多。主要是很多目的地的话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化，纯天然的，没有那么多的人工雕琢，是实实在在非常纯净的那种美。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跳出海报，跳出一个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就行了。在旅途过程当中，除了很好看的风景以外，还留了特色的民俗体验。比如说咱们可以走进到的是塔吉克族人家，去欣赏一下鹦鹉鹦笛特色的表演，近距离感受南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淳朴的风情，还能享受到南疆的地道美食，香喷喷的手抓饭啊，烤包子，滋滋冒油的烤肉，哎呀，就是每一口都是西域风情。而且其实我们去现场吃到的新疆美食，跟大家平时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夜市吃到的新疆羊肉串还是有不一样啊。就是到了当地，而且你发现那个水果的个头都真的好大，一个西瓜的话，哎，它就顶平时比如说咱们在北京那三个西瓜那么大啊。因为它的日照时间确实比较长，有的时候晚上9点来钟还没有天黑。当然啊，咱们在出发的时候也要这个注意一下早晚的温差，就是及时的去洋葱穿衣方法，比如说带上冲锋衣，然后里面呢就是抓绒的嘛，随时随地可以去穿脱的，哎，这个温差的话会比较大。那这回7天6晚的行程啊，咱们也是深度游玩了南疆的线路，也串联了沙漠、胡杨、峡谷、古城、雪山和湖泊，以及盘山公路啊，景色呢是不单调。我们给大家规划的线路行程，哎，有落地2+1头等舱的大巴，在盘龙古道的时候又换上了7座的商务车，可以呢非常人性化的来感受到西域风光了。那确实现在啊，距离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报名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咱们也要抓紧时间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周颖聊一聊，就是你在南疆之旅的时候去到盘龙古道的这一段。其实说到盘龙古道呢，很多人都说去南疆是一定要去打卡的。这条公路它修建在有着4000多米落差的雪山峡谷之间，弯道非常的多哈，所以呢很多人说去了那儿之后没有不被它的险峻还有磅礴来折服的。那今天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当你走在盘龙古道最为真实的感受是怎样的。
9: 之前就有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个盘龙古道的航拍视角，那个弯道就是密密麻麻的，我觉得像发卡一样，观看画面我觉得不敢想象真正穿行在这条公路上是多么的带劲儿。在这段旅程中呢，我们真正的坐车走完了全程，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真切的体会，是它是真的非常刺激和独特，一弯接着一弯，看不到终点在哪儿， 然后身体随着车子可能有一个小摆动，在看着窗外就是峡谷壮观的景色，是一个非常奇妙还有难得的一次体验。
0: 嗯，其实说到了盘龙古道啊，一共是有600多道弯，非常的神奇。那咱们这回呢，特意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在这个环节呢，由落地的2+1头等舱的大巴换成为7座的商务车了。那这段坐商务车，它会更加舒服和省心，所以我们也是非常人性化，实时的来进行车辆的调整了。而且我们配备的也是在盘龙古道有多年驾龄的当地老司机，很熟悉当地的路况啊，整个的行车过程当中还是非常舒适的，是吧？
9: 嗯，是的，因为换商务车它不仅让我们坐得更舒服，它也更加适配这个盘龙古道的特殊路况。这个公路是非常逆天神奇的，说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形容，说它一共就2个弯，一个左转弯，一个右转弯，一路上真的全部都是 U 型回头弯和发卡弯，车辆一直在连续的转向，所以可能普通的小车因为它的底盘可能就偏低一些，所以过弯的时候车身晃动的幅度就更大，人坐在车上就不停的左右摇摆，更容易晕车。再加上这个高原环境，如果一旦晕车的话，可能身体难受的反应就会更强烈了。
0: 嗯，所以其实啊，这个行车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的主要和关键的。因此我们在这儿呢选择换就是商务的7座小车，那它在观景这一块呢带来的感受也是很沉浸式的，是吧？
9: 嗯，是的，因为商务车那个座椅位置会抬得更高一点，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探着身子然后趴在车窗边往外看，车子每转过一道弯，然后旁边的山谷崖壁还有远方的连绵的雪山就直接铺展在我们眼前了，看得特别开阔。而且这种有点居高往下看的俯瞰视角，对比普通的小车可能视野就是开阔很多，一路上沿途的这个高原风光就可以看得更完整更过瘾。
0: 嗯，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刚好是11假期的时候啊，这7天6晚的时间一起来出发到达南疆去盘龙古道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了。说到盘龙古道，确实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啊。当然呢，有不少朋友一说，哎，盘龙古道这边有没有高反呢？毕竟呢，距离帕米尔高原这块，一听说高原，那就马上就警惕起来了。那所以，其实当你去行驶这段路途当中的时候，比如说必备哪些物品呐、啊，还有呢这些准备呀、啊，这些技巧啊，跟我们来支个招。
9: 必带物品，我觉得像厚外套、饮用水这些都是必须带上的啊。这就不得不说我坐车最满意的一点，因为商务车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嘛。像我除了带衣服这些，可能随身还会带一些补妆、防晒的，所以就不用大包小包都堆在腿上，甚至是撒在地下占空间，让脚都伸不开。我们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整座椅，然后随意的变化坐姿，整体是非常宽松自在的。
0: 嗯，所以其实旅途过程当中，不管是节奏上还是舒适度上、人性化上，我们给大家都是照顾到位了。尤其呢像盘龙古道，我们呢也是给大家特别在这个路段呢选择换成了7座商务车，坐着车盘旋爬升呢也会到达观景平台，有不少的一些大片儿，哎呀，不管是航拍的啊，还是一些博主拍的这个图文和视频，都是在那个观景平台上，它那个取景的点儿也是非常主要的，站上去之后可以俯瞰漫山的这个弯道，当时感觉是不是特别的壮观呢？
9: 是的，因为在我们车上的时候连续转弯，其实对弯道的数量没有特别直观的概念，但是站在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啊，真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刚刚驶过的弯道，然后一层一层的盘旋，它是顺着这个山体斜坡往上的，然后密密麻麻的向山谷深处蔓延，远处的雪山背景呢，就在照片里面就像假的一样，两边红褐色的山再搭配上中间这个蜿蜒的黑色公路，真的特别震撼。
0: 嗯，其实在盘龙古道还有一块网红的标牌，这个网上一搜就会出现啊，很多人都跟他一起来拍照和打卡，上面写的这段话很有哲理，说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当然也是很振奋人心的感觉，当你到现场的时候看到这游客打卡的氛围也是很高涨哈，有些时候是不是还得稍微站个牌，就是大家都对这一段话情有独钟，是吧？
9: 对，因为现场 场各地来的游客其实非常多，大家都会围着这个标牌去排队拍照。很多人说就是因为这句话然后促使他来到这里的，然后有些人还带了横幅，然后上面可能写着人生是旷野。这时候大家都是互相不认识，但是会非常热络的凑在一起拍照，我觉得氛围真的特别好。这个牌子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除了打卡，它上面的话就感觉有一股力量，让我有一点瞬间就燃起来了，就对之后的生活可能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0: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南疆哈，那些宝藏的景点儿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可能大部分朋友呢说到新疆去北疆比较多，但其实南疆的话，首先它人流量没有那么多，第二个的话它的景色不管是人文也好啊，还有自然风光，还有宝藏的打卡地的话，都非常值得探寻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其实很多朋友心中啊都是有一份向往的。盘龙古道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还是很多让我们有感动的地方啊。这一路上其实呢有很多的标志都等待大家去解锁。当然听众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盘龙古道它的最高点的海拔大概有4200多米。很多朋友还说，哎，去到那边会不会产生高原反应啊。那么现实状况的话，就大家去到这个上面整个的这个体感是怎么样的？会出现高反吗？
9: 说实话，其实并不是到了这个海拔然后就一定会出现高反。高原反应它本质上呢是身体突然来到了一个氧气稀薄的环境，然后短时间之内没有适应过来，才会产生的一些身体不适。我们当时坐在商务车上慢慢的往上爬嘛，然后海拔也是一点点抬升的，所以身体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去适应当地氧气环境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冲到了4000多米。我当时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只是可能有一点儿点儿小气短，就稍微的放缓呼吸就好了，并没有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这种症状。而且其实我们当时一起的游客出现严重高反的特别少，几乎没有。
0: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很少有人听到说去新疆高反，没有吧？大家都是说去西藏高反，去这个青海，或者有的部分说云南的部分地区啊，川西这些地方啊，新疆很少有朋友去高反的啊。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住在这个高原上啊，只是说，哎，我们曾经就有一段可能身体还没等高反呢，咱们这就景区景点就差不多观赏差不多就下来了啊。另外整个的行驶过程当中比较平稳，这个速度的话也比较适中，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降低身体出现不适的这种概率啊。所以其实就完全可以来放松啊，不要有那种紧张的心理，一看到说，哎，这个山海拔多少啊，那身体会不会不适啊，不要给自己这种小的暗示啊。所以其实当周颖去到这个现场的时候，整个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是吧？
9: 是的，其实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观景平台待的时间也比较短，它的海拔虽然是比较高，但是出现高原反应的状况其实是真的很少。但是其实我觉得自我防护还是要做好，千万不要去跑跳，尽量减少一切的剧烈活动，行动节奏也是要尽量放缓一点，要更加密切的去关注自身的状态，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身体反应会比较滞后一点的去表现出来。
0: 所以其实我们也给大家选择了啊，这个当地啊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向导，尤其在盘龙古道这一段啊，格外的给大家还换了比较贴心的这个车辆啊，那就是让大家更加舒适的去前行了，想的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这回跟我们可以一起呢探索一下南疆之旅了。因为其实在整个金秋的时节是南疆的颜值巅峰最漂亮的时候啊，那现在呢距离十一假期越来越近了，这南疆的名额也是不多了，大家要抓紧时间。看到这个回新疆之后呢会有海报以及添加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如果说要是想要特别担心说这个身体不适的，想要减轻高反啊，其实也是可以提前有一些小准备的啊。虽然这东西呢可能基本上会没有哈，但是呢多准备总是没错的。有哪些细节可以给咱们做个提醒吗？
9: 我们在去的过程中呢，可以随身备一个氧气瓶，即使可能没有什么不适，但是有备无患嘛，我觉得。而且在这个高原地方，其实保暖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去受凉感冒，因为感冒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高反发作的一个概率。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焦虑，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个高原。

0: 对身体可能带来的一些小负担。
1: 其实啊，就是大家首先在这个心理上啊，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啊，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概率啊，很少有人听说，哎，我去趟新疆玩回来还高反了啊，就很少。大部分说的是去西藏、去青海啊，高反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出去游玩啊，一个是提前准备，二一个呢放平心态，另外呢现场的这个安排也很主要啊。这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经验了，所以大家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就可以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哈，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个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包括咱们的具体的细节啊，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那目前名额呢也是非常的有限，因为本身就是小团25人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集合，回来啊是乌市或喀什2选1，给到大家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选择，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啊。您直接呢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呢看到报名的方式，还有海报啊这个路书啊，上面都是有的。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去走完了盘龙古道呢，还会继续往前进入到帕米尔高原的腹地，告别了比较刺激的盘山公路呢，行驶在帕米尔高原上，眼前的自然风光带又不一样了，又是全新的体验，是吧？
9: 是的，因为驶出盘龙古道之后进入帕米尔高原，对比反差感特别强烈，之前道路两侧都是陡峭的山壁，就会有一种压迫感，然后帕米尔高原呢有一种视野瞬间被打开的新奇体验，放眼望过去是大片的草甸还有河滩，感觉一直向着远方铺展开没有尽头，然后再映入眼帘的可能就是雪山了，就给我一种非常圣洁的感觉，其实有点不自觉的就是拘束起来，整体是非常辽阔平静的，有点不太能形容那个感觉，会有一种没有踩着地面飘飘然的感觉，
2: 就是一下子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美景啊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在地理课本上看到了，但是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会发现，哇，原来啊就比在书上课本上比在视频上看到的要震撼的更多。当然我们说除了宏大的远景呢，我们行驶在高速的这样一个高原公路上，它沿途又是不一样的地貌景观，就是自驾游当中的话，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自驾很多的公路啊，但是行驶在高原公路上又不一样。咱们这回呢，因为考虑到新疆它地理位置之间呢这个面积会比较大，所以说比较省劲儿，给大家都安排了有司机，我们只要是坐着车来观景就行了。在高原公路上啊，周颖又有哪些体验呢？
9: 我们当时就是行驶在这个帕米尔高原的公路上，一路的景致真的可以是一步一换，就是各个湖泊，然后还有那种雪山都让人非常的惊喜。我们一路上是有途经白沙湖，那个大片的白沙堆积在湖边，湖水是那种淡淡的蓝白色，然后白沙加上碧水，再加一点阳光普照，然后氛围感特别独特。然后我们当时还看到了大名鼎鼎的喀拉库里湖，它的湖面是那种澄澈透亮的，身后就是雪山，雪山完整的倒映在湖面之上，那种山水相依的感觉就是场面非常的震撼。
2: 那其实说到了在帕米尔高原上，有它的天气呢也是变化，然后光线的话也会有不一样，那对于咱们看景的话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吗？会不会就是同一个地点不一样的时间看，然后景色也会有一定差别呢？
9: 我觉得这个天气光线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它不同的时间去看其实都会有不一样，但是每个的观赏度都是比较高的，因为可能当地的这些空气比较稀薄，没有什么云雾的遮挡。所以就比如说雪山，当我们早晨去看的时候，它是清冷的一个灰白色，然后等到傍晚日落的时候，它又是被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就有一种非常动人，就会很好看。然后我们路上还会遇到一个班迪尔蓝湖，它也非常特别，在不同的阳光不同的光线下能够变换出十几种蓝色，就非常神奇。所以说哪怕是同一片湖泊同一个雪山，晴天多云这两种天气呈现出来的色彩还有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哈，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个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包括咱们的具体的细节啊，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那目前名额呢也是非常的有限，因为本身就是小团25人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集合，回来啊是乌市或喀什2选1，给到大家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选择，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啊。您直接呢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呢看到报名的方式，还有海报啊这个路书啊，上面都是有的。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今日走过人生中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的就是盘龙古道，是藏在帕米尔高原上连通塔县和瓦恰乡之间的一条公路。这条路呢，以前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

0: 条通道，商队使者都是从这儿走过的，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来来往往。到了2019年呢，政府把这条路铺成了柏油路，同年7月正式通车，成了当地牧民通往外界的致富路。从塔县出发，沿着 G314国道开往红旗拉普方向，大概是24公里。看到盘龙古道的指示牌，左转进去，前面呢是单城线，不用害怕对面来车。进去之后呢，总共要绕过608个弯，黑色的柏油路面配上旁边橙黄色的山体，
1: 颜色撞在一起看着是非常舒服的。
0: 沿途有很多个观景台，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山谷里的风景，再多拍两张照片。紧接着呢，你就可以往前走，开到终点的话呢，会有一块路牌，上面写着今日走过人生中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那到了这儿呢，基本上都会停下来拍照。从盘龙古道终点出来，紧接着呢去班迪尔蓝湖，就在旁边啊，拐一下就到了。这个湖水的颜色是非常特别的，因为矿物质含量高，所以呈现出来一种特别透亮十分的蓝，可以在湖边走一走，慢慢看，拍拍照。玩够了之后呢，原路返回到塔县，全程大概是130多公里。说几个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呢，就是盘龙古道上面弯道非常多，而且又急又密，一定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开。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带上你的无人机，从天上拍盘龙古道，这个效果会非常震撼，远处的雪山和弯道都能拉近了拍。第三个呢，就是从塔县出发，加上路上玩的时间，你至少要留出6到8小时，不要赶时间，慢慢开，慢慢看。最后呢，祝大家走完盘龙古道，往后的人生咱们全都是坦途。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这回呢，咱们在11假期7天的行程当中，有的朋友说7天的路是一堂生动的地理课。当我们把地图摊开的时候，这条线啊，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从乌鲁木齐开始，咱们向西南，然后呢，看到了附近的这些峡谷都是那种红色的，阳光从石头缝里面来漏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站在谷底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安静下来。这就是恰好南疆为这场旅途故事写下非常有力的开篇。向西之后，我们看到喀什，这个啊是改变旅行者对新疆的印象。在老城街道当中，有人居住，有人晒衣，有人在门槛边写作业，然后银匠铺里面的锤子声，还有烤包子铺里的香气都混在一起。我们找一家老茶馆坐下，感受一下茶汤的滚烫，再听一听不懂的方言，这些都没关系。坐久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松弛下来了。这种它不是表演的日常，而是长途旅行当中需要的治愈。从喀什前往到帕米尔高原，沿途的景色开始慢慢的抬升了，窗外从绿洲过渡到灰白的戈壁，然后又转向银白色的雪山以及蓝色的湖泊了。在高原蓝湖旁边，咱们停车感受风是凉的，湖面呢像一块深色的玉石。我觉得在那一刻啊，也许我们不用说太多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南疆为什么风景精彩它的答案。紧接着我们去到盘龙公路的高处，这是很多人特别想抵达的地方，也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而这回我们为了让大家省力和安全，选择当地非常有经验的老司机，把大家呢从2+1落地头等舱，在这一天呢安排到了换乘7座的商务车，会更加舒适和便捷。车辆呢会沿着山体盘旋而上，大概超过600多道弯的时候，一段一段的把那个弯道甩在身后。当你站在观景平台回望的时候，真的就看到是群山之间有那一句叫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异常的感慨啊，真的就这个时候让走过弯道的所有游客都会会心一笑。所以有些路必须要亲自绕完，你才懂得它的分量。其实很多朋友了解新疆都知道，新疆地理位置啊非常的辽阔，也就是景区景点之间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是比较远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长途车的座椅一定要藏有舒适的密码。比如说呢，我们这回给大家升级到的2+1落地的头等舱。到过新疆的人经常说，风景都在路上，可是腰也在路上。限速和区间测速让实际的车程比地图显示的会更长一点儿。 每天的坐车时间呢，偶尔会超出预期。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了一台车的座椅的舒适度很重要，很重要，几乎决定了游客下车之后还有多少精力去看风景、去游玩啊。传统大巴车通常是2+2布局的大巴，一排挤着几个人，长途出行的话呢是比较憋屈、比较闷。那我们这条线路给大家呢作为是2+1的这种硬核的车型，一排的话呢是右边一个座，中间过道，左边两个座，而且我们有一定的空座率，伸伸腿啊，放个包什么的，宽度间距还有呢靠着背后的仰角度都宽松了很多呀。而且咱们团队人数控制的也很合理，25个人上下车集合讲解都不用大呼小叫、呼来喝去啊，整个体验感呢是舒适度是比较高端的。而且比座椅更加难得的就是司机对于路况会更加熟悉。南疆的长途公路呢，偶尔啊会有连续的弯道，什么时候该收油，哪个路段要提前的减速，全靠这个司机师傅的经验。所以怎么让大家在车厢真正的可以偶尔安心的打个盹儿，看看窗外啊，这个非常风景如画的空间，一半省心一半自由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安心和舒适了。现在有些人呢，他有一点抵触跟团游，是因为害怕失去吃饭和闲逛的自由。我们这条线路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在于把省心和自由分开处理了，住宿、车辆、门票、路线衔接的全部都包办，省去大家查攻略、比价格、订酒店的这些琐碎，然后也给大家充足的这个自由逛吃的时间。比如说在喀什老城，在夜市当中去看一看烤鸽子啊、缸子肉、手工冰淇淋这些小惊喜啊。所以其实真真正正的就是让大家安心和省心了。那想要在十一假期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零购物零自费，咱们真正实现了这一点。游客们可以放心在喀什老街的巷子里多绕一圈，不用担心导游催促集合要去某个商店，也不会说第二天上车之后增加这个临时啊收费项目的情况。当一次旅行没有隐藏任务，游客与目的地之间建立的是非常真诚的这种游玩关系的时候，这个才是跟团游非常稀缺的品质感。咱们这6000多块钱的价格啊，对照着行程，包含5钻4钻酒店的住宿，还有2+1车辆、门票、餐饮、接送机、接送站，全程的服务都摊在明面上。南疆进入到了11的旅游旺季之后呢，像样的酒店价格都是相当的坚挺的啊。而且咱们是在10月1号到7号，刚好是全年的旅游旺季，那咱们给到大家的话都是提前来进行所谓的，所以说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吃住都是比较好的。其实它并不是说有人带路那么简单，比时间更有价值的就是情绪上的省心。没有什么强制购物，没有临时的加价，没有话术，没有算计啊，咱们只有听众和目的地之间主持人带队非常单纯的非常美好的相遇。一趟旅途如果说始终带着防备，再壮观的风景都会大打折扣。而我们一段不必设防的路程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在十一假期啊，小雪带队的这个旅行团，如果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啊，都是以品质来著称的啊，而且一价全含，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的操心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一个海报，还有呢就是客服咨询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来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3: 大家都听说过帕米尔高原呢，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万山之祖，这不是虚名。从地质角度来说，这里是亚洲多条巨大山脉的交汇节点，昆仑山、卡瓦昆仑山、新路库什山等山脉在此汇聚，数千万年前的板块碰撞让这片区域急剧抬升，形成了如今群山交错、冰川广袤的地貌。和青藏高原不同，帕米尔高原以宽谷盆地、山地相间为主要形态，并不是一马平川的高原台地。高海拔加上复杂的地形，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垂直气候带。山脚草地丰美，山腰林木稀疏，山顶则常年被冰雪覆盖。一步一景皆是地质运动塑造的奇观，有空啊，一定要来帕米尔高原看一看。

0: 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雨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氏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

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关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9集，几天后评奖结果出来了，果然没有逃出丁副团长所料，戏只是拿了个演出奖，没有获得优秀创作奖，只有《忆秦娥》是大满贯，不仅表演一等奖，而且在以后不久公布的梅花奖的评选中，还满票进入了获奖名单的最前列。在那个座谈会上，就有专家公开讲，像忆秦娥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是梅花奖的样板。戏曲演员如果都像忆秦娥这样功底扎实，扮相俊美，唱念做打俱佳，那就不愁拉开大幕没有观众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剜着楚家河的心。他想，这碎女子啥都得到了，那自己奋斗还有啥意义吗？再奋斗也都只能在忆秦娥之下了，还唱这个戏，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团上专门安排大家逛了一天，楚家河却是连体统都扶不起来的蒙头大睡了一天，大家都以为他是病了，只有周玉芝知道他的病害在什么地方。没人的时候，周玉芝对他说，家河，咱得认命呢。
1: 你脑子进水了吧？认命？认啥命？
0: 傻傻的周玉芝倒好像是真的认命了，一天呱吃呱睡，啥心不操，反倒活得哼出唱进的快活了。可楚家河做不到，一想到做饭出身的忆秦娥竟然混得比自己好，并且还不是好一点儿，是好得不得了了，他就浑身一阵乱颤，是有一种活不下去的精神躁乱了。从上海回来后，秦八娃就要回北山去了。走的那天，忆秦娥说一定要请秦老师正经的吃顿饭，他跟善团和风导说，没有秦老师这个戏，也就没有他忆秦娥获大奖的机会，而秦老师什么奖也没有，他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善团说还是团上出面请，可忆秦娥执意要自己掏腰包，最后把地方定在了钟楼同盛祥泡馍馆。秦老师走进包间后还说太奢侈了，他说吃饭其实就街边小馆子人来人往的好。他们想着胡先杰获了9个单项奖，连音乐配器道具服装都榜上有名，唯独编剧缺了项。而团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许多掌声其实是鼓给剧本的，尤其是秦老师的唱词写得生动典雅，浑然天成，喜剧处诙谐幽默，令观众情不自禁地要互相拍腿捶背，悲剧处九天银河倾覆而下，满座泪光闪闪，唏嘘不已，胡氏人情家长里短，酒色财气爱恨情仇，无不充满了哲理意蕴。这都是评论会上专家说的，可另一些专家却提出了戏的时宜问题。最终，这个戏还是与编剧奖失之交臂。大家的心情好像都很沉重。忆秦娥端起一杯酒，毕恭毕敬地站到秦八娃面前，嗫嚅着，只说了一句话，
2: 秦老师，感谢你，大家都觉得最应该获奖的是你。
0: 秦八娃突然仰天大笑起来，说：“
3: 秦娥啊，你秦老师也是俗人一个，真给奖，我也不会矫情拒绝。你那个师娘还就爱我弄些奖牌牌子回去，满屋。”

0: 屋里乱挂着，磨起豆腐来，那个屁股撅得老高的有劲儿来，来了客人也好显摆。不过，不给这个奖，我也不少啥。你想想，一个黄土都快掩住脖子的人了，凭职称没文凭，升官发财，一个镇文化站的碎摊摊，是老鼠的尾巴榨不出几钱油来。何况我已经是站长了，莫非还想靠奖弄个太上站长不成？他的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秦老师接着说，说实话，我要是为了获奖，就不写这样的戏了。我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写这个戏，一切都是为了你易秦娥。秦腔出这么好个角儿，太难得了，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戏呀。包括写狐狸戏，也是为了充分展示你的美。人和妖比起来，那自然是妖狐更美些了，并且还可以在化妆、服装上做足文章。在写戏的过程里边，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我都想的是你易秦娥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怎么能充分释放出你的外在美和内在美，我就怎么写。很多观众与专家觉得最精彩的那些笔墨，恰恰都是你艺术才华的极限展示。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互相感应出来的。我秦八娃是编剧，你易秦娥也是编剧之一。
1: 哎呀，秦老师，你可不敢这样说，我哪里还编得了剧呢？
0: 不，艺术是通灵的，这个文字只是表达的方式，是工具。在北山有很厉害的剪纸艺术家，甚至可以叫做剪纸大师。他们一字不识，但他们的造型、构图、意象摄取的能量，甚至可以跟毕加索媲美。你易秦娥，天生就是舞台上的精灵。你朝舞台上一站，任何文字都只能是你的工具。在上海的时候啊，有记者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创作《狐仙节》这个戏呢？我的回答就是，为演员写戏，为世间最好的演员写戏，这是写戏人的福气呀。易秦娥越发被说得坐立不安了，善团风导一个劲儿地让易秦娥敬酒，秦八娃也就大盅大盅地开怀痛饮起来。他说，金杯银杯不如这个口碑呀，尤其是戏，更是这么个理儿。10年、20年、30年后，狐仙节还能不能演，这才是关键。其余的都是过眼烟云，不足道耳，不足道耳啊。无论怎样，戏没有禁演，只是一些人有看法而已。只要这个戏还能见观众，那就是对写戏人最大的奖赏了。我很知足，很知足啊！真的，我觉得我的劳动已经很值得啦。
2: 那天，秦八娃老师喝得酩酊大醉。就在几个人朝回搀扶的时候，他还口占了一阙《易秦娥》。
0: 易秦娥，狐仙节。狐仙宴，山崖断处留残月。留残月，欢歌洞穴又成灵雀。

死生慷慨情音绝，悲歌召唤声声烈。声声烈，情娥堪忆动容真切。吟完了，他呼的一口把一肚子羊肉泡馍全吐在善团的背上，并且他死活要上钟楼顶上睡一觉，几个人都摁不住，还把善团的3000块钱稿费都掏出来，说就买钟楼顶上一觉，看够不。幸好那天上钟楼的门关着，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吵吵出啥乱子来。最后秦八娃硬是在钟楼邮局门前的花坛石条上睡了4个多小时，才慢慢的醒了酒。酒醒后看着身边的善团、风岛和易秦娥，连呼哎呀呀，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把这个丑都丢到钟楼下了，嗨，实在是丢丑啊。秦八娃老师就这样回去了。狐仙节又连着演了20多天，也就在这20天里，上边突然要求团上进行改革，说是要实行名角挑团制，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还说这是剧团今后的发展方向。单团长为这事儿专门去开了会，领回来的精神是，为了稳妥起见，原有院团建制予以保留，可以在院里先探索成立演出队，但必须由名角挑头，总之是要打破大锅饭了，还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省琴如果分成2个演出队，不说艺术质量会彻底下滑，并且立马就会拿不出一台现成演出的剧目了。可上边的精神非常明确，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善团如果不动，别人还会说他舍不得放权呢。所以他就给易秦娥做工作，想让他挑一个队先干起来，还说这也是上边领导的意思。在开会时，有领导的确指名道姓地讲，我看像易秦娥这样的名角儿，就可以挑一个团先干起来嘛。善团刚给易秦娥说了几句，易秦娥就一口回绝了。那天易秦娥正在工棚里练狐仙节里的断崖飞狐，这是戏里设计的一个高难度动作，虽然演出20-30场了，可还稳定不下来，有几次都差点从断崖上跌下去。秦八娃老师就给易秦娥讲庄子，说那里边有一个佝偻成挑的故事，也叫驼背翁捕蝉。秦老师还笑着说，你易秦娥就是那个驼背翁，把易秦娥惹得笑了个不停，说我啥时候成驼背老汉了。秦老师就买了一本庄子送给他，说这本书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要易秦娥没事翻一翻，还说里边大多都是十分精彩的故事，很容易看进去。秦老师走后，易秦娥就一直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成挑背了下来。背着背着，他似乎突然从驼背翁练捕蝉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驼背翁为了让竹竿上的泥丸稳定下来，才苦练了5-6个月，就让蝉误以为他是枯树桩，纷纷来投了。而他为唱戏的各种技巧已经苦练了10好几年了，应该说唱戏的哪个技巧都比捕蝉复杂，但哪个技巧他也没练到驼背翁捕蝉的境界和水平。断崖飞狐这个绝技之所以坐不稳定，他觉得

0: 正是没修炼到驼背翁那种专一的程度。驼背翁算是个残疾人了，跟正常人无法相比，但他在捕蝉这个技巧上却远远地超过了常人。孔子就说这个老汉是用智不分，乃凝于神，根本还是完全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把活儿做绝的。一个驼背的老汉都能练就这般绝活，自己怎么就把一个断崖飞狐练不过硬呢？其实易清河也听到大家都在吵吵分团分队的事儿，也有人当他的面说，清河啊，你恐怕得挑团单干嘞。他就捂着嘴笑着说，你嚷我干啥嘞，我就是个唱戏的，连娃都哄不下，还挑团嘞。他一句也懒得听，懒得打问，反正他相信不管谁挑都不会不要他唱戏的。所以最近他就整天在工棚里佝偻成挑着。谁知善团来了这一招，易清娥自然是差点没笑得喷出饭来。可善团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还搬出了上边领导的指名道姓。易清娥就急忙拿起东西，浑身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一般，连连说着，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就跑出了练功棚。他回到家里，见刘洪兵一脸坏笑着，他问笑啥，刘洪兵就说，哎，以后是喊你易团长嘞，还是喊你易队长嘞？你咋知道的？
1: 我咋能不知道，这事在团上都快吵破天了，大概就你还蒙在鼓里。哎，善团跟你谈了吗？
2: 我才不当呢。
1: 恐怕不由你了吧，上边领导点兵点将都点到你头上了。
2: 管他点谁嘞，我反正不当。
1: 你为啥不当嘞？
2: 我咋能当领导嘞？
1: 你咋不能当领导嘞？
2: 开国际玩笑呢吧，我能当了领导。
1: 你咋当不了领导嘞？
2: 我就是当不了，我不喜欢。
1: 当上你就喜欢了？
2: 打死我也当不了。
1: 必须当，不当就是傻子。你看看人家都跳起来抢着当呢，你这是鼻涕流到嘴边了，顺便吸溜一下就进嘴的事儿，还有个不当的道理？
2: 你咋说这么恶心的？
1: 哎，我这个话丑理儿端的吗？
0: 易晴娥突然把刘洪兵怔怔地看了半天。
2: 莫非你跟善团都串通好了？
1: 不是我串通的，是善团先找我做的工作。
2: 你咋回答的？
1: 我开始我也客气地推辞了几句，那后来那就答应了吗？
0: 易晴娥顺手就把擦汗的毛巾团成一团砸了过去。
2: 谁让你答应的？要当你去当。
1: 我要是角儿，是秦腔小皇后，我要是梅花奖，我还不用你煽火，我一蹦老高我早就去了。当官那是多牛的事儿吗？为啥不当嘞？必须当，当了就是你说了算，再不受人摆布了。哎，那个时候你想演就演，不想演了就宣布全团休息，你懂不懂？
2: 我不懂。
1: 哎呀，没了说你傻呢。
2: 我就不傻，咋了？我就不当，咋了？
1: 恐怕已经没有退路了。
2: 我当不当还有你了？
1: 哼，就不当，偏不当。哎，青娥，你知不知道团上现在有多少人想出来伸头？
2: 关我啥事儿？
1: 关你啥事儿？那要是楚家河挑了头嘞？
0: 易晴娥一下子笑歪在了地上。
2: 楚家河跟我一样，还能当了领导？
1: 要是你不当，这个团谁都能当。哎，娥儿，你搞清楚哦，人家楚家河也是主演过《白蛇传》《游西湖》的人，我报纸上也宣传过，电台电视也都上过，要说名角儿，也是能跨上边边的。再说楚家河他妈的活动能量，那可不是你易晴娥能小瞧的。
0: 易晴娥就不说话了。
1: 晴娥，团上这几天都鼓到疯了，听说跃跃欲试想挑头的就七八个嘞，都等着看你咋弄。你要弄了，这个青年队就是你挑头了，没人敢跟你争，要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队的头。你要不弄了，这省钱可就热闹了，只怕是连青年队都要争破打破头嘞。
0: 易晴娥想了半天，还是直摆头，
1: 不弄不弄不弄，坚决不弄。他爱谁弄谁弄去，反正没人要我，刚好我刚好去看娃。
0: 易晴娥还正说演出停下来了，想把娃带回来，她想刘毅都快想疯了。刘洪斌看这匹劣倔骡子咋都不上道，就说：“
1: 你会后悔的，你信不信？要是让楚家河挑了头，你哭都抹眼泪了。”
0: 正说着，善团和风导也推门进来了。自他们迁到新居，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善团一进门就夸奖：“
1: 哎呀，把这房收拾得这漂亮的哦。”
0: 刘洪斌像是早有预见似的，在外边买了一堆吃喝，一铺开就是一桌硬菜。善团风导一坐下，他就张罗着喝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酒桌上，一切事情都定了下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8集，刘洪兵一到排练场，很快就听明了原委。在那一刹那间，也有一种酸溜溜的东西袭过他的心头，但很快他又觉得自己的老婆是绝对不会跟风导有什么瓜葛的。他曾经吃过几个男人的醋，可吃完还是没有发现这些男人跟易晴娥有什么实质性的牵连。易晴娥就是傻，就是一根筋，可易晴娥对于情爱好像还是一个白痴。他甚至觉得易晴娥是一个性冷淡者，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不过他不敢这样说出来而已。他看着妻子无助可怜的样子，突然伸出手去把她拦腰抱了起来。他第90集，易晴娥

0: 不出山都不行了，单团说这是硬任务，胳膊拗不过大腿的。好在单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把风导也强拉进了青年队，并且明确讲，由风导给他把架子撑着，他就挂个名儿，能顾上了顾一顾，顾不上了他演好戏就行了。单团还说：“景哥。”
1: 你过去在宁州不是也当过副团长吗？
0: 易勤娥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挂名儿，啥事儿都没干过，并且也就当了一个来月，就调到省上了。这也是挂名儿嘛，拉杂事儿都让风导去干就行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易勤娥再不答应也真没理由了。 加上刘洪兵更是大包大揽，动不动就磨麻的，啥都是碎碎个事儿，好像一切都跟接龙抓包子一样容易。易勤娥是牛犊子不喝水，被强人硬按头了。四个人碰了酒，易勤娥就算是同意出任省琴青年演出队的队长了。
2: 演出队宣告成立那天，省琴院子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上边来了不少的领导，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省琴一下子分成了两个演出队，一个由易勤娥挑头，另一个是由一名演黑头的名角扛起。有领导提出，何必叫演出队呢？就叫演出团好了。 中老年队叫演出一团，青年队就叫二团，出去叫着也顺口，大家就急忙改口，把易勤娥叫团长了。易勤娥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善团的脸，省琴怎么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团长呢？没想到，善团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反倒带头叫起他易团长来了。 易勤娥也就少了内心的诸多不安。一阵热闹过后，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出十倍百倍来。首先是没有一本混全的戏，人员虽然有个大致的划分，青年是一团，中老年是一团，可在实际操作中，有向灯也有向火的，互相拉扯。 就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盘局面了。比如楚家河，就坚决不参加易勤娥的青年二团。刚好一团也有人想要他，说是那边也要复排尤西湖白蛇传。楚家河一进入一团，就是按一类主演计分计酬的人物，也算是进入一团的核心层了。虽然说一切都有风导把局面撑着。 可面子上的事儿，大家还是要找团长。开始，易勤娥也觉得有点新鲜。集合开会时，办公室人老把他朝主席台上簇。虽然也有点害羞，但簇上去坐了几次，也觉得滋味还是蛮好受的。过去全团集合，他都是窝在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压自己的腿，握自己的鱼儿，劈自己的叉。 领导讲啥，他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候干脆懒得听，就想自己的戏背自己的词，抹自己的唱。反正领导就是那些话：排戏也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戏比天大，观众是上帝，听不听就那回事儿。现在该他说了，可他总是张不开嘴，老是要让风导说。 有一天，风导硬是推他讲了一回话，他只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词儿了。他说：“是事儿推到这儿，我们得先把戏排好，把戏排好了，有戏了，我们才能出门演戏。排戏不敢马虎，这是我们的饭碗。反正我会带头的，大家看我咋干。” 都跟着干就是了，办公室要把伙食给大家弄好。 要干什

0: 是，就得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1: 好。
0: 风导不仅带头喊了一声好，还鼓了掌，说他讲得好，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那次，易清河真的有点释然，觉得当领导讲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又要排戏，又要管事儿，累得王朝马汉的还不落好。他就老想着闪团过去跛来跛去的样子。团建好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补戏。风导跟易清娥商量说，先把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和狐仙节补起来，然后又布置了窦娥冤、清风亭、三滴血、马前泼水等几本大戏。两个团分开后，无论演员、乐队、舞美队都拉扯得乱七八糟，四本现成戏就补了两个多月，加上一些演员已有的折子戏，总共凑了七八台节目，就算是可以出门演出了。也刚好到了秋天的演出旺季，风导安排打前站，挂了易清娥的头牌出去，台口竟然定下不少。加上刘洪兵动用自己的关系，还有他爸的人脉，又到处打招呼，演出的场次就从十月一下子定到了春节前，足有上百场戏呢。不过问题也是明显的，本戏太少，撑不住大台口。关中人包戏有个习惯，要么唱三天三夜，要么唱三天四晚上，还有唱五天六晚上的，见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得有戏，一天三场，三天就是九场戏。虽然折子戏专场也能作数，但只能在下午加三儿演出，其余的时间都是要求要上硬砸本戏的。可二团凑来凑去都凑不够九场戏，最后是拉扯了个清唱晚会，才总算是能接三天三夜的台口了。易清娥的团长要说当得累也累，主要是累在演出上，平常一应诸事担子都压在风导肩上，据说风导差点没来成，他老婆在家里闹得不行，不让他出门，尤其是不准他跟妖狐易清娥在一起。最后还是善团出面做工作，说风导要去给他挣大钱嘞，并且给他雇了保姆，买了些米面油，他老婆才骂骂咧咧地放行了。善团对风导叮咛说，无论如何都得帮易清娥一把，等倒饬顺了，有人能顶住事了，你再撤退不迟。这事儿最红火的是刘洪兵，与其说易清娥当了团长，还不如说是刘洪兵当了团长。见天都有人给他打小汇报，有人给他抛媚眼绯闻。刘洪兵本来就喜欢在团里钻来钻去的，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思，用他的话说叫特别好耍耍的地方，这下就更是有了理由乱窜乱耍起来。易清娥骂他，嫌他不该来的太多，尤其是不该参与团上的是非。刘洪兵还有理八分地说，
1: 我不替你盯着点儿，只怕让人家把你这个团长卖了，你还帮人家点票子嘞。
0: 易清娥也的确是累得没办法，刘洪兵要掺和也就只好让他掺和了。不过有时候他还真能顶住事儿，比如到外面包场，他的外联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连风导都表扬了好几回。尤其是剧团每到一地，都是他出面跟地方领导协调，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无论伙食、住宿、车辆、结账，都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

当然，也有人撂杂话说一秦娥是在开夫妻店嘞。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一秦娥他舅胡三元也在二团出门演出不久投奔一秦娥来了。在一秦娥挑团的时候，他舅胡三元就来过一次，说了想帮他的话，可一秦娥没好应承，就怕人说闲话，还没咋嘞，先把自己的舅弄来了。可下乡演出不久，团上那个敲鼓的竟然几次撂挑子，弄得有一天差点把戏都摆在了台上。过去团上有三个敲鼓的，这次分团两个都去了一团，二团这个就成了十里谷地的一棵独苗了。他先是闹着嫌绩效工资给的低，要拿跟一秦娥一样的分值，后来又嫌每天演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屁股疼，他前后要把裤子脱了让风导看，还扬言要让易团长看来，说是起了痱子都成了黄水疮了，咋都坐不下了，还为坐车没安排前排，住店没安排向阳的房子，跟办公室吵了好几架，都让风导想办法。风导说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弄一个敲鼓的来，他就蔫儿下了。刘洪兵就趁机撺掇一秦娥让把他舅弄来，一秦娥就打电话把舅叫来了。胡三元在宁州也是处于没戏敲的闲散日子，团长朱继如退休了，从县文化局调来个新团长，说过去是兽医站的，能吹笛子，就进了文化部门。可他不懂戏，也不喜欢戏，说一听秦腔就头疼。到宁州秦腔团才一个月天气，就把一个老戏曲团体改成了春蕾歌舞团了。演员们都唱了歌，乐队修起了长发，玩起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节奏是靠摇沙锤，中间摆的是架子鼓，那玩意儿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了，并且也不可能让他敲，他一个半边脸烧得黑乎乎的人怎能坐到台中摇头晃脑的当电声乐队的指挥呢？那得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玩着才能给舞台提神聚气的，并且好多团的架子鼓都是美女敲的。春蕾歌舞团的团长一眼就看上了当初给一秦娥配眼青蛇的惠芳玲，她年轻漂亮机灵腿长，敲架子鼓就非他莫属了。这女子的确学得快，从舞旦转行到敲鼓，只一个月上台竟然是满堂彩。她不仅敲得神采飞扬，而且中间还突然把鼓槌向空中一抛，翻了个筋斗起来，接住鼓槌又连着往下敲。观众都惊奇地站起来为她叫好鼓掌。可胡三元就觉得自己的时代是结束了，宁州剧团再没人找他商量戏的节奏了，连过去跟他那么好的胡彩香也说，你的好日子啊到头了，赶紧转行吧，哪怕学个敲猪扇牛都来得及。气得他就想扇胡彩香一板子。新团长倒是征求过胡三元的意见，问他做饭不，说如果同意做饭也可以随团外出。宋光祖和廖耀辉那两个老做饭的年龄太大，出去带着不方便，团上是准备出去跑一年的，路线端直化了好几个省。胡三元当时想抽新团长几个大嘴巴，让他去做饭得是又文革了想整人嘞，但他忍住了，到底没发作，他自然也是不会答应去做饭的。
可胡彩香去了，是随团做饭去了。他不想待在家里老跟张光荣吵架，也怕胡三元磨乱他，是出去图清静去了。再说歌舞团能赚钱，最近凡来宁州演出的都是满把满把的把钱赚走了。他们自然相信春蕾歌舞团也是会斗大的元宝滚进来的。大家都出门后，胡三元也没啥事儿，就拿着一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整天还练着他的板骨。他也知道再练也没用了，可不练又觉得活不下去，就还成天梆梆梆梆地敲着，敲得一个院子剩下的人都觉得胡三元犯了神经病。终于外甥女儿易晴娥当了团长了，开始胡三元也想投考，可又开不了口，娃毕竟才当官，他也不想添麻烦。谁知不久，易晴娥就打电话来让他去。胡三元是在甘肃天水的演出点上把剧团赶上的，他一去，易晴娥就给他讲了来龙去脉。胡三元说：“放心，弄别的事就不行，巧固不是旧吹的，还没有让旧服气的人。杨排风、白蛇传，包括游戏湖这三本戏，就立马就能接受。你为个胡显杰，给我三天的时间，保准不会把他敲烂在台上。”易晴娥是知道他舅的本事的，可这么急呼呼的招他来，也不是想让他立马就上，就是搞一个备份，让现在这个敲鼓的有所收敛而已。这也是封岛的意思。他就说：“舅，你来还是先坐在舞场面上看看戏，帮着打打勾锣，敲敲梆子、木鱼儿啥的。一旦需要你上，我立马给你说。”他还一再给舅叮咛：“这是省钱，不是宁州县，你千万不敢把你那火药筒子脾气拿到这儿来，这儿可没人吃你那一套。”你放心吧，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一辈子的亏吃的还少了，还和谁扛劲呢？不扛了，不会扛了。何况这是啥呢？这是我亲外甥女儿的摊摊子，我咋能不省事到这种程度，把自家人的摊子朝乱包的踢呢？说归说，可胡三元还是胡三元，吃啥喝啥他都没要求，住啥房子也不讲究。可一开戏，见别人敲鼓不在路数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二团现在这个司鼓问题很大，首先是把戏的节奏敲得跟温吞水一样，轻重缓急不分，再就是手上没功夫，下底垂肉而无骨，软弱无力。关键还有一个致命的瞎瞎毛病，看客下菜故意刁难演员。他看了半天，一忍再忍，一憋再憋，可脸还是越憋越紫越黑。他不仅不停地抿着那颗包不住的包牙，还把怨恨之气直接大声哀叹了出来。坐在高台上的司鼓已经几次冲他吹胡子瞪眼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出不满。有天晚上差点都接上火了，但他看在外甥女儿的面子上把气咽了回去。忍得他难受的回到房里，竟然把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去，还用空塑料脸盆罩住额头，蹦蹦蹦的使劲拍打了几十下，直到头皮淤青渗出血来才作罢。他像一头暴怒的野猪一样在房里奔来突去，又是拿头撞墙，又是挥拳砸砖的，直折腾到半夜才独自在一本书上用鼓槌

敲打起狐仙节来，天明方罢。但这种难受憋屈到底没让胡三元走向隐忍修行，而是在一天晚上演狐仙节时终于总爆发了。那天晚上的天气有些怪，不停地吹旋旋风，把舞台上的幕布刮得铁墩子都压不住。有人还俏皮地说，莫非今晚把这个狐仙给惊动了。敲鼓的就借机剪戏，行话叫妖戏。司鼓的竟然把大段大段的戏通过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给裁剪掉了。可这个戏胡三元已经看过好几遍，剧本也烂熟于心，在私底下他把戏的打击乐谱都已经基本记熟了。按照司鼓现在的妖戏法，底下的观众肯定是看不懂了。并且那个司鼓的在台上还在下狠手的继续妖。胡三元就发话了，说，这个戏恐怕不干这样妖吧。司鼓本来对胡三元的到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知道他是县剧团的敲鼓佬，仗着自己是义亲额他舅，黑着一副驴脸就赶到省琴这潭深水来胡扑腾了。狗怂是吃了豹子胆，还给他唉声叹气甩脸子嘞，这阵儿竟然又公开指责他妖戏。妖戏是啥？也是一种技术，一般敲鼓的还没这几下子蹬打呢，他妖又怎么了？那人问，我这戏，妖的咋了呀？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瓶三百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秋天是很美的季节，但是对于北方的过敏星人而言，这个季节可就有点爱恨交加的意思了，因为秋季花粉高峰这就到了。最近出现连续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眼睛痒、晚上鼻塞睡不好的朋友，别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大概率是秋季花粉过敏找上门了。这波致敏的不是花儿，是蒿属、绿草这些草类花粉。北方很多地方9月是浓度高峰，所以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儿来应对：躲和防。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冲洗鼻子、洗脸、洗手、换衣服，提前查好当地花粉浓度。有既往过敏史的朋友，要记得提前2周遵医嘱用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享受金秋，不受过敏困扰。您也是过敏星人吗？秋季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

0: 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1: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0: 啊、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1: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0: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0: 您干净干脆利索，
1: 干脆利索
0: 啊，
1: 就是跟这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病。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1: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1: 哎、就六个字，
0: 哎，
1: 但是简称是 AED，
2: 耶、
1: 这个 AE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0: 对。
1: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1: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0: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道啊，坏了，忘了放盐了，
0: 要不然就是味道特别重，忘了放了两次盐。
1: 对，或者是总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1: 这个应该不是，你怎么对吧？就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2: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袭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1: 15到20年，
0: 这么长时间啊！
2: 的确
0: 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1: 挂档了，现在开始医保啊。
2: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性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

0: 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1: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2: 器官，
1: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要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0: 不是的，
1: 也不是
0: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1: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2: 背完就忘了是吧？
1: 背完就忘
2: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1: 背不进去啊，
2: 对，
1: 就
2: 是不想学，
1: 记不住啊。
2: 对，
1: 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2: 是的，
1: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0: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那就
2: 不可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尚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2: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1: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2: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1: 搭档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1: 晚了，
0: 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eta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

0: 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L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2: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0: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β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β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2年发展的特别快，
2: 太好了。
0: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2: 对，
0: 几百块钱。
1: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2: 是，
1: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2: 就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1: 就是从现在开始
2: 对，
0: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2: 对，要关注要关注。
1: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0: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1: 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
2: 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或者是去采血，或者是这个从脊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自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0: 可以的，在我公众号上就有。关注我公众号就可以
2: 调出来看看。
0: 对的，
2: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2: 啊！
0: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1: 定性还得是看标记物，
0: 对，生物标志物。
2: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0: 19岁、18岁
2: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那
1: 自己的搭档，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2: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0: 我觉得吧，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2: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3期了。而1期和2期，散发性 AD 的1期和2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1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 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2: 细小的
0: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三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2: 这么多因素，
0: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1: 焦虑或抑郁，
0: 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1: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0: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 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1、2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2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3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betapet 阳性 ，Ta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1A 2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一二三四五六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 1A、2B、3C、4、5、6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pet 阳性 ，Ta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 D 期，
2: 你已经都定性了，
0: 你可以是一 D。二 D，
1: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
0: 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这是好事儿，对吧？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1: 它的另外一面是，
0: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1: 病程不变。
0: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时代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1: 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或者特别的聪明。
2: 对，
1: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0: 对，
1: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0: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时代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 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儿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然后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5、6、7的时候了，才想起来去医院。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大脑已经严重的失代偿了，已经不可逆转了，然后就会悲观失望，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1期2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3期4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5期6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

0: 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那么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0: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1: 6个字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咬准了
0: 啊，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1: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0: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1: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0: 是，
1: 当然这个现在
0: 焦虑者，
1: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0: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呐、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2: 和平共处。
1: 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0: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1: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一只脚就已经迈进。

0: 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2: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十二分治疗。
0: 是
2: 啊，
1: 这么大的比例，
2: 哎，对的，上医治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1: 是，
2: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0: 功十二倍啊。
2: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
0: 嗯，
2: 如果不读书，甚至于十五六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0: 就是认知，
2: 哎，对的，
1: 开蒙啊，
2: 哎，对对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0: 听力
1: 是吗？
2: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0: 嗯，是。
2: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1: 那不愿意。
2: 对。
1: 那就算了。
2: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患病风险。
0: 7%，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是吧？
1: 练练脑。
0: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2: 对，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0: 哦，一会儿也有
1: 学习的部分是吧？
2: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就是未病先。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0: 是的，防也没有用。
2: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7%占这么大的比例，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1: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2: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叫表达输出。
1: 双方向啊。
2: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
1: 好在哪儿？
2: 对，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0: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可以开吧。
2: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0: 用进废退。
2: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0: 还真是
1: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
0: 嗯，
1: 是吧？
0: 带带孩子，
1: 带带孩子，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2: 哪怕他刷碗刷得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擦擦桌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1: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是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
1: 对对
2: 对，
0: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2: 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0: 是吧？就是
1: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0: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1: 确诊
0: 是
1: 吗？
0: 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五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还行，
1: 是
0: 吧？
1: 暂时还成，
0: 就得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1: 我们俩都得现
0: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医全都得再来一遍。
2: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0: 我们是杂家呀，
1: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0: 皮毛，
1: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0: 掌拿，
1: 终于吃到了一点点，
0: 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1: 正音，
0: 哎，对，比方说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2: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容易造成脑出血。
0: 哦，
2: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0: 不好，
2: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哎，对的，
0: 这个特别好。
1: 年轻人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0: 今天咱们就是
1: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0: 手指操
1: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1、2、3、4、5、6、7、8，2、2、3、4、5、6、7、8，
0: 还行，
1: 对，
0: 可以啊。
1: 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21、2、8、2、5、6。
0: 28、2、5、7，
1: 哎，
0: 那个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1: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2: 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0: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1: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0: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呢、
1: 啊。这边是这个
0: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这个左右脑啊？
1: 哎，
0: 真
1: 的
0: 是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1: 没事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2: 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0: 不饱和脂肪酸 DHA，
2: 真聪明，
1: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2: 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 贝塔给清除掉。
0: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1: 你为什么碎片化？
0: 哎，就是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1: 你这还
0: 苏老师
1: 贯通的，
0: 你
1: 看这事儿，
0: 你看这个啊，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尤其是你看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他会说你睡眠 险，
1: 嗯，
0: 这边险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方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1: 手
0: 表，
1: 天天看那个
0: 手环，然后哎呀坏了，我今天这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1: 精神不精神。
0: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2: 是
1: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3: 我能知道啊，
1: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3: 自打有了小朋友，
1: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3: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1: 因为人家总说孕傻三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
3: 发生了，
1: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0: 是
1: 关系蛮大的？
0: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3: 这是为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3: 哦，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0: 对，
1: 是的，
0: 对的。
3: 真不容易啊，康姐，真的
0: 体谅一下女性吧。
1: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3: 太伟大，
1: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3: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1: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3: 是，
0: 然后就是
1: 要睡啊，动
0: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3: 有氧运动，
0: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3: 150分钟每个星期，
0: 对，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1: 要
3: 坚持下来，
0: 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万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1: 对，
0: 这就是
1: 损伤性的。
0: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1: 而且好坚持的，
0: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1: 是，
0: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它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3: 冥想。
0: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3: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1: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0: 然后是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哎，对，
1: 还有器械调控，
0: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3: 经颅磁
0: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 ，TIBS 呀，等等这些，
3: 临床手段了，
0: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1: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
0: 首先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

0: 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
1: 嗯，
0: 对。啊，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防和二级防都很重要。
1: 嗯，
0: 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
1: 嗯，
0: 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
1: 啊，
0: 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是
2: 的。
0: 啊，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M Medicine 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1: 多半了。
0: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1: 啊？
0: 家庭财富骤降。
1: 哦，存钱。
0: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
1: 哦，
0: 比如说被诈骗。
1: 嗯嗯嗯，
0: 或者是大病。
1: 嗯，
0: 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1: 对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
2: 哦，
0: 所以说
1: 财富规划，
0: 对对对。
1: 嗯，
0: 要为你
1: 能理解，这能理解。
2: 现实这个意义，
1: 是
2: 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1: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2: 就
1: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2: 是的，
1: 可以理解一些啊。
2: 嗯，
1: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0: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1: 嗯，
0: 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1: 嗯，
2: 对，
0: 而且他要记录。
2: 是，
0: 嗯，记录就涉及到海马。海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2: 哦，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0: 那会儿没有导航。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开车，你不输出，你不，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2: 好像都没用啊。
0: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2: 才管用。
1: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0: 是的，
2: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1: 有点难，
2: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1: 有一些是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2: 是有这个，
1: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2: 是吧？
0: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1: 哦，对，行动方面，
0: 对
2: 啊，对
1: 吧？
0: 你不能吃东西啊。
1: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0: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1: 对，
2: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1: 或者搭班吧，
2: 后面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有的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1: 活动
2: 活
1: 动
2: 活动，
1: 对，
2: 时间也是，
1: 或者等单的时候，
2: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是什么这个工作呀，
0: 是
2: 就赚钱，
0: 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啊，
1: 千公里，
0: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勒的
1: 啊。
0: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 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1: 这是人家的日常
0: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2: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1: 您很了解，
2: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
1: 嗯，
2: 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1: 对，
2: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0: 谢谢。
1: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2: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您说的对，
2: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1: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
2: 对
1: 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
1: 嗯。
2: 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1: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2: 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1: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2: 就半句也行。
0: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1: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2: 从这期节目做起。
1: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2: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1: 对，大家要多听啊！
2: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1: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0: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1: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2: 再远一点啊，
1: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2: 对，不好擦啊，
1: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0: 谢谢，
2: 谢
0: 谢你们二位，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此前有网友称，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该功能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6: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至乐亭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黄石高速因为养护施工，沧东开发区站、黄华南站、黄华东站、沧州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北站279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8公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1: 我不好意思说我是谁了，已经。这怎么现在口误已经口成误成这样了都？不好意思，抱歉，这个确实早起真的是毁所有，已经不是毁一天了，已经了。
5: 就是已经回到普通话的不标准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5: 有人说是河南话吗？
1: 太不专业了，就抱歉。
5: 你们庄里话也不是这样。

0: 平稳点吧，还是啊？
1: 不是，这才就何必说非得追求一期节目那么完美呢？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这个我觉得完美主义是我们对自我的要求，也是职业素养所在，是吧？你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1: 不是，我是觉得有的地方也可以不完美嘛。你是觉得对于你来说，节目必须做到完美？
0: 你咱们节目上口误已经够多了，好容易播条路况，就还是规规矩矩的播吧，还是
1: 啊？你看有人说了，这样才有趣儿啊！
0: 哎呀，
1: 网上累的方言都出来了。
0: 这也不是我们家乡方言，这感谢各位的包容啊，
1: 包容
0: 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种心里边的完美主义，就是如果你一旦这个完美主义已经破了。比如说你在上节目之前，我一直告诫自己，哎，调整好状态，今天要给大家非常
1: 唱歌，
0: 唱歌一会儿再说啊，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等等的，可是当你准备了很多东西以后，一张嘴就已经不够完美的时候，反而心态已经放松了。
1: 哦，
0: 因为反正已经不完美了，
1: 反正咱们节目已经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了，
0: 这已经这样了，
1: 对呀，
0: 你的心里那个包袱一旦放下呀，哎，后边反而会
1: 更好，
0: 更好一些。
1: 哦，这个包袱放下，后面唱歌反而今天会唱得更好。
0: 唱歌这个确实怎么
1: 着，你给自己铺垫一下。
0: 早高峰已经玩砸了，
1: 是吗？
0: 所以
1: 我看大家都在夸什么唱得真好听，央广什么央广谁赵雷。央广赵雷，
0: 哎呀，这
1: 是
0: 纯得罪人赵雷，真是啊，抹黑，这诽谤人赵雷，这都算这个硬核呀。
1: 对对，挺好挺好。今天晚上就是他还会再度，这叫什么呀？
0: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就下班快乐吧，
1: 返场，
0: 咱们就奔着快乐去吧，就话。
1: 嗯，行，今天一会儿还会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吧？
0: 啊。
1: 但是你说，我觉得啊，就是你有时候就属于太苛求完美。
0: 这不应该吗？这个，
1: 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你挺追求完美的？就上节目你很追求完美，
0: 太多了。其实虽然甭看节目啊，每天是这样，但内心是一直有一个标尺的。我是希望能够这一期节目，比如说减少口误啊，减少一些磕巴呀、吃螺丝这些问题，包括字音能不能都读准确。
1: 那肯定是，我们肯定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
0: 啊，
1: 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也挺难做到的。
0: 那是，
1: 对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内心都有在哪个事儿上的那种完美主义。
0: 对，
1: 今天我们第一小时就来说一说你的完美主义。
0: 你看多应景这玩意儿。
1: 就是你的完美主义体现在哪儿？
0: 对，
1: 就是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你不必完美，对吧？你就比如说，可能对于唱歌来，对我们俩来说都不算是强项，那我们能给大家展示就已经不错了，就不必要去追求完美。
0: 是，
1: 本身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但有的地方。播路况这种，那本身我们就是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播路况这种事情还能读出那是那儿的口音呀，这什么呀，这种事情就路况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播的稍微完美一些吧。
0: 房客真的，你是敌是友有时候我都分不清啊。你先安慰再骂，
1: 这也是我们完美主义的体现。
0: 这肯定的，
1: 专业的地方肯定是要体现我们比较完美的一个专业度嘛。
0: 对我觉得大家自己的本职工作上一定都有那种细节强迫症，完美主义在这里边的，就希望把自己的工作能够做到好上加好。
1: 对，
0: 把它要不能说做得好，应该叫做得非常的准确精确。
1: 对，
0: 要这样。你像那个做什么 PPT 啊，写 Word 文档啊，Excel 表格啊，你这里边你错一个数据，错一个字儿，甚至格式不对，那都不行。
1: 不是错数据，那属于原则性的问题了。
0: 对，
1: 就你刚才说那种，比如说我必须得调到所有的字都得调到多少多少什么什么号啊，什么行间距都必须是精确到28磅啊，对齐线差一像素都必须反。反复调啊，标点符号完全不能错呀，
0: 对，
1: 就这种的，这属于那种强迫症，或者就是完美主义，职场里面的完美主义。
0: 还有，比如说你给人发微信啊，编辑好文字了发过去了，结果发去以后发现，哎，里边有个错别字，赶紧撤回，重新修改一下那个字，再给他发。
1: 哎，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打错字了，就有一个字是错别字了，你会撤回吗？
0: 我不会撤回，我会立马再补一下。
1: 哦，把那词儿补上还是那
0: 种？对。就把那句话或者那个词儿补上，然后发一个捂脸的表情，意思就是打错了。这个，
1: 就这也是一个大家的习惯。
0: 对
1: 对，
0: 就一定要纠正一下。
1: 对，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开车在路上，有没有人开车追求完美的？
0: 这怎么追求完美呢？
1: 你比如说，我的车道线必须居中。
0: 哦，是是是，没错，是这样的，
1: 对吧？或者说我开车必须卡着那个限速，这当然这有点危险啊。
0: 啊，
1: 你比如说限速80，
0: 嗯
1: 嗯。我肯定是差不多在78到80之间，

0: 有的人他就调成了那个自动巡航什么的，就是80，
1: 嗯，
0: 我就卡着这个线来走。
1: 对
0: 啊，
1: 还有那种等红灯的时候，
0: 嗯，
1: 有人追求那个排队的位置，要对齐前车的后轮。
0: 天哪，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1: 嗯，有人就有这样的习惯啊。
0: 我追求的是绿灯亮的那一秒，如果我是第一个，
1: 嗯，
0: 我一定要人就出去，要追求这个，就一点不耽误时间。
1: 你没有因为看手机被后面的人低过吗？
0: 没有。
1: 真的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如果我，尤其是我排在第一个的时候啊，真是紧张啊，你就跟那个赛车手准备出发一样，
1: 嗯，
0: 哎，就不想说绿灯亮了，你非得就等那么一下，然后在后车再滴滴你，哎呀不好意思，哎呀绿灯亮了，你再起步嘛。
1: 嗯，
0: 当然也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
1: 嗯，
0: 你就别耽误时间，绿灯了就赶紧走。
1: 哦，你都没被人滴滴过呀？
0: 没被人滴滴，
1: 太牛了。
0: 还有这个视频直播间。阿满说倒车入库一定要放中间这种，
1: 哦，
0: 也是，我也是，
1: 对
0: 我这一把倒过来以后，如果发现哎不对，两边不对称，再往前走一下重新再倒一下也要调整。
1: 我有时候第二天下去看我那车在地库轮子都没回正。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哎哎呀听着就难受。哎呀
1: 我经常这样，不但我也经常被家里人吐槽说昨晚上你停的车吧，我说啊，轮子都没回正，我说停那儿就行了，你管我回不回正的。
0: 你是上楼休息，你让车也在底下少吸了，在那站着保持那小姿势。
1: 对对 对就不回。这是一个人的习惯的问题啊。
0: 是，
1: 嗯，
0: 这些习惯呢有一些是好习惯，但也有一些确实是强迫症。
1: 对，这是还有生活里面大家有一些时候也必须也很追求那种完美主义。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拆外卖必须把那个餐盒摆成对称的那种阵型，
0: 嗯，
1: 然后才要开始吃，
0: 嗯，
1: 什么筷子放筷子的时候必须什么精准的对齐桌边，
0: 嗯，
1: 反正小时候我记得家里人过年那种就是先摆筷子摆那个碟碗要摆成那样，
0: 嗯，
1: 围一圈特整齐的那种。
0: 对，
1: 平常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0: 平常大家可能有点随意，但尤其是你要，
1: 嗯，
0: 拍个什么要出片发朋友圈年夜饭，你不得摆摆盘吗？你不得摆得整齐一点吗？是吧？
1: 对，就是这也是大家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习惯嘛。
0: 对，
1: 嗯，然后当然还有啊，就是生活当中，你比如说现在我觉得大家统一有这个习惯了，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他发九宫格，一般人会保证每一行是一个色系。
0: 嗯，这倒不会，
1: 不会啊，
0: 因为你的这个九宫格里涵盖的内容很多，
1: 那也得是有顺序的排列，有讲究的
0: 啊。对，我一般会把中间那一张放成最重要的一张，比如说是大家的合影啊，或者我最喜欢、最满意的一张、最重要的一张放在中间，
1: 嗯，
0: 其他那几个就无所谓了，只要凑够九宫格就行。但是绝对不能八张、七张那种，
1: 啊，对对对，那种别人看着难受。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会把九宫格的那个色彩度什么的吧，要完全一样
0: 哦，
1: 差一张那种色调不对，
0: 那这更是
1: 就整体的感觉就不好嘛。
0: 嗯，
1: 这也是很有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啊。
0: 对，
1: 嗯，
0: 这都属于完美主义。
1: 对，
0: 嗯，
1: 哎，这完美主义，你的完美主义体现在哪儿？
0: 那我太多了，这玩意儿。
1: 什么事儿上你可以，你比较能够体现你的完美主义？
0: 这你猛的一问，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嗯，
0: 你从工作到生活，到刚才咱们聊到的所有的点，什么开车习惯、饭桌的这个摆放，这些方式上，我确实都会沾一些。我觉得，那你会在什么方面有这种比较偏执的完美主义呢？
1: 好像没有。
0: 你有，你现在此时此刻，比如今天凡科是感冒加重了，
1: 嗯，
0: 怕鼻涕流嘴里，一直拿纸在擦着，这就是追求完美主义，对不对？活人感流嘴里，让它流啊！
1: 我就是个人，好吗？我是个人，我就不应该让它流下来。
0: 你这就是偶像包袱太重。哎，视频直播间的兄弟姐妹进来是为了看咱俩吗？就是为了看你鼻涕怎么流嘴里的。
1: 不是，我主要是怕被一会儿被监听老师发现这样的主持人在这儿不合适，要不然我真想一直把这纸塞这儿。
0: 监听老师光听。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的完美主义，哎，都体现在哪里。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的，到了1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央视曝光的山寨的交管12123。总台记者调查发现呢，电商平台有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的模拟器，商家提供的录屏显示其开发的软件和真实的这个交管12123高度相似。商家表示呢，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车辆所有人号牌的号码、机动车检验有效信息等等，都可以进行自行编辑。当记者问及做什么用时，商家坦言可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用于社交炫耀，还可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用于租车等场景。但当记者提出用来应付交警检查时，商家立刻拒绝说别搞。
4: 哎呀，照片里开着大 G 啊，电子驾照上面写着准驾 AE 零扣分，实际你可能自己连科目二都还没考过呢。更阴的就是这个租车场景，对吧？你拿着假电子驾照，你去过平台的初审，要是真的出了一些事故，租车公司、路人、保险，这都被忽悠进坑了。
3: 对，所以这种的，我觉得得从源头上去管控一下啊。
4: 对，
3: 再来关注一下一个这个叫什么"冰激凌刺客"是吧？原来的这个钟薛高现在要复出了。在昨天的时候，2026中国冰激凌产业博览会上，雪糕品牌钟薛高复出，这也是这个品牌资产易主之后的首次亮相。钟薛高方面在展会上介绍呢，这次回归的首批三款产品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上市，建议零售价是每支6.9和7.9，相较于之前13块钱、16块钱的价格减了一半。据介绍呢，首批产品将延续经典的瓦片造型，配方配料也基本没有变化，现阶段将采取委托生产模式，后续开展统一招商。
4: 品牌可以摔跟头，但是得摔完以后啊，知道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性价比啊。进便利店之前先看一下这价签，别再被这个雪糕刺客偷袭第二次了啊。
3: 哎，你说他减价格减了一半，意思啥，然后还说配方配料没啥变化
4: 啊。你怎么你品出来了他之前的这个毛利了是怎么
3: 就是少赚点呗，是这意思吧？明白，我们付出了，看看这个价格味道有没有变化啊。
4: 主要之前确实那个价格真的是
3: 贵，确实是刺客了。
4: 再
3: 来看看盲盒是不是也是刺客。现在呢，这个拆盲盒成为了消费热潮，有人拆出惊喜，也有人拆出了套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6起盲盒经营违法行为典型案例，照出了盲盒消费背后的乱象，也亮明监管红线。盲盒可以盲，但经营不能盲。看案例，套路并不新鲜，却屡屡得手。从虚假宣传、收款拉黑，到涉赌违规、隐藏款不公示，再到三无盲带进校园、假冒卡片盲盒销售，六起案例的违法形式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套路相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企图把消费未知变成监管的盲区，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公平秩序。
4: 盲盒可以盲，但你经营不能盲啊！你可以让消费者猜里边到底是哪个这个玩偶，但你不能让监管猜你到底有没有执照啊！
3: 对，就我也经历过这种，就是你觉得是盲盒，但你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被坑了。关键这种被坑你没有办法找人家说理去。
4: 为什么？
3: 人说我这就是盲盒呀，大家都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呀。
4: 那你那里边开的是什么？
3: 就质量很不好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也没有公布过说，比如说这里面可能是某几类，比如说五选一，但是他也没有这种五选一，就这五类就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就这种最容易被坑了。你包括现在有时候买衣服，然后他也会有这种的，就是盲袋。
4: 有，我也见过，还有什么盲快递
3: 啊？对
4: 啊，
3: 就是你他给你展示出来的那几个都是特好的，哎呦这几个真好，结果买回来的就是那个看最看不上的那几家。
4: 是那盲快递， 一拿起来一摇，感觉里边应该有东西。
3: 哎，
4: 打开一看，里边一剪指甲刀啊，或者一个什么晚上会发光的墨镜，就是实用性极低那种。嗯，
3: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文玩玉米。
4: 嗯，
3: 我也入坑了，
4: 到凡科舒适区了啊。
3: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超10000。这种玉米被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的摩擦，这个看着它呢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甚至上万。
4: 据了解，之前的部分年限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等等原因，文玩核桃的那个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就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这个文玩玉米的种植成本更低，而且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的市场乱象。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呢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那种工艺品。
3: 对，就是它那个接头处前面的那个地方，它必须是得用胶水去粘的。
4: 那这能盘出来胶水吗？盘着盘着
3: 就有几颗它必须得粘上去才行，不然的话，如果你要不然你就买那个最原始的，但最原始的又不好看，所以就得买那种前面粘过一点的，粘了几颗把那个颜色调配的特别好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买的时候也是要擦亮双眼吧。
4: 是的。
3: 好，来到了17:27，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来说说你的完美主义体现在哪里。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你的完美主义，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4: 是的。米兰说，我平时算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啊，身边的物品都要尽量摆放整齐，用完的物品就立刻放回原位，考试也是不追求这个及格万岁，而是能考100就不会满足于99。
3: 哎呦，
4: 说另外可能是跟工作也有很大关系，平时工作要求就不能出现不完美，有一点瑕疵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很严苛，只能尽其所能做到万无一失。
3: 对，因为有的工作的性质的原因，你就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
4: 对，
3: 你可能一毫米的错误，那都是非常大的问题了。
4: 你说医生做手术呢？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把错了，咱再
3: 来
4: 一下，那能重来吗？那个，
3: 对，那对于咱们来说，你迟到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了。
4: 对呀、开天窗了，
3: 开天窗了，你这节目没弄好，这就是大问题。你可能对于别的人来说，我迟到了，哎，那谁同事帮我打个卡，我晚到10分钟。
4: 是，
3: 咱们这可不能晚到10分钟啊、
4: 我就是因为这个焦虑啊，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吧。
3: 就现在你知道，属于晚到10分钟，咱同事帮忙盯一下吧。
4: 嗯，
3: 我觉得其实也行，关键是咱听众现在全能看见，人呢？去哪儿了？
4: 有时候直播晚开一会儿，都说是不是迟到了？
3: 对对，这么多的监督人。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朋友秋云秋月说，我主要是生活当中对卫生特别注意。房间每1-2天要全擦一遍，地上不能有任何小渣子，晾完衣服的衣架要擦干净再放好。不知道是不是处女座的原因，真累呢。
4: 这挺好的，是吧？讲究人儿，就衣架也要擦干净再放好啊，就是家里的地面时刻保持着光亮如新。
3: 哎呦我的天哪，累不累呀？
4: 你这时候如果来一个家里来点客人开个 party 那种，
3: 回去你好好给人收拾吧。
4: 吃薯片不接着，吃干脆面直接倒的那种。
3: 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也挺崩溃的。
4: 散他的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这是典型的完美主义嘛。他说我的那个钥匙串啊，必须是钥匙的那个齿儿都放在一侧，就穿的时候，钥匙的齿儿都得是在同一边，这钥匙就它朝向一样，完美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强迫症那种。
3: 对对对对对，这属于强迫症。
4: 您这是不是还得按大小再排排序啊什么的？今天第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您的完美主义主要体现在哪里。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四，现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出行高峰日。那么预计在今天的晚高峰期间，我市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目前看，大部分主干道的车流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个别路段也是受到事故影响，进一步加大了相关路段的交通压力。首先提示大家，目前在南二环的开阳桥东向西方向，现在在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受其影响，后车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中，特别是东部环路的交通压力最为突出，其中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辆比较大，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目前也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东西双方向，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联络线中的德外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蔡慧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桥一直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的完美主义体现在哪里？就拿工作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他的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极高，然后他不仅是他认为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好，而且他还会按照一个他理解的所有的工作的流程，这学名是不是叫什么 SOP 啊什么这个，一定要按照这个啊，就严格执行每一步，这是完美主义，每一步都得做好。
1: 对
6: 啊，稍微中间有一点点不确定的那都不行。
1: 工作当中确实是这个样子。
6: 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老师您好，我是3号面试者王尚。
1: 你好。你的个人简历都还挺符合我们招聘需求，我们这个面试啊，主要就是考察一些你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反应能力啊，待人接物的能力啊。别紧张啊，咱们随便聊聊天。
6: 好的。
1: 先问一个商务礼节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老板通知你1小时以后有重要客户要来公司洽谈业务，这时候你应该准备些什么？
6: 这个老板您指的是我的部门领导还是公司的大领导呢？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6: 那如果是部门领导，说明这个工作应该是层层分拨下来的，那我就要确认之前的这几级传递过程当中是否有什么重要信息遗漏了，方便我做后续的安排。
1: 还挺仔细。
6: 我的人生信条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如果是公司的大领导，那我首先要先跟我的部门领导汇报，并且需要获得后续跟大领导直接沟通的授权，否则涉及到越级汇报的问题。
1: 我觉得你想的可能有点多了，咱们这个题的重点在你的准备工作上，不在于企业架构上。你就说说你打算怎么安排就行。
6: 企业架构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后续还会涉及到跨部门沟通、多部门协作，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划分责任、捋清流程、对齐颗粒度、找准抓手、协同发力、垂直沟通、高效赋能。
1: 咱们公司啊，不需要这些词儿，你就直接说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6: 接下来需要确认客户的级别，只说一句很重要的客户，那他的重要级到底是什么？
1: 这个重要吗？
6: 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客户来访，那是继续接待现在的客户还是接待新来的客户呢？
1: 咱没有这个假设啊，你就说你要怎么接待这个客户就行了。
6: 那还是不行，因为必须得先评个级才能确定用什么规格来接待。比如一般重要，那就安排两个人在门口迎接，非常重要，那就需要列队迎接。
1: 非常重要，
6: 如果是非常重要，对方一行有几个人，对方都是什么级别，对方的级别决定了我司迎接人员的级别，总经理对总经理，副总经理对副总经理。
1: 假设对方有五个人，一个总经理，两个副总，一个秘书，一个司机，
6: 他们分别是哪里的人，毕业院校是什么，大概都多大年纪，是男是女，成家没有，孩子多大，在哪上学。
1: 你查户口啊，哪来的这么些问题呢？
6: 这些背调是一定要做的，因为这涉及到跟对方交流时的谈话方向和切入角度，还要根据对方的性格特点、成长轨迹、人生阶段随时进行灵活调整，甚至是对方的饮食口味，这样好安排用餐。
1: 行了，我就是随便一问，主要就是看你够不够细心。
6: 我够细心吗？
1: 够够够，甚至有点过了。
6: 但是我觉得您这道题出的本身就有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6: 您没有交代清楚工作流程，目标人群画像也不够清晰，工作上漏洞太多，我无法忍受在这样马虎大意的公司里任职，告辞了。
1: 哎，真事儿啊，快走。
6: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孙店东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我们再来说回到您的完美主义都体现在哪里？半岛国王说，我的完美主义是收雨伞必须按折痕来收。还有旅游的时候按照攻略走，除非是不可抗力，否则是不太可能改变行程的。

0: 的天哪，必须得按攻略走，
1: 半岛国王
0: 不能有变化。
1: 下次咱们一块儿出发，我跟你说，您说的这两样我也一模一样。
0: 真的，
1: 我也是。
0: 那我问你啊，旅游的时候，经常我能遇到的情况就是做攻略的时候，今天去哪个馆子吃饭，但是到了那儿之后，因为一般都是什么小红书什么看的嘛，排队人特多，俩小时。
1: 排呀，那就对呀，那
0: 死排在那真等俩小时啊！
1: 你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就是我做好了要排两个小时的准备。
0: 就之前做攻略的时候没有做好，就觉得差应该差不多，人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
1: 那不可能。哎，你那就说明你攻略做的不细呀、啊！你不看评价吗？评价一定里边提到了，说哎，就是排队排的很久，一定说到这一点了。而且你在去之前，很多那个馆子、餐馆啊，很多软件它已经显示当前等位有多少桌了。
0: 也不一定，有的它就不一定，尤其什么旅游景点、旅游城市啊，然后你又到国庆假期啊这种的，
1: 那
0: 不一定。
1: 再多打出来提前量，打四个小时的提前量，
0: 就反正就是这家我不会变的。
1: 没错，你既然定了，知道这家口碑也很好，又确实是当地特色美食，那就去，就这么简单。你除非能找到一个更靠谱的本地人推荐，说哎，那都是网红餐馆，我们才本地人才不去那儿呢，我们都去哪儿，哎，可能是个苍蝇馆啊，是一个什么的，不用排队的。如果非常的靠谱，那也行。
0: 要不然就这真的就这么排，排俩小时。
1: 那对呀、啊，那你这攻略你这都做好了，
0: 攻略都做好了，就必须得按这个干。哎呦我的天哪！行，那我不是，因为我去年国庆假期出去玩，去内蒙古的一个沙漠。就是那个沙漠是个景点，然后我没有做好，我也就是我提前买了票了，结果进去之后发现他那个光对票排起了那个弯儿都不知道几个弯儿，
1: 那
0: 就接着排着，
1: 对呀、啊，
0: 等着，
1: 那
0: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就没去那儿，我们就跑到了，就开车走，就遇上了那种野沙漠，就连就不是景区，玩的也挺好啊，不用去那景区里面。
1: 你这只是一个叫什么叫幸存者偏差，你是碰见，你要没碰见呢，你得这么想啊，
0: 就得硬等，等俩小时。哎呦我的天哪，我不是这样的，我肯定受不了等俩小时，走，换一家。
1: 所以啊，还是跟团啊，跟咱们的旅游团什么这个都已经给你票也买好了，所有的都预留好位置了，你到时候咱们去就完了。这个十一小雪带队要去南疆，中秋还会发一个团，但那个应该就不是小雪带队了。
0: 对，
1: 您可以回复新疆，
0: 对，
1: 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一哥说攻略都是用来托底的，主要还是要靠随机应变啊。半岛国王反驳他，自有
0: 对呀，
1: 我跟你说，自有大儒为我辩解。
0: 我一般攻略也就是大概的做一个了，就是差不多。你随机应变去了，万一门口遇上什么好吃的，那咱就吃了，还非得不行。
1: 那当然，你要到了一个。万不得已，人半岛国王那话也说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人家说的是除非是不可抗力因素，否则就是按照计划执行。那不可抗力，假如说真的是同行人员急眼了，你到底说你是跟这儿吃，还是就现在咱俩各吃各的去？那这不可抗力嘛，肯定还是先照顾一下同行人员的情绪嘛。
0: 那你真是一个挺能追求的，你看这位啊，他说的购买的碗盘杯笔等等，只要粘在使用物品上的标签，必须撕的不留一点胶。
1: 对呀、
0: 啊，哦，这个倒我也是
1: 啊，
0: 肯定得撕，那不然那标一直留着吗？
1: 然后如果要清理不干净的话，你比如说你拿橡皮蹭一蹭它，可能会带下来上面残留的胶。还有说，点一点那个风油精啊、也能去除这个胶。
0: 对，网上有很多什么吹风机吹一吹，
1: 对，
0: 有很多这个方法啊。
1: 一看就是大家都这么去过。还有娟说，晾晒衣服必须是从短到长的挂到这个晾衣杆上，你不能说，
0: 哎呀，
1: 不能说有长有短，这儿一条裤子，那儿一个什么
0: 袜子
1: 这种。长短短的、
0: 啊、就晾晒衣服也得有这个顺序。
1: 对，可能最左边是袜子，然后一点点的到内衣，再到上衣，再到裤子啊，短裤，再到长裤。
0: 就是咱们之前聊过，可能比如说衣柜里面挂衣服的时候，可能会按颜色呀什么区分一下。就晾个衣服，明天就收了，还至于这样啊？
1: 明天收和你今天怎么摆放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0: 这真是不一样。
1: 对，
0: 再来看一个科比詹说的这个开车的啊，他说我感觉我跟王上很像，开车的时候如果我是第一个，我不能让后面排我后面的兄弟失望，必须第一个冲出去。当然也是要在观察过左右安全的情况下，还有倒车入库必须居中，有时候一把居中了就可自豪了，我真厉害，一把进去，
1: 真是，尤其是一点没有调整啊，就完全靠感觉靠车感，就进去了，下车你锁车

0: 姿势都跟平常不一样。你体会过吗？你这个轮都不回正的人，你肯定体会不了。你
1: 没有，我要不就还得好几把才能进去。
0: 你好几把进去
1: 也行，好几把才能进去。进去之后轮也可能没回正
0: 啊。进去归进去，不见得居中，也不见得回轮，是吧？只是进去了。
1: 我之前还被我邻居打电话说你车，哎，我车太近了。我说行，知道了，下次离你远点。因为我那个车位这边是空的
0: 啊，
1: 是个柱子，然后就过道，这边就挨着旁边那车。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你挨我太近了，我车门都打不开。
0: 如果是一边是柱子，另外一边是人家车的话，
1: 对，
0: 那应该是多靠柱子一点。
1: 我不知道吗？
0: 你是停不了是吗？
1: 好啊。
0: 没停好再调一把能怎么的、
1: 哎、我反正从这边下去了，我也不知道那边留了多宽。
0: 哎，
1: 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我又不知道那边怎么样。
0: 不是，那你的那四套四合院，你平常在胡同都怎么停啊？你看那胡同停的人都是按厘米计算贴的那墙边啊。你这要不你没那四合院。
1: 是是是，我确实没那命。
0: 你这停车你都是个问题，你这回头给你个自行车你估计都靠不了墙，你
1: 确实不行。但是他说这个就是红灯，等红灯的这个啊、
0: 嗯、
1: 我现在发现就是他不是最近他那个导航不是有那个红灯倒计时嘛，
0: 啊，
1: 他就是快倒计时几秒钟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马上就要变绿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准备好
0: 啊、
1: 就开始准备好，就准备好冲，然后等那一变灯呢，咱就能做好准备了。你看原来那个吧，因为你如果一直不瞅着那个灯的话，你确实是容易耽误了时间
0: 啊。
1: 嗯，
0: 现在是你看着那个，这不还有好几秒呢吗？
1: 嗯、
0: 啊，然后你再慢慢悠悠再起步嘛。
1: 有时候就稍微看一眼手机后面，嘚嘚嘚，赶紧走。
0: 我跟你说，后面有的人他就是。他也盯着那个倒计时，
1: 嗯，
0: 只要绿灯一亮，你只要前车没动，立马就摁那喇叭，就滴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很着急。
0: 对，
1: 嗯，
0: 他只是也不见得一定着急，他可能也是乐趣。
1: 对，嗯，有人说我这个太辛苦了，就不能请个病假吗？领导都太过分了。ZL 说我听着都难受，就我这声音，他听着都难受。要不然我明天不来了，行吗？
0: 你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你。
1: 要不然我明天歇一天。大家都听着我难声音都难受，要不我明天就不来了，就休息一天，让王老师自己上。
0: 怎么聊到的这儿呢？
1: 他家说听着我这声音有点难受。
0: 那比破锣嗓子谁不会？谁嗓子好听呀？真的是。
1: 看看能不能明天批我一天假啊？就靠你们了啊，各位。
0: 哎呀，你说你轮没回正啊？你这玩意儿你拐的挺快。
1: 我是替大家考虑，大家在路上像上了一天班了都挺辛苦的、
0: 啊、
1: 我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0: 啊、
1: 你说咱们节目一直都很完美，就因为我这声音这样给大家没有办法带来最好的一个效果。
0: 没事，
1: 最完美的节目效果大家在路上听的也很难受。
0: 没事，范哥，
1: 所以不如呢就我休息
0: 啊。不不不，
1: 别听这声音。
0: 对，没事，咱们下一时段的话题啊聊的就是你的包容度有多高。
1: 包容不了，大家说大家说我包容不了。
0: 能包容能包容，要的就是范哥老师在就行，哎，包容度还是很高的。
1: 那声音受不了，
0: 很高的。
1: 看都说休息吧，方哥。
0: 啊，那行，那明天要不咱们就放个录播吧，咱们就。嗯，刚才还看到一位朋友说到的那个点也，我觉得也是啊。对娜娜的留言、
1: 嗯，
0: 他说录视频的时候，一个眼神没定住，飘一点儿，那就得重录、
1: 嗯，
0: 因为有的小问题平时看不出来，在视频里边小毛病会被放大，
1: 对，
0: 实在看不下去。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比如之前就早些时候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在现场我当时本来是录了一点那个视频的，我想发在咱们的听友群里边，哎，就意思就是说，哎，现在是三点，下午三点钟，平常这个时间呢可能是稿子刚刚的写完，哎，但是现在我在什么什么大草原呀、啊、你看我身边的、
1: 哦、
0: 想录这个，但录了好几版都不满意。为什么？就因为那个视频里我总感觉，比如说当时哎这个风一吹然后这个头发给吹乱了，或者眼神瞟了一下旁边过去那匹马，要么就后边有一个人过来了入境了，要么就这个镜头没控制好，
1: 就你就觉得这样的视频不能发给大家，
0: 不能发就得重新录，然后录了好几版就录的没有兴趣了，
1: 放弃了。但其实听大家来说没事儿的，那个才更真实，你非要录的那么完美干嘛呀？
0: 是，播路况也可以播成扯量嘛，这都已经这样了。慧慧说我的完美主义 主要体现在工作当中，就尽量让自己没有失误，一旦稍微出错，心里还是会有点焦虑，但在生活方面

0: 好，更多的只是强迫症在作祟啊，还有点小洁癖啊，有的时候也觉得好累，但是又改不了。
1: 嗯，对，
0: 就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改不了这个。嗯，
1: 王菲问说：“开车看手机怎么处罚？”上哥告诉柯总，不是，我是红灯的时候，那红灯特长，70秒、80秒的那个能看吗？
0: 嗯，
1: 能吧。红灯的时候可以看一眼手机，
0: 原则上其实是不太行
1: 啊。
0: 但是呢，这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等红灯可以看两眼。
1: 红灯的时候看，这个不违法吧？
0: 是这个可以看一下啊。
1: 对啊，
0: 你打电话吗？
1: 我不打
0: 啊。还有
1: 我一般没啥电话，我没啥人给我打电话。
0: 还是工作的电话少、啊，
1: 确实少
0: 啊。一格说，我应该是个完美主义者，当心情好的时候就是匠人精神，精工出细活，100分的基础上我得做到101分，事事都是艺术品。但是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糊弄糊弄拉倒，生活就是要中庸嘛。啊，就是他的这个立场和观点一直在摇摆。今儿心血来潮了，我会好好的把这活怎么给他做出个花来。
1: 嗯，
0: 但是今天心情一般呢，就哎，反正干了就行了。
1: 对，哎，我要更正一下，我查了一下，王菲也说不能
0: 啊，不能吧？
1: 等红灯的时候也不能看手机，
0: 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分心驾驶的行为。
1: 哦，
0: 你看咱们这个下班快乐好司机的环节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还是要普及一下。
0: 对，这题库也得多往文明驾驶这方面去延展延展。
1: 对，
0: 嗯，
1: 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建议把这个手机放在这种不容易拿取，停车等待的时候双手依旧要握好方向盘，注意力集中在路况和信号灯上。
0: 嗯，
1: 哦，
0: 对，那咱赶紧看看今天这道题又能学到什么新知识吧。
1: 嗯，
0: 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你怎么开的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出气的呀？
0: 哎。你骂我是不是？你完了！
1: 我骂你怎么了？看见有人还往前开，都给我碰倒了。
0: 我承认本来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一骂我，那就是你的全责了。
1: 你学点法吧行吗？我骂你怎么就成我全责了？
0: 对，还有你刚才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你是扶着我的车站起来的，我车上就有你的指纹了。
1: 所以呢？
0: 所以你全责了呀！你这叫蓄意拦截车辆，属于碰瓷儿。
1: 明明是你撞倒的我，怎么成我全责了？
0: 请问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有下列哪些行为将承担全部责任？
1: 多选题 ：A. 故意破坏、伪造现场
0: ；B. 毁灭证据
1: ；C. 肇事后逃逸
0: ；D. 有饮酒、吸毒等违法行为。
1: 请选择。
0: 嗯，
1: 哇，这道题很容易答错，
0: 一下你就成全责了，你啊，
1: 对，很容易答错。
0: 对，我们再强调一下刚才那个等红灯看手机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包括还有朋友说我不能看，这已经被拍过，他
1: 哦，有人被拍过，就
0: 啊，
1: 红灯看手机也会被拍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都要引以为戒了。
0: 是的，
1: 嗯，
0: 看看大家这道题的答题情况啊，
1: 这道题答的基本上全错，确实太容易答错了，这个。你得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哦，
1: 哇！科比詹虽然速度慢了点儿，
0: 但人答对了，
1: 但人答对了
0: 啊。嗯，行，那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A、B、C， 为什么没有 D 啊？饮酒吸毒怎么了？
0: 饮酒吸毒属于违法，会单独处罚，
1: 啊，
0: 但是不一定是直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他都酒驾了，
0: 要看事故的成因。这个有里边，你明白那个？概念不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举的这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这是一个酒驾的驾驶人，这个酒驾的驾驶人呢，比如说就是有其他人他有什么，
1: 比如说有人闯红灯了，
0: 哎，对对对，
1: 另一个人闯红灯了，
0: 那是按照就是他酒驾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
1: 嗯，
0: 但是你要从责任的划分上来讲的话，那对方闯红灯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啊，
1: 嗯，
0: 不能因为这个人他喝酒了就是全都是他的了，
1: 嗯，
0: 对吧？那闯红灯你本身你这也是一个违法行为啊。但是其他的那几个前三个 ABC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都性质太恶劣了。
1: 对，
0: 但是酒驾什么这些问题它是违法，它是单独处罚，你该吊销吊销，该怎么着怎么着，可是你要按照事故的成因来划分的话，不见得所有的事故都是它的全责。 对，这个里边会有责任划分的，但是酒驾肯定跑不了的，你这一定是的啊！
1: 天哪，这个太容易掉坑里了。
0: 对，
1: 那大家觉得酒驾那肯定是他的问题啊，
0: 所以迷惑性很高啊、觉得你喝酒了肯定就是你的责任了，那也得看您干了点啥，是吧？这里边是双重成因的。
1: 对
0: 对，
1: 科比然我说他答对了，他说他因为他第四个没听完，选了前三个。
0: 对，我觉得这个题其实出现的场景给大家提的醒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虽然不希望大家遇到啊，当我们遇到了一个对方比如说酒驾和我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最后责任划分发现咱们有一部分责任，你不能说那凭什么呀，他喝酒了就是他全责，也得看咱们干了什么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责任划分。
1: 是、
0: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BC 这三个选项。
1: 第二说
0: 第四个叫违法啊，
1: 说两个人都酒驾他怼一块儿了，你肯定他不可能是都那是全责是吧？
0: 俩酒驾撞一块儿也是
1: 酒驾，我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是的，是的，还是安全第一、
1: 原则问题啊。
0: 稍后呢，咱们的互动话题，下一时段来聊一聊您的这个包容
1: 度
0: 有多高？
1: 我们的包容度就从一首歌曲开始。
0: 是
1: 啊，我们都很包容你的歌声的
0: 啊。那我这个反正
1: 你是就是还是复刻早上的版本，还是有一些改编啊？
0: 复刻早上的版本。
1: 哎呀，你改编一点嘛。
0: 不改编，不改编。这大家
1: 什么大闸蟹呀、
0: 白酒 啊、
1: 这个、酒啊，
0: 不，这一把咱们就
1: 纯享版是吧？
0: 纯唱，
1: 会员纯享版。
0: 对对对，大家总以为现在听我唱歌，总感觉中间是不是要有大闸蟹加点带货那种？没有，
1: 这次纯享版啊，
0: 就是纯歌，
1: 开了会员的各位
0: 啊，但是好听难听先别管啊。争取快乐一把，咱们
1: 对，看看你们的包容度有多高。同时，大家现在也可以来参与互动了，来说说我们下一时段的话题，你的包容度有多高？在什么事儿上你的包容度比较高？
0: 是的，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一二三四转一圈，二二三四再来，嘿，三二三四转手腕，四二三四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五二三四，六二三。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我们这一小时的话题就来说说你的包容度有多高，在什么事儿上你比较有包容度？
4: 哎，
3: 对吧？就是这个包容度，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你能忍呗，是这意思吗？
4: 对，是这意思，
3: 是这意思吧？就是你有多能忍，
4: 多能忍，
3: 什么事儿你能忍住？
4: 是，比如说你要听到一个人唱歌唱的比较难听跑调的话，你能不能忍住接着听？这都叫包容度。是不是？
3: 对，来吧。
4: 那来吧，
3: 就是忍，不用忍。
4: 是是是，
3: 央广赵雷。
4: 这首歌呢叫做《薛定谔的海鸥》啊，虽然它是《逃跑计划》的海鸥，但是应该现在改名叫《薛定谔的海鸥》，因为早晨玩砸了。不知道晚上会怎么样。
3: 没事没事，真实真实。
4: 很真实。
3: 这是真唱。
4: 对对对，全开麦。
3: 全开麦真唱，不加混响，不修音啊，没有任何。来，你准备一下啊，掌声在哪里？点赞在哪里？今天应该让各位点赞的。开始吧，
4: 现在可以开始了，对吧？我声音也 OK 啊。
3: OK
4: 来。

0: 没啦，结束啦，正听得起劲儿呢。
1: 结束了，
0: 结束啦。
1: 对对对，
0: 就没啦，就这么点啊，大家都没听够呢。
1: 不是这首歌它本来也没多长、
0: 啊哎、你看大家都说好听好听，哎，起码
1: 啊
0: 比早上发挥的确实是好了。
1: 哎，你看要不说薛定谔的海鸥吗、
0: 哎、
1: 这个、
0: 确实是，确实是比早上说，看来早上就是唱多了嘛、
1: 啊、
0: 熟悉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儿是他的主场嘛。
1: 不是因为对对对，这是主要原因啊。早晨是太早还蒙着呢、
0: 啊、声音也没开。对对吧、
1: 啊、
0: 专业上来说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对、yeah、所以是总结一什么规律呢，还是上晚班吧，
0: 还是得晚上多唱。
1: 对，
0: 总结一下就是晚上唱的好，所以晚上得多唱
1: 啊。
0: 哎，
1: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是怎么又拐到这儿来着。
0: 可以可以，你看
1: 早晨
0: 掌声不断呢。
1: 哎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早晨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要保持一定的曝光率。为什么？你一次要发挥时长、
0: 嗯、
1: 你这第二次要还那样的话，就发明什么呢，就是你就这水平、
0: 啊、有人说声音人声有点小，对，因为刚才话筒可能对着吉他了、
1: 啊、
0: 所以这个人声有点小，
1: 人声小，
0: 吉他声音大
1: 啊。
0: 嗯，下次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1: 下次隔一阵子再调整一下吧。啊、短期内应该是没有这个调整，
0: 短期内不唱了，
1: 短期内不唱了。不过如果说回头啊能有幸，
0: 嗯
1: 啊，和樊科老师一起合作一首，我弹你唱，那我就放松多了。
0: 你先等我这声音恢复了，用这小鼻音给你唱一下。
1: 哎、小鼻音唱的那可能另有风味。
0: 行行行，
1: 感谢，
0: 我们下次合作一下。
1: 对，感谢大家的包容、
0: 嗯。
1: 那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也确实聊的就是包容、
0: 嗯，
1: 说一说您的包容度有多高？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来到了18:15，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外卖的打包费。9月1日，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施。记者多平台实测发现，绿色包装落地冷热不均。更令消费者扎心的是，虽然有些外卖包装已经有所精简，但是打包费却并未因此而瘦身。以某连锁品牌的面店外卖为主，一份四川凉面搭配加面一份烫青菜豌豆卤蛋，总共打包费达到4.5元，其中凉面基础打包费2元，加面再打包1元，青菜等等又各收0.5元。但实际上送来的外卖当中，加面和卤蛋并没有单独使用独立的包装盒，打包费却多了1.5元。另外一家主营炸鸡的店铺有多个单价很低、看似带有优惠性质的菜品，比如说3毛钱一根的年糕啊，8.5毛的什么翅尖，1.88块的小可乐，但是点餐之后发现这些菜品竟然在按根另外收取打包费，每根年糕打包费1毛钱，每根翅尖打包费3毛钱。另外拿到这个外卖之后呢，看到无论是年糕还是翅尖都是跟大盒的炸鸡混在一起的，并没有单独分装。
4: 单价做低去引你进行加购，然后打包费呢按件儿再给你薅一下，一根年糕利润这就3分钱，打包费倒赚1毛钱。绿色包装这是好事，但是也别让环保来背锅，打包费来背这钱。
3: 对，我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4: 我也遇到过、
3: 你又没办法说理去，你怎么办？你这种事跟他理论去。
4: 我遇到的更绝，他真的是拿一小盒单独盛了那么点一小翅尖给你送过来。你这让你知道你这3毛钱到底花哪儿？
3: 那不就是浪费吗？
4: 对呀、完全没必要啊！你光那拆那包装拿出来这儿一盒那一盒，其实有些东西可以混在一起，没必要收那打包费。有些东西单独收个打包费呢，单独分装大家也能接受。
3: 对，
4: 但是你别这种玩的文字游戏也有。
3: 再来关注一下12306听劝新增了弹窗提醒。最近有旅客在四川省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自己因为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实际上呢该站是位于泸县的云锦镇，距离泸州城区30公里。记者注意到9月16日，旅客在12306平台购买这个车票的时候，系统就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
4: 买票前看站名，再加上所属的这个地区啊，或者他这个镇子呀，异地乘车一定要留足足够的那个去换乘或者之类的这个时间。12306这波操作其实挺值得学习的。
3: 对
4: 对，
3: 马上能够反馈就能够去新增啊，
4: 是
3: 真好。
4: 最
3: 后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家里有鹦鹉的朋友要注意啊。前段时间，南京市民胡先生在当地的花鸟鱼虫市场购买了一只鹦鹉，并将其养在自己的房间。9月4日，他家中73岁的外婆发起高烧，后被医院确诊为了重症肺炎和鹦鹉热衣源体感染，进入到 ICU 治疗5天。对此呢，鹦鹉商家称无法认定感染源，目前疾控已经介入调查。
4: 花鸟市场别光看会说话觉得挺稀罕，你先问问那检疫证明有没有，对吧？养宠物它是陪伴，但是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3: 对，有的人说哎，我想养一个，随便去买一个得了，但你不知道它是有没有病原体啊。
4: 还有那种小猫小狗的这些，一定是先进行所有的检查检验，该打针打针呐、该怎么样处理怎么处理。
3: 对，
4: 确认安全了、健康了、卫生了，也别上来就直接就是来吧，咱们一个被窝睡吧，咱们就啊搂着他，觉得这喜欢人家是吧？因为有的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对这个过敏。
3: 对
4: 啊，
3: 对，是的，
4: 对你得循序渐进。
3: 一个是过敏，一个是他到底是否携带这些病原体等等，还是检验完了，咱们所有的都检验完才能更放心。
4: 是的，
3: 好，来到了18:19，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一小时的话题，你的包容度。你对什么事儿特能忍？你的包容度有多高？就尤其是那种别人都忍不了，你能忍？
4: 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啊、
3: 哦，
4: 挺厉害的，还是？因为这个包容度，是的确要分情况、分事儿，也分人。比如你可能对这个人，你就是无限包容， 哎，他怎么都行。但你对有的人呢，他稍微的，哎，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你就觉得，哎，这个人我瞧不上，我就这个我一点忍不了，我就不跟他绝交，我不理他了之类的
3: 啊。对某个人完全可以忍
4: 啊，
3: 那怎么着对人有意思呀？
4: 那不然呢？比如说你就是对热恋期间你都有滤镜啊什么的，
3: 那肯定是的。恋爱期间有滤镜，等结了婚之后，你看他哪哪都不顺眼，不是一个人吗？同一个人，当时只看到了他的优点。
4: 还有对自家孩子，有很多朋友是无限包容，
3: 嗯
4: 啊，就是甚至到了那个溺爱的程度了。
3: 对
4: 啊，
3: 就是看自己孩子怎么都对，哎，那有什么呀？没事的。但是别人，哎，那小孩真没素质。
4: 哎，他是个孩子嘛，是吧？
3: 对，这就属于米兰说，就是为了。刚才说那个过度包装那事儿也不能忍，这种事情嘛，我就觉得如果说你就是别的什么你可以跟他理论，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他是无形当中，而且是你点餐的时候看不出来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准备结算的时候发现他一下加了4.5块，
4: 对，
3: 你看什么钱，明明那个配送费有时候都能给我免了，结果加了4.5块的包装费，
4: 对，包装费，然后有的时候还有配送费，4.5块包装费，再来上2块钱的配送费，加一块6.5块。
3: 嗯，
4: 你就觉得6.5块，虽然也没有特别多吧，可是跟你一开始预期的这一餐的那个，价格还是有挺大出入的。
3: 对，
4: 因为这餐总共可能才20-30、30-40，一下变成了40-50、50。嗯，
3: 这东西我又不用它。
4: 对，
3: 就确实是。
4: 另外他还说，我认为只要不是故意为之，不是明知故犯，不违法出格的事儿，我现在差不多都能包容。
3: 哦，
4: 嗯，
3: 包容度还是比较高的。
4: 对，
3: 嗯，
4: 他这几个前置条件，不是故意的，不是明知故犯，不违法，基本都能包容。
3: 对呀，这底线挺低的了，怎么了？你觉得这底线还高吗？
4: 那不高啊。
3: 明知故犯不违法，这不是我们做人的底线吗？
4: 对，
3: 嗯，
4: 他其实讨论的是。有一些朋友他的那个甚至生存逻辑都跟你有很大的出入，
3: 嗯，
4: 后来现在人们也不断的在开智啊，不能叫开智，就不断的在包容，换观点来说服自己，
3: 嗯，
4: 就是你的成长轨迹从小到大接收到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对方可能他压根就没有人跟他讲过这些东西，那你说哎你怎么这样，我忍不了你，可能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做法，
3: 嗯，
4: 那他就不知道，他也不是故意的，
3: 对啊，
4: 他纯是不知道啊，
3: 对，
4: 嗯。
3: 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我脾气好，就跟那树懒似的那种性格，包容度真的高、
4: 啊、
3: 尤其是朋友之间花钱不在乎多少，来都来了买、
4: 嗯、
3: 我花，过两天心思后悔，
4: 是就是上头了啊，那一瞬间觉得钱哪有兄弟们重要，是不是今天就我来了、
3: 嗯、
4: 啊，但是发现这个兄弟们有的时候吧，和生活相比也得先生活下去才能有余力跟兄弟们聚、啊、
3: 那一刻的时候面子特别重要，管他呢，明天再说，
4: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啊，今天这餐我就买了、啊、
3: 对、嗯、
4: 对，
3: 尤其是男人好面子、
4: 嗯、我也干过好几次这样的事，
3: 哎呦我的天哪，行，下次你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你就好面子点啊、嗯、行，不用我买了，
4: 你别说还真是，就觉得嗨、哎、那怎么能让女士掏钱呢、
3: 哎、行，那么接晚上
4: 那怎么能这个是吧
3: 啊，那就今天晚上吧，行，哎不行，今天晚上最近状态不好，等我恢复恢复、
4: 啊、
3: 饭量起来了再说，
4: 哎那就今天晚上啊，现在吃的不多是吧、
3: 啊、对啊，没啥胃口，
4: 不是你现在不是有点感冒吗，你最合适合的就吸溜碗热汤面就吃碗面条得了，这面条我请了，给你加个蛋，不要你包装费啊！
3: 等我恢复一下状态啊。王菲说开车开久了，对堵车这个问题也慢慢包容了。
4: 是，因为也无奈了，磨练了。
3: 你也没办法，
4: 没办法，
3: 能飞过去。
4: 刚拿驾照的时候，看见路上有那种随意加塞的呀，什么变道不打灯的呀，你确实生气，也是在车里面挺路怒的，骂骂咧咧的。
3: 对，
4: 你现在看见这样的行为以后吧，已经挺心如止水。
3: 哎，我真的发现好多就是上了年，不是上了。就我们真的是就是一开始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
4: 嗯，
3: 就是骂骂咧咧开个车，
4: 对，
3: 现在我真的不，我看见有人在我前面要加塞，走你进没事，
4: 对你先来
3: 啊，
4: 让你
3: 挤什么挤啊，就是有人想哎呦，不，有的就是我比如说我想进这个道，然后人家不让，一看见我打转向咔就往前走，
4: 嗯，
3: 我说行，那你先走，我看谁愿意让我再进，行吗？
4: 佛系心态啊，因为你这个改变不了了，你也不能说摇下车窗现在就跟他问候一下、
3: 啊、但是那几年啊真有人会这样，两个人开下车窗，两人摇下车窗开始骂开了、
4: 嗯、
3: 至于吗，
4: 其实挺没必要的、
3: 嗯、
4: 还有娜娜说包容度真的是分人， 真的会同样的事儿对你能包容，对他就不能。也不光是异性，同性之间友情也会如此，也分心情。比如我心情特别好，可能一高兴啥事儿都能放宽，要是心情不好，你一句话让我不舒服了，哼，那可能我这个星座就容易情绪化，我让我情绪一上头就压不住。
3: 看你最近的状态哈。
4: 对，
3: 最近如果心情好，老板对好，对你好，工资高，啥事儿都可以。没事没事。但是人家半岛国王说了，自从有了他知道了这个幸福者退让这个理论，
4: 对，
3: 我的包容度就比以前高了。实在忍不了了，我就不看不理，不给自己找气受。
4: 对，你就想他过得不如我幸福，那就让他，他今天也就这一件幸运的小事儿，就是成功加三了啊。我好事都在后边呢，这，
3: 对，这么安慰自己挺好的，
4: 对，
3: 心情就会好点了。
4: 慧慧说：“我本来就心软，只要你不过分，我都不会计较，从来不会咄咄逼人。对方示弱，流露脆弱，就很容易心软释怀。哪怕心里不舒服，也宁愿自己消化情绪，不让场面难堪。很难彻底的记恨一个人。我愿意用自己的温柔来包裹别人的粗糙，前提是这份善意能被珍惜。”
3: 慧慧应该是文科生，
4: 那肯定的啊！你这个就是每天就跟小作文结尾一样。
3: 你要不干这个兼职，帮我们写稿子？写得太好了。
4: 慧慧代表了一类人，就我们的包容度其实看似挺有原则的，其实包容度非常大。
3: 对，
4: 你连彻底的，对一个人产生那种意见，你都很难产生，只是阶段性的。
3: 对，
4: 今天这一件事儿，你让我觉得你怎么这样？但明天一看他就是。也挺惨的一个人，算了吧，就有这样，
3: 就这样吧。
4: 对，
3: 对，好多朋友视频直播间的问，感冒，感冒了吗？感冒了。对，唱歌了吗？唱完了已经，
4: 唱完了，
3: 唱完了啊。王主播唱歌了吗？唱了，已经唱完了啊。还有人说，王上果然是小泉同学，还是在凡科旁边比较自信，有参照物是吗？
4: 不，是因为习惯了和优秀的凡科老师搭档啊。
3: 大迪不优秀，
4: 我没说完呢，这是一个逗号啊。然后习惯了和优秀的凡科老师一起搭档，然后呢，突然见到了同样非常优秀的大迪老师以后啊，那一瞬间是有一点这个手足无措，有点紧张，发挥失常。
3: 同样都优秀，为什么见他紧张啊？
4: 因为不常见到两个节目组啊，这个是你这坑是一个接一个。
3: 不是，在我面前比较自信，确实是有参照物嘛，就是反正我也听不出来好坏，是吗？
4: 不，凡客也会
3: 点评不出来个什么。
4: 各位不知道啊，在刚才整点的广告时间段的时候，我在这练，我找不着调了，突然啊，
3: 他让我给他唱一下，
4: 因为凡客会唱，当时凡客就唱了一句，我就知道这歌你会唱。要不一会儿你来一遍怎么样啊？
3: 我唱淘宝进化的歌，
4: 可以啊，
3: 哎，
4: 对吧？我
3: 再加上我这小嗓子，
4: 你现在多适合呀！
3: 我谢谢你。
4: 我觉得凡客可以来一遍，真的
3: 来不了。
4: 刚才是凡客帮我找到的调，而且还指点了我，因为我一开始小声清唱找不着调，后来发现是我调起太低了。我后来稍微调一高，我找着调了，
3: 找着调了。
4: 这就是凡科老师的指导。
3: 哎呦，我这都半路出家的，
4: 你这半路就碾压了，你就
3: 这行了。等我状态好点给各位唱啊。
4: 好，太好了，说定了啊，拉钩上调，我跟你说。

0: 我入坑了是吧？
1: 哎呀，可算给你挖个坑了、啊。
0: 行行行行行，对自己的主场肯定会更自信嘛，对不对？这是他的主场，那就肯定也希望能够多多给我们带来。就很多朋友喜欢听你唱这个民谣啊，吉他弹唱啊，没事，下次继续。
1: 这是怎么就喜欢的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不为啥聊包容度这个话题呢？
0: 对，大家确实包容度高，
1: 对，
0: 但是确实是也是因为我们这儿这个条件有限。就是大家其实确实我之前说就因为大家听好听的歌听多了，就是这种的确实是真实，我们这话筒就是这样的话筒。你哎，我发现你有没有关注那个很多视频直播，就那种教唱歌的，我刷到过，他教你唱歌，他哎这句应该怎么怎么地啊，
1: 对，
0: 这句应该怎么怎么地啊，好，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夸那个声音就开始加混响了，然后就开始那个一听就听出来跟刚才说话那声音不一样，就开始哇唱
1: 啊，
0: 就有点不真实，就明明前面说话是那个声，然后唱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有修音，或者是有那个加各种各样的，我不知道那个后面是怎么加、啊、
1: 就是美化了，
0: 美化了，突然就美化了、啊、就跟前面有点不搭，
1: 不像我们
0: 就不真实，
1: 一直都是大白嗓啊，一点技巧没有，全是感情、啊、
0: 对，包容度啊，感谢各位的包容。
1: 对，这确实要感谢各位的包容。我觉得要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比如此刻收听节目的确实有专业的歌手啊、什么的，这一听就哎啥呀，
0: 什么这专业，这都不会。哎，
1: 但是
0: 没事没事，
1: 站在可能咱们的听友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俩能整点不一样，我们就很高兴了已经啊。
0: 行行行行行
1: 行。
0: 我们接着说这个包容度啊，
1: 包容度多高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
7: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说说您的包容度有多高。
4: 对
5: 啊，刚才其实咱们一直在聊的，大家对咱俩的包容度确实很高。
4: 对，
5: 你看咱们，比如我们两个人作为并不是唱歌那么专业的人，每一次我们只要一唱歌，大家都非常的、
4: 好听好听，
5: 哎，都非常的捧场，都在夸。
4: 没有，我唱的时候也有人说不好听。
5: 没有，今天也有人说我呢，这很正常，这因为这是事实嘛。而且大家对咱们主要是有滤镜，就好像
4: 哎，对，
5: 咱们干什么都是、哎、可以，那我们就开始带货了就。可以。
4: 今天俩小时节目到现在还没说呢，
5: 好吧，
4: 说一下啊，
5: 那就说一下，对，
4: 好久没说了，
5: 也是工作内容。
4: 听我们都唱歌了，就说一下。
5: 对，上次说应该还是在上个小时的事儿了，
4: 不，上个小时都没说，今天就没说。
5: 咱们今天一直没说吗？
4: 没说。
5: 哎呀，你看，
4: 让我们说一下啊，
5: 真是的，你
4: 说吧，说吧，
5: 进
4: 行同意了，说吧，
5: 谁同意了就，主要是告诉大家，因为在现在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双节呀、所以呢，大家确实需要一些走亲访友的硬货。
4: 对，
5: 啊，给您准备的硬货里边包括阳澄湖大闸蟹，包括紫下醇白酒，
4: 对，
5: 这两个就大闸蟹可能大家更了解一些，但那个紫下醇的酒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紫下醇。
4: 紫下醇的这个酒呢，就品牌可能大家不了解，但是它是山西吕梁的酒，就跟汾酒是同宗同源，而且是清香型白酒里面的中高端的酒。所以呢这个酒我们现在在推广，所以推广的时候它的机制就会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字酒在微信公众平台去看一下。我真的建议如果你有用酒喝酒的需求的朋友，你都试一下这个酒，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一箱是700多，平均一瓶100多，你拿回家开一瓶喝一下，你看看好喝不好喝，不好喝的话你把你那瓶留下，把剩下的退回来，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对不对？
5: 是的。
4: 但是你确实品了这个酒，但是经我们的经验发现，就是好大部分的朋友基本上都没有退回来的，当然也有退回来的，因为这个酒比如有人说哎呀，这个酒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5: 对，
4: 我平常喝的酱香喝的多，
5: 你这是清香
4: 啊。对，有人会觉得清香的劲儿不大，不够大，尤其是喝那个42度的和45度的，因为咱们有42、45和52的都有。有人喝了42就觉得啊，劲儿不大，我喝一瓶没啥感觉。
5: 哇，这海量啊，大哥啊！
4: 对，就是大家回去试试，你觉得你受不喜欢，你再退回来，你把你那瓶留下不就行了吗？
5: 对，这就是咱们的那个福利机制，开箱喝一瓶。喝完了喜欢整箱留下，不喜欢那瓶送您了，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然后钱都还原封不动的退给您。
4: 对，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字酒去试一下这个酒啊。
5: 对，
4: 清香型的白酒，这个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最自信的一个机制啊。大家开箱喝，而且如果说你要是团购或者是有大量的这种用酒需求的话，买5箱送1箱真正的好酒，我们现在只为给大家推广，所以大家真的就是你去喝试一下，确实是不错，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了。
5: 是的，
4: 除了酒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大闸蟹，
5: 大闸蟹
4: 如果还有人说是不是还有海鲜福利呀？这个大闸蟹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是预售卡，
5: 蟹卡。然后到时候呢，您到手蟹卡以后，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来安排时间，您什么时候兑换？因为这样就更方便了。包括您如果要送给其他的亲戚啊、朋友啊，您拎着这螃蟹过去，可能螃蟹放几天它也不新鲜了，然后对方也未必今天就得一定吃了它，可是要送对方蟹卡呢，他想什么时候吃，他什么时候来兑换，这样就更方便。
4: 对，所以大家发送大闸蟹回家的是一个蟹卡，这个蟹卡3年有效期，今年不吃明年吃也可以，而且呢现在是拍2发3拍5发8。
5: 是的，就是拍2张到手是3张，等于再送您1张。
4: 对，
5: 这就是很划算了，就是尤其是比如说自己家里留一张啊，给双方父母再一人一张，
4: 嗯
5: 啊，这就是三张，
4: 对
5: 啊，而且价格呢，现在因为是三折嘛，所以呢，咱们的整体价格不算贵啊，也供选择的余地很多。
4: 你买那个拍二发三或者拍五发八的，你算一下除一下，其实单份的价格比那个还低。
5: 对，
4: 但是我们的有人会比说，哎呀，我在那哪哪哪那平台就买到的比你们这个还便宜，
5: 嗯，
4: 便宜。他肯定品质没有我们的好。首先我们的是阳澄湖，真正阳澄湖，我们有证明，可以证明我们是在那儿，因为大明已经去过了，那一圈插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旗子的只有是在那儿，而且到时候发货你们也能看出来。
5: 是的，
4: 嗯，好多方式可以验证，买回去的那个网上也有各种鉴别如何是阳澄湖的方法，
5: 都
4: 去看一下。
5: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可以看到自动回复，
4: 嗯，
5: 想看刚才那紫下醇的酒呢就发一个字酒，也有自动回复。
4: 对，
5: 嗯，大闸蟹的价格反正299的卖没了，但是现在499 699
4: 对
5: 1699这些应该都还有，
4: 都有，
5: 丰俭由人看您自己。嗯
4: 嗯，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发送三个字大闸蟹啊，
5: 嗯，
4: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季节你过了这时候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开湖之后这个价格还会不会涨，因为现在它没有开湖，
5: 对，
4: 属于是预售，
5: 嗯，如果您买的是那个蟹王款的话呢，即便开壶了，
4: 也可能就是得到十月份，蟹王款得到十月份。
5: 是的，得稍微的再等两天，让它再长得更肥美一点啊。
4: 对，就是大家如果不着急吃的，可以等到十月份，十月份的肯定是最好的。
5: 是的，嗯，来吧，看看大家的包容度有多高的这方面的留言啊，
4: 嗯。
5: 嗯，Me Cat 说，我应该对我们的小班长包容度比较高，他每次都能考将近满分，有的时候他犯点小错误，有一点点不守纪律，我也没跟他计较。
4: 嗯
5: 啊，您是
4: 老师，
5: 老师是吧？就是班里有的这个小班长是特别喜欢的这个学生，就是对这个小朋友，他是您是有那种自己的一种偏爱在，
4: 哎，对对对，可能确实也比较机灵，也能帮自己干很多活，
5: 要不怎么能让他当小班长呢？
4: 哎，对呀，
5: 嗯
4: ，Lucy 说，我们对小泉老师或丝滑或油腻吧，或直给，或曲溜拐弯的各种带货也是全盘接受，就问这是不是对小泉老师的包容和爱吧？一格也说了嘛，
5: 嗯，
4: 人说东西还不错，因为熟悉，所以包容各种丝滑的带货。
5: 就宠吧，你就哎，你就宠着吧，嗯，
4: 对，就包容我们带货，这也是一个，
5: 对，
4: 对吧？
5: 确实，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带货不是很感冒，
4: 很反感
5: 啊，
4: 就不是很感冒。如果你对我们这兴趣不东西不感兴趣的话，
5: 对，
4: 你这节可以先把耳朵捂上，或者咱们就先听，就听一嘴，说啥呢？过去就完事了，咱不买不就行了吗？
5: 哎呦，哪天如果碰见了一个确实您挺需要
4: 的，感兴
5: 趣的，对，就都可以，到时候再考虑嘛。反正从咱们央品会商城的确是相对来说价格更划算，更便宜一些，而且品质这方面也有保障，售后也一直做得还不错。
4: 我们尽量减少说的频次。
5: 嗯，对对对，
4: 今天才第一次说，一个半小时了。节目都快结束了，
5: 才想起来这事儿。
4: 才想起来这事儿，得亏今天大明没听，听了一会儿又说你俩一个半小时干啥了啊？又唱歌又那儿瞎扯的，没带货。
5: 主要是唱歌耽误了点时间。
4: 得亏我现在在西藏呢啊！趁我不在，你俩就不说了是吧？
5: 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公众号今天还突然开了一个视频
4: 直播，嗯，
5: 我收到了提示，
4: 太好玩了，
5: 嗯，
4: 太羡慕了。看他那个拍那视频也是从那个飞机上拍那个景，那山那雪山
5: 啊，
4: 哎呦真好看的，
5: 真是，你看这拆出的
4: 太爽了。
5: 下回你出差你也拍个这样的 vlog 啊？
4: 我去哪儿啊？我去哪儿给你拍这 vlog 去啊？
5: 那没准，我感觉咱俩又快出差了。科比詹啊，科比詹说，家人做饭咸了淡了不会一直念叨，能吃就行，朋友回消息慢了也无所谓，谁都有忙的时候，邻居装修声音大只要不是很晚或者很早也没关系，
4: 嗯，
5: 服务员上错菜，外卖员因为一些事儿送慢了，一句没事没事就会让他们少很多压力。
4: 对，哎，但我真的见过那种人特别喜欢刁难人服务员什么的那种服务人员，我觉得何必呢？你上慢了你知道吗？你怎么怎么怎么，哎呦，我在餐厅见过好几次这种情况，我都想上去跟他理论，我说都是人，能不能不要难为别人啊？
5: 嗯。
4: 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顾客，是上帝，就是怎么着，确实大家都有出错的时候，我们相互理解一下，其实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嘛。
5: 只要人人都显出一点，真的是这样，
4: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不要难为别人，就如果他确实太过分了，咱们再怎么就最和他理论。但如果人确实是就一点小错误，相互包容，你没有犯过错吗？
5: 对，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些朋友，他的想法更极端一些，更务实一些，就认为。我能知道，我知道你确实因为一些事儿，比如外卖员送晚啦什么的，但这是你的工作，你工作没做好，凭什么要让我来为
4: 你
5: 买单？
4: 后果
5: 对，所以那这个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4: 对，
5: 你得看外卖员他的态度啊，他的整体的这情况啊，有没有解释之类的，包括到底有多晚，这些综合来考量。如果说他又迟到，又汤都洒了，那态度还特恶劣，
4: 把我的面都坨了。对于山西人来说，哎，我就见过这种的，
5: 对，
4: 看着他拿着我的面就到处又去跑了，我想说你能不能给我赶紧送来，我面坨了。
5: 我觉得即便是这种情况，其实那你要是说就想公对公啊，你要为你的错误买单，那你有正常其他的途径，你没必要当面去骂人家，对吧？你该投诉投诉，你该反馈反馈，那你也不能是上来你就这样说，你说怎么回事，你说，而且言语非常的激烈，那我觉得就有点不合适了。
4: 对，石林说，就像王上老师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包容科科老师。你看，就是他冒着被传染，你说我现在感冒，万一传染给你呢，那怎么办？你也生病了。所以啊，真的，我明天别来了，来了万一又传染给你，你到时候又生病了，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5: 没事，传就传了，传了我周六日我自个儿回家养病去啊。下周一保证不耽误节目。你说你早点传不好，你早点传，我这两天早高峰我都能推了。你这，有点反应了。
4: 哎呀。
5: 一说就开始咳了，开始这个
4: 要止吗？占有止。
5: 也提醒各位啊，最近确实这个一降温，早晚的温差很大啊。我发现是可能我是因为早班啊，就早晨出门的时候就一冷一热，这个提醒各位一定要这两天洋葱式穿衣法。中午白天是挺热的，但早晚还是挺凉的。
4: 对，
5: 千万要保重好身体，各位。
4: 生病了就在家歇歇。
5: 对，
4: 别硬扛着。
5: 是的，是的，
4: 是的
5: 啊。
4: 行，那我明天就歇着了。
5: 明天咱俩都歇了吧。我刚才还看到光辉岁月，他的是上一时段聊的那个话题，我觉得他留言也挺有意思，但是发的太晚了。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就是完美主义嘛。他说他在给这个车载导航发布语音指令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字正腔圆的腔调跟他说。
4: 你是主持人，也是主持人吗？
5: 不是，但是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得拿出一个字正腔圆的态度。啊，我不能跟他随便说，哎，帮我打，这他都没听清。
4: 哎，我真见过这样的。
5: 嗯，
4: 哎，帮我打，我心想说，人听懂了吗？你机器人能不能字正腔圆的跟人说呀？
5: 而且他有的那个早期的语音识别啊，确实识别的不是很精准。还有很多那个方言更他理解不了。
4: 对，
5: 我遇到过一次，是当时印象很深，是去重庆玩，还是就去重庆玩，那个师傅他要导航的那个地方，边疆一孩儿，导航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儿，边疆一孩儿呀。然后我拿过来手机，我说我来吧，边疆一号啊。他说边疆一孩儿那种，大概这意思啊，导航就理解不了啊。对，
4: 所以这时候确实需要字正腔圆，是吧？
5: 对，不过现在好像很多大数据啊，搭载的那些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于方言理解的也挺全面
4: 了。对，就是它也能够识别出来了。
5: 再来看这位吧，好吃老师说，我是南方人，远嫁到了北方，双方的方言差异较大，完全听不懂的那种。现在在上海定居生活，宝宝现在13个月，开始进入了语言爆发期，我接受不了，我婆婆一句普通话都不说，全程方言。查了很多资料，说家里多种语言会导致宝宝语言混乱，说话晚，也很担心宝宝学会方言上。学会方言上学跟同学无法沟通，各种好话说尽，让家人都说尽量说普通话，每次答应好好的就是不说啊。
4: 但是我也见过这种，就是他确实是，如果他从小先接触的是多种方言，甚至你看那种什么在国外的，他以比如说爸爸是外国人，妈妈是中国人，然后又说普通话又说外国话，然后孩子确实是说话晚，他就一下有会混乱。但是人家最终会了两种语言呢，
5: 是
4: 你这孩子最终长大了又会说普通话又会说方言呢，
5: 对，
4: 方言多好啊。
5: 这是我们的乡音呢，对吧？那但是从家长的这角度来讲吧，你就眼瞅着别的小朋友都已经能蹦了一些词组的说话了，然后自家孩子可能因为接收到的语言太多了，还有一些迷茫，
4: 对，
5: 你就是着急，
4: 对，有点着急，但是其实还好啊，
5: 对，后期他可能，那你说要是那种小的时候还要一边中文一边教英文的那种，宝宝这是什么呀？苹果，你说 apple 来，苹果 apple， 孩子更懵了，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没有任何关联的俩词儿，
5: 你不想给我吃你就拿走，你给我晃什么呢？在我面前，
4: 但是也是培养孩子语感的一种方式，
5: 是。是的，我觉得反正都方言了，咱再加个英文吧，也一块儿吧，
4: 都一起学了吧。
5: 吃啥子？吃苹果 ，apple。
4: 哎呦我的天，
5: 也挺好，也挺好，是吧？
4: 一哥说：“哎，一哥我爱你。”一哥说：“听柯总这鼻音，我自行车都蹬掉链子了，明天别来了，不想听。”真棒，
5: 真棒！这虽然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吧，但是中心主题特别明确啊。
4: 但说歪个楼啊，重庆话这个，重庆的笑得不行了，停路边也得打字一下。一个同学说打字，茄怎么都打不出来，原来是茄不是瘸。
5: 哦，
4: 重庆话是不是说瘸呀、啊？就是茄子就是瘸嘛。
5: 啊，是这样吗？
4: 啊，可能啊，对啊，然后他拿那个拼音打字怎么都打不出来
5: 啊。那确实方言识别系统的话会出这些问题，
4: 对，
5: 像咱们这一时段主要聊的是您的包容度有多高啊，在什么事儿上是那种相对来讲可能能接受更多的一些不同的啊、这种跟自己观点相悖啊等等吧，
4: 就是忍耐力，就是你在什么事儿上或者什么人上面，什么东西上面，你的忍耐挺能忍的，
5: 是的，
4: 对吧？
5: 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
6: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和昨天相比，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中的云量有所增多，早晨秋雾弥漫，上午能见度略有好转，但东南部部分地区能见度仍然较低。午后呢，山区还出现了小阵雨。那目前来看，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的分散性阵雨呢，主要会出现在午后至傍晚时段，降雨对明天的晚高峰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外出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7: 打卡通通通，下班别去老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8: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9: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8: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9: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8: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9: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0: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1: 尽在
12: 我们的小红书。
1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3: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4: 连起来是
13: 好物分享哦，
14: 下班快乐，快来抢！
1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3: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同志您好，请您出示一下您的驾驶证。
4: 啊，给您，警察同志。
5: 您的驾驶证过期了，之前没有收到换证的短信吗？
4: 收到是收到了，但是我以为那是电信诈骗呢。
5: 那您看一眼驾驶证也行啊，那上面的有效期限写得很清楚，月初您就过期了，现在这都月中了，您还开呢？
4: 哎呀，这应该没关系吧？那跟食品上那保质期一样，那只是口味的最佳赏味期，又不是坏了，我只是没及时换证，又不是不会开车。
5: 下回啊，您要是对什么事儿有自己的理解，您先找个明白人问一问，别什么事儿都您自己觉得。
4: 那好嘞，那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5: 还走什么呀，驾驶证过期了，您这个属于驾驶证超时有效期，但是还仍然驾驶着机动车，但是好在您这是在一年之内的，所以罚款200。请问驾驶人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多长时间申请换证？
4: 单选题 A 30日内，
5: B 60日内，
4: C 90日内，
5: D 6个月内，请选择。就比如说，假如说您这个证是9月1号啊，驾驶证就要到期了，该换证了。那么您要在这个提前之前多长时间来申请这换证？A 30天 ，B 60天 ，C 90天 ，D 6个月内。还行，这道题
4: 可以呀、
5: 可能大家都。都换过，
4: 对，我也换过了，都换过了。第一位此间少年，第二位 GT， 第三位米兰
5: 啊。哎，鱼龙好像也挺快啊，啊，反正就前几位就是这些朋友啊，都还不错，视频直播间反倒是今天答的挺五花八门的啊。第一位是 Fishbox， 第二位是。严格上来讲应该是飘香百合啊，因为在他之前的这位朋友先答了一个 B 选项啊，又答了其他的选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
4: 对，
5: 就是90天，
4: 三个月呗。
5: 对，
4: 满了之后还能再用三个月是吧？
5: 啊，不不不不，
4: 满钱
5: 满，哎呦天哪，这哪来的这个往后顺延的呀，是提前满之前有效期满前，对，你得看一看。就虽然大家，你想你就什么5年10年换一下的，又不是让你天天没事在那换的。这个是90天内。很多人可能对那个 A 选项30天，总感觉好像在哪儿听到过，是不是就是30天换证那个？其实30天它属于是补证啊，信息变更的时限。它不是期满换证，驾驶证到期是前90天内可以申请期满换证。90天给大家准备的相对还是比较充足了。
4: 对
5: 啊，你有啥事儿也能倒腾出来一天去换个证，是不是？
4: 对，所以大家看着点，如果说在3个月以内了，咱就去换一下。
5: 对，
4: 对吧？
5: 对，看看自己的驾照上面写着有效期，这一次到什么时候，提前算一算啊。
4: 对，今儿说这个包容啊，刘峰也说，老师说过，包容对方的不包容，对方不包容你的时候，说明他的认知和意识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要学会反向包容。哎呀，
5: 你这时候还考我们凡科老师绕口令还啊？
4: 但我觉得说的在理，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包容对方。
5: 对，先包容对方，
4: 这也是幸福者推向，就是他不包容咱，那说明他没到境界，没到。
5: 对、是这样的、
4: 哎呦，
5: 这样想你自己的心情会很好、天地更宽敞。
4: 对、所以啊，咱们对外的包容度能装得下整条晚高峰的车流，对内的完美主义能卡死自己生活里的每一条看不见的小队期限。
5: 没有什么绝对的完美和绝对的包容，大家都是一边放过路上的这些糟心事儿，又一边揪着自己的那些小习惯呢、不肯撒手，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情开阔一些，是吧？
4: 没事，多听听你唱歌就心情开阔了。
5: 是哦，这真的吗？不是给大家心情添堵就行了？
4: 不是。明天就周五了啊。那我们明天提醒一下各位啊，这周你们只放一天假，周六。周日要正常上班。
5: 哎呦，你这提醒提的人真是，我提的咱俩挺高兴。
4: 这周只有周六你们休息啊。我们呢那就是。
5: 对对，咱们这周末
4: 我们就是正常休息，
5: 2天就是录播了啊。但是在下周大家休的时候，咱可能就得接着上了。
4: 那到时候再说，反正这周我比他们休的多，反正我这周休2天。
5: 哎，先快乐一天是一天了。
4: 对对对，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

0: 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1: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未售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 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园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三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儿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3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

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两天只得到两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7000盒也是重点优先前两天只得到两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两盒那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啊，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啊。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啊，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两天只得到两盒体验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基金承担了。如果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订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个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何机构、任何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块钱，你别说检查治病了，你就是挂个普通的专家号都不够吧？但是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
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

0: 管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不能满足所有人哈，大家就多多理解吧。但是我要重点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说现在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昨天呢就已经正式的通知大家相关政策了，昨天大家就开始抢定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1: 哎，我到正常来说，我倒可以去找啊，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再给匀出来，这不可能了，真是一盒都不可能了，啊，因为你想啊，这几家医学中心也都等了好几年呐，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呢这提成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对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是吧？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哎，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0: 对呀。
1: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他都能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儿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龄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是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那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呐，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呐，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龄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是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0: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善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
1: 那肯定是。
0: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 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善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证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1: 那肯定是啊，对。
0: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啊，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
1: 嗯、
0: 另外，楚老师哈、啊，我发现呢，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当中哈、啊，
1: 嗯，
0: 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哈、啊，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呐、肝炎、胃炎、肠炎、气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
1: 嗯，
0: 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的吧，
1: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染的事，
0: 嗯嗯，就是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就不再反复发作了、
1: 嗯、
0: 也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嗯，维生素抗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的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这个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0: 哇，
1: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嗯，
1: 这是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
0: 嗯
1: 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哎，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0: 对呀、
1: 啊，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
0: 嗯，
1: 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8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需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而且外界很多食物还获取不了。 你少这八种里边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这种蛋白来增加它的营养，实现它的修复。那么这些蛋白的合成就离不开这八种极其特殊的氨基酸进行供应。那胃抽康虫草制剂呢，它之所以名贵珍贵，就是因为它把这八种人体合成不了又必须的氨基酸在冬虫夏草当中全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经过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干预以后，哎，分子结构完整，细胞直接就能够什么精准的识别和利用，它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进行转化合成了，直接作用细胞的基因物质。所以说对于已经啊各种炎症损伤造成的各种损伤病变的细胞，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的营养到修复的过程。哎，所以说你不管是急性炎症还是慢性炎症，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肝炎、什么肾炎、什么胃炎、什么肠炎呢，是各种各用急慢性的炎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的效果来说，肯定比传统的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糖皮质激素啊、各种免疫制剂啊，这肯定要好的多得多了，对吧？因为这些传统的方法之下都是控制、压制、抑制，它不是从根源上能解决、能切断这些炎性因子，包括这些什么炎症细胞啊这种基因物质的释放，它切断不了。但是这虫草制剂它是从根源上解决的，而且呢，这些大量的这些抗生素，咱知道啊，它长期用的话，反复用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
0: 嗯，
1: 再就是什么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给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伤害可能往往比炎症都要严重，但是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就太有优势了，纯天然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里面没别，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哎，你就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0: 嗯，就是可惜啊，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1: 那倒是。嗯，
0: 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是不舍得用啊。
1: 是吧？没那么多嘛。
0: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哈，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
1: 哈、哦。嗯，
3: 昨天我们全家人呢，中东院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嘞，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
0: 嗯，
3: 是让我老伴儿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

0: 每只这个养原野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定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原野，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那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原液。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关爱。
1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爸，好啦。
3: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也感谢喜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的这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了，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5: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原液，确实是非常。

0: 幸运哈。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三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啊，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1: 对，
0: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2: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了，在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
1: 哦，
2: 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6年前打了这个脑血栓，
1: 嗯，
2: 之后呢我老伴儿呢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叉这个胳膊呢腿儿了也不好使了，
1: 嗯，
2: 有时候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但是呢如这个棍儿了慢慢的也能走，
1: 嗯，
2: 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把胳膊腿儿了差一些，
1: 嗯，
2: 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重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2: 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都往外都冒汗，
1: 嗯，
2: 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呢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
1: 哦，
2: 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
1: 嗯，
2: 这老板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板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
1: 嗯，
2: 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他那里也没有那种血丝了。还有啥吧，他这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
1: 嗯，
2: 岁月也好了，人呢瞧着也可精神了嘞，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右侧的这个胳膊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
1: 嗯，
2: 老伴的这个心境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能多订一些，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
1: 嗯，
2: 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2: 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1: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啊，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啊，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啊，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他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4字诀，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这个可以加强做4字诀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它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它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2: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 要不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那令方话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1: 嗯，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嗯，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定的量，凭我的经验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2: 嗯，那好嘞好嘞，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呢，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住一住，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0: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2: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南。
0: 哎哎，好的，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见。嗯，
2: 那再见啊。
0: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嗯，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0: 嗯，没错。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
0: 嗯。
4: 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啊？
0: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真的太感谢您了。
0: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啊，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啊、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1: 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的已经有2年多了。
1: 骨坏死塌陷了。哦，
4: 哎，对对对，而且呢这两个膝盖啊还有滑膜炎、
1: 啊、
4: 还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 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都疼。
1: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1: 对，
4: 哎呀，就这样呢，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1: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古堡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芝林。

0: 麦
1: 片，
0: 汁
1: 我
0: 灵，
1: 一直，哎，这个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它不见好啊，楚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股骨头塌陷，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心灵骨宝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汁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积液吸收。它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舒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股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基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股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股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股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8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这情况，也就月8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殖。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七八十盒，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50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20盒嘛。
1: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50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50盒，每只呢贴完才10块钱嘛，
0: 对呀，
1: 还能多送我20盒的量，还有一台视频学习机，对吧？
0: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
1: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2: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
1: 好的好的，行，谢谢。
2: 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
2: 对对
4: 吧？
2: 对，是您的电话。
4: 哎，跟你们这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哎呀，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1个多小时才
0: 沉
4: 能
0: 降，
4: 下地。对，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咋的，又出现这个心包炎。
0: 心包炎。
4: 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半夜天吧还不好说，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他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4: 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
0: 心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4: 哦，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波尼松，还有这个柳氮黄吡啶。
0: 嗯，
4: 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0: 哦，用上了。抢上了、
4: 嗯、
0: 啊，
4: 是嗯，
2: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呀、啊、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4: 对，是的，喜儿，就是在你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嗯、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中草养元液，
2: 嗯，
4: 还补贴完之后每支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储纳六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2: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
0: 嗯，
2: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嗯、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啊，能给大家伙儿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儿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
4: 嗯、
2: 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啊、真是这样，喜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
2: 啊。
4: 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
2: 嗯，
4: 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一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一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这么奢望过。
2: 嗯，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
4: 嗯、
2: 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
4: 嗯、
2: 我跟向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
4: 嗯、
2: 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4: 啊。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2: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的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儿，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
4: 嗯、
2: 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4: 嗯、
2: 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4: 哎，好，谢谢啊，谢谢儿，谢谢楚老师。
2: 哎，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

0: 再免费多送我20盒，补贴以后，哎呀，每只虫草养原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原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1: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
0: 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10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制，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我怕恢复不好。现在这2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哎呀，现在这2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这小腿儿、胳膊、后背，让我脑袋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2只脚冰凉啊，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1: 末梢
0: 了。
1: 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
0: 你说一到晚上这2只脚还浮肿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儿，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1: 就糖尿病带来的嘛。
0: 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1: 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呐，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弹性的恢复，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杜绝血管周围硬化的风险，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的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这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你用个70-80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0: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元液那简直太好了，
1: 很适
0: 太
1: 合
0: 适
1: 你。
0: 合我
1: 对对对，
0: 了。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70盒。
1: 对， 你照着用吧。
0: 哦，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感
1: 好。
0: 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
1: 哎
0: 了。
1: 呦，没事儿，没事儿，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那说到
0: 好，
1: 这儿，
0: 也
1: 再
0: 谢谢
1: 见了。
0: 喜儿啊，
2: 好
0: 哎，
2: 的，
0: 祝
2: 那
0: 你
2: 就
0: 们
2: 说
0: 工
2: 到
0: 作
2: 这儿
0: 顺
2: 了，
0: 利。
2: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怎么这么好玩？玩！
1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悦动听，躁动全球。
1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界越动听。

0: coming down with the smoke machine.
1: Hey! 好久不见，我们这个车行的老板啊，欢迎欢迎欢迎伟家人。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周四了啊，各位可以在今天把你之前没有点唱到的曲目，或者是之前你有发送的没有收录的歌，尝试一下再发一下，看我们有没有收啊。就有时候确实可能我默认为会等到你来我再给你播，就你会听到，但如果你比如说昨天你告诉我那歌没有收，然后今天你来了但你又没有发声，那我不知道啊，所以你们支一下好吧，让我来帮你，可以后台操作一下提前播放啊。

其实这个技能怎么说呢，确实从歌里面找这种学技术还是得去山东是吧不好找啊，歌里面。但是其实歌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意象化，比如说小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梦想啊，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啊，就想象嘛啊，这技能想象也是一种技能啊，对吧？像我们昨天说的感知幸福，去体会周遭的一切的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也是一种技能，对吧？这种技能可以是虚一点的，也可以是实一点的啊，然后能不能就是给你带去一些灵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工作的原因啊，就太忙了没有办法投稿啊，也有很多之前一些老朋友也是最近的工作都变得比较忙碌起来了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工资加上去了吗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就是相对来说到晚上可能加班这个点儿，刚下班在路上听到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是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了都还没有下班的朋友，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可能换到白天去工作了，晚上没有时间来了啊，所以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你们工资变了吗？工资这件事情确实比较敏感，但是经常也会变成大家的谈资，对吧？但是确实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焦虑，就经常看到一些短视频平台，哇，好多有钱人啊，一发工资条就是好几万，对吧？甚至还有好几十万，就开始一对比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对比还没什么，一有对比就开始有伤害了。但是今天给大家就降一降这种焦虑感，好不好？其实如果你的月薪能够有一万，你就算超过了80%的人了啊。但如果没有，那我们也开心了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一样，没什么差，对吧？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焦虑这件事情啊。现在给你一个统计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收入过万的确实是属于这个塔尖儿的少数派啊，但是你在实际的生活感知当中可能会跟这个结论会有一些差异，对吧？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居民当中月收入超过一万的占比是0.7%-1.9%，就换算下来大概是854万-1960万人，这远低于你在网络上感知的这个数据。另外从这个就业人口来对照啊，就即使在7.25亿人就业的人员当中，横向来比较，税前月薪过万的占比也就是1%多。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当中的这个位数，每月是3019，那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大概是71590，那折合成月来均算的话大概是5966，所以你听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比你目前的工资要低？那你就是属于幸福人群了啊，意味着月薪一万比平均水平高出了68%，所以这个在就业人口当中处于一个前10%-20%的一个位置。那月薪一万超过80%的人，这个说法就是合理的，因为从这个报表来看，它不是某一份，而是基于多个统计的数据推算的结论，而且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统计的口径得出的数据，虽然说有略有差距啊，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就是月薪过万，在于中国来说确实是属于少数群体，对于这个星期只放一天假的你来说，是不是也觉得没什么，对吧？我在我工作的多余的一些富余的时间，我还可以发展一些副业态，对吧？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会做饭的，喜欢做饭的，会拍照的，喜欢拍照的，发展一下啊，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厂。
1: 哎，初七了，下周的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啊。那提前预告一下，周五的节目是录播啊，下周。不是那80%之上的人，那是80%。那你看来你还是啊，都开始吃瓜了这。不过话说回来，你对吧？你又会做饭，又会拍照的，你发展一下第二业态、第三业态嘛。晚上的时候去你们的夜市摆个摊，炒个饭什么之类的。白天。你工作完了之后去你们那边不是也有海边什么的吗？去一些那个山上啊，还有一些那个湖边啊，拍花拍人不是拍挺好吗？发展一下吗？你这马上就是90%的人了啊。哎，吉吉回北京了是不是？我看看你给我铺的个什么。哇、哦、这是臭豆腐吗？是挺好的啊，就感觉那边肉挺扎实，还有那个饼，那俩看不出来是什么啊？还有一碗汤，是不是？那是汤汁啊，还是蘸料啊？北京39岁的吉吉，哎，非常自信，无业单身啊，目前中登的状态，也是属于特别幸福的状态。哦，还在大同呢，刚刚看到关键词了啊，在大同的幸福生活太棒了，你看看，知足常乐呀、啊，朋友们啊，还发展什么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对，本周还没有用掉自己的点唱的小耳饭啊，推荐的曲目告诉我，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出题了，今天的这歌也算来是一个学习题啊，就是我们每周基本上都会围绕 Live Show 的主题来出题，所以应该比较好关联，比较好猜啊，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这首歌。今天直接出副歌。
2: 疯狂卡祖笛，
3: 月夜疯狂卡祖笛。
4: 这个调太低了，我有点哼不下去啊。
1: 这不能按原调来哼，原调哼，我再下去就那个声音都出不来了。我再高一点，好吧？

0: 容易吧？两遍基本上从第二句就能听出来是什么歌了啊、嗯，这也是一个技能。哎，这歌曲里面有提到一些技能啊，所以这个技能应该是当年我们都怎么说觉得蛮新鲜的，也蛮看好的一件事，但在现在看来已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感受了啊。所以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就是歌名这个旋律啊，歌是啥，可以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副歌比较好猜一点，是不是？要多吹副歌，那也太没有难度了吧？啊 ，V 女士给出了歌词啊，哎，非常超前的你这个。如果刚刚那段旋律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可以告诉我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答正确可以来累计3次的话获得月夜。

这歌好像我也没听过。赵雷，理想。卡祖笛，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回来再哼一遍，就揭晓答案了啊！这节听到的朋友，蛮多答案都正确的。

0: 风凉月兰，因为我个人比较就是简读大家名字都只叫两个字啊，为什么把你的名字读全了？是因为刚刚看到你的这个，不知道你是答题呢还是点唱啊？因为如果你是答我们刚刚出的卡祖笛的这个题呢，它倒是是这个歌手唱的，但这个答案呢不是这个答案。但如果你是点唱的话呢，那也要等到下半段回来啊，待会儿等你的答案啊，看你是更新答案还是更新点唱。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4: 文明旅游
23: 也是美的风景。

你升个调，不然哼不出来啊。就这样子了啊啊，很简单，那就哼这一遍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在这儿啊。累计三次的小伙伴记得告诉我好吗？你的快递信息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啊。然后我们会集中发出10枚冰箱贴给你啊。黄米凉糕，还有荞麦面条哦，这都没吃过啊，难怪认不出来呢。还烤乳鸽，哎呦。穿新衣吧，轻松一下。哎，你看词儿都打出来了。行，那不用等了，直接来听答案吧，好吧？回答正确的朋友自己自动累计一下啊。

有两个人翻唱过，你是说房东的猫是吗？ New Boy 当时创作的时候，朴树正代言电脑系统，你应该知道，噔噔噔噔，然后呢他就创作了这首原创作品啊。歌词里面有未来牌香烟，还有包括奔腾电脑以及 Windows 98这个系统，所以那个时候算来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歌，99年

十年代，向新的世纪看齐。咱们是二十世纪末啊，这个往二十一世纪出发，进入到高科技时代。年轻的孩子们还是蛮向好、向往未来、看好未来的，所以也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New Roy， 啊，恭喜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来给自己累计积分榜，好吧？记得有三次的话跟我说啊，我不一定记得，但你肯定记得。呵呵，你回放一下你之前发送的答案，有了的话就发送小乐两字，获取一下我的加你为好友的方式，好吧？

为什么不打开话筒唱啊？这件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点那个细思极恐和害怕啊。确实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麦克风唱了，特别是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消息，说现在人工智能可以用非常短暂的时间就能够AI 你的声音。我今天特意尝试了一下，在那个大家现在看那个公众号里面不是有那个点听这篇推文吗？我今天尝试录了一小句，它就AI 的蛮像我的声音了啊，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技术啊，特别是刚这首歌一放，我更加想起来要提醒一下各位，你是我的眼，这是盲人歌手萧煌奇老师的歌，他是真的看不见，所以他希望对方是他的眼睛，带他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那接下来这个听这方面，就是如果你听到了未来有电话，特别是陌生电话来访的时候，你先别出声，别发出声音来啊，因为这个如果是骗子打来的，他会收集你的声纹，然后用这个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然后一听，哎，这是你的声音啊，他就信以为真是你啊，哎，对方被骗了啊。这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也教大家一个叫三秒沉默法，就是如果你接通了电话，特别看到是陌生来电啊，当然如果你怕错过一些陌生来电，你接听就用这种方式，先别说话，三秒钟等对方说，你听对方是真人还是 AI， 如果你听到是 AI 你就直接挂了，如果你听到真人，你先搞清楚一下什么原因，对吧，你再细想一下，哎，好像是有这个事儿。像我现在也是就是我们省外的电话我基本上也是不接的那种，然后本省或者本市的看到归属地接一下，我也是先听对方说话，没想到哎对上号了啊，所以就是对方如果一直不说话，那你也可以直接挂掉了啊。那如果对方说的话，你听到是 AI 啊，或者是冒充所谓的客服的这样的电话啊，那你也可以直接挂掉了啊。所以不要等到这个骗子有机会克隆你的声音啊，如果抓到你的这个人声的话，他对，比如说他就开启了一些诈骗的手段了啊。所以这个经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这个AI 使用的这个技能之后，你会发现第一方面它确实丰富了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的革新，再一看确实又给骗子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利好的方便啊。所以这个大家接到类似这样的电话的时候留意一下啊。还可以用 AI 也接听啊。啊，倒也是啊，这用 AI 来识别 AI。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曲目，包括有一些小伙伴的点唱曲目没有收的啊，看时间也来不及了，所以等到下周回来好不好。但提醒一下各位，我们本周日是要上班的吧，但依然还是录播啊。跟你说完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整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一二三四，对，二二三四，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一二三四，注意力度，二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三二三四，嘿，四二三四，好，五二三四，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我们关注到呢，继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34公里处，在南古收费站附近的以南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邵阳段邵东以及邵阳东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当前有管制状态。G552广高速永州段蓝山收费站入口向北，由于暴雨，当前管制状态。S71华长高速益阳段106公里处，相应的在沅江北收费站北向南方向，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大车啊，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贺叔好。
7: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贺叔，最近我又看到有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晚上熬夜玩游戏，结果出现心梗这个情况。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觉得挺可怕的，因为我们都有熬夜的经历哈。而包括最近还有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他是有的时候就是被动的睡不着，就是他越躺到床上想睡的时候吧，心跳还快。就是突突突突突的这种啊，所以这个大家很担心这个睡觉睡不着，然后睡得晚，心脏之间的这种危害是不是挺直接的啊？
7: 最近呢，就是因为很多英年早逝嘛，太英年了，有的40多一点儿，
6: 对，
7: 不到40就突然心梗出来了，搞得大家很紧张，
6: 特别害怕。
7: 所以呢，有不少人就是也给我们留言在问啊，我这心脏总突突，
6: 越睡觉越突突，
7: 有的还说是我刚一醒的那时候突突的可厉害了，所以呢，这问题来了，咱们今天就针对这个突突啊，心脏的这个突突，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事儿是真的紧张，
6: 是
7: 哪些事儿呢不要紧张，以及该有什么方法来处理啊，再说这个。
6: 是，贺叔，我想先问问，就是大家都说的这个心脏总突突，是心跳的快呢，还是说不稳啊？
7: 也不是快，也不是不稳，就是突突。
6: 突突是个什么样
7: 的？你看你是没突突过。因为我突突过。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呢，但是好多人不理解的就是。尤其是睡午觉，睡得很短，一醒过来，有好多人心脏会突突，就是咚咚咚咚咚的这种感觉。
6: 那是吓着了吗？醒的时候？
7: 这个咱们有谁啊？正在收听咱们栏目的人有谁啊？或者你家人也有这种情况，一醒了，哎呀，身上突突突，哎呀，吓坏了，我是不是什么毛病啊？那过一会儿就好。有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屏幕底下来敲个一，来留个言。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呢，不用着急了，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大家在哪儿能看到咱们的视频，或者您可以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叫仙鹤大叔张文鹤，找到视频呢留个言，就是你家里人的情况啊。说到这情况，我先给大家吃个安心丸。如果你在睡醒那几秒钟，十几秒钟发现心跳快，这是正常的。
6: 不用担心是吧？
7: 这正常，不用担心。因为你在睡眠状态，低能耗状态，

0: 突然转到一个高能耗状态，就像你换车，这车换挡刚一换、哦、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声啊，
1: 嗯嗯嗯、哎、抖一下
0: 一 样的道理，
1: 嗯嗯。
0: 还有一种不需要担心的，
1: 嗯，
0: 劳累呀、啊、紧张啊，有不少人真的就是在这坐着呢、
1: 嗯、
0: 就觉得心好一沉，突突突几下、
1: 哦、
0: 有这情况的啊、
1: 嗯、
0: 那个留言区一会儿敲个二，
1: 嗯，
0: 这刚才的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就好心脏一沉咕咚一下，
1: 嗯。

0: 去查了。
1: 嗯，
0: 查什么项目呢？
1: 嗯，
0: 医保里头有啊。
1: 嗯，
0: 24小时心电监测
1: 啊、哦，背的一个小包包那个哈，
0: 挎着盒子炮。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嗯，
0: 哎，看着挺威风的。医学上的缩写叫 Holter。
1: 嗯
0: ，Holter 检查24小时心电监测。
1: 嗯，
0: 他把电极片在你身上留好，
1: 嗯、
0: 你该吃。该干嘛干嘛，回来了、嗯、人家给你分析这报告就出来了。
1: 嗯，
0: 一般我们认为这种它就是其实咕咚了一下是什么呢，是叫早搏。
1: 哦，
0: 这早搏是什么呢，一会儿呢我给大家的解释啊。
1: 嗯，
0: 一般认为室性早搏24小时少1000次就没有什么临床意义。嗯，
1: 1000次很多呀。
0: 问题是你24小时你心脏蹦了多少次啊。
1: 哦，
0: 哎，放在这个总的次数里的很少。嗯、
1: 好，
0: 若在每分钟呢少于5次。
1: 哦，
0: 哎，一天24小时呢，少于1000次、嗯
1: 哦，
0: 一般认为就没什么大问题，嗯、该干嘛干嘛，好好休息。
1: 嗯嗯，
0: 但超过了不行了，要干预了。
1: 嗯，
0: 好，现在咱们回到这个心脏，如果真是心脏引起突突，
1: 嗯，
0: 心跳加速，这个突突，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
1: 嗯，
0: 正常咱们的心脏啊，
1: 嗯，
0: 叫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绿萝卜蹲
1: 啊、
0: 嗯，它有顺序的。
1: 是。
0: 正式的启动那点叫什么叫窦房结，他蹲完之后他把电信号传给别的几个点，别的几个点再去发信号，这是正常的啊，
1: 大家是有顺序的是吧，
0: 但是怕这个绿萝卜着急了，
1: 哦，
0: 红萝卜没蹲呢，绿萝卜就开始蹲了，
1: 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早蹲呢，
0: 哎，这个问题提得好啊，
1: 嗯，
0: 好好的为什么这样呢，
1: 对呀，着啥急，
0: 有的是病理因素，病理因素呢常见的心脏的缺血，咱们劳累休息不好它容易缺血、
1: 嗯、
0: 还有的呢是有的地方的血管有点堵了自己不知道，
1: 哦，
0: 哎，我就见过一个这心脏堵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30多岁咣当那些猝死，
1: 嗯，
0: 亏的呢我们的人都在身边把他救回来了，
1: 嗯，
0: 救回来到医院一查他那血管有好几只已经堵了超过70%了，自己不知道还跑长距离呢踢球呢，
1: 哇，这范围还挺大的，
0: 对，自己不知道、
1: 嗯、
0: 哎，所以这个突突呢有可能是缺血造成的，
1: 嗯，
0: 还有可能就是劳累，咱们那个神经是什么呀，你就想象跟那电线一样，
1: 嗯嗯，
0: 电线呢使用过程中有的老化有的电流太大给它损伤了、嗯、每天要检修对不对，
1: 嗯，
0: 你这可好，晚上该检修线路的时候你熬夜呢
1: 也在工作呢、
0: 嗯、你要是忙着挣钱还行、
1: 嗯、
0: 你那刷剧给他刷的把检修时间都给错过了，
1: 玩游戏呢
0: 啊，对呀、嗯、导致全身的电路怎么样啊，损伤得不到维修，
1: 是
0: 最后开始可不就满处漏电吗，
1: 嗯嗯，
0: 红萝卜没等炖完了绿萝卜就收到信号了他就先炖了
1: 着急忙慌炖，
0: 哎，着急忙慌炖了、嗯、就导致这个信号的紊乱、嗯、最常见的是这两大因素，
1: 嗯，
0: 或者站着在外头正常活动咕咚一下，
1: 哦，不光是睡觉，
0: 不光睡觉，
1: 哦，
0: 这个早搏呀、
1: 嗯、
0: 不管是房性还是室性的早搏、嗯、它的出现是不太限时间的，记住没有，
1: 嗯，
0: 如果说你去一测背那个盒子炮啊、
1: 嗯、
0: 背完之后告诉你超过1000次了，
1: 嗯，
0: 那干嘛就证明缺血也好、嗯、还神经损伤也好、
1: 嗯、
0: 很严重了，
1: 嗯，
0: 医学介入血管查查什么原因，如果血管的问题、嗯、把血管帮你通开，
1: 嗯，
0: 如果神经有问题开始给你吃一些药、嗯、帮你修补神经了，
1: 嗯，
0: 我曾经也有过
1: 突突吗，
0: 啊，我在这个2000几年那阵子实在是太累了、嗯、每天工作量特别大、
1: 哦、
0: 就出现过，
1: 嗯，
0: 一挂盒子炮24小时才搜了200多下，
1: 哦，
0: 告诉我该干嘛干嘛、啊、
1: 我们不收治，
0: 哎，
1: 好好休息就得了，
0: 后来呢，
1: 嗯，
0: 岗位调整了，
1: 嗯，
0: 更多的干是领导的工作了、
1: 嗯、
0: 就是自己实打实的特别累的少了，
1: 嗯 嗯
0: 不治自愈，
1: 嗯，
0: 哎，就是休息好了，
1: 缓过来了，
0: 神经能够及时修复、嗯、好了，
1: 嗯嗯，
0: 哎，
1: 所以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
1: 睡觉突突的朋友们、哎、啊，查完了之后，只要不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嗯、可能还有机会回来。
0: 但是不能不当回事儿、
1: 啊，哎，
0: 因为这个是个报警。你看刚才我讲了，我一个同事，
1: 嗯，
0: 就跟我办公室一墙之隔，这同事，
1: 嗯，
0: 还跟我们跑步呢，
1: 嗯、
0: 跑得比我快，
1: 嗯 嗯, 嗯。
0: 那天提前跟我说的，主任，今天天气凉快，我想快点跑，
1: 嗯、
0: 我说你跑吧，我不追你了，
1: 嗯。
0: 结果跑完了之后。3公里跑完了之后跟别的同事正聊天呢，突然咯的一声就躺地上了、
1: 哦、
0: 哎，这以前案例跟大家说过啊，
1: 听过这个故事，
0: 后来呢亏得他躺在一群医生护士中间、
1: 嗯、
0: 还是离我们那个单位特别近，
1: 嗯，
0: 马上这个所有的设备上了把这人救回来了，
1: 嗯，
0: 他在这之前劳累已经有过心脏突突的感觉了，
1: 是，
0: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单位的同事，
1: 嗯，
0: 跟他们一块踢球的时候、
1: 嗯、
0: 突然倒了就没救回来，
1: 嗯
0: 也是过度劳累突突没当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记住了吧， 心脏突突，有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件好。

0: 事。
1: 嗯，
0: 逼着你干嘛？去好好的检测一下，真有问题，提前查出来了，下个支架也好，什么也好，不至于没命啊。
1: 提前告诉你，这是要不然就是疾病的信号，要不然就是该休息的信号。
0: 该休息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呢，贺叔跟我们说说睡觉突突的这个事儿。
0: 哎，
1: 上一小节咱说了，要么是累的，要么可能心脏是出问题了，
0: 真有问题了
1: 啊。但是这是一个信号啊，同时呢，这个信号它也不一定仅仅限于此啊。
0: 对，
1: 您跟我们说了，这个有可能你睡觉的时候觉得心脏老突突，还有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0: 对，
1: 嗯，还可能是什么？
0: 还可能什么呢？
1: 啊，
0: 一个特别常见的，就是甲亢。
1: 甲亢原来您跟我们说过呀，但是我就不知道还有突突的这事儿。
0: 甲亢经常突突。
1: 哦，
0: 甲亢不止突突，手还跟着突突。
1: 嗯，为啥呀？
0: 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小实验啊。
1: 嗯嗯嗯，
0: 甲亢的人呢，如果说他站直了，
1: 嗯嗯，
0: 俩胳膊平伸出去，一闭眼，
1: 嗯，
0: 过一会儿，反正手指尖手就开始扑动，
1: 就跟那个看电影的僵尸跳似的，是吧？
0: 不跳，就脚不动啊，
1: 对，脚不动，
0: 就手开始出现这样的扑动，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的代谢率高，
1: 嗯，
0: 有好多地方的这个神经啊。肌肉的控制啊，就不受自己控制了
1: 啊！
0: 你看这个手都能这么扑动，
1: 嗯，
0: 扑一样的改变，这心脏也会容易有这样的肌肉啊运动的改变。
1: 哦，
0: 这么一说就理解了吧？
1: 明白了。
0: 你看手能这么扑动，它就扑动。这甲亢呢，其实在现在还挺多见的。甲亢最典型的是什么呀？眼睛鼓，
1: 它会带有一些面部特征
0: 啊，脸红，再加上就是心慌，
1: 脖子也有反应，是吧？
0: 对。有的呢，脖子有反应，但是现在呢，好多是那种别的反应不住
1: 哦，
0: 就是一些行为上的改变比较明显。你比如说，爱出汗
1: 哦，
0: 亢奋，
1: 嗯嗯，
0: 爱生气，
1: 嗯嗯，
0: 哎，这个呢是挺常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随着发展的话，可能这人瘦了，
1: 嗯，
0: 人容易瘦，
1: 反而吃的多还瘦，
0: 哎，完了眼睛还鼓，
1: 嗯嗯。
0: 哎，这都是很典型的。那大家很多时候就理解到这个，就没理解到另外一个，就是容易有心慌。
1: 嗯，
0: 就我们讲心脏突突。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反查是比较简单的。
1: 嗯，对，
0: 就是什么呀？你最近如果说总出汗，
1: 嗯，
0: 体重还下降了，
1: 嗯，
0: 爱发脾气，
1: 嗯，
0: 啊，即使眼睛没突呢，
1: 嗯，
0: 开始有，心里头突突了，
1: 嗯，
0: 你就赶快按贺叔说那个。站在原地上，别人看着点你啊，
1: 嗯嗯，
0: 把手伸平了，眼睛闭上。如果出现手的手指尖这种扑动的话，
1: 嗯，
0: 赶快查去。
1: 好，
0: 哎，可能八九不离十就甲亢，
1: 是这个问题。而他，而且他的这个心脏突突都不一定是睡觉的突突了，是吧？
0: 平时也可以突突的，
1: 也是就是其他的时候的突突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呢，咱们睡觉在那儿，一般的人这个心脏应该心里就稳下来，
1: 安静了嘛，
0: 安静了。
1: 嗯，
0: 他就由于这个甲状腺刺激的代谢太快，
1: 嗯，
0: 他稳不下来，
1: 哦，
0: 他心脏也就弄不好就突突了，
1: 就显得更难受。
0: 哎，你看看这种情况，就别干嘛了，别去查心脏，
1: 嗯，
0: 结合自己前面说的那一大堆行为改变，
1: 嗯，
0: 还赶快查这一个，
1: 查甲状腺就行。
0: 对，查甲状腺。
1: 嗯，
0: 其实呢，甲亢比较好处理。
1: 嗯，
0: 不管是用米唑，用甲青米唑呀这种药物啊，还是有的现在用那个骨放射线治疗，其实这个是治疗不难啊。但是有不少人对这个甲状腺它有误解。
1: 什么误解？
0: 哎，觉得好像是海边的人吃碘多了才容易甲亢，
1: 缺碘造成的啊。
0: 缺碘呢会造成甲低。
1: 哦，缺点是甲，
0: 缺点甲低。
1: 哦哦哦，
0: 嗯，缺点呢，因为合成这个甲状腺素需要碘的参与嘛。
1: 啊啊啊，
0: 缺点容易甲低，就是咱们那个粘液样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呢，有人就反过来认为了，沿海，沿海的人就是吃海产品多，补碘多，他就觉得应该甲亢多。
1: 哦，就摄入量就大一些。
0: 没那个影响啊，这个明确的辟个谣。
1: 嗯，
0: 因为这东西呢，它是跟身体的代谢有关。
1: 嗯。
0: 并不是碘多了就一定多，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沿海的人吃这个海产品呢，它也是有时有赏的，而且处理过程呢，它也是有一定的方法，不容易这个，
1: 嗯，
0: 我们这有数据啊，如果在沿海，
1: 嗯，
0: 而且还有这个生活中呢，就大量的摄入海产品，
1: 嗯，
0: 这类呢，在甲亢病例里头只有20%。到10%，就是5%-10%的人
1: 哦，
0: 符合这个特点，
1: 就是有可能性，但不大。
0: 沿海，而且吃那个海

0: 海产品、
1: 特别多。
0: 嗯，
1: 我看把甲亢人群整个分了一下，才发现，哎，只有5%到10%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其实更多的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对它的刺激。
0: 哦，它很脆弱，是吧？
1: 很脆弱。
0: 嗯，
1: 甲状腺呢是对身体非常、
0: 嗯、
1: 非常非常敏感的这一个器官。
0: 嗯，
1: 而且它还有优点。
0: 嗯，
1: 啊，离得近。
0: 嗯。
1: 你要查别的腺体呢，可能还得是通过别的检测、
0: 嗯、
1: 这个呢拿手一摸就能摸出来、
0: 哦、
1: 哎、
0: 嗯、
1: 所以有不少的人、嗯、尤其是不少女士啊、
0: 嗯、
1: 有这种叫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
0: 嗯，
1: 所以那个医学叫 Graves 病，
0: 嗯，
1: 这种病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
0: 嗯、
1: 炎症怎么来的，我们认为可能跟食物、
0: 嗯、
1: 跟那个周围的一些污染物、
0: 嗯、
1: 啊化学产物可能跟这些有关的，
0: 嗯， 嗯， 嗯，
1: 这个是生活中就是更容易导致甲亢的一个问题
0: 哦。嗯，
1: 另外一个情绪，
0: 哦，还是情绪不稳定。
1: 情绪，
0: 嗯，
1: 我们很多女士就说，只要腺体出问题了，就怪老公，不高气的，
0: 对，
1: 乳腺出问题，
0: 嗯，
1: 子宫啊，
0: 嗯，
1: 啊，那个卵巢等等问题，
0: 结节，
1: 其中也有一块啊，甲状腺，认为情绪啊或者生活的饮食不注意，这可能也有伤害。这个呢是比较好查的，比较好查的，这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想到没想到的问题，
0: 它有可能也是一个信号，
1: 对，
0: 捕捉到这个信号赶紧去查就行了。
1: 对了，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0: 今天呢，贺叔跟我们说说这个睡觉的时候心脏突突，
1: 哎，
0: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1: 对
0: 啊，前面您说了，心脏如果不好，确实心脏突突。
1: 对了，
0: 但是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
1: 啊，
0: 这是一位朋友发过来的，
1: 嗯、
0: 他说：“贺叔啊，我是这个。”全职的家庭主妇，这个妈妈、
1: 嗯、啊，
0: 二孩的妈妈、
1: 嗯，
0: 辅导作业啊，照顾孩子呀、啊、等等。她、
1: 哎、
0: 说她呀也经常会出现这个心脏突突的感觉，
1: 对。
0: 同时呢，她还伴着很多这个心脏病的一些症状。
1: 嗯、
0: 结果呢，她就真是觉得她很重视，她、
1: 嗯、
0: 去医院查了心脏，
1: 查了，
0: 结果发现心脏没事儿啊，
1: 没事
0: 啊。
1: 她按照我们讲的那个再去附带查一个内分泌科。嗯看看甲状腺有事没事儿、
0: 哦，排查一下是吧？
1: 哎、嗯，如果甲亢也没有，
0: 嗯，
1: 那又会是什么呢？
0: 问题就来了，他最后查完了之后说是跟神经有关系，
1: 嗯、
0: 整个人就懵了，说啊，我神经不好吗？
1: 这个那个专门的名词叫神经官能症。
0: 哦、
1: 你看说神经官能症，有人说啊，我听过，我妈妈也好，我二姨也好，当年有过这个
0: 对，对。
1: 但是放到心脏上，很多人理解不了。比如说，有的人晚上睡不好觉，一查神经官能症；有的人呢有点焦虑，人说你焦虑症伴神经官能症；有的人呢爱出汗，一查神经官能症。
0: 这神经怎么那么
1: 恐惧啊？对，神经官能症。
0: 嗯，
1: 其实神经官能症指的就是一组能够神经有反应，但是你查没有具体毛病的、
0: 嗯，
1: 我们就认为神经出问题了。那么叫到了神经官能症，
0: 嗯，
1: 我再给大家举个更好玩的例子，
0: 嗯，嗯
1: 让大家理解这个毛病啊，
0: 嗯、
1: 它能够多逼真。
0: 你是说逼真是跟谁像？
1: 就是跟那个真正的病比啊，
0: 哦、
1: 特别逼真、
0: 哦。
1: 你看神经官能症就心突突嘛，
0: 嗯嗯 嗯， 嗯，
1: 啊，心慌的不行啊，
0: 对对对，
1: 整个的甚至有的时候都有这种类似的缺血改变，
0: 嗯，
1: 有的人都感觉胸。压着疼，
0: 对，压榨痛嘛，
1: 啊，这都有、
0: 嗯。
1: 但是一查，你要真是心脏缺血的话，
0: 嗯，
1: 你到了那一查，心电图得有改变吧，
0: 嗯，
1: 做个心脏的造影，该有改变吧，
0: 对，
1: 啥也没有，
0: 嗯，
1: 很多人理解，妈呀，这东西怎么会这么会、
0: 啊？就是我有这表现，
1: 啊、
0: 却没有这个病、啊。
1: 哎，我举这例子跟心脏没关系，
0: 嗯，
1: 跟谁有关系啊？
0: 嗯，
1: 跟腿有关系。
0: 怎么又带上腿了？
1: 心脏你是控制不了。你觉得他如果出点什么官能症，突突也好，心脏疼也好，心慌也好，你控制不了，
0: 嗯、
1: 腿能控制吧？哎，但是我就遇到这么一孩子，看到他那年的时候8岁，小的时候能走路，但最近这个半年走不了路了，家里天天得背着。我说是不是真走不了路了？一看真的是就完全动不了。
0: 嗯，
1: 你想啊，那么小的孩子也不存在撒谎的问题。
0: 嗯。
1: 观察了半天呢、拿各种话来诱导，包括给他做一些反射反应。
0: 啊、
1: 也不太正常。
0: 哦，反射也都没有，
1: 哎，不是、
0: 哦、
1: 都没有、
0: 哦，
1: 但有些反射就没了，哎，那这问题大了嘛？于是联系到我们医院之后了，到了我们的儿科，儿科那老主任很有经验， 他就做了

0: 这么一个治疗，
1: 嗯，
0: 让那个护士长找一个特别大的针管，最大号针管加针头啊，
1: 嗯，
0: 在旁边给这个家长交代说，这个孩子刚才做了一些检查，的确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这个检查我们还得深入再做一下，最后呢，我们得拿这大针管给他扎一下，从这个腿这位置这么扎进去啊，得扎到里头，抽点东西出来验才行，
1: 嗯，
0: 但是还有两个检测没做，
1: 嗯，
0: 如果再做一做，能够把这个结果能做出一些动静来，
1: 嗯，
0: 那么咱可以不扎，
1: 嗯，
0: 其实就说这孩子听了，
1: 嗯嗯。
0: 那说这孩子稍微试试啊，
1: 嗯，
0: 刚才你看有的反应应该这样，你没有，但有的还有，咱们试一下，
1: 嗯，
0: 咱能不能说动一点点，
1: 嗯，
0: 如果这个脚趾头能动一点点，
1: 嗯，
0: 可能就证明这还没死透，这个孩子咱这真是这么理解，我在亲眼得见的，这孩子呢，哎，就是很艰难的动了一点点，
1: 哦，
0: 这就好喽，
1: 嗯，
0: 啊，这只脚能动一点，这只脚能不能动一点点，
1: 嗯，
0: 过一会儿真的动了一点点，
1: 嗯，
0: 哎，说咱们能不能稍微扩大一点，这脚一点点动，你看，
1: 嗯，
0: 就开始了啊。不是一步到位，证明指头能动一点点，脚能动一点点，那能不能下来咱们稍微的站一下，
1: 嗯，
0: 就这么一步步诱导，总共加了一块半个小时，
1: 嗯，
0: 半个小时之后这孩儿在我们的走廊里来回跑
1: 啊，差别这么大，
0: 这就是神经官能症的特点，
1: 靠吓大的，靠吓唬出来的呀，
0: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曾经说过神经官能症，
1: 嗯，
0: 说这个腿就不行瘫痪了，
1: 嗯，
0: 最后用什么，
1: 嗯，
0: 打钉子呀，就是这个打针头啊等等，
1: 啊，
0: 烧热了要刺激这种讲过这样的案例，我没亲眼得见，
1: 嗯，
0: 这是我亲眼得见的，
1: 嗯，
0: 就模仿到什么程度，模仿到不但它动不了，甚至有一些反射都消失了，所以心脏它模仿到了心突突之后呢，有心悸甚至心脏疼，
1: 嗯，
0: 但是查心肌酶不缺血，
1: 嗯嗯嗯，
0: 如果心肌缺血的话会有些细胞死亡，
1: 嗯嗯，
0: 查心肌酶一定要高的，
1: 嗯，
0: 没有，
1: 嗯，
0: 心电图没事，冠状动脉没事，你看，嗯，这种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是神经的一种自我模仿的功能，
1: 它在装作你这个器官生病了，
0: 哎，
1: 嗯，
0: 那这个呢就鉴于两类啊，
1: 嗯，
0: 一类呢就是天生有的人就是这种自我控制的体质，
1: 自己还做主，
0: 自己能做主，
1: 对，
0: 哎，
1: 嗯，
0: 有人说那是不是潜意识在起作用啊，这个目前没研究出来呢，哦，
1: 不好讲，啊，
0: 哎，就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我就在控制着它，
1: 嗯，附体似的，
0: 我们讲的叫神经官能症也是有体质的，
1: 嗯嗯，
0: 其中呢就是女性偏多，
1: 嗯， 嗯，
0: 哎，尤其是中年女性之后她就容易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呢是不是跟一定的家庭环境啊文化背景啊有一定关系的，
1: 嗯嗯，
0: 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焦虑症，
1: 嗯，
0: 有人说焦虑症是不是就是跟他一个，不是啊，
1: 嗯嗯，
0: 这俩有一定交叉关系，
1: 嗯嗯，
0: 统计学发现有一定交叉关系，
1: 嗯，
0: 但不是一个病啊，
1: 嗯，
0: 哎，
1: 不完全一样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再有这种心脏突突，
1: 嗯，
0: 你去查了心脏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比那健康人恨不得还健康的，
1: 嗯，
0: 也不堵也没有心电异常也没有缺血，查查甲亢，
1: 嗯，
0: 也没有啊，证明激素正常。当然，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有可能也有别的，
1: 嗯嗯，
0: 但都是很罕见的，
1: 嗯嗯，就是主流的是这三大原因，
0: 哎。这些没有的话，
1: 嗯嗯，
0: 就要往哪儿考虑了？
1: 嗯，
0: 神经官能症的角度考虑，
1: 嗯嗯，
0: 比如说看看有没有焦虑症的因素，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交叉可能概率就更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反过来，既然查不到病，咱就不查病了，有没有办法让他开心点？
1: 嗯，情绪入手。
0: 如果说带出去之后发现环境开心了，不跟谁置气了，不劳累了，哎，他的整体环境变了，
1: 嗯，
0: 周围的文化对他影响变了，他这个东西症状就减轻了，
1: 嗯，
0: 那有可能真就是这毛病，
1: 是，嗯，这就是刚才那个妈妈说她有的时候可能带着孩子小的那个呢，
0: 啊啊，
1: 对于她来讲精力投入比较大比较累，
0: 对，
1: 大的那个呢又要辅导作业，
0: 对，
1: 所以比较焦躁，可能
0: 是
1: 这结叠加了，
0: 是不是有点焦虑的可能性，
1: 是啊，
0: 或者是另外内心那个自我，啊，
1: 对，
0: 抗拒这一切，
1: 是不想承认我现在必须要过这样的生活，
0: 对，
1: 那您调整调整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何荣前面说的，
0: 嗯，
1: 也是一个信号，
0: 哎，
1: 它一定有一些信号在
0: 自我保护的机制，
1: 是的，
0: 嗯，
1: 啊，别就默不作声的就说就这么着吧，无非就是突突两下，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0: 对，
1: 而是呢有了这个突突的信号之后，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嗯，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方面。当前在 S71华长高速的益阳段1160公里处，在沅江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5，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

0: 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同时呢，在今天已经早早打卡签到的各位朋友们呢，各位向大家说一声晚上好啊。猫猫姐姐说呢，挖好磊哥，同时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满年问候了。陈吉天朋友说呢，签到签到，第一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打卡。七宝宝说呢，高高兴兴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节目了。在今天我们卡友之家将会开启一个特别的板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以往在节目之中，我们会和大家呢关注很多行业里的动向啊。当然，经常有句老话叫做“遇高人不可失之交臂，进宝山不能空手而行”。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行业资深人士了。那当然，我们每天会收到货物和生活物资，绝大多数呢靠的是我们商用车长途奔波的进行运送。在我们的货运行业里边，其实存在着几个问题，比如说长期面临着司机的缺口，包括长途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营成本较高这些难题。但现如今呢，商用车这个概念呢，在我们很多卡友的这个认知里边已然是悄然入住了。而且呢，很多朋友呢经常在我们的社群里边也讨论商用车相应的话题，从港口到矿区，现在到高速公路的干线物流。有朋友会想，24小时真的他们在不间断的运行吗？也有人说呢，商用车现在无人化了以后，落地还有哪些问题和门槛呢？当然，对于我们广大的卡友们来说，大家关心的是会不会影响我的职业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行业资深的嘉宾，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九十北方总部城市运营中心的总经理赵磊，赵总来到节目之中，和我们一起穿透这些相应的行业热点，聊一聊商用车无人化的真实现状以及机遇和挑战。先请赵总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赵总晚上好
2: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卡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是城市运营中心的九十城市运营的赵磊啊，很高兴在今天美好的夜晚去跟大家去聊一些无人车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很开心。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合作伙伴呢是九十北方总部城市运营中心啊，赵磊赵总在节目之中跟大家说说无人车这事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边，很多朋友特别的好奇，而且呢这个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说韩磊你要是有专业的嘉宾赶紧请一请啊，跟我们好好说一说无人车这些事儿。其实大家挺关心的事儿这么几点，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商用车的无人驾驶，或者叫咱们的所谓叫自动驾驶是吧，大家呢可能不是所有人能接触到。然后在乘用车的市场里边比较普及的是 L2 级别的是吧，现在主机厂也大力宣传是吧。那关于这种所谓的这个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商用车和我们的乘用车市场上，然后它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请赵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赵总
2: 好的，各位听友这样的就是其实这里边是分两个问题的嘛。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看商用车和乘用车的这个区别，底层逻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今天乘用车呢，它的核心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它优先其实遵循的是客户的体验，对吧，或者乘客的体验，它的场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一些。那么怎么去理解呢？就今天在城市道路行人或者非机动，它的随时的突发性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里边可能是更加关注的是我们的乘客的乘坐舒适度或者是交互体验这一块，这是关于这个我们乘用车。那对于商用车来看，它的核心其实是在于货物的运输是最优先的，它的目标是进行什么呢？是今天我们去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同时保障货物的运输安全。那这里边其实可能分为几个点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基于应用场景或者装载不同，我们可以分为这个无人物流车和自动驾驶卡车，就大家伙可能常接触或听到的就是Robot One 和 Robot Truck 这个、
0: 这
2: 两个
0: 出现两个专业关键词了啊。
2: 是的，那么这个从商用车里边来看，大多数它其实是跑的是固定路线，那或是封闭场景或半封闭的场景，那么对于乘坐体验来说呢，它要求是比较低一些的，但是它要求是什么呢？对可靠性连续的长时间作业载重安全它的要求是极高的，
0: 皮实靠谱 是吧？
2: 是的，对。那么我们举个例来看，就是卡车它相当于自重几十吨，它的制动距离惯性 和小车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所以它的容错空间是要更小一些。
0: 嗯，
2: 这是关于这个商用车和乘用车的一个区别。那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它们分别属于什么阶段？就是从应用场景上来看，就是其实封闭场景，就是港口啊、矿区啊，大家可能稍微熟悉一些。
0: 嗯，
2: 它其实是已经在规模化落地了。
0: 哦
2: 啊，那么在半封闭的一些干线高路、高速公路，其实已经进入了商业的试点了。
0: 哦，现在叫做商业化真实的进行，是应用了，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啊、那就是说，现在我们是还是属于就是小范围的大家合作呢，还是说成批量的已经铺开了？
2: 小范围的在合作，
0: 这是这样，就是以点点式的情况，
2: 对，
0: 是吧？
2: 对对。但是像一些城市开放道路的商用车，就今天我们可能在路上见到过的，就是自动驾驶的无人车，
0: 嗯，
2: 这种商业场景其实已经比较普及了。而且这种应用场景已经在验证了，那只是说今天不同城市它的阶段不同，那部分城市已经获取到路权了，那有一部分城市还在协调中。那么简单来看呢，就是今天场内的无人化其实已经跑通开始在运营了，那么干线的重卡无人化其实正在小范围的试点走向小范围的小规模的商业化。那么无人物流车商业场景其实已经跑通，在不同城市的推进进度其实有些不同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0: 也就是在整个这个行业之中的话，我们其实想象的不是说停留在一个实验室的状态了，是吧？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大家其实都能够较为平常和寻常的见到这些无人驾驶车辆。
2: 是的。
0: 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呢，其实大家知道有几个点，一个是在顺义，是吧？一个是在亦庄那个地方，
2: 是
0: 吧？这有是比较集中的，相当于是这个高科技无人车试验的这个真实路径，是吧？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邀请到的行业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九十北方总部城市运营中心的总经理赵磊赵总，来和我们说一说呢，关于无人车业务相应的落地以及相应的项目运营和它背后的这些知识和故事。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朋友们有相应的关于无人车以及物流派送和商用车无人化落地的感兴趣的点和话题呢，也可以和我们赵总呢来及时的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我们今天的关注这个点里边，其实有些卡友啊，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安全，
2: 对
0: 吧？也提到了一个它其实翻译成我们普通话叫皮实耐用，要靠谱。可是恶劣天气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在无人车运营的时候它有没有考虑到？因为以往的话呢，比如看见这个特别急的暴雪或者说雨夹雪把前面传感器给呼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失灵。现在咱们无人车的这种商用化有一个规模化的问题，里边涉及到的是技术成本合规，是吧？从我们行业角度上讲，哪个是比较难的啊？从关键词上讲，
2: 嗯，这样就是，可能您提到了两个，主持人提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这个从技术成本合规哪一个就是排序嘛，
0: 对
2: 啊，第二就是关于这个安全这个天气里边的一些兜底的一些策略，
0: 是的
2: 啊。那么我先回复第一个啊，就是从这个技术成本合规上面哪个最难啊？其实，合规其实整体来看是最大的瓶颈。其次呢是成本，其三是技术啊。我们先从后往前捣鼓啊，就是今天我们技术层面，无论是封闭场景也好，还是我们开放场景也好，其实它的解决方案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在不断运输和路跑的过程中，无人车其实在不断学习和迭代它的优化能力的。那么我们可能常看到的这在干线高速的感知规划，晴天正常下的这些能力其实已经够用了，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道路之中看到的无人运输车、无人物流车，也是可以在这种自动驾驶之下去做匹配和送货的。那么其二就是我们成本上面来看，自动驾驶的硬件，我们可能常知道的或常了解的，就激光雷达或算力平台，它其实在价格上面其实逐年也是在下降的。那么随着量产化的规模扩大，成本会持续或做下探，这种其实是可以作为可以靠规模去解决的问题，
0: 就是上了量了，
2: 对
0: 吧？咱们有时候就讲一个关键词，就是它一旦量起来了，它的本儿就下来了，
2: 对
0: 吧？
2: 是的，那么回到最后最难的就是今天合规的一个问题，这其实是硬门槛啊。无人车就刚才讲过的无论是这个无人物流车也好，还是自动驾驶卡车也好，其实随着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它其实是应运而生，且时间不长的。那么国内其实还是没有一套统一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然后对于比如说今天我们对于无安全员上路的权限啊、事故责任的划分、保险体系，其实 整体还是没有一些明确的规范，这也是

0: 制约一些相关规模化铺设的一些核心问题。
1: 哎，这我们经常要说成这个卡友们都理解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万一出现磕磕碰碰了，谁来负责？
0: 对对，是的，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万一有个大事小情的话呢，谁来为我们这个责任兜底，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他这个合规的一个核心问题啊。
0: 是。
1: 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恶劣天气和安全兜底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他怎么就能够在这样很复杂，有时候咱别说设备了，人都可能会看不清，或者说呢眼前发花，是吧？设备怎么能做到安全兜底呢？
0: 对，这个可能也是广大听众或者卡友想要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因为过往期间我们接触的这种车辆，其实是在人驾驶可控的区间内去做这个调度的，但是现在无人车其实是没有人的状态之下去开的。那么在于雨雾大雪会削弱，其实会削弱它的摄像头啊、激光雷达的感知能力。那么现在行业其实分为两层啊的解决方案。
1: 嗯，
0: 第一个叫感知的冗成余，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多重传感器的融合，就今天我们雷达视觉加毫米波雷达的相互的校验。那么相当于我们会在天气的管理上面会做一个阀值，我们达到恶劣天气的阀值之后呢，相当于系统会做自动的降速，然后会靠边停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会远程做一些兜底，就是我会有一些会有这种远程监管中心啊，监控中心
1: 哦，
0: 啊，一个远程的操作员可以同时监管多台车辆。那么遇到这种系统无法处理的边缘场景呢，远程会去接管车辆的，作为整个安全体系的备份。那么这个
1: 感觉像是那个科幻电影演的那样的，是吧？
0: 对对，
1: 无人机作战群后台有指挥中心，是吧？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呀不是说全程实时开车啊，
1: 嗯，
0: 它只是做场景临时决策的辅助啊，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也就是说咱们再说到大家这个很关心的一个话题上的，就是我们卡友经常会问到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现在有个车开，然后有驾驶室啊，钻在里边，我这踏踏实实的能够掌控自己的方向，是吧？掌控自己的路径。将来你夸夸夸都无人了，您搞得我这儿这个岗位就失去了，是吧？刚才赵总提到了一点的话，就是指挥中心和我们这个后台的这个操作员，
0: 对，
1: 这个能理解为是一种岗位的这种转型吗？这个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嗯，那我们就是卡友们担心的这个将来被替代这个问题的话，基于我们现在这个新技术的这个背景的话，他们将来能够做些什么，是吧？您给介绍介绍，让卡友们心里也踏实踏实，是吧？
0: 是这样，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这个无人车它其实应声的时间不会很长。
1: 嗯，
0: 那么大家伙现在可能在路上或在城市端看到的无人车，会更多的点在于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嘀咕，今天我的司机师傅以后会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嗯，对，那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其实短周期来看不会替代，但从长周期来看会更多的是转型。那么怎么去理解，就长周期来看这些岗位不会去消失，只是通过无人车会做了一些替代和应用。那么我们原有的司机师傅或者岗位的人员会做一些岗位的转型。
1: 嗯，
0: 我们聚焦到场景来看，比如今
1: 天具体来说说，
0: 对，我们去看一下自动驾驶的卡车啊。那么前期的模式，不包括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去规模化的量产和规模化铺开嘛。那么接下来可能前期的模式是人机共驾，比如我们今天司机师傅就可以从持续的开车变成安全员或者是车辆监控员这种形式。
1: 哦，安全员和车辆监控员，是吧？
0: 对，
1: 它有区别吗？这听着好像是两个就是都挺重要的岗位。
0: 对，就是他今天第一个就会监控这个车辆的，车辆监控员是他从屏幕上或从系统上看车辆的运营状态。
1: 哦，
0: 那安全员其实是线下会辅助这种无人车的它的驾驶的这种修改。
1: 嗯，
0: 对，是这样子的。那么从长周期来看，未来会做分化，就一部分我们的司机师傅会转型成远程监控员。
1: 嗯，
0: 无人车运维的人员，无人车调度的人员，甚至说车辆的管理人员。
1: 这是不同的这个像咱们叫所谓的技术层级和工作岗位，
0: 对对对对，
1: 嗯，有人是相当于是保着车的安全，有的人说是为了让这个车的运行效率更高，调度嘛，是吧？
0: 对，
1: 有的呢是车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了，你得有人去修去，就维保嘛，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把我们以往单纯的这个开车的师傅，就变成了在整个产业里边维护这个产业共同运转的这个核心岗位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从这个行业角度上出发的话，比如说啊，这个张三啊，张师傅，他是一名司机，他要想转换身份的话，他需要做什么准备的工作吗？啊，能拥抱咱们的新技术，进入到新的这个工作领域里边？

0: 是这样的，就是一呢是要就是说把原有的驾驶的经验带到这个无人车的应用体系里边，
1: 老手艺不丢是吧？
0: 对，这不会去丢的。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基于路况，可能比如今天我们远程监控员，他可能基于我们老师傅的一些对无人车的这种驾驶的一些经验，
1: 嗯，传统卡车的驾驶经验，
0: 对，他会评判这个无人车在远程驾驶之中它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去做监管。第二个运维，就是今天我们远程就是我们无人重卡或汽车它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呢，可能需要一些我们现场的一些协助和处理应急的人员，那我们把原有的一些车辆的维修啊，包括车辆的一些应急处理啊，把这些经验带进来，其实是可以去应用的。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学习的，比如今天学习一些调度能力，包括管理能力，就是今天我们车辆多了之后啊，我们会从系统端会去做车辆的调度啊，会去做车辆的管理啊，甚至说做车辆的一些售后维修保障这块。
1: 哦，
0: 对，
1: 这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事儿理解的就是更通彻一点，就叫过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开一台车，
0: 是，
1: 将来我们可能一个人开100台车，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这是这种程度啊。
0: 对，
1: 我们其实在这个以往的科幻大片里边看到这样的情况，这边就是驾驶着无人机战斗编队，是吧？
0: 对对，
1: 几千台无人机或者上万台，它同时起飞，但后排可能就是一个实际的驾驶员，是吧？
0: 是。
1: 那我们经常在说科技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在行业的洞悉之中的话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商用车自动驾驶和商用车的应用的场景。在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朋友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嘉宾九十北方总部城市运营中心的总经理赵磊，赵总来到节目之中。九十北方呢，也是深耕于北方区域的商用车无人化落地，尤其是在园区和物流配送等场景无人运力的解决方案的提供专家，同时呢，过往核心聚焦于无人车业务的落地、项目交付和运营，所以今天在节目之中呢，就大家在近段时间里对于无人车的这个关心的话题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和赵总来进行一下交流。孟先生说呢，欢迎赵总来到直播间，一听到无人车我们就感觉好高级，对于我这个晚上开车的专业司机来说的话呢，听着有点高大上的意思啊。小六六说呢，这个无人车我知道，我们大雄安无人车可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雄安那边无人车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落地区域嘛。
0: 对，就是雄安其实更多的落地是在于无人物流车。
1: 哦，
0: 啊，就是其实今天相当于就是它的应用场景是在于点对点啊，点对多点，
1: 嗯
0: 啊，多点对单点啊。多点对多点怎么去理解，就今天可能是、
1: 哦、这个好像有点绕，这个咱们给他慢慢说说，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今天可能是什么呢、嗯、就是今天我们比如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卡车司机师傅啊常见的一种场景，今天我们从工厂啊或者从我们仓库拉货，但只是说司机师傅是长途的，但这种物流无人车呢其实是短途的，基于本城市之内的运输。那有可能今天这个企业他有自己的门店，他想从自己的仓库到它的下游的门店，那就是单点对多点，
1: 仓库对销售中销售端，是吧？
0: 对，
1: 是这么来说。
0: 对对对对，然后然后大家伙可能看到就是这种场景。那么从这是配送的模式，那从应用场景里边来看，可能第一个呢会有一些就是今天商超配送会多一些啊，会有一些物流企业会多一些，啊，会有供应链的企业会多一些啊，这种应用场景会多。那么我们大家伙或者是这种在城市端看到的一些无人车，其实都是在这些应用场景里面去实现掉的啊。大家伙可能会看到的更多是在于今天小型的箱体的无人车在城市之间去做穿梭去做运输。那这里边其实跟本质上来看，就是今天它去承担了这个人员的一部分运力的工作，把货物从标准性的时间里面去做运输和送达。
1: 哦，
0: 对，
1: 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它这样一个场景，是吧？就是一辆一辆的这样的高度配合，然后彼此之间的又是高度协同协作的这个无人车辆， 是吧？
0: 对，
1: 完成的是物流的快速的精准的这种配送和送达。
0: 对，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车辆的运营加运维，它是成体系输出的，就我们其实深度的参与企业的这种配送经营管理，基于无人车的标准化的属性去通过合理的调度和运营输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就相当于我们每辆车它是呈现状跑的，它每一辆车从仓库到它的3-4个点，它其实它是一条线，那么线和线之间就会有交集，多了之后就会成网，那通过无人车的调度和无人车的整个运营体系，那么会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调度的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去做运输，从而去降低它的成本，

0: 那么通过它的网络的调度，增加无人车的灵活性，
1: 嗯
0: 啊，通过无人车的标准化的体系，它叠加了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输，那么会让它的能力和覆盖面积会更广更深啊，这样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深更扎实了。
1: 对，以往咱们经常会盛赞一些企业家，叫他叫供应链大师，是吧？
0: 是的，
1: 其实这个供应链的话，他想的是这个基于它的产品各个部件的这个合理的搭配，但是你要想实现这些部件的搭配，它总得有一个物理端的一个呈现。
0: 嗯，
1: 那你得把这些货得攒在一块儿去啊，
0: 是
1: 吧？
0: 是。
1: 我们其实就是从这个把货物送达这个地方能够更为准确和高效的，或者咱们用一个词儿叫做锱铢必较的，把成本压得更合适的，
0: 是的，
1: 去实现它的这个整个的供应链端的有机的组合，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大家对于无人车以及相应的这个行业性的话题和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应用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赵总呢进行交流。在我们的进行之中，您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也可以及时的发来相应的讯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22:57了，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在节目的互动的听友们给我们发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老九说呢，想和赵总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专业司机，在街上有时候能见着无人车的编队，也能见着这种小型的物流无人车，尤其到路口的时候呢，有点心里不踏实啊，不知道是该让他先走呢，还是我过去超了他啊，所以想请教一下赵总，街上遇上这样的车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来个保姆教程吧，赵总，好吧？卡友和我们的普通的听友们，见着无人车在街上该怎么着驾驶，就不干扰他的工作，同时还能够保持路面的高效
1: 啊？是这样，这个也是卡友们非常可爱啊，也提到这个问题也挺关注的啊。就是这个无人车啊，其实这样呢，就是也感谢卡友的理解，就是这个无人车它其实是基于刚才讲过的，就是视觉加激光雷达加这多线的雷达，它其实能够在路上去做预判的啊。广大卡友呢，其实正常在行驶之中遵循咱们的无人咱们的这种行车规则就好了。那么第一呢，就是在路上正常行驶，那么在红绿灯之下呢，就正常体停就 OK。
0: 嗯，
1: 那有一些场景可能，比如今天无人车它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之下，它或许会有一些卡顿，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人工接管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有一些卡友在于什么呢？就是这车辆可能稍微绕一绕或停一停，给到它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拥挤的空间能够挑头或拐弯的一个情况就 OK 了。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跑啊，就是在大路上我们正常开车，按照我们时速，按照我们习惯走就 OK 了。但是不必要说就是开车的稍微急躁了，可能稍微一个急转弯什么这种形式可能稍微避免一些。
0: 嗯，
1: 那么
0: 刀片超车就别去吓唬他了，
1: 对吧？对对对对
0: 啊，
1: 有的可能卡友觉得，哎，今天无人车出来之后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稍微急转弯什么的这样的。红绿灯正常跑啊，遇到我们的稍微这个车辆堵塞的时候呢，稍微给他让一点空间就可
0: 啊，让出工况来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经常会说到未来可期这个词儿，那这个期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也想请赵总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商用无人车将来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我们用金句的方式来总结一下好吗？赵总，
1: 好的呀。就是总的来看啊，就是商用无人车其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科技概念，其实场景已经落地，需求也非常明确啊。它的核心不是说核心价值不是取缔人员，而是重塑整个运输行业，用技术解决运力的痛点，但是它的安全合规是会贯穿整个行业发展的底线的，也请广大卡友放心。
0: 太棒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90北方总部城市运营中心的总经理赵磊，赵总来到节目之中啊。九是数字九，十是识别的十，90北方总部城市运营中心。那也再次感谢赵总来到节目之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夜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三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有生命，救死扶伤，敬有仁爱。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S71 华昌高速的益阳段106公里处沅江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

0: 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向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各位友友有求助的法务问题呢，我们在星期五晚间的22:00-24:00呢，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已经为朋友们呢进行了相应的律师对接，也就是在明天晚上呢，各位已经和我成功对接的朋友呢，要注意收听22:00-24:00的节目直播，专业律师会为您来答疑解惑啊。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的日常版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和判断案例啊。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了解案例的、判断案例的还是韩磊。今天我们邀请的各位友友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出具若有损失由我承担这样的承诺书了啊，那是保证呢还是债务加入呢？对吧，咱们经常讲啊，投资有风险，哎，入市需谨慎。这个投资平台咔关闭了是吧，那有人投了资以后无法往外拿这个钱了，提不了现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有个人站出来说呢，我对此承诺啊，保证本金安全，如果有损失由我来承担。他说了这样的话，还写了这样的承诺书，那请问这种承诺是什么性质呢？哎，是保证性质呢还是债务加入性质的呢？对吧，各位可以进行相应的判断啊。好了，出具若有损失由我承担这样的承诺书，是保证性质还是债务加入性质的呢？如果您觉得这属于保证性质的，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呢属于债务加入吧，那就扣上数字二。参与的方式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之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即可参与。如果说呢此刻开车不方便的友友呢，也可以在心中呢想好答案。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那应该算是保证，哎，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算债务加入，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今天咱们一起来了解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如果说出具这样的承诺书了，若有损失由我承担啊，这承诺书一出是保证呢还是债务加入呢？看看大家相应的选择啊。小六六说呢，我要有时间我要体验一下这个坐无人车的感觉怎么样啊，今天这个法律问题我选一啊，算是保证吧，对吧，我扣数字一。九先生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保证，我选数字一。默默姐姐说，我盲猜一下吧，损失由我承担，这种算债务加入吧，对吧，所以我选数字二吧，债务加入。七宝宝说，感觉这个事儿有点像是个保证，哎，我也扣个数字一吧。好了，在各个社群里的朋友呢，我已经把这个我们央广交通卡友之家正式上线的通知呢给大家发了一下啊。这个通知其实后边是什么呢，是我们相应的央广卡友之家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加以关注啊。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上线了，微信公众号已然也同步上线了。这一段呢是我们的正式上线的一个欢迎词，同时呢也对于我们小程序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欢迎大家呢来加以关注。链接发到我们各个群里边了。好了，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的。案情简介是这样的，被告呢是郑某，向原告林某呢介绍呢案涉投资平台啊，说了你来这儿吧，这有个好平台，咱们一块儿来发大财啊。林某呢一说，那行吧，既然你给我介绍这个了，我就给你一块儿来安排安排吧。据此进行了投资理财。2026年2月，林某上网一看，哎，好好的平台怎么给关闭了呢？这个

投资平台已然关闭了。关闭平台以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在里边投资的钱无法提现了，不能进行相应的操作了。那对这个事儿，谁投着钱谁着急。林某和郑某就协商这个投资的事宜，看怎么办，是吧？你刚才让我说让我投，我投，投完以后现在他咔关闭了，我钱拿不出来了。郑某向林某出具了承诺书，里边专门写明了郑某推荐投资，并且呢承诺保证本金安全，如果有损失呢，这个损失的金额由郑某来承担。林某呢投资了18万元，后来呢这个平台因为涉及非法吸取公众存款，他公司呢已然被立案侦查了，因此对于损失承担问题产生相应的争议，那林某呢就将郑某诉至法院。林某主张，郑某你签署了承诺书了，现在已然构成债务加入了，投资平台已经关闭，我的本金损失18万已经产生拿不回来了，所以我请求法院判令郑某向林某向我支付投资本金18万元及利息损失，这两笔钱都得给我。那被告郑某辩称呢，说我呀这个承诺书啊，这不是债务加入，对吧？我案涉的承诺书，这个属于保证书，这个是一般性保证，叫一般保证啊，在主合同无效的时候啊，保证合同也无效，对不对？主合同纠纷现在未经审判和仲裁啊，就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依然不能履行债务之前，我有权利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啊，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纠纷了，对吧？那到底这样的一个保证书是属于保证呢，还是属于债务加入呢？这个是怎么来厘清界定？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其中第36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就是增加他的信任的这些措施，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如果说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552条规定的债务加入。哎，这个说得很清楚了，是吧？两种情况，一种呢叫做保证责任，一种叫做债务加入，是吧？人民法院都予以支持，但是前提是这两个，一个是表示的是保证，一个表示的是债务加入。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存在，对吧？你可以是保证，也可以是债务加入，但是你要说清楚你是哪个意思。我们看前两款之中的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呀，如果难以确定的呢，它到底是保证呢，还是债务加入呢？这个怎么办呢？按哪个算呢？对吧？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说到这儿，大家估计就明白了，对吧？类似于像这种有争议的，到底算是保证呢，还是像是债务加入呢？那有一定的概率啊，或者说比较大的概率会被认定为是保证。在本案之中，我们看一看承诺书它写明的内容是什么，对吧？它其中载明的内容记载的是哪些？若有损失，注意啊，若有损失，损失金额由郑某承担，即只有在存在损失的时候，损失部分才由郑某承担。但是案涉承诺书呢，没有明确列明是属于债务加入还是保证，那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是保证。案涉承诺书并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所以呢，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好了，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啊！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6条之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体合同，就是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人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26条规定，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未就主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仅起诉一般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那我们看一下本案之中，这个主合同是什么呢？主合同是投资人林某与案涉平台公司签署的合同，对吧？那这是主合同。现在这个公司什么状态呢？这个公司呢，被刑事立案了，现在正在侦查过程中，对吧？咱们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这个案子现在正在办，正在办这个案子呢。那我们看一下，主合同的纠纷属于这个状态叫做尚未经审判，悬着呢，这案子进行中呢，对吧？所以案涉平台呢，状态叫关闭。那仅有银行流水，无法核实实际投资的这个资金数额，那也就无法核定呢，核实林某是否从中提现，是否有收益等等。那这两个没有办法进行核实的话呢，林某损失的金额就无法确定，这事儿就得放在这儿，悬在这儿了，是吧？那林某现在他的要求呢，是一般保证人郑某承担保证责任，能不能主张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听到这儿，有人就明白了吧，对吧？所以说他为什么说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呢？原因是这个案子现在正悬着呢，对吧？被刑事立案了，正在侦查过程中呢，平台现在关着呢，啊，你不能操作，你实际的损失金额不能确定，所以你现在说我让郑某给我承担保证责任，他没有办法啊，所以法院呢是予以裁定驳回起诉，对吧？就说现在你这个起诉不行，你得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这个立案侦查完了以后啊。盖棺定论了，说这个是什么什么性质，怎么怎么回事啊？然后你那个实际损失的金额厘定出来，确定出数来了，这个时候才行。所以综上呢，法院裁定驳回林某的起诉，林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啊，维持原裁定，就是依然啊，你现在呢是不能够要求一般保证人郑某承担保证责任。那这个案子我们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了啊，有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大家就清楚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我到法院去主张我钱拿不回来，是吧？有人给我出保障，结果法院不支持我啊，驳回我的上诉呢，是吧？我们来看看里边的法理法情。首先呢，保证的方式呢，它有两种，一种呢叫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那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于保证方式没有进行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呢，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对吧？他没怎么说，他没说，或者没说清楚，那就是默认为一般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了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这就叫一般保证。那除了法定特例的情形之外呢，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人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对吧？这个事儿呢，我们其实大家也好理解，因为那个你那冤有头债有主啊，你这个正的那个债主债头还没倒清楚呢，你现在让我一个保证的过来给你保证，那我没法给你保证，对吧？我没法履行我的保证责任。哎，这个其实大家从逻辑上应该能理解。那我们再看这个债务加入这个问题呢，又被称为叫做并存的债务承担，也就是说第三人加入这个债务了，加入了债务以后，你一旦加入了，那就真

0: 真的是加入了。作为新的债务人和原债务人，那可以向债权人负有连带债务，捆上了，是吧？咱们民间俗话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案子的争议的焦点呢，就是在于案涉这个承诺书性质的认定。案涉承诺书的核心这个词儿这么几句话，叫若有损失，损失金额由郑某承担。那其实从这个文义上解释来看呢，这个内容啊是更符合增信担保的这个特征啊。现在呢不足以认定为具有债务加入或者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达。我们再退一步讲，即便说认为约定不明啊，难以确定的，那要是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36条里边第三款，也应该认定为是保证。对于具体的说这种担保行为，从承诺书相关内容看，郑某就属于一般保证，而且呢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是吧，当事人对于保证方式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的，也可以认定为是一般保证。那郑某在一般保证中就享有呢先诉抗辩权。所以在这个本案的这个主合同项下，平台公司现在状态叫刑事立案了，那本案的一般保证合同的这个效力认定上呢，郑某呢应该承担的是这个担保金额。那怎么来承担这个担保金额呢？就需要呢案涉平台它所涉及到的刑事案件认定的结果为前提，对吧？也就是这案子它得认出来这个事儿是多少，刑事案件呢要经过法定程序做出有效认定之后，林某才能够视情况另行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了，那个刑事案件它必须得是完结了，得认定出结果来才行。现在判断承诺文件的这种性质啊，关键看的是第三人，哎，是不是明确的独立的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如果说呢仅是承诺说债务人不能履行或者发生损失的时候我承担责任，这种一般的都会认定为是保证。所以明确的表示加入债务共同还款，那作为共同债务人的这个才能叫做构成债务加入，是吧？这就是关联就会更刚性了，是吧？所以大家呢我们说如果说呢在涉及到让别人来出这种承诺书的时候，那肯定是加入债务对于我们的这个权益保障会更刚性一些。来看这几个字啊，加入债务共同还款，作为共同债务人啊，这个才能构成叫债务加入。好了，关于今天这个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题儿啊，如果说出具了若有损失由我承担这种承诺书，哎，这个只能啊大概率的会被法院推定为或者认定为是保证啊，不能构成债务加入。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啊！七宝宝说：“我又答对了，庆祝一下，开心啊！”听他那口气，就是一个保证的口气，确实，对吧？一般的像这种情况呢，你像这个，咱们就说从人性分析的角度上讲啊，这郑某大概率也不会给你弄一个债务加入的，我干嘛呀？把自己捆上，我给你保个证就完了呗，是吧？当然，保证这个事儿，他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啊承担责任的啊。保证责任也是有的啊，并不是说我保证了就无责了，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好了，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 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S71 华昌高速益阳段106公里处，在沅江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5: Yeah, my girl, crazy in love.

侃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哎，所谓的夏秋之际，是吧？那其实呢，大家都觉得应该出去多活动活动，多走走，哎，感受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好天气。其实夏秋季呢是人类活动的这个高频季节，同时呢也是虫子活跃的活跃期，是吧？像是蜱虫就是活动的活跃期，像我们经常去的郊野的公园、徒步的步道、小区的绿化带，包括乡间地头、田街、垄上，都可能会出现蜱虫。不少人被蜱虫叮咬之后呢，一开始就是初期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但是呢，等到出现持续的高热，皮肤青紫色的瘀斑才去就诊。那中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人

去，一旦被携带着病原体的蜱虫叮咬，身体的免疫平衡啊，很容易遭到破坏，可能会诱发全身的重度全身炎症，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所以防范蜱虫叮咬啊，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这种啊无痛叮咬暗藏病毒传播的隐患，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吧？首先咱们得认识什么叫蜱虫。蜱虫啊，体型微小，没有吸血的时候啊，芝麻粒儿大小，看上去毫不起眼，身体扁平，而且呢是灰褐色的。一个不留神，哎，它可能就从咱们眼前就错过了。蜱虫一般藏在哪儿呢？多附着在人的头皮、耳朵后边、腋下、腹股沟、脚踝这些皮肤比较薄而且不容易自查的部位，是吧？很少有人说我看看我耳朵后边看不着啊，顶多用手摸一摸。那它就藏在这些地方，属于咱们身体上的这些又容易躲藏，而且咱们自己查看不方便啊，也非常的狡猾。蜱虫叮咬的时候呢，蜱虫啊会分泌一种具备麻醉效果的唾液。这种液体一分泌出来，被咬的人大多不会感觉到疼痛瘙痒的问题，说没有啊，没有任何的异样，那就已经吭哧一口咬上了。蜱虫虫子虽小，但是毒害很大，携带病毒、细菌、真菌等上百种病原体。蜱虫附着在人体皮肤上的时长直接关系着病毒感染的概率。那比如说蜱虫持续叮咬6小时，病毒侵入人体的概率接近50%。要是叮咬超过12小时呢，感染的风险可以达到70%以上。由此发现呢，发现蜱虫后及时完整清除。大家注意这句话，完整清除。你不能说头吭哧断在皮肤里了，那不叫完整清除。那只有说又及时又完整的清除，才是降低患病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关于蜱虫在叮咬以及病毒潜伏上呢，有这样几个危险的信号啊，也是请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尤其是咱们走南闯北的朋友们，经常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经常要进行活动，远足、踏青、郊外游玩。蜱虫病毒存在1到2周的潜伏期，早期这个症状呢和普通的换季感冒十分的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出现误诊的情况。那各位朋友，如果说在近2周有这种草地、郊外、绿化带、户外去活动、去暴露的这样的历史，那要对照一下经典的表现进行初步的甄别。如果说有多项的症状同时出现了，立即就医啊，不要犹豫，而且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有户外、草地、郊外这些接触史。我来给大家说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第一个，没有受凉、饮食不当这些诱因，持续的浑身酸软乏力、食欲减退，哎，吃什么都不香，第一种情况。第二个，体温持续高于38.5摄氏度，那吃了这种退热药以后呢，能够短暂的降温，但是数小时之后体温又起来了。体温是起来了，没有咽喉疼痛，没有流鼻涕这些感冒的表现。第三个情况，反复的恶心、呕吐、腹泻。说吧，那我来点这个肠胃药吧，普通的肠胃药物无法缓解症状，哎，还是该恶心恶心，该吐吐，该拉肚子拉肚子。第四种情况呢，皮肤出现莫名的瘀点、瘀斑，或者自发性的鼻子出血、牙龈出血，这提示呢血小板明显下降，这种情况。第五种呢，精神萎靡、意识模糊、反应迟钝，这个是脏器受严重损伤的和受炎症损伤的早期的警示。你看人打蔫不精神了，你问个啥呢，反应不上来，是吧？第六个情况，呼吸加快，每日的尿量显著减少，这个就是提示呢肾脏和心肺功能受到相应的损害了。这6大危险信号您要逐一的进行应对啊，万一有情况千万别犹豫。那如果说发现
蜱虫刚才我们提到了要及时和完整的清除，在蜱虫清除有四大要点，那第一个就是要用尖头的医用镊子贴紧皮肤，要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向上，平稳匀速拔出。在这个时候的操作呢，切记呢是挤压和扭转虫体，哎，如果说稍微用点劲儿，脑袋断在身体里了，断在咱们皮肤里了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是完整取下蜱虫之后啊，要用碘伏反复的消毒叮咬的伤口啊。那其实刚才说取下这个虫体以后呢，还要观察仔细看一看是不是完完整整的给它取出来了。第三个情况呢，取下来的蜱虫啊，不要说把它给扔了啊，放入密封的保鲜袋里边冷藏保存两周。为什么要存两周呢？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蜱虫携带这个病毒啊，它潜伏一到两周，后续如果身体出现相应的不适了，别犹豫，带着这个虫体前往疾控部门做检测，判断这个虫子携带的致病的病原体是什么，好针对性的治疗。第四个，如果说发现蜱虫的口气残留在皮肤里了，咔嚓一下子揪断了，是吧？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自行的用针来挑来挖了，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做无菌清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手法交给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刚才我们说了这几个是清理的要点，那我们说还有三类呢，重点的人群大家做好相应的防护啊。第一类人群，饲养宠物的人群，经常带着宠物出去溜达溜达达的，遛遛狗啊，是吧？或者说呢，自家的宠物出去自己啊，小区里边到处转悠的，是吧？自遛猫啊什么的，外出的宠物啊，极容易携带蜱虫回家，所以每个月呢，要给宠物开展体外驱虫，哎，有相应的这些体外驱虫药，该抹抹，该上上。遛宠结束之后啊，要仔细的检查梳理宠物的耳朵、腋下、腹部的毛发。排查一下体表的小黑虫啊，防止这个蜱虫啊转移叮咬家庭成员。所以这个猫猫狗狗啊，这些啊伴侣型小动物，你得照顾好它们啊，同时呢防止它们身体带虫入家。第二类人群呢是经常在小区里散步、庭院里务工务农劳作人群。散步的时候呢，避免进入到茂密的草丛深处，回家以后呢检查自己的小腿、裸露的脚踝皮肤，如果在庭院里边除草的，哎，种菜啊，干农活啊，穿上长裤，避免腿部皮肤直接接触这些杂草。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喜欢徒步露营啊、草坪野餐的人群了。这些安排相应事宜的朋友啊，大家优先选择浅色的长袖衣裤，把这个裤脚收到袜子里，给它勒上。皮肤裸露的部分呢，要涂抹有效的驱虫的制剂。然后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走硬化的步道，不要在草丛、灌木丛坐卧休息。回家以后检查头发、皮肤的褶皱处，哎，这衣服呢用热水好好的给它洗干净，而且呢要充分的晾晒。对于蜱虫认知啊，有这样几个误区，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到了这个季节了，是吧？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蜱虫只存在于深山野林，哎，城市居民无需防护，这是第一个误区。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公园的草坪啊、河滨绿化带、小区的灌木丛都可能会滋生蜱虫，所以作为在城市的居民啊，同样要做好基础的防护和预防蜱虫的这些准备。第二误区认识呢，就是年轻人被咬了就是虫子呗，那不用处理，哎，你可以大多数的情况下呢自我愈合，也不必检测身体的情况。在这儿呢要说明，年轻的朋友啊，免疫力相对较好啊，部分人啊可能会依靠自己的抵抗力啊，暂时呢有相应的这种啊，我们所谓的就是症状不发作啊，或者说呢有暂时性的恢复，但是呢依然有转为重症的可能。一旦病毒大量的复制了，同样会诱发全身炎症，出现高热、出血这些严重的症状。
第三个误区。

依旧是蜱虫它传染的这些病毒啊，如果说呢和蜱虫蜱传病毒感染者同吃同住，很容易被传染啊，这要小心。这个其实啊，蜱传病毒啊不会通过日常的接触来传播的。你像共同吃东西、交谈、共同生活，哎，有一些生活用品交叉使用，它不会造成的传染。那仅仅说呢，在无保护条件下直接接触感染者的新鲜血液才存在感染的可能。当然我们说日常里边稍微注意一点啊，也没坏处，对吧？只是说呢，大家不必恐慌。第四个误区，完整拔出蜱虫后就不需要再观察身体状况了，哎，就不用管它了，没事了。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蜱传病毒最长有2周的潜伏期，所以呢拔出蜱虫初期身体可能毫无异常，但是这个病毒啊已然在体内啊进行了增殖了。即便说这个虫体完整的清除，14天之内一旦出现发热、浑身酸痛不适，还是要及时的就医的，不能麻痹大意。关于在这样一个时节户外第一防蜱虫，走南闯北的各位朋友们啊，各位上下班通勤的朋友们，喜欢溜溜达达到处活动的朋友们，大家听懂了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学，可时间它总带着尘埃，是黑色的马，是在黑夜里黑色的眼，它泛着光，照着灰色的心。

0: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此刻在卡友之家直播节目之中，当前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好消息要跟大家再一次呢声明一下，报告一下啊！央广交通卡友之家正式上线，卡友之家节目呢在近日和大家正式的见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端。那在此呢，也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感谢。从2024年9月开始，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广播栏目的开播，我们为很多的卡友在节目之中回应了大家的法务的相应问题。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讲述了自己跑车途中遭遇的委屈和难题，有人被拖欠了运费，有人涉及到的是不规范的挂靠合同的纠纷，有人是因为保险问题无法兑现而苦恼不已。我们在电波的这一头倾听着大家的难处，也邀请了专业的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拼尽自己的力量，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梳理我们维权的思路、工作的方向，也尽我们的可能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应的纠纷。当然我们也更愿意做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路上的辛苦，聊一聊咱们打拼的生活。节目从播出以来，全国各地的求助越来越多，我们其实也知道仅仅依靠广播直播的这个有效的时段，不可能为更多的卡友来服务，满足大家的期盼。所以央广交通卡友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就此诞生了。我们想把广播栏目为大家服务的这一份真诚沉淀下来，从电波这一头延伸到我们更为无尽的网络的空间。所以这个公众号是面向卡友们一个服务的重要入口之一，请大家呢关注我们央广卡友之家的公众服务号。在这儿朋友们可以了解我们平台的服务，查看维权科普，提交相应诉求反馈，也请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也在同步上线之中。我们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广播的节目，作为一个媒体，没有办法解决世间所有的难题，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权力真心来对待每一位友友在我们节目中留下的这一份诉求和求助的信息。我们愿意站在卡友的一边，站在广大的听友一边，陪着大家依法理性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长路漫漫，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旅途上的卡友们，长途的英雄们，出入平安，权益有处可说，心事有人可懂。在此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团队感谢大家的支持，下期节目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

0: 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集，
6: 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这个人的眼光，而戚艳荣发现涂百耀具备这种眼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信心在他的心底升起，他意识到与这个人共事一定会创造奇迹。涂百耀认为，导致中国现在离婚率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从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突然过渡到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生活方式却没有随之发生变化。他继续说，而且当我们的生产活动发生巨变的时候，我们的婚姻生活却依然如故，没有防风险的措施，仍然沿用过去的那种讲感情的陈旧的婚恋方式，所以一旦发生婚变，情感的美梦破碎，那就只剩下打官司这条路了。

0: 由于很多女性毫无风险管理的意识，不仅没有维护好婚姻，反而在情感受到伤害的同时，连财产也被情感破坏者早有预谋地转走了，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而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呢，都在运用商业手段来维护婚恋的安全，并且用此来化解情感的风险。情感风险。
1: 涂柏耀说的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似的从戚艳荣的脑际划过。不光是涂柏耀提出的这个观念让他震动，还由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他就是一味的追求爱情，而落得全盘皆输，甚至是自杀。想起前夫蒋一方那张书生模样的脸，戚艳荣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
0: 涂柏耀见戚艳荣的脸色在暮色中显得灰暗，止住了话头。你在听吗，
1: 涂老师？您刚才的话把我给震醒了。用商业思维来化解情感风险，这不就是情感风险管理吗？我是极其赞成的。
0: 情感风险管理？哎，太好了！ 终于找到定位了，季博士，我敢打包票，咱们只要好好干，一定能在业界独树一帜。
1: 嗯。
0: 两个人就这个新的经营定位热烈地讨论了很久，直到天已经黑透，才回到了车里。这次是戚艳荣开车了，他一边开车一边问：“
1: 涂老师，我还是那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非得搬到郊区来呢？”
0: 情感风险管理。
1: 需要特定的环境，婚姻中出现的疑难杂症千奇百怪，除了心理疏导，
0: 还要在相对宁静优美的环境中构建情景治疗模型，这样才能被真正的治愈啊。嗯，但是我还是觉得郊区太远了，不太方便。啊，不不不，北京只是部分机构迁移，这里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桥头堡，文化和交通一定会越来越便利的，从国贸 CBD 到这儿半小时的车程，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个地铁站就是六号线地铁东下园站，距离不是问题。而且我们是面向全国开展业务，有网络助力就更不是问题了。我算了一笔账，用你在 CBD 租房的钱，在这里能租一个独立的院落，改造一下，形成一个独特的治疗环境，那就好了。嗯，可是。
1: 如果咱们搬迁，可能会流失一部分老客户。
0: 哎呀，客户也需要筛选和管理。譬如像荣坤夫妇这样的客户，不仅有钱赚，还具有典型性，做好了就会产生影响力。季博士，
1: 嗯，
0: 要做，就要像做艺术品那样，一件一件的雕琢，自然就会形成口碑啊。
1: 嗯，可是。
0: 那些没有钱却需要解决婚姻情感问题的客户呢？咱们不能放弃他们呐，咱们中途岛的经营不能偏离当初创立的本心呐。哎呀，我说博士啊，你怎么那么书生意气呢？如果咱们不能赚到更多的钱，那如何帮助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啊？这样啊，我们把富人的钱拿过来，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帮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不对？
1: 嗯，行了，我懂了，我呀。
0: 全听您的。接下来的两个月，戚艳荣忙得差点忘了自己的性别。北京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中心的牌子，换成了北京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挂在大门的右边。北京精神康复医院情感风险管理研究所的牌子，挂在左边。走进古运河边这所静谧的院子。 一座假山迎面而来，叮叮咚咚的流水从假山顶上溅泻而下，让人顿感清凉之意。时令已经进入夏天了，院子里面草木繁盛，一架葡萄正伸枝展叶。再往里面走是一个四合院，正房是会客厅、办公室，两厢则为诊室、药房、治疗室。穿过正房与厢房的门廊，里头还有一个院子。 有12间房，装修后8间作为病房，4间作为居室。此外就是公共厕所、洗浴间和厨房，还有一个能容纳20多人用餐的小食堂。 院子由青藤攀爬的石墙围着，而墙外就是水波荡漾的古运河。这个地方原先是一家中医诊所，诊所的主人是一位老中医，年过七旬，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去世之后心情落寞，只有上午才接待病人，生意冷清。由于国外的儿女屡屡催期离乡，

0: 衣为师，经过许志杰的撮合，就把诊所转租给了戚艳荣。
1: 付完租金之后，戚艳荣的手头就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幸好荣坤守信，果真把10万块钱打给了戚艳荣，可以贴补装修。荣坤虽然曾经说过有事儿会请他们帮忙的，但是至今电话都没有一个，似乎消失了一样。齐艳荣几次请涂百耀联系荣坤，涂百耀说：“
0: 你啊，别想着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办事儿啊，这个心态你要调整。这钱是他自愿给的，将来说不定有麻烦，他们还找咱们呢。”
1: 齐艳荣虽然忐忑，但是既然请涂百耀当家，他就不再争辩了。装修期间，涂百耀住在现场，亲自参与设计，目的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造一个能够让病人安心的治疗场所。为了树立专业权威性，他还多次找老战友许志杰商量，申请挂靠在北京精神康复医院之下。
0: 许志杰一开始有一些作难，说自己虽然也是股东，但是要让所有的投资人同意，没有好的方案那也是不行的。其实涂百耀心里清楚，无非就是一个挂靠费的问题，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成立北京精神康复医院情感研究所，承诺将中途岛利润的15%交纳给许志杰所在的医院。医院的股东们还是大部分不同意，但是许志杰深信曾经辉煌过的涂百耀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必然能够再创奇迹。他就力陈精神康复需要对情感的深入研究，有一个下属的研究所也正好收集病例，对医院的长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经过反复的磋商，终于达成了协议，再找中介办理工商、医疗、税务等各种复杂的手续，总算把牌子挂起来了。期间，叶风琴和闺蜜严兰，还有严兰的丈夫张五洲，如约前来复查。张五洲当家之后，深感不易啊，对妻子多了一些忍让，而严兰也逐渐学会了克制自己的火爆脾气，两个人的恩爱更近一层了。涂百耀非常喜欢这对夫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请严兰兼任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的对外交流顾问，张五洲兼任网络工程顾问。严兰当即就点破了：“
1: 涂总，你们这儿还有英语顾问呢？我看是五洲那点技术让您给看上了吧？”
0: 涂百耀笑了笑：“嗨，说不好啊，将来我们这生意做大了，那肯定有老外患者呀。当然，网络建设是未来的重要工作嘛，只有通过网络才可以服务全国。”
1: 等这一切都理顺，已经是初夏了。这天，涂百耀去找宋时余还没有回来，仍然飘荡着油漆味的院子里就只剩下戚艳荣和叶风琴了。叶风琴整理完病历档案，问坐在办公桌后头埋头算账的戚艳荣：“姐，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戚艳荣没有作声，叶风琴又问了一遍，戚艳荣才把目光从镜片的上方投射过来，有些奇怪地问：“风琴，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这段时间，由于中途岛太过繁忙，这姐妹俩也无暇私聊。但是敏感的戚艳荣还是察觉到了叶风琴的变化。对于涂百耀的加入，叶风琴虽然没有表现出不快，但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欢迎。叶风琴给戚艳荣倒了一杯水：“
1: 姐，那我可就直说了啊，这位涂老师总感觉不踏实啊。哎哎，姐你别多心啊，以前吧咱们虽然不挣钱，但至少也有些客户维持啊。现在倒好，涂老师把公司折腾到这儿来， 以前的客户嫌远，预约复查的多数都不来了。

0: 这样下去，我估计生存都困难，就更别提什么发展了。风琴，那你觉得半死不活的就好吗？我看呀，姐，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涂白药啊？叶风琴端了一杯红茶给戚艳荣，顺便拿眼睛瞟他。戚艳荣笑了，哼，亏你想得出来，这是工作，工作和生活是要有界限的。况且，这个涂白药再好，也不是我那杯茶啊。他这个人呢，自以为是，蛮横霸道，还当自己是以前那个呼风唤雨的老总啊。
1: 就在这个时候，屋外响起了涂百药的声音。背后说人坏话不好啊。
0: 他俩一惊，就见涂百药走进来了。叶风琴灵机一动，赶紧圆场。涂老师，我跟艳荣姐啊谈韩剧中的霸道总裁呢，您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
1: 哎呀，什么韩剧啊，什么对号入座呀、啊！小叶，下周咱们就要搬进来了，不管有没有业务，咱都不能闲着。涂百药接着讲了宋时瑜如何从事市离婚的事儿，戚艳荣没怎么听进去。中途岛现在只见开销，未见进账，这让戚艳荣整日处于焦虑之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星期一，涂百药让叶风琴搬到中途岛四间居室中靠南的一间，他则住在靠北的一间。戚艳荣家在东四环外，开车上班也不算远。叶风琴本来就是租房住，直接住在院里反倒是省了房租了。虽然得了照顾，但是叶风琴对涂百药的家长式作风还是有些抵触的。草草收拾完行李就去做饭了，没有业务，饭还得吃啊。目前周边比较荒凉，连一个像样的小饭馆都没有，所以叶风琴充当了厨师。戚艳荣过意不去，也到厨房一起帮厨。叶风琴见戚艳荣默默地摘菜，觉得有必要活跃一下气氛。哎，艳荣姐，做饭的时候可不能心事重重啊，否则这个味儿就不对了。
1: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药走进了厨房。季博士，我有个提议啊，把风琴提升为总经理助理，你看怎么样？说完，他盯着叶风琴看着，只把叶风琴看得心里直发毛。戚艳荣沉吟不语，叶风琴却未语先笑了。
0: 涂总，您瞅瞅咱这公司吧，就我一个兵，如果再提拔我，那就只剩下当官的了。
1: 哎，咱们的目标、原则、策略、路线都正确，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打造团队。我只是提名啊，重要人事任免，董事长你来决定。
0: 涂总，总经理是您，任命助理自然由您来决定了。
1: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叶助理，本月开始给你涨工资。
0: 这个，那，涂总，中途岛的财务状况……
1: 哎，正常的人员工资是必须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又漂亮，专业又好，如果在外企，收入绝不止这些。你愿意跟着中途岛，不离不弃，公司不能亏待你。经济独立之后，也好规避情感风险嘛。
0: 哎呀，涂总，您就别取笑我了，我还没男朋友呢。
1: 以你的条件，要找男朋友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我看过你的咨询档案，你对男人心理的拿捏很有天赋啊。
0: 嗯，我同意啊，我觉得涂老师看得很准。的确，风琴是很懂得男人的心思的，只不过呀，咱们风琴想找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1: 对对对对对，不过呢，我一点都不担心风琴找白马王子的事儿，我只考虑咱们中途岛的核心团队人员构成。我呢有点社会经验，也会识人吧，但是沉不下来，容易得罪人。戚博士您呢？

0: 专业上没得说，非常强，但是性情柔弱，如果遇到心机深沉的人，恐怕要吃亏。而风琴呢，既懂专业，灵活应变，协调能力还很强，不过在控制力上和专业精度上又欠些火候，因此咱们三个人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形成业务的铁三角。
1: 业务铁三角，涂总为什么不是业务铁四角呢？
0: 三角形最利于稳定嘛。七波是没表态呢，同意吗？
1: 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嗯，涂老师把咱们各自的优劣都讲得非常明白了，但是我想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加入外部的力量可能会更好些。
0: 齐博士，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涂百耀本以为他的提议会获得他们两个的一致认同。
1: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以前一直想找一位顾问，因为有外部的顾问看问题呢会更加的客观，这就如同船和灯塔的关系。一艘船航行在大洋上，远处有一个灯塔默默无闻，平时在相对平稳的航道上，这个船长肯定不用担心啊，但是遇到潜在危险的时候，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依靠灯塔的引航，船就能够校正航向，规避风险，安然地渡过危险的航道。
0: 涂百耀打量着眼前这位柔弱的女博士，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尊敬。你说的话我完全赞同，只是不知道您要请谁来保驾护航啊？
1: 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以前我是请不动的，现在有涂老师您在，他不得不帮忙。叶风琴心念一动，这个人当然就是宋时雨咯。涂百耀正要说话，手机响了，是许志杰打来的。
0: 许志杰是一个粗嗓门，纵使在电话里声音也能震得耳膜作响。
2: 哎，兄弟，你在哪儿呢？
0: 啊，许愿，我在研究所呀。
2: 那怎么不见开门啊？我就在门外。
0: 涂百耀连忙洗了手出去开门。由于实行的是业务预约制服，最近又业务停滞，中途岛平时大门紧闭。这时一辆蓝色的宝马开进来，停在了门边。许志杰把发福的身子从车门里挪了出来，关上车门，过来扶着涂百耀的肩膀，转到假山的后头，小声说道：
3: 涂兄，我们院来了一个富婆，姓刘，36岁，精神濒临崩溃，我收拾了一周毫无效果，还在洗手间自杀，幸亏发现及时啊。我想着你这边不是专门解决婚姻问题吗，我就把他给拉来了。在哪儿呢？
0: 在车里啊。涂百耀心头一喜，觉得来生意了。对啊，是在车里啊。这个女人脾气很大，劝动她来不容易，如果她愿意的话啊，钱不是问题。不过老哥，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有点棘手。
3: 什么个情况？说说看，简单说吧。她老公有小三儿了，死活要离，她净身出户都干。
0: 听许志杰这么说，涂百耀笑了，这不是很正常的问题吗？这年头小三儿比蚊子都多。
3: 哎，不一样，这个女人爱她老公是爱到骨子里了，心理上调整不过来，至死也不相信她老公会背叛她。说白了吧，她在我们医院不是要治病，而是让我们把她老公给找回来。你说哪个医院有这个义务啊？所以我就想到你了。
0: 许兄啊，你是说让我们把死马当活马医啊？要是她老公死都不回头呢？
3: 说的是啊。
0: 许志杰耸了耸肩膀，摊了摊手，一脸的无奈。
3: 这种破事儿啊，我一听就头大。
0: 行，咱们先谈好价码啊。按照我们中心的收费级别，风险越高收费就越高。当然了，也有您许院长的辛苦费，对不对？还有啊，来我们这儿的每个病人都必须要经过专业的测评，我们是不乱收病人的。
3: 你是钱眼里钻出来的吧？ 我把人都带来了，

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你听好了啊，我跟他说了啊，这是我们院的下属机构，你要是治不了，门口那块研究所的牌子就摘了吧。啊，行行行，你要是摘牌，那就先把我脑袋摘了。我冲你的面子可以收，但是没有预约，加急挂号，额外收费啊。又是钱，钱不是问题。我估摸着，只要你能把她老公给找回来，给个10万8万没问题。听到这儿，涂百耀笑了一下，伸开了五指。50万，少一个子儿都不干。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九集，
6: 许志杰给涂百药带来了一个客户，是一个富婆，想让他们帮着把自己的老公给找回来。涂百药岔开了五指，50万，少一个字都不干。啊，你敲诈呀！许志杰有些生气了，哎，就是黄牛医院也不敢开这个价呀。涂百药也拉下了脸，那就算了，你去跟他谈，比起人命来，50万算什么？现在物价这么高，50万在三环内只能买个卫生间。许志杰满腹的狐疑，这行吗？50万，行，我试试啊，我试试去谈。说完之后，他转身像帝企鹅一样一摇一摆地把自己塞进了宝马车。过了3分钟，他摇下车窗示意要走。涂百药微微鞠躬，许愿走好啊，不远送。看着宝马车驶出了大门，涂百药也转身回了办公室。戚艳荣和叶风琴早就等在办公室了，见涂百药进屋都站了起来。叶风琴笑着说，
7: 涂总，我还以为来生意了呢，连饭您都不吃了，不过看来只是许院长路过这儿啊。
6: 涂百药坐在了办公桌后面，哎呀，是来生意了，而且还是一笔中等生意
7: 啊。莫非又是10万啊？
6: 10万能叫中等生意啊？50万啊。
7: 叶风琴捂上了嘴，连一向安静持重的戚艳荣都忍不住了。您说的是真的？
6: 是我开的口。徐院长带来了一个客户，事先没说多少钱，没来得及与您商量。经过初步评估呢，我觉得这个案子值50万，就跟徐院长说了。徐院长呢，就先带客人回去了。
7: 涂总，您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6: 这得分什么事儿。一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儿，如果做成了，千金难换，何况区区50万。
7: 戚艳荣知道涂百药不是开玩笑的，那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6: 一个爱老公胜过爱自己生命的傻女人，老公出轨了，死活要跟小情人私奔，女方在许院长的医院里自杀未遂，许院长呢要我们帮她把老公给找回来。
7: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听了，对视一眼，心想，这样。

0: 样的案子，100万都不能接呀，谁能挽回这样的婚姻呢？叶风琴说，这事儿应该找警察才对啊。不行，我觉得找警察也不行，就算能够把她丈夫抓回来，可是心不在了也是白搭呀。
1: 嗨，你们心里没底儿，我心里有数
0: 啊。怎么着，您有把握？
1: 这个病啊，病根在女方，可是治疗呢却应该从男方下手。简单的说啊，就是稳住女方，给男方服药。
0: 药？服什么药啊？药在哪儿啊？
1: 涂柏药直直地看着叶风琴，你就是药啊。
0: 我？怎么会？
1: 你会啊。
0: 嗯，
1: 由你出马去征服这位女士的丈夫，让她丈夫爱上你，然后你再告诉她真相，世间的欲念都是虚幻，最疼你的人才值得珍惜。
0: 这话让戚艳荣和叶风琴差点晕倒，特别是叶风琴，她努力张了张嘴，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戚艳荣皱眉说道，这个恐怕有些不妥吧。
1: 这有什么不妥呀？涂柏药轻轻地敲着桌子，如此富有挑战的任务，如此浪漫的冒险，既能治病救人，还能体验无限，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
0: 不行，涂总，咱们是做心理治疗，又不是演特工电影，再说了，这么干也不道德。
1: 那男的搞婚外情就道德了？生意就是生意，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干，如果我们遇到问题就缩手缩脚，那就别干了。
0: 可是这不是让风琴做出牺牲吗？
1: 牺牲？二位，咱们这是治病，治病懂吗？我们门外既然挂了婚姻治疗中心的牌子，光说不练有什么用啊？再说风琴这个任务啊，咱们要做详细的预案，保证不会出事的，必要的时候我会跟踪保护。风琴要是少一根毫毛，你们拿我试问。
0: 戚艳荣还是觉得不太靠谱。涂老师，要是那男的不喜欢风琴怎么办呢？
1: 那风琴就白学了，一个有医学背景的心理咨询师，人又年轻又漂亮，只要主动投其所好，哎，哪个男人会不喜欢？以这段时间我对风琴的了解，只要他按照策划好的方案切实执行，没有男人会不上套的。
0: 叶风琴没有吭声。戚艳荣说，就算是风琴让人家喜欢上了，但是如果弄假成真，这恐怕不太好收尾吧。
1: 感情的事儿嘛，本来就真真假假的，男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如果遇到一个既懂他又漂亮的女人，他毫不犹豫就会扑上来啊。真相大白之后，他只会念及原来太太的好，接着回去过，不会缠着风琴的。风琴啊，你就直说吧，愿不愿意出马？如果你不愿意，我绝不勉强啊。
0: 是，倒还是可以试一下的，不过人家许院长都被你开的价给吓跑了呀。
1: 他一定会回来的，这种事儿只有我们才有办法。
0: 戚艳荣知道叶风琴本来就对涂柏药的武断有一点抵触情绪，担心会闹出矛盾来。涂老师，你真的要让风琴去啊？
1: 这不正在商量吗？涂柏药说着看了看窗外，院子里发福的许志杰身后跟着一个消瘦的女人正向办公室走来。涂柏药亲自沏茶招待许志杰和这个瘦女人。瘦女人叫刘成双，头发干枯，双目深陷，颧骨高耸，嘴唇乌青，乍一看像是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女鬼。不过穿着倒是十分的整齐，衣服没有半丝的褶皱。他抬起迷茫的双眼打量着三个陌生人，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许志杰满脸堆笑， 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卖力地引荐着双方。刘女士啊，这位是齐博士，哎，这是涂老师，这位是叶医生，三位，这位是刘成双女士，企业家。
0: 刘成双并没有跟涂百耀等人打招呼，本来就无神的眼睛里增添了几丝狐疑。这真是你们医院的研究所？
1: 涂百耀看了看许志杰，许院长，你是不是没有讲清楚啊？许志杰笑眯眯地说，刘女士，我只问您一句话，您觉得您的丈夫能回到您的身边吗？
0: 他……刘成双颓然地坐下来，嗫嚅着对戚艳荣说，博士，我能抽根烟吗？您抽吧。戚艳荣一直平静地看着刘成双，刘成双急切地掏出香烟和打火机，点烟的时候他的手都在颤抖。戚艳荣走出门去，不一会儿找了一个烟灰缸来放在了桌子上。刘成双吸了半支烟就给掐了，喝了一口茶，突然跑到门外吐出嘴里的茶水，进门说道，哎，你们这茶太差了吧，现在都七月份了，你们还在用去年的陈茶招待客人。七夜二人一惊，这女人不简单呐，只喝一口就能品茶出是陈茶来。不过他们俩很想知道，为什么涂百耀故意拿陈茶给刘成双喝呢？
1: 涂百耀倒是很平静，刘女士，你怎么知道这是去年的茶呀？
0: 这很简单啊，陈茶滋味寡淡，新茶口感醇厚，这茶虽然没有发霉，但一点鲜爽味都没有，肯定是年前的茶呀。
1: 的确是去年的茶。既然刘女士如此直白，那我也有话直说了，你喜欢新鲜的味道，为什么对丈夫喜新厌旧却耿耿于怀啊？
0: 你徐院长，你是诚心耍我的是吧？
1: 哎哎，刘女士息怒，刘女士息怒啊！涂老师是专家，解决问题的法子自然跟他人不一样啊。
0: 专家？哼，我怎么没听说过啊？就他这种服务态度，还想收50万？我看啊，5元的挂号费他都不值。
1: 那就请刘女士另请高明吧。任何一个男人，老婆要是这个个性，挑剔、脾气暴躁，丝毫不给男人面子，恐怕早就逃到月球上去了。
0: 刘成双气得脸色发青，手指乱抖，他抓起茶杯想摔，环顾之后又放下来了。徐院长，就算这个地方是你们的研究所，但是我告诉你啊，眼前这个人，我告诉你，我不喜欢，我放弃治疗。
1: 戚艳荣和叶风琴也都觉得涂百耀做的有些过了，但是事已至此，他们两个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坐着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只听涂百耀突然笑了，刘女士，您可以放弃这次机会，但您目前这种态度，丈夫肯定是回不来了。如果您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保证您的先生能回到您的身边。
0: 涂百耀的这话让准备迈开步子的刘成双停下来。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你们这儿冷冷清清的，连个客户都没有，我看呢，经营极其惨淡，这是想蒙我的钱吧？实话告诉你啊，我就是死也绝不受骗。
1: 刘女士，我们这里不是证券交易所，如果门庭若市，恐怕您更不会相信了。建议您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签订一个协议，如果您的丈夫不回来向您道歉并且重归于好，我们全额退款。
0: 你说的是真的？
1: 不仅如此，您还可以免费在我们这里吃住休养。涂百耀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也就是说，您只需在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住一段时间，您的丈夫就会捧着一束带露的玫瑰前来迎接您回家了。
0: 打死刘成双他也不相信，但是这种场景的确是刘成双朝思暮想的，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
1: 涂百耀把手一挥， 叶助理，把今年的明前茶拿来，请刘女士品尝一下。戚艳荣与许志杰对望了一眼，表情也放松了。新茶沏上之后，刘成双品了一口，点了点头。
0: 这回对了。涂老师，刚才啊，我说话不太客气，请您原谅啊。说实话，许院长跟我讲了很久，说你们很有办法，我还是有诚意的。要不这么吧，真办成了，钱都好说，但预付就免了。不管成还是不成，我都想试试。
1: 刘女士，我向来遵守诺言，办不成事儿绝不收钱。您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您可以上网查查戚博士的专业能力，在业界是很有名的。我们从国贸搬到这里，就是想为客户提供清静的、修身养性的环境。您有什么要求，咱们在合同里写清楚，合同签订之后，咱们双方严格按合同履行。不过我们的合同条款非常严格啊，恐怕您会打退堂鼓啊。
0: 许志杰心头暗笑，这涂兄弟是只老狐狸，吃准了刘成双办事严格的心理。叶风琴先让刘成双看了看协议，涂百耀补充说明，针对不同的客户，在基本的条款上可以加内容。于是由涂百耀口述，叶风琴记录，主要强调了如下四条。
1: 第一，甲方也就是刘成双需要无条件的配合乙方的工作，在本案没有完结之前，住在乙方指定场所，由乙方专业人员实施心理治疗，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外出，需经乙方签字同意。第二，乙方也就是中途岛，为了挽回甲方的婚姻，可以采取任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必要手段，甲方认同并不得干预。在此期间，乙方产生的差旅费及必要的花费先由乙方承担，事后按正式票据结算，由甲方支付。第三，甲方必须按照乙方要求提供真实的信息，如因为甲方的故意隐瞒导致乙方工作无效，则由甲方承担一切经济损失，乙方负有保密的责任，若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关的信息，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第四条就是双方约定婚姻治疗的费用标准为50万元人民币，甲方在乙方完成婚姻治疗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若延迟付款，每日按总额的1/1000加收滞纳金。
0: 协议很快就打印出来，刘成双过目之后认为完成婚姻治疗这个描述太虚了，应该改成直到甲方的丈夫手捧红玫瑰向甲方道歉，并愿意继续履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时，方可确认付款。涂百耀认可，于是修改协议，双方当场签字，各执一份为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许志杰辞别之后，刘成双就打电话让司机送衣物和用品过来。挂了电话，刘成双坐在诊室里，边饮茶边讲述原委。涂百耀请戚艳荣坐在黑色的玻璃桌后面，他坐在一侧。叶风琴手指飞快地记录着。话题是由戚艳荣先打开的。
0: 刘女士，请您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主要呢是讲您和您丈夫的情感经历，当然了，和这些相关的情况也一块说说。
4: 我丈夫叫张志刚，志气的志，钢铁的钢，但这个人既没有志气，也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我爷爷呢是军队的高级干部，籍贯是山西运城的。我爷爷打过仗，负过伤，年纪大了之后呢，基本上是靠人照顾。
1: 啊，您还是直接说说您与张志刚先生的事吧。
4: 这姓张的跟我爷爷有莫大的关系，不说我爷爷，没法说他。
0: 没事没事，刘女士，请讲。我们做心理研究，说上三代的事儿是很正常的。
1: 涂白耀也自知， 刚才自己有些着急失语了，觉得有些惭愧，点了点头。刘成双看了戚艳荣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好感，就继续说道：
4: 那时候吧，张志刚是一个农村孩子，当兵到部队之后呢，由于手脚勤快又学过驾驶，就被挑选做了我爷爷的勤务兵。我爷爷选他还因为啊，张志刚他也是运城人，讲方言方便。那时候啊，爷爷已经比较老了，张志刚他对我爷爷是真好，爷爷经常对人说，小张比我亲孙子还亲呢。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呢？似乎是一个春节在爷爷的独栋小楼上，也有可能是爷爷给我过20岁生日的时候。反正啊，那年我是20岁，大学3年级，正在跟我们同班同学谈恋爱呢。认识张志刚的时候，他相貌平平，瘦巴巴的，都不敢拿正眼瞅我，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不久之后，我爷爷病情恶化，我爸我妈又正闹离婚，没有亲人照顾我爷爷，只有张志刚天天在医院里头陪着。有一次啊，我到医院去看爷爷，就见张志刚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我把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他醒过来，十分感激地看着我，那种眼神我一辈子都记得，非常的清澈，就像山泉一样滋润了我的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快毕业了，眼见着爷爷就要去世，家里却乱七八糟的。我爸爸在深圳当老总，有了新欢，妈妈呢又正在办出国手续，等着离婚，我特别的无助。最要命的是，我男朋友在毕业前为了争取回原籍省政府上班，竟然也对我疏远。
1: 刘成双说着，看着眼前的烟灰缸，又摸出了一支烟，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点火，只是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揉着雪白的香烟，接着说：
4: 当时啊，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爷爷的眼神我能懂，他就是放心不下我。爷爷只有我一个孙女，对我最好，我那个时候呢不懂事儿，只是一个劲儿的哭。爷爷当时吃力地扬起手指着张志刚，我明白爷爷的意思，我凑到他耳边小声地宽慰他说爷爷您放心吧，孙女知道您的意愿，我遵从您的意思。爷爷当时喉咙里咕咕地响了好几声，但是啊，他还是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将床那头直流眼泪的张志刚的手拉过来，和我的手握在了一起。哎呀，当时好尴尬呀，可是又莫名的有一种感动。我当时啊，真是握着张志刚的手，哭得痛彻心扉，一塌糊涂。
1: 刘成双的眼泪滴落了下来，涂柏药扯了几张纸巾递给了他。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集，
6: 刘成双说着眼泪忍不住滴落了下来，涂柏耀扯了几张纸巾送给他，刘成双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但随后还是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纸巾擦眼泪。整个诊室都安静了下来，涂柏耀打破了沉默，我猜呢，其实一开始您是不愿意的，也谈不上爱情，对吧？
7: 嗯，是这样的，当时啊，我就是为了让爷爷走得安心，别说是这个请求了，就是要我砍掉一只手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爷爷去世之后，张志刚跟我为爷爷操办后事，爷爷的遗体告别式那天，他的老部下也都来了，我爸也从深圳赶过来了，但是我明显察觉到这些人之中除了张志刚，没有一个人对我爷爷是真诚的，就连我爸都是做做样子。因为我爸当年下乡之后受了很多的苦，他就怪爷爷没有帮他，父子俩的感情很淡。最可气的是，爷爷临终前给以前的老部下留了一个条，意思是让张志刚到老部下主管的军校去上学。但是爷爷去世之后，这张条子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张志刚已经是超期服役，没有爷爷罩着，就只能退伍回老家继续当农民了。
6: 那么刘女士啊，老将军去世之后，张先生跟您有什么实质性的

0: 交往吗？
1: 基本上没有吧，但是我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他。
0: 您讲的具体一点，您是因为爷爷的意愿这么做的呢，还是因为真的喜欢他呀？
1: 我也不知道，可能都有关系，也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年轻，可能也是为了报复前男友吧。
0: 您的前男友既然已经回到原籍了，您报复他有什么用呢？报复这两个字好像不太成立吧。
1: 一直在倾听的戚艳荣插话了，我认为是成立的。涂百耀和刘成双的目光都转向了戚艳荣。戚艳荣说，在女性的情感之中呢，常常存在一种反弹心理，简单的说就是越是得不到的东西才越显得珍贵，得到了之后呢，往往又觉得平淡无奇。说是报复男友，其实啊，他是在惩罚他自己。刘成双眨了眨眼睛，博士说的对。事实上，后来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我初恋男友长什么样，倒是对张志刚产生了强烈的情感。
0: 那您觉得这是真爱吗？
1: 当时我并不肯定是不是真爱啊，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定数。我跟张志刚在随后的几年里都非常的不顺利，张志刚没有能够通过爷爷的关系上军校，反而激起了他一定要上军校的好胜心。然而他只读过初中，考学根本就没希望，所以只得退伍回乡。我呢，我爸妈离异，爷爷又去世了，变成了孤单一人。我毕业之后呢，先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做的是最基层的事儿，收入又低，人生陷入了一片灰暗。有一天呢，我在地铁口碰到了一个卖盗版光盘的人，我一看居然是张志刚。他灰头土脸的跟个小偷似的保持着警觉，他看见我就迅速的背过身去，我就上前去用力的拉着他的手，他甩了好几次都没甩开，然后啊就跟我回家了。我就不由地把自己的苦闷向他倾诉，从那一天起我们俩就正式同居了。
0: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张先生在某些方面特别擅长。
1: 涂总您不必讳言，没错，他的欲望特别特别的强。开始呢我真的非常的迷恋，但后来我发现啊，他还有经商的天分。
0: 刘女士，谢谢您的坦诚啊，我说的特长其实也包括经商。料想经过碰撞，张志刚先生已经磨砺出了很大的勇气吧。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还很便宜，但是张志刚他就嗅到了房地产必然兴起的商机。他跟我讲，投资房地产没有资质，但是可以做建材啊。我爷爷留给我一笔钱，我又厚着脸皮找我爸要了几十万。我们成立公司的时候啊，就有100多万的垫底，加上他拼命的干，不到3年就做起来了。后来呢，我也辞职下海，跟他一起起早贪黑的赚钱。第3年，我就不顾我爸的反对，跟他正式结婚了。
0: 看来您是张先生的贵人呢。许院长说您是亿万富姐，佩服佩服。
1: 其实我们俩的总资产也没那么多，许院长那是夸张了。实际上啊，我们俩还不如那些老北京拆迁户呢，只是财务比较自由罢了。
0: 既然财务自由，你们为什么没要孩子呢？
1: 听了涂百耀的追问，刘成双一愣，暂时没有作答。戚艳荣一边倾听一边做着笔记，此时他停下笔轻声说，如果刘女士您不方便透露也是可以不说的。哎，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呀？再说了，你们都是大夫，也签了保密协议，说了，说了就说了吧。说实话吧，我打胎次数太多，已经很难怀上了。
0: 看来你们夫妻生活，过去的亲密度很高啊。那现在呢？
1: 现在。他被那个狐狸精给缠上了。
0: 刘成双口中的狐狸精叫李丽，是一家装饰公司的业务员，26岁，从山沟里出来的川妹子。张志刚初见李丽的时候，李丽上身帽衫，下身牛仔裤，脚穿匡威帆布鞋，一副大学生的打扮。由于两家公司有业务关系，李丽总是来缠张志刚。张志刚和刘成双的夫妻店越开越大，在北京的几大

0: 眼线遍布，很快就东窗事发。当张志刚在自家的客厅里观看了不知道是谁录下的他跟李丽巫山云雨的激情视频时，他对刘成双搁了一句话：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着办好了。不等妻子发飙，他就摔门而去了。
1: 婚姻真是一场战争啊，你若杀我，我必反击。涂百耀听完刘成双的讲述，略有些调侃道：
0: 刘女士，恕我直言啊，您讲的并不生动，这个故事本来可以上头条，但是现在呢，只能放在中缝的位置了。
1: 刘成双觉得涂百耀这个人眼毒嘴毒，好讨厌，做医生一定是那种下猛药的主。但是这次刘成双没有反驳。涂老师，这是我真实的经历，我不会讲故事。我讲的这些不知道对你们的工作有没有帮助啊？
0: 基本情况已经可以了，不过您讲的呢，只能看作是主诉。目前来看，您、张志刚、李丽三个人的情况都必须清楚才行。您需要提供张志刚和李丽的相貌特征、联系方式和居所住址。
1: 刘成双按照涂百耀的要求，详细地提供了相关信息。末了，他还是不解地说：涂老师，恕我直言哈，我老公既然已经离开我了，恐怕难以回头了。他这个人没什么优点，脾气又倔，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0: 一个男人如果不倔，别说做成你们的这个规模呀，只怕想干成点小事都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相，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喜新厌旧，都渴望找到自信，并且通过与漂亮女人的交往来证明自己的自信。虽然我不敢肯定他跟李丽究竟发展到什么份上，但是我敢肯定，当他遇到一个比李丽更漂亮、比李丽更懂他的年轻女人时，他就会放弃李丽了。
1: 刘成双没有完全听懂。涂先生，就算他会移情别恋，可他也得回到我的身边来呀。
0: 我们自然会设法让他经历这种情感的转移。说得直白点吧，人的情感会生病，是病就得用药啊。对你老公这种情况，中药西药都不管用，得用人药。
1: 人药？刘成双一头雾水，将信将疑。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张志刚还不到40岁就已经开始秃顶了，身旁的女人睡得正香，从窗帘缝隙里挤来的强光让习惯了早起的他出了一身毛毛汗。女人微微有些发胖，但是颇有姿色，眼皮还没有睁开，玉臂一伸，慵懒地抓住了张志刚的手，哼哼着撒娇，声音婉转如莺啼。张志刚没有挣脱，他的手被按到跌宕起伏的绵软之上，很快他的身体就起了反应，刚要靠近，却被这个女人喷出来的一口浊气熏得扭过了头。张志刚推开了她，才不到半年，他已经开始嫌弃面前这个表面小清新实则不太讲究的女人了。他心中老是想着，老婆刘成双虽然年龄比李丽大，但是个人的素质和卫生习惯那要强太多了，只是身体又本能地舍不得离开漂亮的女人。李丽坐起身，揉掉了眼屎，认真地看着肚腩隆起的张志刚问道：
1: 我们什么时候能结婚？
0: 急什么？张志刚冷冷地回答：这么严肃的事儿，能不能换个时间啊？总不能在出租房里谈结婚吧，我烦着呢。
1: 张志刚，你烦，我更烦。
0: 李丽的眼睛本来就很大，生起了气就变成了牛眼，非常的吓人。
1: 你居然想玩

0: 下不是还有几套房子吗？离婚按夫妻财产对半分，哪里会没有房子？
1: 你当那个刘成双是吃素的呀？张志刚厌恶地下床去洗漱，李丽胡乱地穿上了内衣，追到了卫生间门口，大声地喊：“
0: 张志刚，老娘把话撂在这儿，怎么离那是你的事情，你娃儿敢算老娘，老娘何处是个死？你跟那个姓刘的也不要想活！”
1: 哼，你还敢威胁老子？张志刚扯出了沾满泡泡的牙刷，瞪着眼：“你想死？老子成全你。你要是好好说，老子还真考虑与你结婚。你要是耍无赖，老子还就不结了。怎么着吧？”
0: 行。李丽嘿嘿地干笑了几声，颤抖着手指着张志刚，挤出了一句方言：“你娃儿，你娃儿不要后悔。”
1: 张志刚一脚踹上了卫生间的门。谁他妈后悔谁是孙子？张志刚驱车赶到了新希望英语学校，上午第一节课差不多要上完了。严兰在教室门口拦住了他：“
2: 张总，你怎么才来呀？学校是有规定的，凡是迟到的学员是不补课的。”“
1: 严老师，对不住啊，第一天上课就迟到，家里有点事儿，来晚了。”“
2: 啊，行行行，赶紧进去吧啊。”
1: 张志刚走进教室，找到座位，一节课下来。听严兰在讲台上上课就像听天书似的，只能听懂几个单词。下课以后，他想找严兰退学，但是严兰正被几个学员围在讲台前。张志刚如坐针毡啊。第二节课严兰讲的是什么，根本没入脑。他报这个英语班，原本是为了把生意做到国外去。有一个加拿大籍的华人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认为他完全可以把业务做到国外，但是必须要会英语。张志刚正跟妻子闹离婚呢，心想要是到海外发展，倒是可以躲开刘成双的纠缠。于是在这位外籍华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严兰，报了这个班。好歹熬到了放学，张志刚静等严兰收拾完书本和教具，见四下无人，才小声说道：“严老师
2: 啊，
1: 我打算退学了。我
2: 啊，怎么了？是我讲的不好？”“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是我的基础太差，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也学不会。哎，惭愧惭愧啊。”“
2: 嗨，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呀，对不对？慢慢来嘛，熟悉了就会了。”“
1: 真的不行，如果退学，要是学费退着不方便，我就不要退了。只是辜负了严老师一片苦心呢，啊，不好意思啊。”“
2: 张总啊，您可得考虑清楚啊，现在生意场上的人有几个不会外语的，您别一开始就放弃啊，遇到什么问题我看能不能帮忙。”“
1: 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不瞒严老师，我没上过大学，在中学的时候也没怎么学过外语。”“
2: 这倒没什么关系，很多人上过大学的也是哑巴英语啊，重新来学。不过呢，如果今天我讲的内容您都没怎么听懂，还是有些麻烦。”“
1: 所以呢，我干脆退学了算了。”“
2: 哎，不忙不忙。张总，您是朋友介绍来的，您跟其他的学员是不一样的。要不这样，如果您中午有空，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1: 这番话正中张志刚的下怀啊，能跟美丽的英语老师共进午餐，那自是求之不得。离培训学校不远有一家茶餐厅，张志刚殷勤地请严兰上座，点完餐之后静静地听着老师的指点。
2: 严兰在认真考核了张志刚的英语基础之后皱眉说：“张总，您的这个情况啊，还真是有点难办，学怕是跟不上进度，可是不学那更是万万不可。”“
1: 这有没有更基础一点的班啊？零基础的那种？”“
2: 隔壁有一家小学，就是这年龄恐怕不太合适。”“哎呀，再说了，张总，您那么忙，也不可能从 ABC 开始学起啊，对不对？”“
1: 那就看来只能算了。”“
2: 其实张总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要是我天天陪您学，用不了一个月您就会大有收获。”“
1: 天天陪我学
2: 啊？”
1: 张志刚突然觉得心跳加速，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莫不是对自己有企图了吗？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严兰的目光里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而且话头也变了。
2: 但是我倒是愿意，可是我跟我们学校签订了5年的合约，校长啊对我有知遇之恩，不能当私人教练。再说了，私人教练必须早晚相陪才行啊。张总，您是正人君子，我倒是不担心，我就怕我们家那位心眼小，到时候起了误会就不太好了，对吧？
1: 是是。张志刚有些失落的尴尬的笑了笑，我就说嘛，那要不就算了。再说像严老师这样的私人教练，我也请不起啊。
2: 严兰低头吃菜，半晌，抬起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有些兴奋地说：“张总，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说完，他拿出手机，飞快地翻通讯录，紧接着打通了，温柔的声音飘进了张志刚的耳朵里：“风琴，你最近到医院上班了吗？什么？还有一个月呢？哎呀，太好了！哎，是这样的，我在雅宝路，你赶紧过来。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张志刚第一次见到叶风琴，感觉自己有些恍惚。这个年轻的女子清丽冷艳，有一种脱俗的气质。她跟严兰坐在一起，如同火焰旁的一尊玉雕。特别是那耸挺的胸脯，犹如初春破土而出的竹笋一般的紧实。叶风琴在路上的时候，严兰就向张志刚建议，像他这种情况，最好有一位英语的私人教练早晚恶补。而他的同学叫叶风琴，刚刚上完研究生，即将到医院工作，正好有一个月的空闲。
2: 不过愿不愿意还得看我这同学他本人，我呀只是一个建议。还有我这位同学心高气傲，至今都没有谈过恋爱，我是相信张总的人品才介绍给您认识的。
1: 张志刚心想啊，要是比你漂亮，我什么价钱都肯出。张志刚是草根起家的老板，在商场有一套，但是在情场却没有天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全部都拿出来跟刘成双搭班做买卖了，如今已经年届40，才发现自己的情感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李丽这个妖精的确能满足她的欲望，但也是止于肉体，无法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见到热情似火的严兰的时候，男人本能的占有欲望曾让她心念闪动，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美丽的外语老师已经名花有主了，不过他仍然抱着幻想。但是叶风琴的出现却让他的心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4: 第11集，
15: 叶风琴的出现让张志刚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女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烟火气，甚至都没有拿正眼看她，这让张志刚很受打击啊。他毕竟是一个资产千万的老板，从前出入各种场合，漂亮的女人也见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视他如草芥。于是他表面上很职业地保持着微笑，可是内心却迸发出了一股狠劲儿。本来不想学这鸟语，但是今天老子还就学定了。
14: 叶风琴上桌之后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只是坐着。听完严兰的建议，他直接回绝：兰兰，不太可能，我口语不好，没有教学经验，关键是我得准备到医院上班，没有时间。风琴，不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吗？你就帮个忙吧， 你看，张总又不是外人，只是想学点口语，将来啊，在国外开展业务的时候方便点。
15: 啊，是啊是啊，叶老师，您还多帮帮忙啊。至于学费，由您定，多少都行啊。
14: 我不是老师，我是医生。张先生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15: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啊。
14: 张志刚的脸上发烫，在底层奋斗多年，他虽然练就了韧性，也有了经济实力，但是内心深处的自卑仍然无法消除。他招手让服务生过来取出信用卡买单，这个动作表明他不想再谈下去了，英语自然是不学了。张总，要不然还是继续在我们学校学吧。严兰有些尴尬地捋了捋衣袖，求助似的看着叶风琴，但是叶风琴形似木雕。张志刚拿起手提包，
15: 哎，谢谢叶老师，不用了，谢谢两位老师，我先走了。
14: 等张志刚一走，严兰和叶风琴就到了邻桌，涂百耀放下手里的报纸，示意他们两个坐下来。严兰笑嘻嘻地说：“涂老师，现在谁还看报纸啊？小心啊，被张志刚给识破了。”“
15: 如果我拿着手机玩，才会被识破。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年纪。按道理你得叫我叔叔。”
14: 叶风琴却对他们的打趣不感兴趣。涂总，张志刚这么快就买单走人，是不是这次见面失败了？
15: 风琴，你记着啊，以后对涉案主体向我汇报的时候不能直呼其名，要称目标，记住了吗？
14: 嗯。叶风琴点了点头，严兰笑着说：“涂老师虽然是领导，但也不必对手下这么严厉嘛。风琴，你要是在涂老师那儿干得不爽，还是跟我一起教英语得了。”“
15: 我对风琴不是严厉，而是要求高。因为风琴的心理素质非常好，将来前程不可限量啊，绝不是跟你教英语可比的。比方说，刚才你们跟目标接触，明显严老师就有些绷不住了，但是风琴很沉着，表现得恰到好处。”“
14: 哼，教英语的怎么啦？恰到好处？本来鱼都已经上钩了，可是风琴一装冷美人，就把那张老板啊给吓跑了。”“
15: 钓鱼得有耐心，假如你们一见面，风琴一听说有钱赚，马上就答应，那么本案的目标就觉得上手太容易了。人呐，只有费尽心思得来的东西才会珍惜。”“
14: 关键是不是谁都有耐性啊，对不对？人家张老板本来就没想学英语，是我撺掇他，他才来的。”
15: 涂百耀没有接严兰的话，而是扭头对风琴说道：“风琴，你怎么想？”“
14: 啊，我在想，究竟在哪儿教他英语合适呢？是在北京，还是在远方？”“
15: 当然是越远越好啊。”涂百耀的眼神亮了起来，“最好是在国外，让他完全没有依托，完全依赖你。”
14: 严兰听的是一头的雾水，他皱眉问：“喂，两位，人家都闪人了，你以为他是只猫，你想弄哪儿就弄哪儿啊？”
15: 涂百耀笑了一下，站起身：“行了，按原计划进行，谢谢严老师的帮助，您该上课了。”张志刚驱车赶回家，一路上摇了几次头。这英语是不学了，但是今天饭桌上那个姓叶的小妞也太无理了，老子又不是非要跟你学鸟语不可，他娘的给我甩脸子，有学历就牛啊。心头越是这么想，他越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然而这种事情哪里能够勉强呢？事情突然，人家不愿意也在情理之中。比起这件事儿，最让他心烦的还是刘成双和李丽，一个死活不离，一个死活要接。男人女人看对了眼，在一起玩玩，各取所需，既不伤筋动骨，又有利于身心健康，可干嘛一定要结婚呢？想着这些，张志刚心烦意乱地把钥匙插进了房门锁孔。就在他开门的时候，分明听到里屋有响动。走进卧室， 只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人，但是双腿还站在凳子上。放下来一看，是李丽，双眼紧闭。张志刚一把把李丽抱下来放在了床上，不耐烦地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要真想自杀也不会等我开门才上吊吧，再说了，哎，这灯架能受得了你这身肥膘吗？
14: 李丽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边捶打他一边大骂他没良心，嚷嚷着说，哼，我死了你至少得判无期。
15: 张志刚只好安抚他，不是我不想跟你结婚，是人家刘成双死活不离，哎，你要是有办法让他离，那咱马上办手续好不好？
14: 我才不像你那么怕他呢。
15: 等张志刚睡下之后，李丽下了楼，径直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直门银座地下一层的一家饭店。在进入小包间之前，他深吸了几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心想就算是刘成双大发雷霆也要去争取。他从小是在山里长大的，有一把子力气，胆子也大，再说了，这次是刘成双托人主动找他的，看来刘成双已经知道他老公不会回头了，被动了，这才找自己谈嘛。一进门，李丽发现自己的情敌刘成双已经坐在那儿了，中间人自然就是涂百药。
14: 刘成双和李丽自然是认识的，在北京做建材生意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刘成双的。以前刘成双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要打李丽，被人给拉住了。不过今天的刘成双双目温和，像是在等老朋友似的，对李丽说，哟，小李来了呀，来坐坐坐，知道你喜欢川菜，就在这儿找了一家地道的。
15: 李丽鼓起的气突然间松弛了，他没有料到刘成双会这么的客气。他抬眼看了一眼涂百药，心头反而对这个硬邦邦的男人有些胆怯。不过涂百药的话让他更放松了。小李啊，别拘束啊，我又不是黑社会。说罢，他掏出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放在了李丽面前。
14: 李丽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心理咨询还是有所耳闻的。当即就挤出笑来，哦，原来涂老师是做这个的，失敬失敬啊。
15: 说句老实话，我跟刘女士认识也没两天，是她找我做咨询才知道你的。她呢，以前的想法是要找你拼，我为此做了不少工作，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坐下来谈的，这才建议啊，让她约你谈一谈。上午给你打电话，你还不太相信，对吧？
14: 是。
15: 刘成双让服务员上了菜，招呼李丽动筷子，并不着急进入话题。越是这样，李丽越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终于，刘成双开了口。
14: 小李啊，听说你想跟我们家老张结婚，这是真的吗？李丽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震了一下，她鼓起勇气说，是真的。你确定他爱你吗？
16: 当然了，不爱我就不会跟我在一起啊。
14: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不过我想知道他究竟爱你什么呀？是你长得漂亮，还是你特别的有才华？
1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8: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7: 演播：小曾、王明君。
14: 李丽原先一直躲闪的目光，终于聚焦在了刘成双的眼睛上了。
16: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14: 他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快乐。刘成双的微笑已经有点变质了，但一想到之前涂百药苦口婆心的规劝，他还是忍住了。他从手包里找出一张塑封的照片，放在了李丽的面前。请问这个人你认识吗？
15: 比利接了过来。照片上的女孩子站在开满鲜花的校园里，梳着马尾巴辫，皮肤白皙，双眼皮大眼睛，清纯的像她身后池塘里长出的荷花。从骨架结构来看，像是刘成双，但是与眼前这个干瘦、大眼袋、头发枯涩、面色苍白、嘴唇乌青、唯有妆容精致的中年妇女，根本就没办法联系在一起。
16: 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等李丽回话，刘成双劈手夺过照片，放进了包里。他有些气急：“你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好看，还是现在的你好看？”李丽本来就准备吵架来的，见刘成双快要恢复到本来面目了，他冷冷一笑道：“刘姐，此一死彼一死啊，过去的老黄历还能用吗？想装嫩，你怎么不拿你还在吃奶的时候的照片啊？”
15: 刘成双气得咬牙站起身来，但是涂百药眼明手快把他按住了，示意他暂时不要说话。小李，我作为心理师要提醒你一下啊。涂百药的鹰眼发出了寒光，你还年轻，说话要注意一点，你今天是来谈事情的，不是来吵架的。
16: 涂老师，你当然是帮着他了。
15: 我收了刘女士的咨询费，当然要帮她呀，但同时也是在帮你啊。因为你们这种事儿社会上太多了，多数人都是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但是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你以为只要你喜欢张先生就可以结婚吗？
16: 哼，你不要威胁我，我是外地人，但是我相信这是法治社会，志刚只要跟前妻分居两年就是可以离婚的。
15: 刘成双一直是强行忍着，但是此刻听到前妻两个字的时候，肺都快气炸了，两手直发抖。涂百药眼见事情要糟，赶紧说：“小李啊，信不信由你啊，你与张先生结不成婚，因为张先生并不爱你。”
16: 你怎么知道？李丽认为自己已经占了上风了，腰杆也挺了挺。今天吧，不管你们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主意啊。是刘姐是有钱，但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回志刚的心。还有啊，千万不要打什么净身出户的主意，我咨询过律师的，你们的财产主要是志刚挣的，就算是对半分还便宜了你呢。你这个贱货。刘成双抓起茶杯就要砸，被涂百药给喝止住了。
15: 刘女士，要不这样吧，要不您先出去，我跟小李来谈。刘成双气得摔门走出了包间。依他的脾气，今天自己跟这个狐狸精总要有一个是失衡当场的。但是涂百药跟他有约在先，让他暂且忍耐，他实在忍不住，只能到外头去抽烟来消消火了。刘成双一走，李丽也没那么横了。他是为促成此次谈判有一定的进展而来的，至少也要摸清对方的底线。从刘成双对涂百药言听计从的情况来看，这个中间人是有用的。涂百药转了转手中的杯子，叹了一口气：“哎呀，你们俩呀，都不理智。小李啊。”说实话，你真是笨得可以啊。
16: 涂老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5: 你不就是想弄到钱吗？你们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少讲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你直说吧，多少钱你才肯放手啊？
16: 涂老师，这回你真是错了啊，我是真心爱着志刚的，他就算是净身出户我也会养他的。
15: 好吧，我就假装相信吧。不过在结束今天的谈话之前，我愿意帮你一次，请记住，只有这一次。如果你现在改变主意，我可以劝刘女士给你50万分手费。
16: 涂老师，谢谢你的好意啊，你不会觉得我们的爱情只值几平方米的房子吧？
15: 爱情？涂百药的目光变得森冷。我说的50万跟爱情无关，因为在我眼里爱情一文不值。我绝对没有威胁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接受，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16: 哼，那我也挺遗憾的。李丽说着就站起身来。本来 如果刘姐的态度好一点，我可以劝志刚只要三分之一的财产，就他这个态度没有商量余地了。
15: 好吧。涂柏耀摇了摇头，起身为他拉开了门。小李啊，你太年轻了，你今天的态度不仅使你失去了50万，连工作都要保不住的。
14: 李丽头也不回地说，
16: 你们完全搞错了吧，我可不是吓大的。至于你嘛，你想用江湖上的那一套来唬我，省省吧大叔，好好做你的心理咨询师这个貌似有前途的职业吧。哼。
15: 北京长街车流如涌，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对身边的刘成双说，我跟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过这样也好，效果出来了。
14: 什么效果呀？我看啊，一点效果都没有。
15: 这你就不懂了，你猜我给他开了什么价？
14: 什么价？
15: 50万。
16: 想得美，便宜这狐狸精了。
15: 但人家还当场拒绝了呢。
16: 哼，他想要多少？
15: 他想要爱情。
14: 刘成双摁下车窗，点上烟，吸了几口才问，涂老师，你让我把年轻时候的照片给那狐狸精看，您什么目的啊？
15: 就是想让他知道女人的容颜是如何被岁月这把杀猪刀捅变形的。
14: 这话让刘成双又喜又烦。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啊？
15: 就算杀人也得先摇醒他吧。你之前啊想雇人弄残小李那种想法以后就不要再有了，没用，还会把自己毁了。你要相信我，我的办法管用。今天我们仁至义尽，小李连50万都不要，将来还要丢工作，实在不是个聪明人。
16: 我看他那个样子，恨不得骑在我脖子上为所欲为。这事儿啊，恐怕不好办。
15: 好办？这个小李比我想象的要笨多了。如果你对张先生的描述准确，我敢断定，此刻张先生已经开始讨厌这个小李了。再加上我们的方案，一个月之内，张先生肯定跟小李分手。
14: 你肯定？
15: 哎，你还真相信他们有爱情啊？爱个屁！小李完全是看上了你们家的家产。如果你们离了，他俩结婚，不出一年就会再离。小李的眼神里全是对金钱的欲望，扯什么鬼啊？
14: 涂先生，你真的不相信爱情？
15: 涂柏耀有些急躁的超越了一辆贴着实习字样的 SUV。 我活了40多年，只见过一个人相信爱情。
14: 谁呀？
15: 你。
14: 张志刚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就被手机铃声给吵醒了。电话是严兰打来的，张志刚问了两句才听明白是严兰让他去退学费。严兰在电话里头说，
19: 张先生，我费了好半天劲才把钱给您退了。哎呀，你也知道一般啊我们是不退学费的，但是您情况特殊，又是朋友介绍的，我不能不管呢。
15: 张志刚心想钱也不太多，所以就客气着说，严老师谢谢啊，改天再说吧。
19: 啊，今天下午啊我们财务在，改天的话呀就不好办了。当然了，张总您是大老板，不在乎这点小钱，可能是我多事儿了。
15: 哎呦呦，严老师，您这么说真的让我无地自容。我马上就到学校啊。张志刚说着翻身下床穿上了拖鞋，在洗脸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李丽。哎，这个人表演完了去哪儿了？他拿起电话打给李丽，电话关机。张志刚骂了一句，他洗脸换装开车到了新希望英语学校门口，打电话给严兰，严兰的电话也关机了。张志刚非常不爽，心想就算你帮我退学费也不能明知我来还故意关机啊。他正想掉头离开，突然车窗边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
14: 张先生您好，严老师正在上课呢，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说着把手中的一个信封递给了张志刚。张志刚一看，正是中午在饭桌上拒绝自己的叶风琴。他正要说话，门口的保安板着脸走过来吆喝，
15: 这儿不让停车啊，往前往前。
14: 张志刚连忙请叶风琴上车。叶风琴迟疑了一下，还是绕过车头，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座上，再一次把信封递给了张志刚。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二集，
6: 叶风琴迟疑了一下，还是绕过车头，拉开了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座上，再一次把信封递给张志刚。张志刚连说稍等，等倒好车再说，于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车倒到了马路上。然而这一带都禁止停车，张志刚只好一边慢慢开车一边说，哎，叶老师，咱们要不找个地儿吧，这儿不让停车呀。实际上他正是想找一个借口，想把叶风琴搞定。叶风琴把信封放进了车里的杂物盒里。
5: 张先生，严老师帮您退了学费，全都在这儿呢，请待会儿能停车的时候让我下车，谢谢。
6: 张志刚巴不得这几条街都不能停车呢。哎，叶老师，您看您和严老师都帮了忙了，如果不忙的话，我请您喝杯茶吧。啊，
5: 谢谢张先生了，不必了。
6: 哎呀，叶老师，您是不是害怕喝了我的茶就得收徒弟啊？哎，我们只喝茶不谈学习，放松一下好不好？
5: 哎，您是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愿意教您学英语，其实吧，我是怕自己教不好，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教过。
6: 张志刚一听有戏，内心激荡不已啊！哎呀，我又不参加考试，就是想学几句口语，哎呀，跟外国人应付一下，嘚啵嘚啵两句就行了。再说，就我这个幼儿园水平，您怎么教都行。
5: 您别叫我叶老师，还是叫我小叶吧。后来严老师说我中午一口回绝您特别的不礼貌，在这儿呢我跟您郑重的道歉。
6: 那哪敢啊，哪敢啊。张志刚觉得这个冷冰冰的美女身上忽然多了一种女人味儿，他瞅见前面有一家茶馆，直接拐了进去。
5: 张先生，您这是
6: 说好的请您喝个茶呀，给个面子，给个面子啊。张志刚心想，只要这次不拒绝，你就跑不了了。
5: 戚艳荣把为刘成双准备的房间收拾得异常的整洁，连床单都铺得没有一丝的褶皱。刘成双进屋之后说，哎呦，戚博士您亲自收拾让我都不好意思了，以后啊还是我自己来吧。
6: 随后跟进来的涂百耀说，刘总啊，您住在这儿委屈了，先将就着吧，正好你们都是女人，平时多聊聊，就当休假了。
5: 戚艳荣却关心起他们今天的结果。刘成双讲了一个大概，生气地说，哼，那个小三啊嚣张得很，就跟我拐走她老公一样。
6: 戚艳荣安慰了几句，意在平缓刘成双的情绪。涂百耀却说，一提到第三者啊，人们通常认为全是人家小三的错，实际上换个角度看，原配也有不是。
5: 刘成双本来已经消气儿了，但是涂百耀的话让他非常的反感。涂总，你什么意思啊？我哪儿不对了？
6: 坐下说，坐下说。哎，戚博士，你得多教教刘总一些缓解压力的方法，总是生气肝火必旺啊。
5: 哎，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了啊，今儿的事儿吧，本来我就是要抽他的，是你非得拦着。有些人呢就是贱，勾引别人的男人还理直气壮，就是欠抽。
6: 刘总，现在呢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会向着小李吗？你就是孤单太久不信任人， 要想治好这个婚姻，只用钱和蛮力是不行的。亲密关系重建也不只是夫妻关系啊。你要是愿意，治疗期间我们以兄妹相称怎么样？有老哥帮你，你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你只有完全相信我，我才能帮到你。你看，你已经愿意改变了，这是好事儿。接下来，你得调整一下心态，找找自身的原因，争取在一个月之内有实质性的改进，将来才有可能恢复和睦的夫妻关系啊。
5: 哎，我有什么错啊？我有什么错？当初啊，他张志刚就是一穷光蛋，退伍兵，我那算是下嫁吧。他没钱起步，我给他资金，他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根儿，我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他找人脉。他刚开始的时候自卑，我不断的给他打气儿，连户口都是我托人给他办的。他能有今天，他每一个毛孔都浸透着我的血汗和关爱。而我呢，啊，我把青春全都消耗在他身上了，就算他不感恩，他也不能如此的忘恩负义吧，啊，就是养条毒蛇，他也不能如此绝情啊。
6: 成双妹妹，你说完了？你刚才讲的都对，然而问题就出在你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上。没错，是你成就了张先生，但是这种成就如果处理不好，那就成了负担啊。哎，你刚才一口气讲完这些，就证明这种观念在你心中根深蒂固，自然你会在生活中时不时地表现出来。
5: 我
6: 没错，张先生是从零起步，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张先生本身就是一滩烂泥，你能把他扶上墙？
5: 可是
6: 再说了，两性情感如果掺杂投资心态，那就把婚姻当成了一桩生意，退一万步说，投资还有失败的时候呢。哎，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报你啊？
5: 刘成双几次都想插嘴，但是涂白药的话如同连珠炮弹般的密不透风，让他根本就不能回话，气得他直翻白眼。在一旁的戚艳荣紧张的直冒汗，赶紧打圆场，涂老师说的是有一点极端，但是良药苦口，你们真是想气死我呀。
6: 戚博士，您不用和稀泥，我讲的这个不是针对你，而是普遍现象。成双妹妹，你接受也好，生气也罢，我都必须要把病根说清楚，要不然啊，就算张先生回到你的身边，也断难长久。
5: 行行行行行，什么都是我的错，好了吧？你想说，你就说个痛快。
6: 那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女人味啊？第二，你有没有让张先生觉得他的存在不可替代？第三，你除了专注挣钱之外，有没有稍微动点心思来调剂生活呀？
5: 刘成双呆了半晌，才问道：“涂老师，你究竟想说什么？我还真没太听明白。”
6: 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5: 嗯，
6: 你觉得你有没有女人味儿？
5: 女人味儿？什么叫女人味儿啊？刘成双看了看戚艳荣，再往自己的身上瞅了瞅，那您觉得戚博士他有女人味吗？
6: 他也几乎没有。
5: 涂老师，您指的女人味莫非是一种骚味儿？
6: 不是一种
5: 啊，
6: 是一分。真正有味道的女人，一分骚，三分俏，六分柔。
5: 怎么讲？

0: 引起男人的欲望。三分俏就是要有亮点，可以是漂亮，也可以是有特点啊。还可以通过锻炼和打扮来使形体更加优美。六分柔嘛，主要是指内在的涵养，柔情似水，润物无声，总是保持谦恭的姿态，懂得欣赏和尊重丈夫，顺其自然而不强行改变什么。想想你们有没有啊？
1: 刘成双和戚艳荣听了一时都没有回应。涂柏耀接着说，
0: 从这几天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可以做出如下的总结。第一，你的整体素质的确比张先生高。第二，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魅力四射的女人呢。第三，张先生的确是扔了珍珠捡石头。第四，你身上有一股平常女人不具备的韧劲。第五，你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1: 这几句话把刘成双说的是飘飘然。如果说刚才他还在谷底，此时已经被抛上了云端。他把掏出来的烟和打火机放进了垃圾筐里，在床沿坐下来，半天都没有说话。戚艳荣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轻轻地喝了一口，向涂柏耀投以真诚的目光。涂老师，其实啊，我这个人还有一种能力，我不会看错人。比如说吧，我出现问题的时候选择了您跟戚博士。
0: 能够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那么从今天开始，学会忘记过去，一切从零开始。首先呢，我愿意当你的体能教练，场地就在这儿。不过我的训练有些残酷啊，你要是不能接受呢，现在还来得及放弃。其次，戚博士要跟你做心理辅导，你也要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些课程。
1: 嗯，涂老师，我相信你，我愿意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开始学习。
0: 涂柏耀拿出了手机，当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给刘成双看。刘成双虽然平时也照镜子，但照片上的女人确实是未老先衰。涂柏耀深吸了一口气，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吧，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女人味儿又在你身上蓬勃生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叶风琴觉得张志刚的性格比想象之中要好得多，他很有礼貌，说话的嗓音很低沉。在茶馆的轻音乐之中，这个成熟的男人让他有了进一步接触的兴趣。
0: 张志刚一开始并没有继续讲学英语的事儿，他在讲自己的童年。那是一个晦暗的故事，阳光似乎忘记了位于黄河东畔的那片黄土地。张志刚并没有忌讳自己的草根经历，说到动情之处，双眼含满了泪水。叶风琴分了几次心，才说服自己这个人是在演戏，自己也在演戏，不能上他的当，必须要把他引向老涂设计的情感埋伏圈。
1: 叶风琴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还是要鼓励张志刚。叶风琴说，其实学任何东西，只要有恒心都是能学会的，英语也不难，关键是要有好的环境，特别是要有语言环境。
0: 张志刚声称自己这些年活得太累，真的是想出去散散心。他也在试探叶风琴，因为他非常清楚，要泡这个美女是不能在北京的，刘成双和李丽是绝不允许的。
1: 叶风琴说自己没有答应教他英语，是想趁上班前的这个月去一趟地中海。
0: 张志刚马上就说，如果能够结伴而行，他愿意出所有的费用。

0: 孟琴当即说，费用自己有，如果他出自己就不去了。
1: 张志刚赶忙表示赞成。
0: 叶风琴在回来的出租车上想，其实钓一个男人比想象之中要简单得多。为了制造此行的真实性，他把张志刚给他的名片拿出来，加了对方的微信。他在微信上留言，张总，学英语的费用是6000元。
1: 半分钟之后，他就收到了回复，谢谢叶老师打折，我还以为是10000元。然后是一个笑脸表情。
0: 叶风琴想了想，回复道，就去地中海，时间路线由你定。
1: 希腊爱琴海的风光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至少张志刚这么认为。特别是那些建筑，既像中东又像欧洲，还有几分怪异。但是那片海真的是很干净。因为语言不通，他几乎成了聋哑人。如果没有叶风琴，他认为自己可能寸步难行。此时张志刚和叶风琴正在一艘游船上，甲板上的阳光大好，灼得人皮肤发疼，风很大，海鸥成群结队地追上船，向游人讨要食物。叶风琴若无其事地拿出面包喂海鸥，被海风扯起的雪白的长裙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船舱里传来异国情调的音乐，一位金发女郎走到了张志刚面前，友好地说了一大串话。张志刚一句也没听懂，着急地走到右舷向叶风琴求助。叶风琴告诉他，
0: 他是邀请你去跳舞呢。
2: 可是我不会呀。
0: 没关系，我跟你去。叶风琴拍掉了手中的面包碎屑，跟着女郎下了顶层甲板，向船舱走去。船舱门口有一个拿相机的希腊男子，要他们站好。叶风琴很配合地摆了一个 pose。
1: 张志刚感觉很吃惊，一路走来，他多次要求想跟叶风琴合影，都被叶风琴拒绝了。可是这次如此的爽快，让他颇为意外。进入船舱，只见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男女老少聚在舱内大厅。台上的一伙人跟着一个梳小辫的黑人学跳舞，那个黑人教练比猴子还灵巧，打着响指，大声吆喝着示范。不多时，居然将这些人的步伐训练得整齐划一了，台下的人都鼓起了掌。金发女郎再次走到了张志刚身边，微笑着请他上台跳舞。
0: 叶风琴小声对张志刚说，哎，人家既然邀请了，你必须上台的。
2: 我不行，我从来没跳过舞。
0: 叶风琴没有再逼他，只是笑了笑。等张志刚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的时候，叶风琴却到洗手间去了。
1: 那个金发女郎的再三青睐，让张志刚觉得浑身爬满了蚂蚁。他只好用叶风琴教他的几句简单的英语不停地道歉，但是那个女郎就是不走。此时一个高大的黑人直接走了过来，像抓小鸡一样把他托起，径直向台上走去。张志刚晕晕乎乎地上了台，前面那一队的表演已经完毕，这一队是临时组织，原来都是从客人中拼凑的。张志刚被夹在中间，完全不知东西南北。不过幸好这个游戏多为肢体交流，张志刚本来就不笨，当兵的时候还得过团里的单双杠比赛冠军呢。因此他随着教练的指挥和音乐节奏，居然跳得有模有样。台下的掌声轰然响起，黑人教练还特意跟他拥抱了一下。张志刚下了场，汗水顺着鬓角直流。一只柔弱无骨的手忽然捉住了他，他一看叶风琴笑眼如花，他觉得自己轻若气球，被牵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0: 叶风琴拿出手机，开始播放刚刚录下来的视频。视频的焦点当然是张志刚了。张志刚觉得这次体验简直是棒极了。叶风琴看着他说，其实啊， 人人都有自己未曾发现的天赋。
1: 张志刚不敢看叶风琴的眼神，在他的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哪个女人如此的看重他。他觉得爱琴海有一种令人晕眩的美。
0: 涂百耀在电脑上打开了叶风琴发来的视频，让刘成双和戚艳荣观看。刘成双看了一半，神情就不高兴了。没想到这个叶医生还挺会勾引人的啊。
1: 涂百耀笑了。叶凤琴勾引你老公，咱们是有预案的，他是在履行合同。刘总，怎么吃起干醋来了？
0: 心里当然不舒服了。这姓张的死鬼，要是平时拿出这种眼神的十分之一看我，也不会闹成这样。
1: 张先生要是没有中招，就不会跟你那个深恨的李丽脱离。我讲过很多次，所谓爱情不过是喜新厌旧的代名词，可你总是不信啊。
0: 涂老师，就算你讲的有道理，可是为什么要去爱琴海啊？
1: 只有让张先生毫无依托，才会尽快的喜欢上风琴呢、啊、咱们的合约才能尽早的结束啊。
0: 那万一叶医生到时候真的喜欢上了张志刚怎么办啊？一直没说话的戚艳荣突然插嘴了。风琴是不会喜欢张先生的。戚博士怎么那么肯定啊？戚艳荣看了涂白耀一眼，轻声说，风琴跟着我的时间长，我了解他，他喜欢的类型是霸道型的男人。有意思有意思。
1: 涂白耀当然知道他们两个的意思，只好笑着说，哎，你们就别含沙射影了，风琴怎么着也得找个高富帅啊。我呢，对婚姻这种事情看得太透了，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您还真自作多情哈。
1: 在北京华兴医院的危重病房里，拔掉管子的荣坤有气无力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突然发病后，他在鬼门关闯了几回，在意识清醒之后，什么公司、老婆、财产都是浮云，保命最要紧。但是现在看起来命都难保啊，因为医生不止一次对哭肿了双眼的居胜讲，您家先生的身体已经毁败到了极限，仅凭医药恐怕难以保证回天了。居胜熬了几个通宵，掏出小圆镜看到熊猫眼，就回家取东西去了。荣坤醒来的时候，妻子刚刚离开。虽然护士解释说居女士回家取东西，荣坤仍然很生气。说不定妻子希望自己早死，好独占财产呢。这种念头从他的脑子里划过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从心底升起，我绝不能死。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三集，
6: 在北京华兴医院的危重病房里，拔掉管子的荣坤有气无力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突然发病之后，他在鬼门关闯了几回，在意识清醒之后，什么公司、老婆和财产都成了浮云，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从他的心底升起，自己绝不能死。正在这个时候，护士走了进来，说有位女士来看他。荣坤陡生狐疑，说了一声请进，只见一个有些瘦弱的娇小女人走进了病房。她一张娃娃脸，十分白皙，一双杏眼，神态温和。荣坤努力在脑子里搜索着自己过去的相好，但是没有一张面孔对得上。
5: 那女士走到床边，轻声说：荣先生，蒋先生让我来问候你。
6: 荣坤一下来了精神。去年，荣坤在深圳的一次商会上认识了美国人蒋一方，对这位大鼻子老外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人家是国际投资人，自己则是内地商人，层次不一样。蒋一方曾经告诉他，自己的前妻戚艳荣在北京，请他多加关照。自然，这是场面上的客气话，但是荣坤却记在了心上。当荣坤得知妻子找的心理咨询师正是这个戚艳荣的时候，才答应他家访，并且付10万元的费用。事后，他通过微信把情况告诉了蒋一方，蒋一方表示感谢，并请他有空到深圳一叙。这件事情因为后来荣坤发病，就没再顾得上。可是没成想，今天蒋一方竟然会派人专程来问候。自己住院连公司高层都不知道，而蒋一方连他住哪家医院的哪个病房都一清二楚。看来这位国际投资人是关注自己的。想到这儿，荣坤还有一些兴奋。他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谢谢啊，谢谢蒋先生的问候。
5: 荣先生，蒋先生让我告诉你，你活命的办法可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病情稳定之后，去找涂先生和戚博士。说完，那个女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荣坤呆在那儿了。
6: 爱琴海的风光并没有让张志刚着迷，那些小岛上的建筑和密密麻麻停泊在海边的游艇，对他来说那都是风景。几天下来，他对风景已经心生厌倦了。游了雅典的卫城，听天书一般的让叶风琴恶补了一通希腊的先贤史，张志刚彻底糊涂了。但是他不想回去，便主动提出要趁此机会多看一下世界，于是又买了船票去了克里特岛。因为喜欢电影《教父》，又去了西西里岛，又到了罗马参观斗兽场，还赶上了梵蒂冈教皇在圣彼得广场接见信众的盛典，最后到荷兰看海平面以下的城市。在郁金香公园，叶风琴看到门口一位老人在做木鞋， 全是用手工从坚硬的木头上刨出鞋的形状，再仔细打磨而成。鞋子光洁如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友好地夸叶风琴漂亮，希望她能买一双。叶风琴当即就要买，张志刚拿出了一沓欧元抢着付钱。叶风琴含笑收下了那双价值十欧元的木鞋，而张志刚则心花怒放。
5: 这一圈玩下来，大半个月就过去了。两个人从阿姆斯特丹乘机回国。叶风琴真是一位好老师啊，教会了张志刚不少的日常英语。当然，张志刚并不在乎他学了多少。与聪明文静的叶风琴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特别是叶风琴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尊重他，理解他，鼓励他。活了近四十年，张志刚第一次感觉到被一位美丽知性的女子欣赏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6: 在旅行中，两个人虽然同住一家酒店，但是张志刚从来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啊。当然，有很多次张志刚都在失眠中披衣而起，像小偷一样站在叶凤琴的门边，屡屡举起的手都快抽筋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勇气敲下去。夜半敲门，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温软的叶凤琴融化在他的怀中，要么是自己在温怒的叶凤琴的眼神里变得猥琐不堪。他当然希望是第一种啊。但是他没有收到信号，哪怕是一丝微弱的信号都没有。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爱上了这位有点冷的美人。
5: 比起眼里全是金钱的村姑李丽，叶风琴就是视钱财如粪土的女神。很多次，叶风琴居然请张志刚吃各种异国美食，喝街头浓烈如酒的咖啡。在罗马的时候，叶风琴看上了一款衣服，张志刚赶快去柜台刷卡，但是由于英语不熟悉，耽误了时机。叶风琴自己掏出信用卡刷了，并且真诚地感谢了他，说自己的东西自己买。这要是换成李丽，不让他张志刚把卡刷爆，是绝不会走的。
6: 而比起毫无生趣只知道赚钱的女汉子刘成双，那叶凤琴简直就是风情万种的小女人了。其实刘成双并不坏，但是这个女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自己颐指气使，仿佛自己是她的兵。当年鞍前马后伺候她爷爷，现在还要给她当兵。并且这个刘成双一天到晚就知道赚钱，连吃饭都跟新兵连似的狼吞虎咽，仿佛天天都有火灾等着他俩去救。反观叶风琴呢，安静地坐在雪白的桌布前，漫不经心地摆弄着刀叉，不时看看海上飞起的水鸟，往往一餐饭就要吃一个多小时。真没想到他的脑子里有这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知识，仿佛这个女人的大脑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库。女人一旦有趣，就会显得更加美丽和可爱，而美丽的女人要是有了知识，那就更有魅力了。张志刚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啊，这个叶风琴怎么就能想到把录下来的视频放在云端呢？这既节省了手机内存空间，又可以随时调出来看。一直到现在，他还为当时给叶风琴发微信写错了字羞愧难当呢。当时叶风琴问他想去哪儿玩，他回答了三个字：爱琴海。爱情写成了谈恋爱的爱，感情的情。现在在阿姆斯特丹迷宫式的候机厅里，张志刚看着叶风琴，旅程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个女人丝毫没有表露出对自己的喜欢啊，这该怎么办？ 是在飞机上再向他暗示，还是回去再说呢？他正胡思乱想着，叶风琴轻轻地碰了一下他。
5: 哎，你那么长时间没带手机，不怕耽误了业务吗？
6: 带手机干什么呀？就算带了，发个微信还有错别字。
5: 叶风琴翻了翻自己的手机，把张志刚当时发的微信给调出来。当看到“爱琴海”三个字的时候，张志刚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叶风琴的眼神很亮，仿佛要看穿张志刚的心。实际上啊，爱琴海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是寻找爱情的地方。
6: 而在北京的李丽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张志刚在消失之前跟他吵过一架，他们吵架本就平常，不过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李丽也谈过恋爱，深知恋爱中的小打小闹对于男女双方而言不过是情感的调味剂嘛。但是张志刚这一次把手机一关，再也打不通了。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开头那几天，李丽是有心冷落张志刚一下的，他没找他，后来又觉得这事情不大对劲呢。几家建材店的生意仍然在继续着，店长们一如既往，但都明确表示不知道张总的去向，而且言语之间多提及刘成双，似乎他们串通好了，只认刘成双这个老板娘。李丽其实不在乎这些，她能够降服张志刚自有他的法宝啊。他自小就有心计，对男人的需求很有研究。比如说，他能变着花样与张志刚亲热，几乎每次都能够把强壮的张志刚弄得近乎虚脱。仅凭这一点，李丽就自豪地认为，一般的女人只凭脸蛋是不能跟自己抗衡的。这源于李丽有一次在街边的地摊上买了一本花花杂志，上面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讲述慈禧靠身体魅惑并俘获咸丰皇帝的秘诀。通常的情况之下，这种本不足信的扯淡文章多为好事者杜撰的，但是李丽却奉为真经，早晚苦修。在张志刚之前，李丽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完满的检验，只不过那些试验者没什么实力。碰到张志刚之后，李丽觉得除非自己放过他，否则呀，张志刚一定像瘾君子一样无法自拔。所以李丽坚信凭自己独步江湖的秘籍可以纵横天下，何况区区一个张志刚。当涂百耀提出50万元的分手费的时候，李丽真想吐他一脸的唾沫。
6: 然而张志刚失踪了近一个月，李丽熬不住了。他并不笨，他知道张志刚除他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情人了。失踪的可能性有几种：第一，张志刚出了意外；第二，张志刚故意躲着自己；第三，张志刚被刘成双拉回去了。出意外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能报警啊，因为他还没有与张志刚结婚，名不正言不顺。故意躲自己也没道理啊，虽然说他垂涎张志刚的钱财，但是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啊，甚至在生活费上还经常倒贴，这点投资技巧李丽还是会的。那么张志刚跟刘成双重归于好了，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也不能排除。李丽以女性的第六感探测到，上次刘成双约她到东直门见面是有阴谋的， 特别是那个长着鹰眼的涂百药很不好惹，保不准布下了什么陷阱吧。想到这儿，李丽吓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涂百药最后的那句，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连工作都要保不住，看来并不完全是威胁呀。
5: 最终李丽将思维锁在了涂百药的身上。这个人是谁呢？恐怕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那么简单吧。李丽打开了网络，快速地搜索了一下涂百药。这一搜索不要紧，直吓得李丽手指微微发抖。涂百药居然上过富豪排行榜。以李丽的江湖经验，断定如果网上的这个富豪与那天见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十个张志刚的身家都无法与之相比。可是让李丽困惑的是，涂百药这个重量级的人物怎么会帮刘成双的忙呢？虽然说刘成双的爷爷曾经是高级将领，但是人死灯灭，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不过好像听张志刚说过，刘成双的父亲也是企业家。虽然父女俩多年不相往来，但是如果听到女儿的婚姻出现危机了，那做父亲的岂能袖手旁观呢？底层出身的李丽当然知道，现实社会中的财富与权势是极难分清的。刘氏家族如果想收拾同样是底层出身的张志刚，比自己用江湖隐术俘虏男人那要简单得多呀。
6: 人就怕多想，李丽本来就有企图心，如今张志刚失踪了，更是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事情复杂。关键是他自认自己投入太多，眼见就要成功上位，却出现这种意外。最终他要强的性格占了上风，决定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他想打电话找涂百药探探口风再说。本来他是想打给刘成双的，但他不想在情敌面前示弱，认为还是通过涂百药的好，至少他得弄清楚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是不是网上说的那个富豪。涂百药接电话后对李丽巧妙的盘问只做了一句回答：
8: 我就是涂百药，全国似乎还没有重名的。
5: 面对涂百药这样的聪明人，李丽自然是占不了便宜的，最后他只得老实问：涂老师，自刚失踪了，请问你晓不晓得他的消息啊？
8: 小李，别乱说啊，失踪是要报案的。据我所知，这个张先生啊，这会儿正在爱琴海旅游呢。
5: 涂百药故意将爱琴这两个字加重了语气。李丽平时喜欢看《非诚勿扰》这个相亲节目，自然是知道爱琴海的。他的心跳陡然加速，他在爱琴海做什么啊？
8: 做什么？
6: 涂百药似乎对李丽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8: 爱琴海还能做什么？当然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啊。
5: 和谁啊？
8: 当然是个美女啊。
6: 涂百药还叹了一口气。
8: 哎，小李啊，你先别着急生气啊，其实你刘姐都已经气倒了。哎呀，这个张志刚啊，居然把在爱琴海玩的视频发给你刘姐，这不是要杀人吗？
5: 居然还有视频？李丽咬了一下牙，终于央求着说：涂先生，可不可以把视频也给我传一份啊？
6: 涂百药沉吟了半晌：
8: 行吧，不过你得发誓啊，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
5: 好，一定。
6: 国际航班一般都座无虚席，要是坐在中间还真够受的。聪明的叶风琴在办理登机手续前 找到了一位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驻守的帅小伙。这个帅小伙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雇员，已经加入到了荷兰籍。一番闲聊下来，小伙子很喜欢叶风琴，就把他们两个人安排到了经济舱最前排的中间位置。这个位置与前舱只隔着一层壁板，方便伸腿，还可以随手取阅壁上的书报，看电视更是方便。张志刚是既欢喜又嫉妒啊。上了飞机之后，他就对叶风琴说，那个小帅哥的目光追了你一路啊，叶老师。
5: 同时也追了你一路啊，人在异国他乡，难得碰到老乡嘛。哎，对了，他刚才悄悄问我说你是我什么人，我说你是我表叔。
6: 表叔？亏你想得出来。他是想问你我是不是你男朋友啊。张志刚说着，侧目观察着叶风琴。他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了，在飞机上这十多个小时，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这一个月算是白搭了。
5: 叶风琴不咸不淡的回应，你想到哪儿去了？人家好不容易弄到欧洲身份，是不会考虑国内的女孩子的。再说了，张总，您成家多年，怎么还会有女朋友呢？
6: 这回该轮到张志刚吃惊了。你怎么知道啊？这一路走来，虽然两个人天南海北一劲瞎聊，但都没有提及个人的隐私。
5: 哼，张总在建材行当里头并不是无名之辈啊，在这个信息社会，了解一点情况并不是太难吧？
6: 张志刚心头一跳，连忙追问，叶老师，您还了解什么情况了？
5: 如果张总不是一个正派人，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跟你出来呀。不过我听说张总和夫人好像有点不愉快，是真的吗？
6: 张志刚心上的石头终于放下了。年近四十的男人跟老婆有隔阂，这太普遍了，遍地都是，并不稀奇。关键是这个叶风琴知道不知道自己跟李丽同居的事儿呢？得想个办法打听出来。于是他叹了一口气，唉，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家那位啊，脾气大，结婚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关键是我没文化，也怪不得他。不过我们分居好久了，怕是人家不要我了。
5: 张总，你也别多想，现在社会进步了，离婚很普遍的。不知道张总您作何打算？

0: 大家好，我是来曲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懈。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四集，
6: 在回国的飞机上，叶风琴问张志刚，
7: 张总，现在社会进步了，离婚很普遍的，你也别多想。不知道您下一步作何打算呢？
5: 我打算有什么用啊？张志刚摇了摇头，感情这个东西啊，勉强不来的。叶老师，咱们出来这么久，说实在的，我可没有把你当外人，我就掏心窝子跟你说吧，我现在手头虽然有一点钱，但实际上还是沾了我媳妇儿的光，如果离婚，恐怕跟净身出户也差不多，我是心里烦才出来散心的。当然了，这段时间呢，我跟你在一起啊，不仅仅是学了英语，更是学了如何放松。如果天下的女人都像你这般善解人意，哪会有那么多矛盾呢？
6: 张总，您过奖了吧？其实您聪明能干，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况且您还不到四十嘛。这一路走来，充分体现了您随机应变的能力，就算是从零起步，也能够干成一番事业啊。哎，对了，像张总您这样的好男人，一定会有不少的追求者吧？
5: 张志刚被他一夸，有些轻飘飘了，同时也断定叶风琴不知道李丽的事儿。他再次叹息，哪有啊，我是被婚姻伤到心了，况且我人又笨又没有才华，谁会搭理我？像叶老师这样善解人意又聪明贤淑的美女，才不知道有多少追求者呢。
6: 说来您可能也不信，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男朋友呢。哎，
5: 那你说说条件嘛，我的圈子虽然不大，或许可以帮你物色物色。
6: 谢谢您了。哎呀，还是看缘分吧，不过我也不小了，总得找一个成熟稳重的吧。
5: 张志刚本想趁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他权衡再三，还是觉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付眼前这位冷美人得有耐心呢。于是他生生地咽回了想说的话，盘算着飞机落地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与叶风琴的关系，当然如何甩掉李丽和摆平刘成双才更为棘手。不过要是能与身边这个女人为伴，纵使粉身碎骨又有何惧啊。爱情的魔力如同老屋着火，它能驱使瘫痪在床的人下地逃生啊。张志刚觉得心底有一股热流涌动。
6: 黄昏，古运河边的道路上

0: 几乎看不到行人。戚艳荣正陪着刘成双散步呢。刘成双问：“
1: 你是说李丽已经慌了？”
0: 涂老师是这么说的：“
1: 你呀，什么都听老涂的，难道他什么都对吗？啊？说真的，这段时间他可是把我折腾得够呛，我这身子骨都被他打散好几回了。”
0: 戚艳荣没有回应他，拿出手机，调出镜子功能，递到了刘成双的面前。只见里面的刘成双面色红润，连头发似乎都充满了活力，显得蓬蓬勃勃的。刘成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1: 这不是夕阳闹的吗？
0: 就算是晚霞，也不能够在苍白的脸上多彩呀。我呀，还真希望涂老师能够训练训练我，可是我还真没这个福气。
1: 看来啊，你是真喜欢上这个屠夫啦。哎呀，女人可真是奇怪，再有学问的女人，只要遇到喜欢的男人就变成呆瓜了。
0: 刘姐，这回啊您是错了。我是尊敬他，但是呢，我有过惨痛的教训，这辈子都不想再结婚了。涂老师也是，他儿子死了，心也死了，估计他不会再有这种感情了。
1: 可是戚博士，你们干的工作却是为他人解决婚姻家庭的难题，你们自己都处理不好情感问题，怎么可以帮别人呢？
0: 啊，刘姐，这不是工作吗？只有真正受过伤的人才知道病态的婚姻是多么的可怕，才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客户着想啊。您不是也相信我们才在我们这儿住下来的吗？
2: 刘成双回头看着柔弱的戚艳荣。
1: 是，我相信你们。这么说吧，就算张志刚这家伙不回头了，我也会照样付你们费用的。放心吧。
0: 刘姐，我们还是照合同来吧。
2: 戚艳荣走到公园的一把长椅前，先用纸巾擦了擦灰尘，再请刘成双坐下。
0: 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3: 戚艳荣说的开始，即为正式治疗。近一个月来，涂百耀与戚艳荣分了工，涂百耀负责体能训练，戚艳荣负责心理治疗。刘成双一开始有些抵触，但随着疗程的推进，他的确感到身心发生了变化。以前他每晚都无法入睡，神经衰弱，食欲不振，肝火也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涂百耀认为必须要先进行体能的强化训练，再辅以心理治疗。涂百耀雷厉风行，居然弄了两身军用行头，像训练新兵那样整日训练刘成双。先是跑步，起初是3公里，再到5公里，辅以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等等。最让刘成双无法忍受的是，涂百耀不知从哪儿下载了一个12分钟脂肪燃烧训练视频，简直是不把人训练到休克不罢休啊。一天下来，刘成双完全累瘫了，几度想退出训练，但是要强的性格使他咬牙坚持了下来。他知道涂百耀这个人缺乏同情心，何况涂百耀自己也在一旁陪着练呢。以前的刘成双是害怕夜晚的，而现在他却渴求天色赶紧暗下来吧，他好倒头大睡啊。身体极度疲乏的人，只要被一沾床，连梦都不会做的。
0: 按照课程安排，晚上是戚艳荣上课，从6:30到9:30，3个小时，两个人都是在黑暗的屋子里头度过的。戚艳荣和急性子的涂百耀不同，他非常的有耐心。起初的课程如同向神父告解，实际上就是讲述自己的罪过。第一个晚上讲的部分，第二个晚上再讲，第三个晚上听录音比对。这种办法让刘成双不敢撒谎。他先是讲了最近几年的事儿，再讲记忆中已经模糊的事儿。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痛哭。因为以前刘成双忙于挣钱，他没有系统地梳理过自己的过失。
2: 这样一来，他居然发现自己实际上是相当自私的。虽然谈不上罪大恶极，但是的确在夫妻的二人世界中专横跋扈。
3: 这个阶段讲完，戚艳荣又让刘成双动笔写，讲与写内容相同，但是表现出来却有很大的差异。文字的约束使他的思维更加的连

0: 刘成双领悟到戚艳荣的工作更加重要，而涂百药的工作只是铺垫，是塑形，戚艳荣的工作才是塑神，使病人更为客观地认识自己。只有心灵产生震动，治疗才会有效果。
1: 第三个阶段，涂百药和戚艳荣都参与了，他们一起给刘成双制定了一份计划，包含饮食起居和仪表仪容，仔细到刷牙四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洗澡15分钟等等生活细节。让戚艳荣最伤脑筋的是神态举止的规范，刘成双几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特别是练习微笑这个面部动作让刘成双极为恼火，他越练习越不会笑，甚至对着镜子他觉得自己就是个面瘫。后来刘成双终于觉得镜子里自己的微笑足够标准了，但是戚艳荣说，你的肌肉群是调动起来了，面部也笑了，但是你的心没笑。刘成双不理解，戚艳荣说，真正的微笑核心是眼睛先笑，这才能使整个面部活跃起来，进而传递到全身。所以真正用心微笑的人，就算是背对着大家，别人也能够感知出来。刘成双若有所悟，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的眼睛上，他自己也明显地觉得眼神亮堂了许多了，但是戚艳荣还是不满意。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药观摩了几次也毫无办法，戚艳荣一改让刘成双告罪的形式，转而让他反其道行之，专拣记忆中最开心的事情讲述和记录，而且必须要表情配合。然而刘成双实在想不出来有多少值得高兴的事儿，想了半天，终于写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赚到100万的时候和张志刚喝了一顿酒，两个人都烂醉如泥的故事。
1: 这件事儿的确使刘成双的微笑看上去有些真实了，但是仍然是不够自然。戚艳荣只得提醒他，童年懵懂无知的时候难道就不快乐吗？没料到提到童年，刘成双一下子就呆在那儿了，接着眼神变得晦暗，最终泪水长流。原来刘成双的童年是在离乱之中度过的，父母下乡还没有回城，爷爷在远方的军营，他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遭受白眼，所以他胆怯害羞又孤僻。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有一次几个男孩子让他蹲在花坛下头不准动，他只得从命。突然觉得天上下雨了，原来是几个男孩在花坛的上头向他撒尿。
0: 戚艳荣与涂百药会诊的时候认为，童年是人生的底色，如果一个人的童年不幸，那是极难在后天找回平衡的。这也难怪刘成双连一个自然的微笑都很难达标啊。不过涂百药纠正说，刘成双的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譬如这种体能训练一般的男人都扛不住，但是他能扛住，证明刘成双很有毅力。他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求真务实，这说明具有领导才能。但是如果不能唤醒他缺失的爱，刘成双再有钱也难以把心打开啊。
1: 戚艳荣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也没有办法呀。他说，童年已逝是找不回来了，纵使找回来也是伤心的童年呢。
0: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帮他重拾美好的童年，那就是让他亲手创造一个童年嘛。
1: 您说的呀我都明白，就是让他生一个孩子呗，再亲自抚养。可是他多次流产，年龄又偏大，恐怕很难呢。
0: 但是涂百药坚持，

0: 说只要可能，都要争取。于是戚艳荣向刘成双说明了两个人的意见。刘成双沉吟了半晌，
1: 难道说我不想当妈妈吗？身体不允许还在其次，关键是我跟谁生啊？张志刚吗？他视我如瘟神，躲都躲不及，他又背叛了我，他是不会跟我生孩子的。戚艳荣知道这种大事儿三言两语无法奏效，只得说这事儿不急，得慢慢来。随后，戚艳荣联系了老同学妇产医院的副教授华新大夫，经检查，刘成双因为多次刮宫，宫壁变薄，经期也不正常。华新就直接劝戚艳荣说：“还是别费劲了。”然而戚艳荣请求他别跟病人说得太死，应该以鼓励为主。华新只得在告知刘成双实情之后强调：“是这样，只要您呢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怀孕这事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受孕之后必须卧床静养，不宜轻动。”今天，戚艳荣正要给刘成双调理心态，刚刚开始，他的手机就响了，是涂百药发来的微信。
0: 目标已经进入目的地，按原计划行动。下了飞机，张志刚热情地邀请叶风琴一起吃饭，说自己实在受不了羊醉，得尽快解解馋。叶风琴推辞不过，就依了他。作为建材行业的老板，张志刚平日里自然有固定的消费场所。他带着叶风琴直奔10号温泉会所。作为会员，他连自家的车都不用，自有服务生开车来接。选择这里，不光是这里的潮州菜做的地道，更因为大凡会所都很高级而幽静，普通人消费不起，免去了不必要的打扰。张志刚与刘成双不同，虽然平时也不锻炼，却有保持体型的办法，那就是泡温泉。尽管北京大多数的所谓的温泉不过是加热了的自来水，但是蒸蒸桑拿、泡泡澡堂也算是养生之道。不过这里消费高，连李丽他都不常带来。
1: 按照张志刚的计划，先吃饭，再好好泡澡，然后再到休息厅倒时差。当然，这一系列安排背后的目的是要好好的欣赏一下叶风琴的身材。毕竟在温泉池里，无论是谁都无法掩饰身体的。不过张志刚的如意算盘刚刚拨动了一下，这麻烦就来了。当张志刚看到李丽出现在饭厅里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自己曾经把会员卡给了李丽。李丽进来之后绷着脸站在桌头，三个人的位置刚好成品字形，李丽觉得自己是最上头的那个口字。在情场，没有什么事儿比抓住现行更令人激动的了。
0: 张志刚的脸色如同刚下锅的猪肝，他看了一下有些惊悸的叶风琴，对李丽喝道：“你是谁啊？”这个时候服务生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李丽带着胜利的笑容，拿出了张志刚给自己的会员卡，放在了叶风琴的面前，对张志刚说：“
1: 张总，你不会认为这张卡是我在马路上捡的吧？啊？”
0: 张志刚的脸色已经变成酱色了，他对服务生说：“没事儿。”服务生知趣地走了。
1: 叶风琴当然心知肚明啊，但是他对浑身颤抖、一脸杀气的李丽真有些胆怯了。涂百药呢？他不是说好了会来的吗？万一这个李丽真动起手来，自己肯定不是对手啊。他迅速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头看去，外面停满了车，独独不见涂百药。
2: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张志刚已经语无伦次了。李丽的出现让他既憎恨又晦气，并且在心头暗暗发誓，这个女人就算是跪下来求她， 他也不会再跟他好了。
1: 李丽胸膛起伏，强忍着怒气，干什么？来看张总的新欢呐！啊！叶风琴定定神儿，问张志刚：“张总，这位是张夫人。”
0: 张志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一切的搪塞反而会更加的尴尬，于是就耐着性子说：“叶老师，弄错了，他以前在我的店里干过，只是认识而已。”
1: 在你店里？不止吧？还在你床上吧？姓张的，你摸着你的良心说，你是不是发过誓要跟我结婚？
0: 毕竟是女人，而且没有名分。其实李丽在看到叶风琴的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没戏了。叶风琴的担心是多余的，女人喜欢比较，也是在比较中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张志刚没有说话，实际上他也是心头有愧，毕竟他跟李丽也曾十分的恩爱，而且现在这种场合，他撞墙的心都有，哪里还有心思反驳呀？
1: 叶风琴却淡淡地说：“啊，原来是这样啊！既然不是张夫人，请不要打扰我们吃饭好吗？”你，叶风琴的这句话激怒了李丽，她毫不犹豫地伸手就想打叶风琴的耳光。好在叶风琴早有防备，举手一挡。李丽的力气比较大，还是把叶风琴推倒在了椅子上。
0: 张志刚本来就光火，见李丽撒泼，一下子窜了起来，捉住了李丽的双手。李丽的手不能动，就发了疯的一般咬住了张志刚的下巴。张志刚疼得大叫了起来。这个时候，两个保安闪身进来，一边一个把李丽架了下去。李丽双腿在半空中乱蹬，嘴里全是脏话。张志刚愣在那儿，下巴被咬出了一排牙印儿。叶风琴整理好衣衫坐下，拿了一杯水，又扯了一张纸巾递过去。张志刚默默地接过来，狠狠地喝了两口水。
1: 叶风琴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把桌布拉平，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张志刚看着叶风琴，半晌才说：“叶老师，真是好涵养啊。”“
1: 这是张总的私事，我能说什么呢？”
0: 张志刚没再说话，他接过服务生倒好的酒，敬了叶风琴一下：“叶老师，今天我是没脸了。不不不，我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吃完这顿饭，我找人送你回家。谢谢你陪我旅行，学费我回去就打给你。说真的，这辈子没有这么开心过。”
1: 叶风琴见张志刚说的动情，心下有些不忍：“张总，学习费用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我不要。至于情感上的事儿嘛，谁都会碰到，不奇怪的。好吧，我看你也是累了，就不必送我了。我自个儿打车回去吧。”
0: 一场看似浪漫的约会，就这样被李丽给毁了。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五集，
6: 一场看似浪漫的约会就这样被李丽给毁了。叶风琴出了会所，戚艳荣的车就开了车门，司机当然是涂柏耀。叶风琴上车之后把头扭向窗外，一句话也不说。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问，怎么了？不高兴了？
7: 哼，差点被那个李丽给打死了。不是说好的吗？有危险你就会立马出现。当时你在哪儿啊？如果李丽捅我一刀怎么办啊？
6: 哎呀，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涂柏耀赶紧道歉，这个李丽啊是有些凶，但是她不敢动刀子。这家会所你进去的时候也知道是要经过安检的，再说我就在门外嘛，马上叫保安来了。
7: 总是你有理，这次出差差点恶心死我了，还是我自己掏的腰包。我回去就跟艳荣姐讲我不干了。
6: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李丽怎么打你的，你在我身上来十回怎么样？钱的事情更别担心了，你走这一趟我又找了点钱，回去全报销，还有补贴，好不好？
7: 叶风琴不过是发几句牢骚，可是心里是真的不舒服。这件事儿本来就先说好的可以忍，为了业务嘛。但是仔细一想，整个过程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呀。于是他换了话题说，刘成双这边怎么样了？
6: 涂柏耀哈哈大笑，我就说嘛，还是咱们小叶子有事业心。我告诉你啊，刘成双完全换了一个人，现在要是去相亲，要是说他没结婚都有人信啊。
7: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叶风琴倒不担心涂柏耀的手段，只是觉得有点别扭。
6: 涂柏耀依旧是信心满满，张志刚还会找你的，而且咱们故意留下的破绽会让他识破咱们的意图，只有他识破了才好办。
7: 那张志刚再找我的话，我说明前因后果就行了？叶风琴有些不信，通过接触他感觉张志刚这个人挺精明的，倘若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肯定会火上浇油。
6: 我知道你的担心，事实上张志刚离回心转意还差得远呢。不过呢，我们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儿：一，让客户改造了自己；二，让目标厌恶了情人。
7: 当刘成双再次见到叶风琴的时候，他的信心大为折损，因为从欧洲旅游回来的叶风琴更显女性魅力了。在接受治疗的一个月里，刘成双深刻理解了女人一旦承担了汉子的责任，性别就变得模糊了。这是刘成双以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事儿。当然了，也可能是他的心理在作怪。以前叶风琴只是一个陌生人，现在叶风琴陪同自己的老公出了一趟国，这个性质完全就变了。虽然刘成双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这是在演戏，这是在为自己好，但是女人天生的嫉妒还是盘踞在心。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如果说刘成双对丈夫和李丽的事儿还抱有一线希望，那么如果是叶风琴和丈夫弄假成真，她只有彻底绝望的份儿了。戚艳荣 当然把这位费尽了自己心血的客户的轻微表现看在了眼里。他婉转地说，风琴啊，我们都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6: 涂百药看都不看这几个女人的表情，直接说，成双妹妹，你别想歪啊，咱们家凤琴是不会干这个锅底抽柴火的事儿的。这句话把三个女人都逗笑了。涂百药接着说，哎，你们也别光顾着笑，马上就得哭了，事情到了这一步，那就得把锅盖给揭开了。因为张先生已经发现破绽了，李丽中招，闹了这么一出，张先生是肯定不会再跟他好了。但是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人最接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欺骗呀。虽然这种欺骗是善意的，但是以张先生的个性一定会发飙，咱们还是想想招吧。
7: 刘成双当然是最了解张志刚的，这个当兵出身的人是头犟牛，恐怕事情要糟，于是说，涂老师，招都是你一个人在想，我们哪有什么招啊？
6: 哎呀，说真的，我也没招了。
7: 啊，你是导演呐，你都没办法了，这戏怎么演呐？
6: 那就收工啊，让小叶直接告诉张先生实情，那就完了。
7: 刘成双一下子站了起来，当初合同上可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啊，是要让他捧着玫瑰来接我的呀。你
6: 合同作废，钱一分不收，包括你在我们这儿的开销算是赠送，小叶的花费嘛，我们承担。
7: 哪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哎，你说停就停啊？不行，合同坚决履行，不然你得赔付100万。
6: 那就上法庭呗，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7: 刘成双的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半晌他急得都哭出声来了，摔门而去。哭声之中飘来一句话，你们都是骗子。
6: 这一出把戚艳荣和叶风琴都弄懵了。等刘成双出了院子，戚艳荣才说，
7: 涂老师，真的要解除合同啊？
6: 涂百药眼睛一翻，解除合同？咱们喝西北风啊？放心吧，刘成双不会走远的，到了这个地步他别无选择。
7: 叶风琴有些疲惫地说，既然如此，涂老师您又何必激他呢？
6: 不激他不行，这个案子难就难在情绪的把控上。刘成双在这一个月里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是心性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要让他知道事情的难度，他才会配合我们。
7: 哦，原来一切都在涂老师的掌控之中啊。
6: 难说，人算不如天算啊，咱们做这行的尽心尽力就行了，究竟如何天知道。
7: 涂老师，原来从一开始您就没有把握。
6: 神仙都没把握，何况是人呢？涂百药说完这句话推门走了出去。刘成双在院子里的假山下哭泣着，涂百药走到了他身后，行了，先别哭了，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7: 你说。
6: 涂百药把头伸过去，在刘成双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话。
7: 叶风琴再次见到张志刚的时候，明显地感到这个男人很疲惫，眼里血丝密布，脸色发暗，隔着桌子都能闻到熏人的口气。看来处理李丽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事情的原委，叶风琴早就用邮件发给了张志刚。既然张志刚已经有所怀疑，不如主动说明。涂百药一开始认为这样不好，但是综合考虑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决定这么做。
6: 张志刚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大发脾气，而是先聊了一下北京日渐严重的雾霾天气，接着又说，哎呀，我还是怀念地中海的那段旅行啊，咱们这个空气啊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但是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字，自作自受。叶风琴只是静静地听着。张志刚继续说， 哎呀，何止是这个空气啊，其他的事不也是这样吗？张志刚说着居然笑了起来。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个小老百姓，却因为这个欲望太多啊，读书太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叶风琴仍然没有说话，张志刚盯着他的脸，仿佛要从他的表情中寻找什么线索。叶老师，怎么不说话？
7: 我一直在听张总说呀，今天来，我就是来当好听众的。
6: 了不起。张志刚竖起了拇指。我也算活了半辈子了，但是没有料到遇到了高人呐。这几天我是想通了，智商低的人只能任人摆布，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
7: 叶风琴突然喊起了脸。张总，你觉得委屈是吧？整个事情到底谁最委屈？当你的妻子在医院的洗手间割腕的时候，她委不委屈？
6: 张志刚也板起了脸。叶老师，不要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指手画脚好吧？她委屈，我不委屈吗？我他妈的跟孙子似的伺候了她十几年，连条狗都不如啊！我心头的苦，谁知道？我才不装什么高尚呢。我说叶老师，你结过婚吗？知道婚姻的痛苦比死还难受吗？啊，我是没文化，但是我想当爹啊，啊，你知道吗？像我这种草根就是希望有个娃呀，不然挣再多的钱有个屁用啊。可是刘成双说什么事业为重，不要孩子，现在呢？现在想怀也怀不上了，我怎么办？我图什么嘛？
7: 说着说着，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全都是浑浊的泪水。叶风琴知道，这才是张志刚的心里话，最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泪水流出来以后，张志刚似乎舒服一些了。他扯了一张纸巾捏在手里，但是也没去擦眼泪，接着说：没错，我跟李丽好，是我不对。我也知道他根本就是图我的钱，但是他至少答应给我生个孩子啊。我也不想跟他好，但我想跟你好，你又不干。说什么为了什么狗屁业务来耍我的。你换作是我，你怎么想？
7: 我会把水泼到你的脸上。
6: 可是我做不到。张志刚痛苦地低下了头，把手中的餐巾纸揉成了一团。现在我知道你是骗我的，但是我一生也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我真的愿意永远和你一直旅游下去，永远让你骗下去。真的。
7: 为什么？
6: 因为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刘成双也好，李丽也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啥嘛啊。而你虽然接触的时间短，可你比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怎么让我开心。只可惜这只是你的业务啊。
7: 张总，你想听真话吗？
6: 想啊。
7: 那我告诉你，所谓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幻觉。人们通常都想遇到知音，实质上是自恋和自私，因为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人因为看不破情感的真相，被困在网中，认为世间存在只属于自己的美和真诚。越是这么想的人，他越容易陷入情感的沼泽。
6: 你说的这些话是啥嘛？我听不懂。可是要是一个人没有感情，也没有念想，那活着做啥嘛？
7: 好，那我再问你，如果李丽不性感，如果不是我长得还过得去，您会动心吗？
6: 不会。
7: 如果当年刘成双不能够帮你成为北京人，助你发财，你会跟他结婚吗？
6: 不会。
7: 那您还苦恼什么呀？这一切不都是欲望在作怪吗？
6: 是。
7: 叶风琴不说话了。
6: 但是张志刚仍然心有不甘。可是那你图啥嘛？据我所知，这次你是自己掏腰包跟我一起出去的啊，你那个破公司也没什么钱啊，那你图啥嘛？
7: 这是我的工作。
6: 屁话。张志刚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冷眼看着叶风琴。要论工作，以你的水平找个大医院不更合适？我看一定是那个姓涂的吸引了你，对不对？
7: 张总，你不要那么无聊好不好？涂老师加入进来之前，我就没想干别的。
6: 好，你讲的全都有道理啊，我说的全是屁话。那我也要跟你讲一个道理。感情这个玩意儿，得不到才最有意思，得到了，可能也就没意思了。不过我要感谢你发的那个邮件啊，不然我还得多花一些时间又费心思。可是你们如此煞费苦心，折腾了一个多月，就为了那区区的50万？再说嘛，你们这么干的效果怎么样啊？哎，我倒是想帮你们拿到那个酬金50万，但这么做又违背了我的心愿。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该怎么办？
7: 生意嘛，有赔有赚。张总，您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多费口舌有什么用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失败了，所以才跟你坦白啊。
6: 就这样完了？
7: 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束的。张总，今天您没有发脾气，让我挺意外的。其实我对你的看法仍然没有变，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好学，真的很出色。至于错误嘛，谁又不会犯呢？
6: 张志刚最终还是关心起妻子的态度了。那刘成双怎么说？
7: 这就是他要说的话。叶风琴站起身来，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张志刚。
6: 叶风琴走后，张志刚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字条，还有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信不长，但是张志刚读了很不是滋味。
7: 志刚，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用多说了，你我都明白。我们的事儿，主要错误在我。我以前轻视你，以自我为中心，钻进钱眼里，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所以你才会离开我。然而最大的错误，是我亲自杀死了咱俩的几个孩子，这是我一生都偿还不了的罪。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我同意离婚，财产全部都归你，因为的确主要都是你挣的。先送上离婚协议书2份，我已经签了字，你签字即可生效，就不必麻烦去法院了。另外，你不必记恨叶医生他们，没有他们，我不会这么深刻的反省的。成双。
6: 张志刚坐在包间里，一连抽了几支烟，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7: 火车站人流如潮，涂柏要把刘成双送到了候车室，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刘成双看着他说，老涂，我怎么觉得你害怕我不上火车似的？
6: 是有这个担心，我成双妹妹如此光彩照人，我怕你掉头就去相亲了。
7: 你这个人说话是越来越重听了呀。建议啊，你别整这个小小的中心了，开个马屁公司更实惠。
6: 不是我，是戚博士想干。成双妹妹，咱们待了一个多月，你也看到了，真的不行。把你这个事儿料理完啊，我看连饭钱都成问题。
7: 涂兄，你这个人呐， 就是鬼心眼忒多。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投钱，可就是不说。要不这么着吧，如果我那口子真的回心转意，我就算不投，我也会赞助一点，怎么样？
6: 哎，嘿嘿，行啊，我这个话圆话成了。哎呀，说真的，你想投钱，我们是求之不得，赞助就算了。咱的庙虽小，但是香火钱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有心啊，到时候多介绍几个客户就好了。
7: 刘成双点了点头，末了仍然有些不放心地问：“哎，老涂，你让我写的那封信，还有那份协议，万一张志刚真签了，那可怎么办呢？”“
6: 不会签的。”“
7: 凭什么呀？”“
6: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7: 可是我就想知道，不然我才不会去运城那鬼地儿呢。就算你把我绑上车，我也得半路下来。”“
6: 行行行，你们女人吧，有些事说破了就不美。”好，既然你非得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问你啊，你是在乎感情呢，还是在乎钱？
7: 当然是感情啊。
6: 那不就得了吗？如果张志刚签了字，那就证明他心中根本没有你，而且还会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沾沾自喜。这样的男人，你值得为他要死要活吗？
7: 刘成双一想，也有道理哈。不过他还是不放心。那万一他真的要是签了呢？
6: 真签了也拿不到全部财产。离婚协议一般是夫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如果没有拟定违约责任，任何一方都可以反悔啊。那么就只能由法院裁决了。我们掌握了张先生和李丽的证据，还有你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实，你觉得他能赢吗？
7: 嗯，那倒是。不过何必搞这么一出呢？这不是多余吗？
6: 一点都不多余。成双妹妹，你是一个直性子的人，然而你们的婚姻坏就坏在性子太直了。你这么做是以退为进，占据了主动，再到山西去做这件令他感动的事，他在冷静下来之后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他最好，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请记住啊，情感的效果绝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今后你如果能运用好曲线，就可以保你一生的幸福啊。
7: 刘成双听了，他紧握着涂白药的手说：“老涂啊，能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好了，不废话了，完全按你的意思办。”
6: 检票口开放了，刘成双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公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3: 嗯，
2: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3: 嗯，
2: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3: 嗯，
2: 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
3: 嗯，
2: 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
3: 嗯，
2: 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3: 对，
2: 哎，你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3: 对，
2: 嗯，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3: 是呗。
2: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
3: 嗯，
2: 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3: 是，嗯。
2: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3: 嗯，
2: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3: 对，
2: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3: 嗯，
2: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3: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那个问题啊。
2: 嗯，
3: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2: 对。
3: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2: 嗯，
3: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2: 嗯
3: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2: 嗯。
3: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啊，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呀、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2: 嗯，
3: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2: 嗯，
3: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是吧，腿弯的叫 O 型腿，
2: 对，
3: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

0: 啊，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骨刺儿啊，你比方说腰椎呀、颈椎呀、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儿了。那这些增生骨刺儿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1: 涂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0: 对啊，又刚才不也讲了嘛，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如果我们再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呐、镁呀、钾呀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就是工人，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哎。
1: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0: 哎，对。
1: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0: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他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呀，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它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了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1: 邵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0: 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

0: 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1.25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40%的，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1: 楚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儿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
0: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啊。你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对吧？年龄增长、老化啊，再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1: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0: 你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1: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0: 胃受康虫草养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 在临床测试阶段

0: 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抗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皮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呦，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2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已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2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抗虫草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受抗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胃受抗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2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酰氨酸这2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包括维生素 D，全包含了。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它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胃受抗虫草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须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受抗这虫草制剂呢， 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1: 嗯，
0: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
1: 嗯，
0: 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就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用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
1: 嗯，
0: 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哎，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啊，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 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 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 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
1: 嗯，
0: 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 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呀？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

0: 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
0: 你
1: 化
0: 看一对比
1: 啊。
0: 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好，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啊，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高
3: 对对
1: 兴
3: 对。
1: 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甲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啦。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
3: 哎，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好的好的，你说说。
3: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她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她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 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两三次血呢。
0: 哦，
3: 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
0: 嗯，
3: 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
0: 嗯，
3: 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
0: 哦，
3: 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我妈现在用了一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
0: 嗯，
3: 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
0: 嗯。
3: 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
0: 嗯，
3: 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
0: 对，
3: 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
0: 嗯，
3: 一共就是70盒的量。
0: 嗯，
3: 楚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0: 嗯，这个很好了，因为微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哎，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像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啊，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3: 哎，好的好的，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嗯嗯，
3: 再次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3: 好的好的，
0: 再见了。哎，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订的虫草养元液的量够不够？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
0: 嗯。
4: 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是又钻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钻，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
0: 嗯，
4: 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
0: 嗯。
4: 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
0: 嗯。
4: 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
0: 嗯。
4: 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
0: 哦。
4: 当时就安排入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
0: 嗯。
4: 进食了两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
0: 嗯，
4: 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就用了这个太甲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多了，比以前更严重。
0: 嗯，
4: 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痛。
0: 嗯，
4: 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蹭蹭的往下掉。
0: 哦，
4: 现在吧就非常疲惫，这人也没精神。
0: 嗯。
4: 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的这个虫草养颜液。
0: 嗯，
4: 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
0: 嗯，
4: 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
0: 嗯，
4: 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
0: 嗯，
4: 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
0: 嗯，
4: 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还想找你确认一下。
0: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哎，
4: 嗯、
0: 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
4: 嗯，
0: 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啊，
4: 嗯、
0: 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
4: 嗯，
0: 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
4: 嗯、
0: 啊，也就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嗯，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乐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
0: 嗯，
4: 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
0: 嗯嗯，
4: 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0: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只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0: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嗯嗯，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
0: 嗯，
4: 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吧，
0: 嗯，
4: 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吧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理解你心情，但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40-50盒差不多了哦、
4: 嗯、
0: 所以说呢，因为啥呢、
4: 嗯、
0: 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
4: 嗯、
0: 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
4: 嗯、
0: 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嗯，
4: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
0: 嗯、
4: 我听你的，
0: 嗯，
4: 我安心的用，
0: 对，
4: 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4: 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六的脚的胡子音，
0: 嗯，
4: 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
0: 嗯，
4: 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嗯，
4: 啊，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颜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
0: 嗯，
4: 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啊、
4: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颜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嗯、对对对，
4: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1: 嗯，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 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5: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5: 说那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嗯。
5: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
0: 嗯，
5: 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元液。
0: 嗯，
5: 姐，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1: 嗯，
5: 哎，姐，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啊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5: 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
0: 嗯，
5: 现在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啊，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
0: 嗯嗯。
5: 医院这个检查血管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嗯，
5: 啊，是啊，是啊，本来他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元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0: 嗯，对，
5: 所以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毫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就一直打电话，要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0: 啊！
5: 哎呀，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挺好嘛，啊啊啊！
5: 嗯，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元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5: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儿，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虫草养元液，订了50毫的量，
1: 嗯，
5: 直到还答应是免费多送我20毫的量，而且订购在50毫啊，买只养元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1: 嗯。
5: 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毫虫草养元液，最终还能拿到70毫的量。
1: 对，
5: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学习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1: 嗯，听到您的反馈啊，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
5: 嗯，
1: 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好了啊。
5: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还经常疼痛， 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0: 嗯，
5: 血压也高嘛，不想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睛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
0: 嗯，
5: 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儿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儿目前这个情况，我定五十盒这个够不够？
0: 五十盒还送二十盒，不七十盒吗？
5: 哎，对对对，
0: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哎、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5: 啊、
0: 那特别适合用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
5: 嗯，
0: 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的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5: 对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
5: 对对对，
0: 心肌缺血的问题，他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五十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二十盒，都得七十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5: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5: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
0: 是，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就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5: 是，
0: 好，
5: 是，
0: 嗯，
5: 就这样，
0: 嗯，
5: 再见啊。
0: 嗯，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哎，你好，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元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1: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
6: 哦，
1: 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6: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
1: 嗯，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6: 哎，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了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
1: 哦，
6: 我这老伴儿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是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吧才能下地。
1: 哎呀，
6: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1: 嗯，
6: 说话舌头也硬了， 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我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媳妇，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颜液啊？
1: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颜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颜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颜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真是非常难的呀。
6: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儿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0: 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两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伐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无非呢就是存在这种这个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说啥，如果能用上这胃受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它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它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喝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喝自觉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6: 那好的，楚老师，我听说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1: 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6: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
1: 那好，再见。
6: 好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公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2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之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3: 对，
2: 哎，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3: 对，
2: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3: 是呗。
2: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哈，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3: 是，
2: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3: 嗯，
2: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
3: 嗯
2: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3: 对，
2: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
3: 嗯，
2: 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3: 嗯，
2: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3: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的个问题啊。
2: 嗯，
3: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2: 对
3: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2: 嗯，
3: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2: 嗯
3: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2: 嗯，
3: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呀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2: 嗯，
3: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2: 嗯，
3: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是吧，腿弯的叫 O 型腿，
2: 对，
3: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儿啊，
2: 嗯
3: 啊，你比方说腰椎啊颈椎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2: 嗯，楚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3: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吗，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2: 嗯，
3: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2: 嗯，
3: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 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2: 嗯，
3: 那如果说这个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2: 嗯，
3: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啊，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2: 嗯，
3: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2: 嗯，
3: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就是工人，
2: 嗯，
3: 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2: 啊，
3: 哎，
2: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3: 嗯，
2: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3: 哎，对。
2: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3: 嗯。
2: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3: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
2: 嗯，
3: 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呀，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来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2: 嗯，邵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3: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2: 啊，还不行。
3: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2: 嗯，
3: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

0: 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1.25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40%的，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1: 楚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儿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
0: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啊。你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其实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啊，年龄增长、老化，啊，再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样的药物，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1: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0: 你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1: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0: 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基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呢。

0: 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的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呦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两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 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两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抗创伤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受抗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胃受抗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呢啊，包括甲硫氨酸呢，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两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酰氨酸这两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骼细胞对钙对镁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包括维生素 D， 全包含了。
1: 嗯，
0: 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它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胃受抗虫草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需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要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
1: 嗯，
0: 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受抗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价值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1: 嗯，
0: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就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永磨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它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活化维生素 D，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 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 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

0: 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
0: 你看
1: 化
0: 一对比
1: 哈。
0: 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好，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啊，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高
3: 对对
1: 兴
3: 对。
1: 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甲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啦。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
3: 哎，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好的好的，你说说。
3: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她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她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 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两三次血呢。
0: 哦，
3: 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
0: 嗯，
3: 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
0: 嗯，
3: 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
0: 哦，
3: 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我妈现在用了一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
0: 嗯，
3: 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
0: 嗯。
3: 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
0: 嗯，
3: 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
0: 对，
3: 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
0: 嗯，
3: 一共就是70盒的量。
0: 嗯，
3: 楚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0: 嗯，这个很好了，因为魏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哎，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你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啊，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3: 哎，好的好的，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嗯嗯，
3: 再次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3: 好的好的，
0: 再见了。哎，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的虫草养元液的量够不够？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
0: 嗯。
4: 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是又钻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钻，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
0: 嗯，
4: 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
0: 嗯。
4: 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
0: 嗯。
4: 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
0: 嗯。
4: 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
0: 哦。
4: 当时就安排入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
0: 嗯。
4: 进食了两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
0: 嗯，
4: 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多了，比以前更严重。
0: 嗯，
4: 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疼。
0: 嗯，
4: 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哦，
4: 现在吧就非常疲惫，没这人也没精神。
0: 嗯。
4: 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颜液。
0: 嗯，
4: 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
0: 嗯，
4: 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
0: 嗯，
4: 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
0: 嗯，
4: 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
0: 嗯，
4: 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还想找你确认一下。
0: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哎，
4: 嗯、
0: 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
4: 嗯，
0: 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啊，
4: 嗯、
0: 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
4: 嗯，
0: 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
4: 嗯、
0: 啊，也就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嗯，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乐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
0: 嗯，
4: 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支10块钱的价格吧，
0: 嗯嗯，
4: 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0: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支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0: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嗯嗯，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
0: 嗯，
4: 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吧，
0: 嗯，
4: 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理解你心情，但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40-50盒差不多了哦、
4: 嗯、
0: 所以说呢，因为啥呢、
4: 嗯、
0: 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
4: 嗯、
0: 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
4: 嗯、
0: 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嗯，
4: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
0: 嗯、
4: 我听你的，
0: 嗯，
4: 我安心的用，
0: 对，
4: 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4: 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六对脚的胡子音，
0: 嗯，
4: 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
0: 嗯，
4: 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嗯，
4: 啊，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颜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
0: 嗯，
4: 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啊、
4: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颜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嗯、对对对，
4: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1: 嗯，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 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5: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5: 啊？说那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嗯。
5: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
0: 嗯，
5: 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元液，
0: 嗯，
5: 姐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1: 嗯，
5: 哎，行，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啊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5: 那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
0: 嗯，
5: 现在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啊、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
0: 嗯嗯。
5: 医院这个检查血管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嗯，
5: 啊，是啊，是啊，本来他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元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0: 对，
5: 所以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就一直打电话，哎呀，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0: 啊！
5: 哎呀，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挺好嘛，啊啊啊！
5: 嗯，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元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5: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虫草养元液，订了50盒的量，
1: 嗯，
5: 直到还答应说免费多送我20盒的量，而且订购在50盒啊，买只养元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1: 嗯。
5: 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盒虫草养元液，最终还能拿到70盒的量。
1: 对，
5: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学习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1: 嗯，听到您的反馈啊，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
5: 嗯，
1: 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好了啊。
5: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

0: 眼睛也不好，
1: 嗯。
0: 还有白脏、黄斑变性，还有个皮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儿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1: 嗯，
0: 血压也高嘛，不想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前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儿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儿目前这个情况，我订50盒这个够不够？
1: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0: 哎，对对对，是。
1: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
0: 是，
1: 骨关节炎症包
0: 嗯，
1: 括这个脾脏囊肿，
0: 对，
1: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0: 是
1: 那
0: 啊，
1: 特别适合用这维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这种氧化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0: 对，
1: 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维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心肌缺血的问题，它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这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
0: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啊！
1: 是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这是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好，
0: 是，就这样，再见啊！
1: 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哎，您好，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源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4: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源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3: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的，
4: 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3: 哎呀，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了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我这老伴儿吧，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

0: 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我才能下地。
1: 哎呀，
0: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1: 嗯，
0: 说话吧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吧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行，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1: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颜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颜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颜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真是非常难的呀。
0: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儿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2: 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2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法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发现了这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无非呢就是存在这个一定的弊端，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因为啥呢？我担心说啥，如果能用上这卫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那就不用说了。它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溶解斑块也好，还是对整个对它心功能的强化。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喝字诀。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个呼吸吐纳喝自觉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0: 那好的，楚老师，我听说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1: 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0: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了。
1: 那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一来到直播间，我就看到我们桌上那东西，王老师把砖头拿来了，
1: 练铁头功剩下的那个渣，
0: 那一盘小红砖头啊，就放这儿了。后来王老师说，这叫带赭石，
1: 对，
0: 这个像蒲公英的花花一样的，这个是，
1: 这确实很轻，这个是悬浮花。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
1: 带赭石，
0: 带赭石哈，它的名字跟那个画画的颜料像。
1: 不是，它就是那个画画的颜料。
0: 啊，就是那个赭石的那个颜料的来源、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哎，那还真是，那个就是偏棕色。
1: 对，
0: 好重啊，这个。
1: 对，就能够出来，差不多您身上这种颜料就差不多，
0: 有点发酱红色。
1: 对对对对，酱红色发、叫红的发紫。对，
0: 这个很重啊，我刚才翻了一下。
1: 对，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如果同样的重量的话，比如说十克，十克的话。
0: 这一盘没多少，这一盘
1: 可能差不多不到十克，而这一盘这里边随便拨出这么一小点来，这就已经是十克。
0: 那这就得有小一百克了，是吧？
1: 差不多了，
0: 有了哈，
1: 差不多了。带赭石密度很大的，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带赭石，带赭石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跟茜草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就是作为颜料使用的啊，就是染色剂啊，天然的染色剂而已。那么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所以是属于这个无公害的一些产品啊。所以你看古代用茜草来作为酱红色，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起到酱红色的这样一个染料。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看到古代的一些那个服饰，说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个就是朱红色
0: 啊。
1: 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名贵的一种颜料。
0: 这个东西不好得来是吧？
1: 现在便宜了。
0: 是挺染手的。
1: 对，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带赭石呢，它在药用价值的时候呢常常被误用。
0: 被误用
1: 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呢醋来进行淬炼。淬炼之后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带赭石。但是我们现在写的时候都不敢写带赭石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加工炮制方法，那个对人体有害，一旦煮汤也好，或者是做散也好，内服之后完全伤人，甭管治什么病，治不好病，而且害人。这个就是这个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用这个带赭石，他直接写的就是生赭石了啊。
0: 生赭石，
1: 对，就是现在这种的。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红颜色的。
0: 这个是没有醋的。
1: 对，经过醋的淬炼之后，它会发乌发黑。这就是对人体完全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赭石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给它进行标记，直到今天为祸仍烈，就是依然还有很多人说一去开这个带赭石的时候呢，拿到的是颜色偏阴偏暗偏黑的。那个就是醋淬过的啊，那个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它应该是这种比较鲜亮的色彩。
1: 对对对对，这个才是它真正应该具备的颜色。
0: 红棕色类似于砖红色，我们叫。
1: 对对对，砖红色。
0: 就是砖头色。
1: 管这个就是这么直白嘛，砖红色。
0: 就是我自己这么理解，砖头色。
1: 那
0: 这就像是砖头色呀。
1: 对对，这个是我练铁头功的时候掉下来渣。
0: 厉害啊，厉害。
1: 那个。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古代的时候我们是拿带赭石作为颜料之一的它包括那个茜草，茜呢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一个是矿物质的颜料染的是红棕色也就是红的发紫那个颜色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就是 这个茜草，茜草也是红的发紫的
0: 啊，
1: 这两个呢都有养血活血的作用，色红入血分、
0: 啊、
1: 那是真的
0: 哦。它既可以染颜色又可以当中药，
1: 对，它是中药当中的、哦、因为它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铁，它是真正可以
0: 补
1: 血的、
0: 哦、
1: 补
0: 铁啊，
1: 对，
0: 补
1: 铁
0: 补
1: 血、
0: 啊、
1: 是的，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的中药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生地黄是补铁补血、
0: 嗯、
1: 富含铁质、
0: 嗯嗯、
1: 其实矿物当中也有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生赭石，它可以去补铁补血。
0: 它又叫生赭石又叫代赭石吗？
1: 对对对，代赭石呢其实就是它的名称、嗯、它的固有的名称、
0: 哦哦、
1: 代赭石跟生赭石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0: 嗯、
1: 代赭石包含两大类，第一个是生赭石、
0: 嗯、
1: 第二个是用醋淬炼过之后的熟赭石，甭管它是治什么病的，那个病一定治不好，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是极为有害的
0: 啊。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作呀？
1: 中药的炮制方法呢、
0: 嗯、
1: 它的目标都是为了减毒而增效。
0: 嗯，对呀、
1: 啊，都为了减毒而增效。比如说白术，白术如果我们想让它进入到脾胃里边振奋脾阳，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麸炒或者是土炒、
0: 嗯、
1: 叫炒白术、
0: 啊、炒
1: 那土炒过之后呢，它入土脾胃之经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
0: 啊、
1: 那么但是炒的如果劲儿大了之后呢，它就没有生白术里边的一些挥发油，所以它呢去除浊水的力量啊就相对减小，所以它这个在治疗头晕的时候、
0: 啊、
1: 说米尼尔斯综合症，我们说这个泽泻汤里边就两味药，泽泻用的120克，白术生用用的60克，效果那尤其是这个头如帽状啊，就是感觉好像跟被蒙上个那个罩子一样那种的啊，迷迷瞪瞪的感觉，好像就是失去平衡感，你用上之后一剂之就明显就减好。
0: 嗯
1: 啊，但是呢假如说是炒白术的话也管用，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强、啊、所以说它里边有一些物质是可是我们假如不是为了消除头晕的这种现象，而只是想着养胃振奋脾阳，那炒白术也是一样用、
0: 嗯嗯、
1: 啊，而且呢可能会更快一点、
0: 嗯、
1: 直接一点，因为毕竟是有向导、
0: 嗯、
1: 有这个土进行这个炒过的。那么但是我们讲也有一些中药的炮制方法呢，它不仅仅没有减毒反倒增毒，也不仅仅没有增效反倒减效，就是这个醋淬炼过的代赭石、
0: 哦、
1: 啊，那么
0: 好奇怪，
1: 对、
0: 嗯、
1: 所以张锡纯先生在他的医学中中参析录当中啊明确提到过，严厉的批评这种现象啊，就是说代赭石一旦是给他进行淬炼过之后，它里边的化学性质就改变了啊，它就于人体极其有害、
0: 哦、
1: 那么所以呢他一直是很喜欢用赭石，而且他直接标注为生赭石。
0: 嗯，
1: 在这个生赭培气汤啊，这个生赭振气汤啊等等，这个镇肝息风等等这些这个著名的汤方当中，你看他用的全都是生赭石，他不会用其他的任何这个加工方式。
0: 他会专门标注这个就是
1: 生赭石
0: 啊，他就强调了一下这个事情，一定不要有炮制。
1: 哎，而且呢，他很喜欢说这个导细啊，叫生赭石导细。
0: 这个还不够细、啊、
1: 不够细，这个实际上是不够细的，
0: 要细到什么像粉末
1: 粉，哎、
0: 哦、
1: 就真正成为沫沫、
0: 哦、
1: 嗯，亮哥别聊天了、嗯、啊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像现在这种呢、
0: 嗯、
1: 它有点像是石膏的那种，
0: 对，
1: 那种块状的
0: 渣渣、
1: 那这种块状的呢它的降逆气的那个效果呀就会很差，我们一般都把它捣成真正的粉，
0: 嗯
1: 嗯，然后跟这个玄附花我们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一起用，给它专门的用纱布给它包起来，
0: 这俩都得包起来，
1: 这俩都包起来、
0: 哦、
1: 这个之所以要包起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会沉底儿，而且它要一旦跟其他的药一块倒出来的话很容易堵下水管的、
0: 哦。

0: 飞，它最关键是拉嗓子，它是里边这个东西是很硬的，但是属于小毛头刺儿。
1: 哦，还真是，它看着柔柔的、软软的，
0: 哎，
1: 还真是挺支棱的。
0: 对，杂毛，就是那个杂毛老道那个杂毛，就是它不是那种很柔顺的，
1: 对，它不是那
0: 个很硬，
1: 对，它不是那个软质，它还有点小扎手呢。
0: 对，
1: 我刚才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柔柔的，
0: 好可爱啊，
1: 对，
0: 就像绒毛，其实不是，
1: 不是，
0: 它很硬，
1: 有点扎手。对，您说的对。
0: 所以这个一旦进来就是拉嗓子，而这个呢就会糊我们的下水道。所以这两个干脆一起包间，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外行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这个也单包，这个也单包，实际上没必要，好吧？因为这两个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带者时就这个生者时就带着它往下沉降，煮的是最充分的。如果单包的话，这个是沉底下了，但是这个呢在上面一直飘着，煮的又不充分。还浪费一个那个包沙的，
1: 反而不如把它压下去得了。
0: 对对对，是的，
1: 绑了个石头在它脚底下。
0: 所以全复发带者食汤，一方面这是一对非常知名的对药，另一方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常常是给它包到一个袋子里边，先称好了之后放到一个袋子里边进行这个包煎。那么我们看带者食呢，它是一种矿物质，属于重镇安神降逆之药啊，止咳止呕
1: 都有这个。
0: 哎，对，没错没错，的确是，但凡是矿物质的话呢，都相对来讲的话它比较往下重镇嘛。然后呢，所以金石败位之说啊，这是中医上的一个固有的说法，就是败是胜败的败，胃呢就是肠胃的胃，说经常吃金石药的话呢，这个人胃气容易大没了。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道家炼丹术。啊，有很多的一些皇帝，尤其是以明代嘉靖啊为最为显著哈。
1: 对，
0: 就是他很喜欢各种各样的炼丹啊，对吧？用的都是一些这个
1: 重金属，
0: 对对。所以他吃来吃去，到最后这个反正他有点对身体就有点受影响。
1: 对，
0: 那么这个金石败位呢，咱们得去两方面去看。如果闲着没事儿去吃的话，的的确确你会发现越来越没胃口。而且呢气容易中气下陷。
1: 哦，
0: 本身你比如说像我就不适合去吃这个生者食，你看我从来不去用。我知道有这种药，而且在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介绍当中啊，他有几个非常喜欢用的药，第一个黄芪，第二山药，第三个从排行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生者食了。
1: 啊，前两个感觉很温和，怎么到了它就出了这么一个药了？
0: 这个赭石的应用甚至比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的那个野台参，就是那个党参
1: 啊，
0: 好像还有更为的扩展。他超级爱生赭石的。我本身对张锡纯先生呢就是比较这个钦佩，所以也经常看他的书籍，
1: 经常
0: 也用他这个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唯独生者时我给别人去用，但是我自己不怎么用。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呢容易气虚下陷。
1: 您能判断得出来、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对对对，我本身就是过劳、过劳的情况之下呢，我有时候黄芪都不配之母，纯用黄芪
1: 还得提，还不够提，
0: 还得加点什么柴胡桔梗之类的，就是小号的生芡汤来的沏水喝呢、就是所以一般的话是用不到这个生者时的。所以咱们大家如果是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过劳的这种情况的，以及我们这个年纪比较老迈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是用不到生者食。但是生者食在什么时候去用呢？我们来看，它甘苦而性平，微微有一点点寒性，所以这个是这个无毒啊，对身体。你看它是染料哈、啊。但是它无毒，茜草活血化瘀的，它也是染料，它也是无毒，好吧？啊，植物甘菊，
1: 天然的染料嘛。
0: 对对对对对，它是活血化瘀、推陈治新，这个降逆之药啊。那么我们来看，它首先能够针对于哪些方面的疾病呢？第一个是我们恶心、呕吐、打嗝，
1: 降逆。
0: 对对，但凡是我们这个有一些深层次的那个打嗝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汤方经方序列里边有一个叫做玄复花带者食汤、
1: 就是他们俩，
0: 就他俩、
1: 哦、
0: 就他俩还不够啊、
1: 哦、
0: 这个在他俩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俩、

0: 半夏和生姜。因为这个
1: 哦，
0: 是深层次的打嗝啊，它一
1: 嗯嗯嗯，
0: 打嗝是什么呢？从这儿，
1: 哦，我懂了，
0: 好像有个气儿从底下，有个泡泡从底下啊，那个啤酒的泡泡往上走，
1: 我
0: 气
1: 懂，
0: 儿
1: 我
0: 来
1: 懂了，
0: 啊，它深层次的，好像一头老牛从底下在吼叫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得给它用这个降逆之法的悬浮花带者石，但是首先得给它止呕，所以生姜和半夏这两个也是需要重用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既有降逆的，也有止呕的，再给它加上三味药，哪三味药呢？就是参、草、枣，结束了。所以要想记这个方子的话，不要死记硬背。那参、草、枣干嘛的呢？是养胃的嘛，是吧？健运脾胃的，养护的。然后再加上止呕的，再加上降逆的这俩，所以加起来一共就七味药。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1: 好好记啊！这样一说，分开组了之后，马上就能理得特别清楚。
0: 对，那一对儿对儿对儿药，那么就形成药对儿或者药组啊。那参草枣呢，就是药组了，那么在组就是组对儿的那个组，小组的
1: 组，
0: 学习小组啊。你比如说，在小柴胡汤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小柴胡汤当中，参草枣
1: 啊，参草枣也
0: 对
1: 拿
0: 吧？
1: 出来，
0: 半夏配生姜嘛，也是有的吧？什么柴胡配黄芩嘛，
1: 是，
0: 对吧？
1: 也是一对儿一对儿。
0: 对，那个只不过把柴胡加黄芩换成了这个吧，是吧？悬浮花带着石，其他的药都完全一样，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它主要针对的不仅仅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深层次的恶心，有一些胃癌也会去用，怎么
1: 有
0: 了？
1: 肿瘤的这种
0: 肿瘤，
1: 吗？
0: 肿瘤，对对对。那么在肿瘤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完全吃不进饭去，它是属于虚损型的，就是它的体质可能经过放化疗了，然后呢，这也经过各种剧烈的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吃饭，胃气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所以参草枣给它去进行健运脾胃，那么同时呢，又要给它去把这个逆气给它往下降一降，同时止呕。所以经常有人，但凡是做过化疗的都知道，做完化疗之后啊，就很容易恶心，
1: 对，胃口不好。
0: 一直在吐，他别说吃饭了，就是一直在吐，一两天的时间就一下暴瘦了，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胃癌，那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更是剧烈中的剧烈，所以常常会用到这个代赭石。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类，什么样的人呢？妊娠恶阻。
1: 就是早孕期的那种反应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刚刚怀孕，然后呢，吃什么就吐，吃什么就吐。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用这个代赭石呢？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用的
1: 为
0: 啊。
1: 什么一开始不用？
0: 我们怕它对孩子不好嘛。
1: 有点寒是吗？
0: 寒倒是不要紧，最关键是它是属于往下降的，怕它导致孕妇流产嘛，
1: 对，还不稳的时候。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用生姜。你现在一直吃什么都会恶心，吃什么都会莫名其妙的想吐啊。本来最爱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无论是炖鸡、炖鱼，还是这个做的其他的素菜，都喜欢给它往里边搁点姜片、姜丝或者姜末。然后呢，蒸的包子馅儿里边，饺子馅儿里
1: 做
0: 边，你
1: 点
0: 给它多
1: 酱，
0: 弄一些生姜，这样的话呢，它慢慢把那个胃也健运起来，浊水给它排出去，所以呢，胃气横逆或者是胃气上逆这种情况呢，就给它解决掉了啊。所以一般都是用生姜来解决问题。那么生姜如果解决不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派上第二张方子上场，是什么呢？这个干姜、人参、半夏丸。
1: 哦，就把人参加里头。
0: 对，这个干姜也加上，半夏也加里边。那么这个是在《金匮要略》当中讲到的，说他一直在呕吐，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用干姜来给他温中，然后呢，人参来健胃，半夏来止呕，这三样东西，然后呢，我们给他重用生姜汁儿，他团成丸子。他不，这个时候不要用汤剂了，他一直喝水都要吐的嘛，是吧？这是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它做成丸剂，丸者缓也，缓缓的，慢慢的，就别把它胎给它动了胎气，是不是？给它止呕了，能够吃饭了，要不然孩子营养不良，发育不起来嘛，是吧？就是，所以这个时候要做成丸子的时候呢，不是用蜂蜜，也不是用这个普通的水，而是用生姜捣出来的汁儿。 来给它，对，用姜汁儿给它裹成丸子，
1: 嗯，
0: 然后呢，用这个丸子就给它弄下去，啊，或者
1: 辣吧，
0: 对对，那不辣，已经做成丸子了，牛不嚼碎，直接吞下去了，啊，或者是什么呢？还有第二种做法，就是用蜂蜜，蜂蜜给它弄成这个丸子，啊，有一定的营养滋润的作用，但是用生姜汁儿一小杯给它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李可先生就很喜欢用第二种，就是用生姜倒出来的一小杯，
1: 啊，
0: 然后呢送服干姜人参半夏丸，因为他拿到的干姜人参半夏丸呢，一般都是成品，都是蜂蜜蜜丸做好的，那他怎么办？他就想出来这个辙，其实原方当中是直接用生姜汁给他做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于孕妇身上会给他用到的两张方剂，这两张方剂用完了之后，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可是有专门的学者，既是中医又是西医啊，中西医的双料博士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早孕的这种反应啊，实际上呢就是三个月之内嘛，它实际上是不需要去排斥代赭食的。三个月之后我要用代赭食，这个越是早的，你比如刚刚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成型，所以你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红花啊，那种活血化瘀药，川芎，
1: 嗯
0: 吧？啊，当归、桃仁啊，丹皮等等这些活血化瘀药，你这个时候要注意。但是实际上，代赭食它主要是降逆，降逆呢，就是你有这个恶心才用得到它嘛，哎，你没有这个恶心，谁闲着没事用代赭食？
1: 也是，
0: 对吧？哎，它主要是给你降逆，而且它是三氧化二铁，它主要是养血和补血药的啊，所以它跟那些这个活血化瘀的那种给你打掉的那个还不一样。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胚胎开始成型，胎儿在这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吃这个代赭食了，因为它毕竟是往下压了，哎，这已经开始成型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所以说你要用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嗯，对。而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孕吐反应啊，一般都是在前三个月，过了这前三个月之后，一般人就不会再有孕吐反应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那我们的玄附花代赭食汤作为第三章备选方剂，在此时此刻是可以用的。而为什么我跟大家去说这个玄附花代赭食汤在这儿可以作为备选呢？是因为如果按照原方的话，代赭食只用了五克。
1: 它用的量很小，
0: 五克是多少呢？
1: 一小撮哈，
0: 就这些，就这么四五粒吧，
1: 一小撮，
0: 就这么四五粒，就是，
1: 因为它挺沉的，
0: 对对对，就这么一小撮，一小捏儿，这就已经是五克了，
1: 是
0: 啊，你看是不是
1: 染了一手的红颜色？
0: 没事啊，那这就是当这些跟这个玄附花啊配到一块儿去的，没关系，没关系啊，不用拿纸，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们去敢于去使用它的原因，
1: 它也很安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代赭石、玄附花，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玄附花代赭石汤呢，不仅仅是针对于食管癌、胃癌放化疗之后的恶心呕吐，针对于妊娠恶阻，妊娠恶阻我们再强调一下，包括食管癌、胃癌，第一个是不是应该重用生姜？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人参干姜半夏丸来给它进行止呕，用生姜做汁儿啊。然后呢，第三个玄附花代赭石汤在这时候用来止呕。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说神经性的膈肌痉挛，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哈，
0: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老这样。
1: 对，他打嗝啊，他不是说打了一次两次，打了一小时两小时，打了仨月了。
0: 这
1: 种啊，有这种打嗝的，
0: 这太影响生活了
1: 啊。对，没错啊，
0: 这多烦人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稍微轻点，但是也会打啊。白天的时候没完没了，
0: 想想就难受，
1: 打到完全无法真正的进食，所以说是神经性的膈肌痉挛。这种膈肌痉挛的话呢，只能是这一张方子给它解决。举个例子啊，江苏盐城民营医院，他们那个院长啊，是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的妈妈，他当初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打嗝，很瘦，然后呢，他打嗝呢并不是这种打，而是嗝了嗝了的往上逆气，嗳气吞酸啊。他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呢最开始跟他说，我说你就给他用那个生姜泻心汤就行。啊，你要是不愿意用生姜泻心汤，刚一开始你就给他多吃点生姜就行，含着片姜
0: 压一压，
1: 哎，他能压下去。但压下去之后呢，只是减轻，还是会犯。生姜泻心汤用了三副，感觉好像嘴巴里边味儿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说那把生姜泻心汤拿掉，换成什么呢？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么只吃三副，恢复的机制就会很好。所以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长期晚上深层次打嗝的；第二个，身体素质相对比较弱的，需要补养进行降逆的啊。因为这个代赭石包括玄附花，它是属于补养型的降逆。那就比较对路。生姜泻心汤呢，那个毕竟还是以半夏泻心汤作为，
0: 有点泻啊。
1: 对对对，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往下沉的多一些，那么是属于攻法，而这个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温柔的啊，和顺的那种和法啊。那么我们说生姜泻心汤也好，半夏泻心汤也好，都是属于攻中带和，它是攻法当中里边稍微偏于温和的。那么甘草泻心汤呢，就是这个和中有攻，所以针对于体质相对比较虚弱的人，日下利数十行，一天拉了数十趟的那个大便啊，这个都已经整个虚掉了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整个人都拉虚脱了。这个时候甘草泻心汤和中有攻，就是我是防守反击，你打了半天我一直在退，一直在说算了算了算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没完了，我给你一脚，然后那是甘草泻心汤。但是这个玄附花代赭石汤跟他们是属于相类似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法，真正意义上的它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了，好吧？这个就是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么它针对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我们也常常这样去用。所以但凡是有浅表性胃炎的、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啊，很多朋友都有刚才我说的这种恶逆的这种、
0: 往上反的、
1: 对对对，反酸嘛，
0: 反酸的，
1: 也叫做反流性食管炎什么之类的。
0: 有。
1: 那么如果是用到玄附花代赭石汤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加一味药，叫做乌贼骨，
0: 就是那个片片吗？
1: 对对，乌贼骨，
0: 硬硬的那个。
1: 对，乌贼骨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胃酸非常的中和啊，有很强的中和作用，所以它是胃病之专药嘛，所以这个针对于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用起来之后效如浮骨，基本上，你给他就是开上，比如说一周的这个让他抓一周的药，他 他第二次复诊的时候都会起到有明显的这种好转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慢慢红参加量啊，后续对后续用简易版的培元固本散来进行巩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了红参配五灵脂，它刮掉五灵脂是活血化瘀药啊，那行气而活血，它刮掉那个胃里边的一些破损的已经化脓的已经烂掉的一些那个内壁的黏膜，
0: 嗯，
1: 然后红参呢又快速的让它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正气，
0: 新生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后续的时候是可以用得到。那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着急啊，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那个电视剧潜伏里边局长他夫人
0: 吴敬中的太
1: 太，对，吴敬中的太太，
0: 站长太太，
1: 对，站长太太，那站长太太呢跟那个叫翠萍跟翠萍聊天的时候说，哪个男的没有在哪花花事儿啊，是吧，说你吴大哥以前呢也爱弄这套然后啊，那你生气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妹子
0: 您学的好像
1: 这个闹就他就跑了，不闹他就会留下啊，然后呢他只要钱在你这儿，然后呢你也不跟他闹，慢慢慢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完了之后这站长太太，那么这个玄附花带者食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闹，给他合住了，然后呢解决了问题了，那后续的话慢慢慢慢的刮骨疗伤，用培元固本散简易版本的给他抹掉它所有的存在的痕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哎，后续的话呢可以健康的这样去这个新陈代谢就可以了。
0: 您看了多少遍潜伏啊？
1: 没有，
0: 特别传神。
1: 我就看了一遍那个什么，
0: 对，印象深刻。
1: 对对对，因为我超级喜欢那个吴敬中，
0: 是是，演的就是这一版每一个人都演的好好，好到位啊。
1: 四地朋克玩的，
0: 对，四地朋克玩的，还得唱个那个《先进斜阳》，
1: 对对，
0: 为皇上是吧？
1: 对对对，
0: 后进斜阳，辅佐朝邦。
1: 挺好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第一个它的适用范围，第二个针对于肠结。以及关格出现，
0: 肠结和关格，您要解释一下。
1: 肠结呢，用今天的词来讲的话，就是肠梗阻
0: 啊，梗阻。
1: 然后呢，但是肠梗阻呢，我们既可以肠梗阻、肠道结，用那个附子精米汤振奋其新陈代谢，知道吧？
0: 这个
1: 对，让它能够运动起来。要不然的话，你前面动啊动啊动啊，突然停下来了，后边仍然再接着动呢，你大肠这块和小肠的交界处这块很容易肠套叠，为什么呢？因为大肠是白肠，小肠是红肠，它动的速度就不一样，本身就不太一样，对吧？你本身是这块是属于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我这边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它这个速度的效率是相对不太一样的。那么假如说它这块这个新陈代谢又有点放缓，它的速度一下子缓下来了，
0: 后边就套圈了，
1: 完了之后啪，直接就前面的就直接钻到后边那位去了，因为它后边这个太慢了。这个肠套叠呢，第一种就是这种附子精米汤，那前面它停下来了，后边受得了吗？直接钻里边去了，就套叠了。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精米汤。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肠梗阻，它是堵上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堵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关格这种现象。什么叫关格呢？就是上边关住了，底下也堵上了，所以呢就是吃不进，拉不出，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不能够吃也不能够拉，不能够喝也不能够尿，所以整个出现关格现象，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凶险的啊。所以如
0: 很严重的疾病是吗？
1: 很严重，好吧。像这种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是吧分为两大类型，不是两大类型，就是这个看它的轻重程度的啊。如果是比较这个轻的程度的话啊，我们通常都是用芍药甘草汤加味。
0: 嗯，
1: 芍药甘草汤，因为它这种一般都会很疼痛的，腹痛，
0: 有点止痛的
1: 效果。对对对，芍药甘草汤来给它进行止疼啊，舒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这个莱菔子和生赭石。
0: 这个地方的生赭石是？
1: 生赭石是给它进行疏通的，
0: 往下降的
1: ，有的时候是直接加生赭石就完事了，有的时候是加人参和当归。一般肠梗阻常见于老年人，它虚损，所以甘草也是补药，芍药也是补药，莱菔子不伤正， 带赭石，生赭石，它是养血补血，同时给它往下压的，所以说用这种方式方法给它往下。但是如果是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红参，气虚的厉害嘛，红参和当归，对，一个是补气，另一块当归呢给它养血，而且当归是润滑的啊，滑滑的油油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带赭石比如说用到了30克，然后呢人参用15克，当归用15克，这小哥俩拖着它往下走。往下走，往下压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常常说芍药甘草汤合并使用，就是这个是三件套，这个带赭石在上边，
0: 归
1: 对对对，当归和人参，然后呢，归参是给它进行托取，然后呢拖着往下走，所以这个是针对老年虚损性的肠梗阻堵上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又不是特别的严重，比较轻的时候有点肚子疼。啊，你给它全都是用的各种各样的补药和顺气儿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蛔虫，它会有一些表现，什么表现呢？就是想吃东西，但是真正到吃东西的时候呢，又会有点那个烦，甚至会晕过去。蛔虫里边一团呢是会非常的剧烈的，是想吃但是又吃不进去，一吃的话呢感觉好像恨不得直接就头是晕晕的。那这个说明里边是有蛔虫的。
0: 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要集体去吃一种
1: 打虫子那个药？
0: 糖丸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是那个吗？
1: 对，那是针对蛔虫的。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得蛔虫的人很少了
0: 啊，对，
1: 因为吃的都是一些重剂量的农残的这个没虫子药，
0: 不容易有那个东西。
1: 哎，对，长虫子的人很少啊，一般农村能自己家里边有种菜的。像那个我们老家那块儿，
0: 尤其是有机肥
1: 有地的
0: 是吧？
1: 对对对，有机肥，就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就听说有人成年人肚子里边有虫子啊，吃点打虫子药出来都是活的。然后这个听说的啊，我很久没有见过。比较轻的，如果它里边有蛔虫的话，我们通常再给它加一些去虫子的药，比如吴茱萸。
0: 吴茱萸在这儿也可以。那
1: 吴茱萸相当苦，你不是没吃过？吃过一粒吧？
0: 味道对，
1: 一粒儿一粒儿相当刺激啊。
0: 还有黄连什么的。
1: 黄连
0: 啊，
1: 花椒，还有什么呢？醋泡一宿的乌梅
0: 啊，
1: 乌梅本身就是
0: 也刺激。
1: 对你别整那个乌梅的那个糖哈，那已经搁很多白糖，搁很多白糖就不好吃。就是你要给它搁很多醋，
0: 更酸。
1: 对，半生不熟的乌梅，用醋泡一宿，给它吃下去，那相当好。这样就是虫子就直接窜了，
0: 待不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芍药甘草汤，加上这个川椒，醋泡乌梅啊，吴茱萸等等这些。啊，一个干姜，
0: 这一碗药下去，这味道可够不好入口的。
1: 很多人他胆道蛔虫啊，是他不是胆道结石，而是胆道蛔虫症，所以呢有胆绞痛，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对，
0: 能到胆，
1: 能到那儿去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有这种就是胆道蛔虫症啊，小孩子有的时候也有啊，甭管你是多大年龄的。好吧，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方法。第一个缓解腹痛，缓解疼痛嘛，芍药甘草汤。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打虫子的药给它加上，好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了防止它上窜，
0: 必须要还继续往上跑。
1: 对对对，那虫子它是到处乱跑嘛。有人说必吐回，就是学经络药理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吐回。哎呀，这个有很多的学员说没见过往外吐这个虫子，见过拉的哈。那我们也有朋友说，我就见过吐出来的呀，还这个从嘴巴里边从鼻子那个，反正就是喷出来吐出来的。有的因为虫子呢，它实际上是傻乎乎的，它也没个大局观，从哪儿走什么之类的，也
0: 找着个通道就去。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给它往下压，让它走下面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带赭石在此时此刻用的量要稍微的大一点啊。用到30起步，60啊，90都是它，100都可以。
0: 赶紧先给它推出去再说。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肠梗阻这个人呢，长期以来他就是属于便秘的。
0: 老便秘造成。
1: 对，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便秘的这种现象，心下急，在这个位置大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给他这个加入带赭石的话呢？会比较顺畅一些。加入这个带赭石，少用大黄， 大黄啊、芒硝啊这些东西，毕竟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就不太友好。
0: 稍微猛。
1: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大黄可以换成地黄，然后呢，把这个代赭石给它加进去，这两个都是养血的。老年人一般都是面红，不是面色都有点黄黄的啊，都有点身体怕冷的，血不足的啊。当归啊、地黄啊这些东西补血啊，给它润滑一下，再加上这个代赭石，给它往下压啊，是可以的。肉苁蓉。啊，这些东西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如果是术后肠道开始出现粘连
0: 哦，
1: 那这种情况呢是芍药甘草汤再加上枳实和厚朴，
0: 有打开的
1: 对，撑开、
0: 哦、
1: 啊，撑开。但是术后毕竟体质虚弱啊，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有点便秘啊，所以我们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说针对老年人这种方式方法，你给他用代赭石啊
0: 啊，
1: 用当归啊、肉苁蓉啊、滑肠的这些东西，在必要的时候给他用点开塞露，用上一次，用上两次，用上三次可以了，后边的话就顺过来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内服用药的话哈、啊、用上一次两次三次好了以后一年你批发去吧、
0: 哦、
1: 他就断不了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不排斥用开塞露，也不排斥任何的西医的方式方法，但是只不过是我们说看看它别造成依赖性、啊、造成依赖没完没了的。
0: 对，确实是
1: 这样。好，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叫做赭髓宫结汤，
0: 赭是代
1: 生
0: 赭
1: 石
0: 啊，对，
1: 生
0: 赭
1: 石，髓是肝髓，生赭石呢在这个时候要重用，给它用到50克以上，原方当中呢这个是用到2两，那清末民初那会儿的时候1两是30克
0: 哦，
1: 2两的话就是用到60克、
0: 哦、
1: 就是这它原方、哦、当然可以再继续往下讲啊、
0: 嗯、
1: 我们是60克就差不多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用到芒硝，它用的是这个它说用的是朴硝啊，朴实的朴
0: 硝，
1: 就是比较粗糙版的芒硝
0: 哦、嗯、哦，
1: 然后呢再加上干姜，这三样药来煮水，煮完了之后，最后的时候送服肝髓末。肝髓啊，
0: 我就想问这是什么？
1: 肝髓呢是非常猛烈的去水药。
0: 哦、
1: 嗯，而且呢，它是打开所有的这个水路。嗯，就是它髓者髓道之一，就是大的那个管道，
0: 哦、
1: 不是
0: 隧道、哦，
1: 不是水管、
0: 哦，
1: 而是我们高速公路上那个穿山的那个隧道。
0: 啊、嗯嗯嗯。
1: 所以说呢，肝者是有耐力之一。所以我们但凡是有胸水啊、腹水，就比如说胸膜炎，肺积水，肺里边有积液，或者是我们有腹腔里边有肝腹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离不开这个肝髓嘛，啊，肝髓半夏汤啊、石枣汤都会用到肝髓，这个是属于重度肠梗阻。你看它是肠套叠还是肠梗阻？如果是里边堵了，我们需要给它通泄出来，既去它的这个软坚散结，用到芒硝，然后呢同时又要给它攻出里边的所有的水毒来啊，这个时候就用肝髓。那么要重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赭石往下压、
0: 啊、
1: 你不是自身没有力量往下压吗、
0: 嗯、
1: 那我给你用药力给你往下压，所以才能给它排出来，否则的话是不行的啊。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生赭石用2两会不会让它堵着，这毕竟是矿物质或怎么样，它不是造心土，造心土是止血的，造心土是给它这个黏滑，然后呢给它堆在这儿。但是它呢煮完了水之后实际上很清澈。第三项作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是什么呢？针对于高血压，珠峰吊悬皆属于肝。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他的血冲上来之后是自己冲上来的。一般我们都是说是气上冲，带动血往上走。好吧，所以说要想降逆气的时候，第一我们会用桂枝。桂枝加桂汤来给它往下加、
0: 嗯、
1: 如果是水往上泛的话，我们都会用茯苓、
0: 嗯、
1: 所以用苓桂剂，然后呢是很多的。那假如说是有一些痰往上泛的话，我们用一些藿痰剂啊，比如说这个瓜蒌屎、全瓜蒌啊、
0: 嗯、
1: 等等这些情况。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边啊，假如说他自身的心脏已经不够彪悍了，然后他平时又不是那种说使劲多喝水的啊，他呢是这一次生气
0: 哦，
1: 他是觉得这几个孩子玩意儿怎么都不孝顺呢、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怎么呢，或者是跟邻居街坊吵架了，
0: 辅导作业了，
1: 对对对，他反正是生气了、
0: 嗯、
1: 那么生气的话呢，他也容易突发性的高血压，突发性的脑血栓。那么这种情况呢要镇肝息风，镇肝息风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生赭石。 生赭石，再加上龙骨、牡蛎和龟板。龙骨、牡蛎咱们都知道是往下引导的，再加上龟板呢，这几个都是什么呢？都是正干西风往下沉降的，都有收敛固涩之性，再加上一个这个生赭石，所以这四样啊，全部都是往下沉降的。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重用一个怀牛膝，剩下再加一些白芍啊、川兰子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是这个生麦芽之类的，来入我们的肝脏啊，就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泻掉肝火，又生发肝汁这个苗，然后呢，它最关键是要正干西风往下沉降的啊，收引的往下收敛下来，所以正干西风汤呢，常常针对于说这个人暴怒而出现了高血压。哎，赭石的下一个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的咳血、吐血、呕血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之所以去呕血的时候会用到赭石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用呢？用赭石降逆。这个时候不敢用桂枝去降逆了，因为它虽然是气上冲，但是你用桂枝降逆的话呢，容易使得它血管更加破裂。
0: 对对，还是会冲开。
1: 对，所以用赭石重用去降逆。赭石玄附花，好吧，然后呢就是玄附带赭石汤就可以。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是凑不齐的话，你就是赭石配着这个党参和当归，或者红参加当归，然后呢让它往下降逆，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阿胶
0: 啊，止个血。
1: 我现在正在吐血，那么然后呢，第一步我可能就是这个三黄泻心汤，马上给它止住鼻子流血、吐血等等那些情况。但是如果止不住的情况之下，这个石就应该重用了。啊，重要到三两，然后呢，去给它浓浓的去煮出来之后，给它喝下去，很迅速的就可以给它止住这个血，因为它这个血啊是现在是往上冲的，你硬生生直接给它用阿胶不行，直接给它用三七或者用其他的止血药，这个艾叶等等的，能不能止得住？能止住，但是有点像是硬拽住它，别去。赭石是什么呢？赭石是降逆的。那当然了，光用赭石是不行的，用赭石再结合着阿胶啊，结合着艾叶、熊归胶艾汤啊，或者黄土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会比较事半而功倍。那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出血啊，尤其是消化系统的这种吐血啊，我们常会用到它。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哮喘，哮喘有一些内伤性的哮喘，肾不纳气，有这种情况呢，叫参赭镇气汤，就需要用到人参。再加上赭石，再加上山药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到就包括当然还有山萸肉这个龙骨牡蛎啊，去给它往下带啊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用药方式。实际上参赭镇气汤它其实就是针对于肾不纳气，这个气啊老是往上顶，上盛而下虚。那这个时候呢让它往下沉降一下。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讲一个脱发。常常会用的，王清任呢认为气上冲则血上犯，血在头皮顶得太充实了之后，就会导致要么就是斑秃，要么就是整体的脱发。我们是需要补血活血，同时给它降逆，同时还要补肾。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再加上生赭石，是针对于脱发屡试屡效之不二之方。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详细展开为大家去介绍一下玄附花应该怎么去用。
0: 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带赭石跟大家讲的细一点多一点啊，那下一次我们再分开来讲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1: 谢谢刘康老师，
0: 咱们下次直播见。
1: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指袋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学剧场。
1: 哎，老公，人呢？老公，哎，老公，
2: 哎，来，
1: 怎么这么半天呢？
2: 哎，你不是非要喝奶茶吗？这景区里也没有卖的呀，我跑外面去买的
1: 啊。那你还能进来呀？你不会让人家嘬了一口吧？
2: 什么玩意儿？我给人家门口师傅是好说歹说着，我说我马上就进来。
1: 哦，还是我老公厉害。
2: 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旅游都是奔着什么名胜古迹呀、啊热门景点呀、啊，你怎么就是到处吃吃吃呢？昨晚光吃饭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那家店是网红店，那好多明星都去过的店，咱吃的是明星套餐，跟明星吃的一样。
2: 所以呢？
1: 没什么所以，就是体验一下呀。
2: 媳妇儿啊，你让我知道了，是金子
1: 总会发光的，
2: 总会被你花光的。
1: 怎么的？嫌我花的多了是吧？
2: 这不是那个意思。
1: 嫌我花的多了？你怎么不说你挣的少了呢？
2: 哎，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啊！
1: 出来旅游我得开心呐、啊。昨天那顿饭我要是不吃，我就开心不起来，我整趟行程我都玩不好了。
2: 哎呀，我知道了，哎，我知道了。媳妇儿，你是不是特别爱那种钱包被掏空的洒脱感？往前是风景，退后是账单，主打一个进退两难。
1: 你懂什么呀？这是花钱去了吗？
2: 那不然呢？
1: 这是给灵魂充值。
2: 你那是给胃充值。
1: 哎，行，别磨叽了，不就是吃顿饭吗？多大点事儿啊！哎，到了
2: 啊，到哪儿了？
1: 我偶像来过的店。
2: 不是，昨天吃的那个不就你偶像吃过的吗？
1: 昨天的是另外一个偶像。
2: 哎，天哪！
0: 尴尬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北京时间7:08: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这几天我们陆陆续续说到的都是旅游的事儿了，因为马上就要迎来了中秋和国庆的双节嘛。
1: 是的。
0: 嗯，昨天说的是什么来着？花的钱吧，啊，为你美貌和这个帅气投资。
1: 对，为了变帅变美做过什么努力。
0: 对啊，咱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跟旅游相关的，就给旅游投的资。
1: 对，
0: 你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
1: 哦，
0: 花的最多的，
1: 在
0: 哎特心疼
1: 什么地方上是吧？
0: 哎，对，特心疼。因为昨天我看这个热搜有一个特别逗的点，就是浙江推出了一个猪景房。
1: 什么？
0: 就是你住在那个养猪的那个地方。
1: 哦，就是字面意思上
0: 就是猪景房。
1: 猪景房，
0: 对，人不有那什么海景房啊、湖景房啊，
1: 哎，
0: 什么茶园房啊，
1: 哎呦我天
0: 哪，啊，就是那个丛林房
1: 啊，
0: 然后你住在猪景房，嗯，
1: 就是看着小猪的，
0: 对对，
1: 啊，
0: 就底下是那种，反正装的还挺漂亮，全是玻璃罩子，然后你能看到真的猪在跑。
1: 那个味道，这个，
0: 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净化过的吧，要不然
1: 它，啊，最好是它，啊，
0: 你知道每天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一天8888。
1: 多少？
0: 8888，住在猪景房。但是人有一前提，说这不只是这个房价是这么贵，
1: 啊，
0: 这你走了之后我会送你一头价值6888元的猪。
1: 啊，还送一头，啊，
0: 哎，对，就是相当于你花2000块钱吧，
1: 嗯，
0: 啊，住一晚，然后送你一头猪，
1: 2000住一晚，完事还给一头猪。
0: 哎，
1: 嗯，
0: 我想知道我如果要坐高铁的话，这猪怎么带呢？咋弄呢？
1: 是个问题。要自驾的话还好一点是吧？
0: 自驾也挺费劲的嘛，那猪在车上吃喝拉撒的。
1: 哎呀，那听着像是要把它分装处理一下。这个，
0: 哎呀，反正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这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景区或者这个住宿的地方的一个营销的点呐？你别管有没有人去，有没有人花这个钱，但是呢，名声打出去了，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中景房，大家也都知道了这这么贵，哎，到时候一查发现可能说哎没那么贵，或者觉得价格可以接受，人就去了，
1: 嗯，
0: 然后主打一个猎奇嘛。
1: 对，
0: 嗯，
1: 可是咱又话又说回来啊，你像这个说8888，然后是送一头6888的猪，你有2000住一晚上，有的人就哎那还行那还行。但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旅游，单纯的说今天在这儿住一晚上是2000，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心里又会有个衡量，
0: 嗯，
1: 觉得一晚上2000这是不是有点超标。
0: 哎
1: 哎，
0: 所以我不知道，就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会选择住特别高档的或者是条件特别好的酒店吗？
1: 除非是它极具特色，那样的话可能会考虑一下，
0: 哦，
1: 就是
0: 比如说就是那个兵马俑那个地方，
1: 哎，
0: 住在兵马俑的那个堆里，
1: 嗯，那个确实就不想住了。那个是有点瘆得慌。
0: 真的有那种吗？
1: 有那种，
0: 嗯，
1: 但要是说什么这是一个百年建筑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楼，
0: 哦，
1: 把它现在呢改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酒店，
0: 哦，
1: 这种
0: 是可以接受的。
1: 哎，有文化底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0: 大概最贵多少钱？一晚
1: 其实也就差不多这个价格，2000来什么这种，
0: 啊，
1: 它也不会，它要再贵的话，就是再有底蕴，可能我也不是很想去领略了就。
0: 因为前一阵儿我就想去海边玩，
1: 嗯，
0: 我就查了一下，就秦皇岛海边，就是尤其是暑假的时候特别贵，有的酒店就是那种正常的大床房或者双床房标间的那种就2000多了一晚。
1: 哦，这现在是整体的这个价格。
0: 对，就那个时候反正是赶上热门的时候了，现在就有价格肯定是下来了。
1: 嗯
0: 嗯，如果要我说的话，我可能会把钱花在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酒店可能
1: 还好、啊，
0: 但如果它是在周围环境特别好的一个地儿，
1: 嗯，
0: 比如说就是那个什么树屋的那种房子，
1: 哎是
0: 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丛林里的房子，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是它周围的那个环境比较难复刻的，
1: 嗯，
0: 别人可能达不到的别的酒店，嗯，哎，我觉得那个钱我花的可还是可以的。
1: 我也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哎对，还是可以的。
1: 你单纯的说这个酒店特别豪华而已，什么总统套房这种，
0: 嗯，
1: 其实就这个兴趣没
0: 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0: 哦，
1: 啊，因为你睡觉就需3尺宽那种。
0: 对
1: 对，
0: YY 说问大迪有多少个老公，哎呀，这不是演绎吗？
1: 真是，
0: 演绎吗？
1: 啊，
0: 满足我自己的私欲什么的。我想了一下，就总以这个王上和大迪的这种就同事关系吧，有点无聊，
1: 太单调，
0: 哎，无聊，
1: 嗯，
0: 然后你也就只能是什么情侣啦，
1: 啊，
0: 朋友啦，
1: 啊，
0: 邻居啊这些嘛。
1: 下回演个什么上下级啊什么这种，
0: 那肯定是我是上级，也是满足我的私欲，
1: 哎，真是。
0: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聊的就是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当然这个花费肯定是花的特别贵了啊，
1: 嗯，
0: 所以你才心疼的啊。
1: 对，
0: 哪一次你是最心疼的？就你觉得你在这个投入是不值当的啊？
1: 嗯，
0: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可以反向来聊，
0: 嗯，
1: 就不仅仅是花的最贵 最多你特别心疼、
0: 嗯、
1: 也可以是那次啊没玩好花的太少了挺心疼自己的、
0: 哦、啊心疼时间了觉得有点浪费了
1: 就我好容易我请了个年假我协调了各种事我出去玩了结果我当时呢就是为了省那么比如说200-300的、哦、有个什么项目我没体验或者有个什么东西我没怎么样后来越想越后悔
0: 你这么一说我就还是要提到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无数次提到我之前去过一次泰国
1: 啊
0: 然后泰国有一个体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名香蕉船就是它底下有一个像香蕉型的船拉着你让你在天上飞
1: 天上飞哦、
0: 啊、
1: 就是能
0: 对对对
1: 能在那个海面上那种是吗
0: 啊对它是、啊、它是嘚了你上去的就是它是跟你一起飞上去的
1: 啊
0: 然后香蕉船是靠你就拽着你不让你飞得太高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到一个地儿呢它会给你降下来降下来然后你在水上哎嘚叫蜻蜓点水
1: 嗯
0: 你点一下水之后再飞起来的这个过程、
1: 嗯、哎呀、
0: 哦、
1: 这听着是挺刺激
0: 啊、
1: 这个、
0: 当时点水的时候我体验特别不好因为我直接整个人就进水里去了就然后就呛水了
1: 哦
0: 所以然后它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景区景点就是不管你要不要照片它是所有的人都给你洗出来
1: 嗯
0: 然后你看到之后你觉得好你就留不好你就
1: 可以
0: pass 掉对
1: 嗯
0: 然后我去了之后看到我特别狼狈的一个表情就正好是我进水出来的那个瞬间
1: 嗯
0: 特挣扎特狰狞然后那个这肢体也不好看、
1: 嗯、
0: 我当时就特别拒绝我说不要我肯定不要后来我想有点后悔因为我人生可能一共就应该只有这么一次体验了
1: 对、
0: 嗯、以后也不会再体验这种东西了
1: 这真的是出片文化害死人就大家现在默认的就一定要美要帅要这样但其实更多的我们是为了记录你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的那个很多哇哇大哭的那一瞬间
0: 对
1: 抓拍下来的现在看觉得哎真有意思那当时呢我们要有那概念的话把这个删掉吧太丑
0: 了然后 P 成笑脸
1: 对我重新哭一遍刚才那个没控制好那这就失去了本位了
0: 对我现在想想就那个时候狰狞它就是那个场景下发生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有点后悔再也来不了了
1: 这都挺后悔的花费、
0: 嗯、
1: 啊，
0: 对，所以就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是哪一次呢？
1: 嗯、
0: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我们福利团上线的产品啊，还在继续。

0: 对，而且这个蟹卡我觉得它最方便的点就是它方便您随身携带，方便您馈赠亲友走亲访友的时候，而且它时间更可控，不像咱们直接给您寄过来一箱螃蟹，它即便还活着呢，您拿这箱螃蟹如果自己吃也就算了，要送人怎么办？人家那天吃不吃？
1: 对，
0: 都挺
1: 坏没坏呀，或者是这个运输途中它有什么断腿什么的，你这个就再也很难赔了。
0: 对，
1: 就有点麻烦，所以这个蟹卡礼赠是比较好的啊。
0: 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另外酒还在复购当中，回复酒就会跳出紫下醇的清香型白酒，回复起泡酒就会跳出起泡酒了，两款，一个是水果味的，一个呢是海盐味的那种老前锋的，看您需要什么样的口味啊。
0: 是的，嗯。
1: 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一件特别荒唐的事儿啊，也是跟 AI 有关的。史先生的母亲去世了，他就找 AI 问了一下下葬的黄道吉日， AI 呢先后给出了矛盾的日期，结果这个丧事办完之后呢，家里有亲戚遭遇了车祸，家人就把这件事归咎到了下葬的日子没选好。史先生一气之下把 AI 公司告上了法庭，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那份起诉状都是 AI 代写的。
1: 哎呦， AI 还是不太懂人情世故啊、哎、啊！你应该生成三个日期让用户自己选嘛，
0: 别担责是吧。
1: 开个玩笑啊， AI 它只是一个信息处理工具，哪来的什么预判祸福的能力啊，更没有承担责任的这个资格。 AI 可以帮大家查资料做参考，但是最终拍板的这永远是用户自己。
0: 对，前几天也跟大家说到了 AI 的新闻啊，就是它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可以帮你提供一些思路，
1: 对，
0: 但是最终确定的一定是您自己再去校准啊。
1: 这真是熟练掌握 AI， 这个以后简历可以这么写、哎、是吧。
0: 说到了 AI 啊，近日全国首个 AI 人脸人声全授权溯源查证平台在江苏发布了。平台打通了授权查询、真伪核验、链路溯源和侵权举报的功能，普通人上传照片注册之后呢，就可以申请成为 AI 演员，自主设置授权价格和合作条件，实行一次一授权不买断，让个人数字肖像成为了可依法授权使用的数字资产。 AI 内容创作者也可以在线核验人脸人声是否经本人授权，减少侵权的风险。
1: 这事儿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次一授权，它不买断。传统的肖像权授权呢，一般是一份合同，它管好几年。
0: 对，说你这次参加这个活动了，或者你把那个脸卖给我们了、啊、然后以后后续什么出什么广告什么的，就都得我们来说得准了，
1: 就不麻烦咱们再签了、啊、哎，给您也省事儿了、啊、甚至直接给你买断，就以后你这脸就算卖给我们了。但是 AI 时代，大家的脸可能会被用在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场景里，我们没有办法预判每一次的使用是否合适，而一次一授权，这就意味着把主动权交还给了个人，
0: 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不能我们为 AI 去服务啊，是 AI 为我们而服务的啊。
1: 哎，
0: 再来关注一个东西啊，叫文玩玉米，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1: 就被凡科强烈的安利过了，已经。
0: 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玉米啊？
1: 有真的，有不是真的。
0: 哦，我当时反正看到这个文玩玉米，我觉得哎挺漂亮的。咱也不知道是真的玉米能够盘成这样还是假的啊。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为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了，相关的产品数量已经显示10000+。这种玉米有一个名字，就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擦啊，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那个盘盒都和盘手串一样啊。同样呢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能标价7800甚至上万元。目前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
1: 对，文玩玉米跟咱们平时吃的什么甜玉米、糯玉米这个是不一样的，它属于观赏玉米的一个分支。特点就是颗粒小、质地硬、颜色也比较丰富，价格差异也挺大的。咱们这真的是得理性看待啊！其实9.9元的玉米和上万的玉米在功能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用来盘的嘛。价格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情绪和稀缺性叙事给推起来的。
0: 哎，讲故事了。
1: 哎，如果您只是图个乐啊，就买几十块钱，这买上一根盘着玩完全没问题。但如果是想啊靠囤积文玩玉米来投资啊增值啊，那就得多留个心眼了。

0: 这就跟核桃是一样的嘛，这核桃本身它也就是核桃，
1: 嗯，
0: 可能两个核桃长得特像，这就贵了，
1: 嗯，对，
0: 或者人盘的好了，盘的油光锃亮的，它就会贵了。
1: 哎，
0: 嗯，
1: 那品相什么好的，什么饱满，还有各种就是名头啊，他们还都有这个细分呐，分类呐，
0: 啊，就是它那个纹路是吧？有说法的。
1: 这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蛤蟆头，什么葫芦头啊？这我也不太了解，
0: 哦，
1: 就都有名称的。
0: 长得像呗，
1: 嗯，
0: 反正如果您作为投资来讲，还真的得，嗯，小心，因为没准这风头什么时候就过去了，就不值钱了啊。
1: 是。
0: 再来关注开盒。最近四川雅安公安公开了一起典型案例，16岁的李芳在游戏当中和其他人发生了口角了，随后遭到孙杨开盒，真实姓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就被暴露在网上了。孙杨还煽动群友一起对李芳进行辱骂骚扰，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孙杨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
1: 对于被开盒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现实生活被彻底暴露在了陌生人面前，骚扰电话、恶意快递，甚至是上门威胁都可能接踵而至。毫无疑问，开盒行为它属于严重违法，现在技术手段这么先进，你干开盒这种事儿啊，一定会被抓。另外在这儿也呼吁大家，看到别人被开盒，咱们不围观、不转发、不扩散，就是对受害者最大的保护。
0: 我们之前反正一直都因为自己的信息无数次的被泄露，好像已经习惯了
1: 啊，
0: 经常就打电话说，买房吗？或者怎么着？什么沿海？我就想着，我这种电话怎么能推给沿海买房的？哪有那个资金呢？后来又说什么买车呀，又买保险呢？反正现在大家觉得好像电话被扩散了没什么，但其实。每一个如果你细究的话都是可以去维权的，
1: 对，
0: 只不过可能大家觉得麻烦而已。
1: 有的时候那个电话接起来以后吧，你
0: 别出声是吧，
1: 你得听一会儿，
0: 别出声
1: 啊，就它是纯 AI 是吧？
0: 不是，对，有的是那种，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是好像是公安发的吧，就是你接到一个电话先别出声，因为但凡你喂一声之后，那边就有可能采集到了你的音波，
1: 哦，就复制你声音，
0: 对，然后就可以复制你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你接电话的时候你先听一下，那边如果是哎你好，是一个 AI，啊，我们这怎么怎么着，你就可以直接挂断，就不要说话。
1: 现在 AI 它特别聪明，它就提前录好嘛，
0: 对，
1: 模拟那种哎啊哇啊是哈，它模拟一下那个信号不好，
0: 对对对，
1: 刚听见，还有那种特别烦的，接起来以后啊，它半天说不到重点上。那现在先问你一接电话，哎您好，我这里是什么什么，比如一听确实是你有一个银行卡在的这个银行，啊，然后请问您是这个大迪迪女士吗？你说啊我是，哦哦您好，那个请您先不要挂断电话，很抱歉打扰。您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呢，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横线的新推出了什么什么什么。哎呀，他要上来就说这个，可能直接挂了。
0: 前面有迂回很多，
1: 对，让你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呀？你以为是不是我真的银行卡呀？我这银行出什么问题了？哎，
0: 不是，但是你前面迂回那么多，你一到重点上，人家还是会挂断电话，没有意义呀。
1: 是，但是不是有这个留存率的停留
0: 时
1: 间
0: 长是吧？
1: 考核什么的。
0: 哎呀，所以现在AI 如此发达啊，大家怎么样应对啊，都学几招。就接电话的时候先别吱声先别说话。
1: 真是。或者什么语音转文字，但我一想语音转完文字那不就是短信吗，那不就是。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有哪一次你觉得最心疼的，算是最亏的一次旅游花费啊。小静啊发来好长一段，说前几天去韩国，然后住了看到首尔塔的房间，心情很好，后来禁不住诱惑就去做了医美了。那时候心情也挺好的，结果做完医美之后疼得吃不下饭，有点后悔打这个美白针了，也不能拍照了，当时应该是临走之前再做，至少不影响旅行的这几天。现在虽然不疼了，又不后悔了啊，但是同事就说我的脸部皮肤都变好了，属于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说当时也真的挺心疼这笔钱，毕竟花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想着下个月还信用卡，真的有点后悔自己冲动消费，不过现在脸变好看也没有那么后悔喽。
1: 哎，就看来效果了这个。
0: 啊，对，医美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过度的啊，适当的它是会有效果的，但是怎么说你得找正规的机构，
1: 对，
0: 正规的医美的这个医院，不能是那种小的美容院啊，那不行，
1: 不能像周星驰那电影里面如花一样抠着鼻孔来吧我帮你做，你也害怕。 他这个属于是攻略没做好，对吧？
0: 也不算是，他可能就着急了，到了之后我就赶紧去做医美吧。
1: 你看，这就是没做好攻略嘛。他应该是临走之前，他自己也反过来这味儿。
0: 对，是前几天先玩，
1: 哎，痛快玩，痛快吃。
0: 嗯，
1: 临走的时候做，疼疼去吧，
0: 再回去，
1: 回去边上班边养着吧。
0: 嗯。
1: 还有奇葩说，和好姐妹去土耳其。热气球的那个项目都提前交钱了，但因为天气原因给取消了，挺遗憾的。
0: 哦，
1: 啊，那这钱退了吗？
0: 退，那退肯定是退了。天气原因嘛，那肯定是退了。土耳其最知名的就是热气球了。
1: 对，那这个不算心疼的一笔钱，你应该是什么呀？交了钱了，临了了，你说我害怕，我恐高，我不去了，我不想上
0: 了。因为个人原因没法退钱。
1: 对，或者是别人都说来了就得做，你说哎，这花这钱干什么？我在国内也能做，我不做，哎，没做了，回来以后发现有点后悔，这都算心疼。
0: 嗯，陶陶说去日本的游轮上，进公海之后，钱扔在那个百家乐人桌子上了。嗨，
1: 你这也行，嗨
0: 嗨
1: 嗨，这
0: 扔就扔吧。
1: 科比张恩说最心疼的一次花费应该是前两年去西安，那会儿我跟老婆刚在一起没多久，然后商量着一起去看演唱会，就试着抢了这个西安薛之谦演唱会。
0: 嗯，
1: 想着应该抢不到，
0: 是应该抢不到，
1: 抢到了呢就顺便去旅旅游，没想到抢到了。然后就从杭州飞到了西安，但是由于假期不多，只去了两天，也只看了兵马俑，去逛了大唐不夜城，吃了biang biang面和增高肉什么肉夹馍，
0: 增高肉夹馍，
1: 对之类的特产吧，
0: 就够了呀。
1: 说因为
0: 很多了，
1: 距离太远，所以感觉只玩两天有点亏，有点心疼。
0: 时间太短，
1: 想再好好的玩一玩。
0: 但是你能抢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1: 对，
0: 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1: 嗯
0: 嗯，那现在不是说城市就是带动旅游，就是靠这个演唱会嘛。很多明星去开演唱会，然后你很多朋友就是会奔着这个演唱会去这个城市旅游。
1: 对，带动了当地的很多这个文旅方面的消费。
0: 越来越好。说了，说密云有一树屋的民宿适合小朋友，尤其是幼儿园小朋友，说等帮忙大了可以去。那树屋我查过，因为 我这个周边有这个亲戚有孩子的，之前去过，挺贵的
1: 啊，
0: 好像不是热门的时候也得个2000左右了
1: 啊，那
0: 热门的时候好像要上3000了，
1: 那是不太便宜
0: 啊。然后就是一个树屋而已，它没有那种特别装饰装潢，它只是在那个丛林里，
1: 在树上有个屋子，有个房子，
0: 对
1: 啊。
0: 灰彩虹说了，最心疼的旅游花费，景区里一杯普通的果汁几十块，明明知道溢价很高，那口渴没办法，我只能买了。付钱的时候真的很心疼哎。
1: 我之前在景区在爬山的时候，半山腰看见那个人，他特别会啊，那橙子就是在那个
0: 啊现压，
1: 哎现榨，他在那个泉水那给你泡着吧，那真是这看着就哎呀，
0: 心儿凉，
1: 这金灿灿的黄黄的这橙子，你就想他要榨成汁儿，这
0: 得
1: 多鲜美
0: 啊！
1: 一喝发苦就是橙汁儿，但能保证的确是橙汁儿，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个咱们以为的橙汁饮料的口感，也没有那么的凉，只是常温就是
0: 啊，所以环境加持了，给你一些误导。
1: 对，而且你当时刚上山呢，
0: 那也挺贵吧？
1: 20还是多少？就是那么一杯，一杯他给你压四个橙子，
0: 那也还可以。
1: 对，想了想还能接受，还行。
0: 还可以啊。
1: 嗯。
0: 好，等待各位的留言。今天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你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是什么啊？花在哪儿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等待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大闸蟹，回复海参啊，上架了。回复新疆会跳出新疆的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可以看一下路书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哎，这位装修管家师傅，我有朋友想装修，你能找后面给便宜点不？
1: 我是谁呀？好说好说啊。
0: 我这个朋友不差钱，但必须不能有增项。
1: 人后米零增项，而且增一赔二，好说好说啊。
0: 他没时间管，就想全部托管出去，像什么电器、家具、定制、软装都不自己买了。
1: 能搞定，好说好说。
0: 多少钱能搞定啊？
1: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产假歇太久，业务都不熟练了？人后米给咱听友的价格一直都没涨过呀。
0: 他家90多平老房子，14万多，这些就真都能搞定了？
1: 不是，你质疑我还是质疑后米？
0: 他问还能点你去当管家不？
1: 进群点我，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扫码进后米薅羊毛群。
0: 有啥羊毛可薅啊？
1: 现在这优惠呀，半个月就一块，赶紧进群领了再说，反正又不花钱。
2: 你说的都对的，你说的都对。
3: 交广听天下。
4: 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1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介绍，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 AI 剧占比超90%。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呢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的挑战。王晓亮介绍，对于这个新课题的态度很明确啊，就是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
5: 再来关注一下机顶盒方面，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4: 再来关注啊，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查证属实，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啊。比如说外卖小哥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车，同样也有奖。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本办法自2026年的10月1号起施行。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特别逗的话题，就是说外卖小哥跟给其他的一个消费者去送餐的时候，然后就跟他说下回别点这家。
5: 这家不太卫生、
4: 对对对，不太卫生。因为外卖小哥是真的能够深入到他们那个可能取餐的时候，去到他们什么厨房取啊，
5: 对，
4: 或者是后门取啊，能够深入到他们制作的那个地方去
5: 看看这家店到底干不干净、卫不卫生。
4: 所以大家点的时候啊，尽量点那种有大门脸的，是那种正经八板的饭店，连锁店是最好的。
5: 对，
4: 少点那种就很小档口的，或者甚至连档口可能都找不着的地儿啊。
5: 对，你可以点开那个他这个商家信息
4: 啊，对，有图片，
5: 有图片，一看这确实又是堂食的位置，又是什么门面后厨，这都看得见的，咱就更放心。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热议话题啊，就是零钱通余额宝以后不能直接用于付款了吗？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也有传言说零钱通还有这个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据了解，这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要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吃榴莲的这个朋友们有福了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今年的榴莲价格非常划算，到目前为止都快接近11了，还大概可能也就20块一斤吧。最近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的采摘季，经过测产，当地基本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迎来了丰收丰产，单株最高挂果34个，产量品质双双突破，也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迈上了新的台阶。
5: 真是，哎，榴莲这东西真是爱的爱死。
4: 对，如果你说我就想吃那种进口榴莲，说如果你跟国产榴莲价格味道差的特别多，价格差的特别多，可能你会选择。但如果味道真的你吃不出来呢，何不选一个国产的便宜点的呢？
5: 对呀，这更具性价比。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在降雨影响下，这一带地区气温偏低，体感湿凉，而中东部其余地区降雨稀少，气温偏高，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
4: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啊。昨天跟大家说了，我们新开通了一个板块，
5: 嗯，
4: 这个板块就跟大明现在正在出差的项目有关系啊，就是我们联合瑞幸开通了一个旅游当中的咖啡见闻这样的一个小板块，
5: 嗯，
4: 邀请大家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咖啡的故事啊，就旅途当中的咖啡的故事。我们先来听这片花吧啊，然后想一想，在旅途当中大家发生过哪些喝着咖啡的故事。
6: 清晨在茶山环绕中醒来，咖啡的味道可以唤醒你一天的美好心情。
7: 在古城的围墙边，看着人来人往，阳光照射进窗台，捧着杯咖啡在窗边慢慢品尝，暖暖的好舒服。
6: 窗外有风景，杯中有温度，旅途可以匆忙，但咖啡绝不凑合。今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将10月1日确立为国际咖啡日，值此之际，中国交通广播联合瑞幸咖啡发起咖啡假日漫游记，面向全国听友征集图文故事。无论是在露营地亲手冲煮一杯咖啡，还是在山顶海边路途中定格的咖啡瞬间，又或是和朋友一起旅行时关于咖啡的难忘经历，都欢迎你来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7: 每一杯咖啡的背后都值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4: 然后每一杯咖啡的背后都可能发生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啊，你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在旅途当中关咖啡有关的事儿。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关系。我之前是很少出差的时候，很少就是喝着咖啡上飞机的那种
5: 啊，
4: 基本上就到了飞机场可能就直接，因为我上飞机就要睡觉，所以我基本上上飞机不会带什么吃的呀喝的这些东西。
5: 嗯，
4: 那有一次我就实在是有点太渴了，我就在飞机场上买了一杯咖啡
5: 啊，
4: 就带上飞机了。然后那整趟旅程特舒服，就特舒服
5: 啊。我以为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洒在哪儿耽误了什么，
4: 啊，那没有，
5: 就没有。
4: 那洒是经常洒了，但是那次没洒，
5: 那次是全喝肚子里了。
4: 对，
5: 嗯，
4: 那次就是哎呦，上了飞机之后，然后我还特意喝的是那个热的咖啡
5: 啊，
4: 因为凉的我就怕到时候拉肚子，就不太好，
5: 是不方便。
4: 对，
5: 啊，
4: 就是热的咖啡，就是哎呦，舒舒服服的喝完了之后呢，刚好可以眯上一觉，然后起来就到地方了，
5: 嗯，
4: 特舒服啊。
5: 你知道这个最科学的说缓解一些疲劳的方式啊，有的人是光靠咖啡硬顶着，有的人光靠午休，嗯，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先喝了咖啡，然后眯
4: 再午休，
5: 对，眯20分钟再起来，神清气爽。因为咖啡它见效起效
4: 要一段时间，
5: 也得一段时间，你用这段时间的再补上一觉，
4: 哦，
5: 尤其你这种热热乎乎的喝下去本来也挺舒服，
4: 哦，
5: 哎，然后再睡上一觉，再一醒来咖啡也起效果了，人也得到了生理上的缓解，你这一下你就哎呀，你就眼睛瞪得想通灵，你就这样了就，嗯，
4: 所以邀请大家跟我们来讲讲啊，旅行当中的咖啡见闻，
5: 嗯，
4: 发生过哪些事儿啊。我们依旧每天会选取2位幸运听众送上瑞幸咖啡杯一个，
5: 嗯，
4: 具体今天应该是没拿来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实物给大家展示一下。反正是一个特别漂亮的那种，那个好像是银色蓝色的，就它那种标志性蓝色的那个杯子，
5: 嗯
4: 嗯，选取2位幸运听众，所以大家可以，这算是我们子话题吧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里边留言都能收得到啊。
5: 哎，嗯，
4: 这个是纸，哎，这是哪儿去了？刚才刷走了啊！大虫说，有一年在延安买猪蹄儿，路上吃的时候觉得太好吃了，买少了，没吃过瘾，后悔死了。
5: 你看看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心疼的那个一笔钱。就我当时为什么不再
4: 多
5: 花一
4: 点？
5: 嗯，
4: 延安这猪蹄儿，它延安反正这猪蹄儿没什么特色，但可能就是那家吧，特好吃。
5: 单纯吃着了以前从来没吃过的这个口感。
4: 对，
5: 啊。
4: 你看古月就说了，阿那亚去年酒店一晚上将近2500，今年去了大连希尔顿酒店海景房2000，太心疼了，我觉得不值啊。但暑假就是这价啊，除非不在暑假去，
5: 嗯，
4: 对，你赶上热门的时候它确实就是这个钱。
5: 对，这没
4: 那没办法，那你可能只在这个时候能休假，那也就只能赶上这个钱，
5: 也就是这样。
4: 嗯，
5: 对，不过咱们那个 价格，你比如说你要奔着希尔顿去的话，那肯定那价又是海景房，
4: 嗯，
5: 你这俩加一块儿的注定不会太便宜了。嗯，
4: 我记得我看我之前去那海边有一个万豪的那种酒店，然后也是，面海的，
5: 嗯，
4: 最高的时候都标价5000了，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没房了，他只是那种标的虚高的价格。
5: 哎呦我天，
4: 5000块，然后结果过了几天，不是周末的时候，我一看500了，就
5: 差
4: 距就是那么大，就是那么大。
5: 哎呀，
4: 哎呀，所以就建议大家错峰啊，如果您真的可以错峰休假的话。
5: 真的
4: 错峰真的太爽了，
5: 要5000我这玩意儿我就不睡了，我得坐在搬着椅子坐在窗户边，
4: 然后哪儿也别去了，别出去玩，就在酒店里，
5: 对，我得死死的看着外边，我得把这5000得看至少看2500看过来。
4: 哎，
5: 啊，
4: 只做寻常说，哎呦，王尚老师今天铁定是喝了瑞幸过来的，口条顺了，越来越适应早高峰了，可以多来。
5: 底下你往下翻一翻，也有不少说王尚好像没睡醒也有不少这样的
4: Fish Box 特别逗啊，说那你买贵了，我们那15压了8个橙子。
5: 哎呀，我在看到这留言，我确实觉得我那钱花有点心疼了。我当时觉得
4: 八个橙子那得装多大一杯呀？
5: 它压出来汁儿其实没太多。
4: 那你的那个是小杯还是它里边装了水啊？
5: 我
4: 没注意，
5: 没注意，眼瞅着它确实是压榨出来的，压出来了这四个橙子嘛，加在了那么一个小杯子里边。
4: 嗯嗯，
5: 啊，
4: 就满了，
5: 就满了。它可能那橙子是不是品种不一样，它那个汁水更多一些。
4: 哦 ，Fishbox， 你的那个橙子是那种干巴橙子。
5: 对对对，
4: 汁儿没那么多
5: 的。我的那个是汁水很饱满的橙子，
4: 哎，
5: 这么安慰一下吧。
4: 哎，
5: 嗯，
4: 风雨彩虹说，出去玩一时兴起买了景区的游船票，上船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匆匆返程了，钱花了风景没看上，这笔花钱最心疼了。
5: 是的是的，这种是有点心疼的。
4: 嗯嗯，
5: 有的这种有的时候是钱如果花完了吧，虽然我知道可能花的不少，可是如果这个真的玩完了也看了这些景觉得可以
4: 也还行，
5: 最怕的就是这种钱花了景没看好没玩好，回头就会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了。
4: 咱们去年不是要有一次去那个西沙群岛，然后赶上是这个是台风啊还是赶上什么，反正就是不太安全，咱们就取消了这个行程，当然钱是全部给大家退掉了的，但是大家就会觉得本来我这趟行程我就想去，
5: 嗯，
4: 你即使退了钱还是觉得有点亏，就是这趟行程它时间它已经错过去了。
5: 对，
4: 哦，所以那个没办法。
5: 嗯，
4: 那如果你说当时钱又不给你退，那岂不是更亏？幸好钱也给退了。
5: 对，就咱们那个团一直都是还比较合理的，
4: 嗯，
5: 玩了就是玩了，
4: 对，
5: 没玩给你退。包括去年带那个青甘大环线的团，在鸣沙山月牙泉那边，那天刮沙尘暴，
4: 哎呦，
5: 哎，那真你想在一片沙漠里边刮沙尘暴，
4: 啥也看不见了，
5: 真是什么也看不见。
4: 嗯，
5: 最后大家也没有玩好，虽然也进去转了转，但是因为说体验度差，把那钱就退给大家了。
4: 哦，
5: 就还比较合理，咱们。
4: 嗯嗯。彩虹说，哥哥姐姐好，我是实验中学6年级的学生，听到你们的广播6年了，感谢你们，我也想要那个小杯子。
5: 生要啊孩子。
4: 您得参与互动，彩虹小朋友。
5: 人家不参与了吗？
4: 啊，
5: 都跟你哥哥姐姐好了。
4: 我们今天说这个小副话题啊，说的是这个咖啡的旅行见闻。玲，就说了，说去年去新疆旅游，在草原的路上买了一杯咖啡，是有一对上海的夫妻每年去度假，然后顺便卖咖啡。
5: 嗯，
4: 当时真的特别羡慕他们不用当牛马。哦，这走哪儿就是我就摆个摊儿，
5: 对，
4: 哎，我带着这个咖啡的器具，我走哪儿我就哎卖卖咖啡，有人买就买，没人买我们就自己喝。
5: 嗯，
4: 确实这个感觉挺好的。
5: 嗯
4: 嗯，就那个叫什么呀，旅游工作，
5: 人家也是真的爱好咖啡
4: 啊。对
5: 对，
4: 就是不卖没人买，他自己也得喝，
5: 对
4: 的那种啊。
5: 嗯，这个让我想到了，就不说哪里了，这个大家也都猜得出来是哪里。经常有那种自己酿的酒，其实那个酒劲儿啊特别的大，上头特别快，但是他在让你喝之前都说的什么呀，哎呀，自己家酿的酒没有度数的，这个
4: 没多严，
5: 哎，喝吧，然后你就最快速把你击倒那种酒，真的，哎呀。
4: 大山深处说，原来还总自己磨咖啡呢，现在总喝楼下的瑞幸，价格实惠又方便。
5: 嗯，
4: 直给的啊，直接表达。
5: 这
4: 只要
5: 命题作文也能看出来大家的这个写作思路啊。
4: 哎，
5: 小郭，你看小郭这个就有点内容了， 说
4: 是真的吗？他这个呀，
5: 不知道啊。他说那次意外啊，我手里的咖啡不小心洒在了他的身上，慌乱道歉的瞬间，故事就此开启。
4: 哎呦，
5: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因为这场小小的狼狈相识，慢慢走近，彼此了解，心生欢喜，从心动到相恋啊，到携手步入婚姻，往后朝夕相伴，相爱相守，拥有了属于我们的小家庭，有了可爱的孩子。一场狼狈的意外，成全了往后岁岁年年的温柔与圆满。
4: 我总觉得是为了要杯子编的，是真的吗？
5: 我觉得他是为了要俩杯子，有可能吧，这个
4: 有可能，有可能。那世间太多那种神奇啊、巧合的事情发生了啊。
5: 嗯。
4: 来，豆豆说，前几次去上海迪士尼都是买的那个全套的尊享卡，每次玩的都挺好的。直到有一次，我家小孩不玩全套项目了，一直在一个那个创极速光轮下面的展厅玩，浪费了好多项目的尊享卡。买全套三个人大概是10000出头吧。
5: 啊，
4: 说后来就摸索出来了，就直接去啊，想玩哪个就现场买尊享卡就行了。
5: 哦
4: 哦，它是那种全套了，
5: 嗯，
4: 就你全员都可以进的，然后有那种单独的尊享卡，就是你这个项目的尊享卡，
5: 嗯，
4: 价格不一样，
5: 嗯，
4: 10000出头去买去玩迪士尼耶，
5: 嗯，
4: 而且还是尊享卡哦，
5: 觉得性价比是
4: 尊享卡是不包括门票吧？
5: 这不太了解，
4: 就是门票是额外，先得买门票，然后再买尊享卡
5: 啊。
4: 哦，那这个价格我是接受不了的。
5: 你是觉得太贵了？
4: 太贵了，
5: 嗯，
4: 就它再怎么。不需要排队，10000有点太贵了。
5: 完了，这真是我发现了，这个一定要多做一些攻略，
4: 嗯，
5: 因为我刚才听这个，因为我没有去过，
4: 嗯，
5: 我不了解行情，我觉得哦，尊享卡全套，你告诉我说10000出头就行，啊，那是不是还挺划算的？我可能就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了。
4: 它就是免排队
5: 啊，
4: 就是特别适合怎么说，就是大老远去一趟迪士尼
5: 啊
4: 的那种，还是包含门票10000多。
5: 因为可能就有些朋友会对有一些东西会认为它是不是本来就特别的贵，比如我

0: 我就认为迪士尼是不是就是
1: 不是迪士尼门票没那么贵
0: 啊、
1: 嗯？迪士尼门票三个人可能也就1000吧
0: 啊，
1: 嗯，1000吧，1000左右，1000多一点。
0: 其实那还没环球贵呢，好像这么一算是吧？
1: 啊，差不多，他们俩价格差不多
0: 啊。
1: 哦，也是有分那种就是淡季旺季的价格，
0: 嗯，
1: 但只是门票，你进去之后需要自己排队的那种。
0: 然后所有的项目还要再单独交钱吗？
1: 对，不需要
0: 啊。
1: 但是他买这个尊享卡，就是比如说排队的钱，就像你一个找一个黄牛给你排队的样子
0: 啊，
1: 然后你去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先进。但是呢，如果大家都买了尊享卡，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还是要排队的
0: 啊，
1: 就是你还是要排尊享卡那边的队的。
0: 明白，就是有点像优速通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0: 嗯，
1: 所以你说就是买三个优速通，你觉得10000块？
0: 嗯，丫丫说10000块让我把迪士尼包下来，我都嫌贵。包下来，咱有一说一啊，10000块今天让你清场了，
1: 不贵，
0: 你随便在这玩吧，那是能接受啊。
1: 10000块，就是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多次去迪士尼。
0: 嗯，
1: 比如说我这次我就排队，我就玩了2-3个项目。
0: 嗯，
1: 我没玩完，那我就下次再去，我再玩其他的项目。
0: 嗯，
1: 我都觉得比10000块合适。
0: 是，
1: 嗯，反正就是针对那种可能只能去一次、时间比较紧的那种，
0: 嗯，
1: 或者人家可能排一队1分钟，人就挣10000块的，那这咱就另说了啊。
0: 真是，
1: 嗯。
0: 我发现大家喝咖啡的故事还挺多的，
1: 因为有杯子。
0: 原来是这样啊。哦，刚才大迪可能看串行了，没有杯子啊，大家接着发吧。这回还有吗？
1: 看串行。刘小豆说，大学期间跟室友好兄弟穷游，坐很晚的卧铺火车，然后在车站等车的途中，兄弟三个人就喝了点酒，其中一个兄弟喝多了，为了能让他上车，冲了好多咖啡让他醒酒，最后顺利上车了。真是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年轻真好。
0: 是不是隔壁送茶具，您这儿也会改成冲了好多茶让他醒酒？
1: 哎，对对对，
0: 哎，且将新火试新茶。
1: 后边这句明显就是趁着茶去的嘛，嗯，就中间就把那个茶改成咖啡了而已。
0: 改一改，且将新火试新咖，咖酒趁年华嘛。
1: 雪欧尼发来两张图片啊，说哪一杯也没有家乡的这杯更值得回味。
0: 嗯，
1: 保定驴火咖啡。
0: 哎呀，这不是 AI 生成的吧？
1: 不是，应该是真的吧？
0: 真的，就是在各位理解的咖啡的这个基础上啊。他横着穿了一串那个
1: 驴肉火烧，
0: 驴肉火烧。
1: 现在有很多地方是那种创新咖啡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有这种驴肉火烧的，有上面放一块焦糖的，
0: 嗯，
1: 啊，嗯，然后有比如说什么辣椒咖啡，四川有辣椒咖啡。
0: 这个，我觉得这拿它是当下午茶的嘛，就是来一口驴肉火烧，喝口咖啡的，这玩意儿它不对卤子呀，这俩结合在一起。
1: 那所以它就是创新呢。
0: 你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改编不是胡编，那种你这不瞎胡闹吗？
1: 那没准啊，你想喝着咖啡的味道肯定是正常的
0: 啊，对，
1: 然后它只不过上面配了一个驴火。
0: 哎呦，咖啡别一口喝，哎呦，驴肉汤的感觉，
1: 哎呦，那是不行，
0: 那可真
1: 不
0: 行啊。
1: 李猛说，有一次出差，顺便去了某寺，门票110块，花了我990，因为是带员工团建的，结果发现妥妥的门票刺客，好看的功夫表演都不在售票的区域，就是还另外收费，
0: 嗯，
1: 心疼我的990
0: 啊，这是，嗯，
1: 团购应该有优惠吧？
0: 你有优惠，
1: 可能团购这9个人还不算团购，不够团购的这个数量，
0: 有可能，这他主要是他。这个它不是那么的顺利，按照预期去执行的。
1: 嗯，真实的欺骗说，最后悔的一次旅行啊，这个是在23年去欧洲的时候，抱团花了22000，本想着再去买点东西，控制在40000以内，结果导游太会说了，我在瑞士买了一块名表，花了50000呐，
0: 哎，
1: 买了件羽绒服，花了10000呐，
0: 哎，
1: 然后什么菜刀啊、保健品呐，啊，总共花了100000呐，
0: 哎呀，
1: 现在手表我都戴运动手表了，那块名表就一直安静的躺在柜子里吃灰，真是后悔。
0: 嗯，
1: 现在想想好多东西都不该买，如果它真的是名表，
0: 嗯，
1: 其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你这个没准哪一年
1: 它就升值了，
0: 对，又被炒起来了。
1: 那关键它是不是真的名表，
0: 它应该是吧，它
1: 因为瑞士就是做表嘛，就很精美的那种嘛，精工嘛，
0: 对，
1: 瑞幸很多，不是瑞士，哎，瑞士瑞士它很多地方是卖表的，它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奢侈的牌子，
0: 嗯，
1: 懂吧？
0: 懂。
1: 如果它不是那种奢侈牌子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
0: 你要想说瑞幸，咱就再说会儿咖啡。
1: 太像了，太像了。
0: 瑞士和瑞幸，它这俩字发音都不是一个词组里边的都。
1: 川儿说，一家人去普者黑玩，坐游船，记得是150一张票，一家人一共600块，结果把票给弄丢了，然后又去补了4张票，花了1200，当时挺心疼的，不过印象很深啊，感觉现在也挺值了。
0: 是，这个虽然多花了钱，当时这个事儿其实怎么算都是一笔亏了的钱，
1: 嗯，
0: 可是那一瞬间就重点是一家人啊，大家没有人为了说要再额外花钱补票，就是哎那不了不了不了算了算了、
1: 嗯、
0: 或者是很影响
1: 性
0: 没扫兴、
1: 啊、
0: 都接住了这个情绪，然后大家又一块玩了。现在想想其实真的就差那1200嘛，没了那1200咱就日子过不下去了吗？重点还是在那一刻的出去玩的心情。
1: 嗯，
0: 哎，
1: 对，
0: 这挺好的。
1: 对，所以今天大家聊的就是啊，你觉得哪一次旅行花钱最亏最心疼的一次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的留言。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